0: 天地。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中西医著名学者魏海音老师。魏老师出身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在中医以及细胞自愈医学领域有颇深的造诣。由魏老师带头研发的治疗性药品五灵参葛制晶肽是一款集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药材为一体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通过气血双活、细胞再生、中西医结合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1: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0: 好的，以下时间我们还是请出魏老师。魏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医之道，存心间，本草丹心终不变。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魏海英。不知道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们平时您是如何打发空闲时间的？我平时工作以外的时间呀，特别喜欢看书，其中有一本书《曾国藩传》，我已经反复看了有4-5遍了。我知道很多人呀对于曾国藩的印象并不是太好。曾国藩在晚清时期为残垣断壁的旧朝代摇旗呐喊，绞杀了当时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但是他在历史上的功绩也是非常深远的。他创立了湘军，进行了洋务运动，对于近现代中国的工业史、军事史，包括文学史都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曾国藩作为一个汉人，却被满清政府能够封为一代名臣，如果没有过人之处，怎么会被如此重用呢？曾国藩取得如此大的丰功伟业，有好多的一些人就认为他肯定大小特别的聪明，天资聪慧。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他的情况恰恰相反。曾国藩呀天生比较愚钝啊，就是说比较笨。那他笨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在他的家乡湖南有一个关于他的笑话，说有一天黄昏呀，曾国藩坐在家中书桌前开始背岳阳楼记，这个时候有一个小偷潜入了他家，爬到了房梁上，准备等这家人呀都睡着了下来偷东西。曾国藩呢是一遍一遍的读，一遍一遍的背，可就是背不下来。听来听去连小偷都背会了，小偷呢在房梁上睡了两觉，醒来一看曾国藩还在那儿背，还是没有背会。后来小偷实在是忍无可忍了，从房梁上跳了下来，并且对着曾国藩呢破口大骂，就你这个笨样还读什么书呀，你听我给你背一遍。说完呀，小偷从头到尾一个字的不差，把岳阳楼记就给背了下来，然后一甩门扬长而去，留下了曾国藩在屋里面目瞪口呆。其实他的这种天资笨拙，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和遗传有关系。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曾家祖上500-600年间连一个秀才都没有出过，几十代人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但是曾国藩呀却从来没有抱怨过，而是靠自己的努力改写了人生。那句老话怎么讲？功夫不负有心人呀。终于在他第七次参加科举的时候中了秀才，然后他的人生就像开挂了一样。第二年又中了举人，然后又考了2次高中的进士，之后居然还考上了翰林院。从此曾国藩开始自己春风得意的一生。

那么正是因为天赋不高，正是因为资质愚钝，他知道自己不像其他人那样能够读书破万卷，他能够做到的就是靠自己的勤奋。曾国藩每读一本书，都要想办法把书里全部的内容搞明白、弄明白。没有把这本书的内容搞明白之前，他绝对不会读第二本。他清楚，与其抱怨，不如呀行动起来。而且几十年如一日，正是因为他超出了常人几倍、几十倍的努力，最终才成为了一代名臣。那反观我们现在很多的人，当面对困难呀挫折的时候，总是会给自己找一堆借口，怨天尤人，甚至说老天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呀，甚至不断的要给身边的人来发泄自己痛苦的情绪。那最终的结果呢，不仅会伤害到自己，还会伤害到周围的亲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总是会充满各种的无奈，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啊，都会遇到无数的磨难和挫折。有的人天资就比别人差，学什么都慢，在别人的眼里就是不太聪明。有的人呢，家庭情况不太好，父母亲根本就帮不上你忙，你完全要靠自己来进行奋斗。那大家想想，我们周围这样的人是不少的，面对生活，他们从不放弃，而是积极的去面对，坚守初心，修养学业，不断的积累自己的经验，哪怕是付出了十分、十二分的努力，只要得到了两分，甚至什么都没有得到，他们还是在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在奋斗，最终呢，都会迎来春暖花开。那说到这儿，让我想起了我自己一路学医的坎坷。是大家伙都知道，我呢出身于中医世家，但因为一方面我自己是女性，另外一方面大家也知道，我的师兄不打招呼就去了德国，我的父亲从此呀一蹶不振，关了卫士药堂，从那之后呢更是坚决不允许我学医。我小的时候看医书，那都是背着父亲偷偷的去看，偷偷的去学，有好几次被他发现，还要罚跪到深夜。而当我去了德国之后，我毅然决然的还是选择了学医，跟着导师约翰教授学习细胞自愈医学。然而虽然我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九年的时间呀，却依然一事无成。正当我处于人生低谷的时候，我的父亲又遭遇了车祸，躺在床上毫无意识。当时所有的脑科专家都判定我的父亲醒来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是我并没有放弃，从我父亲的手稿当中找到了传下来的卫士药方，也就是咱们现在的五苓参葛炙金泰的原方。经过三年的努力，我终于在卫士药方的基础之上成功的提取出了五苓参葛炙金泰，父亲呢也成了五苓参葛炙金泰的第一位临床见证者。在五苓参葛炙金泰的治疗之下，我的父亲的状况渐渐的好转。在第50天的时候，他终于有了意识，我也终于确定了自己毕生研究的方向。再次苏醒的父亲彻底的解开了心结，口传身教教了我整整三年的中医。而且在他的建议之下，我再次返回了德国，把中医和西医相结合，终于呢破解出细胞自愈医学的密码，那就是现在的五苓参葛炙金泰。重返德国之后，我成功的用五苓参葛炙金泰唤醒了从马背上摔下来几乎脑死亡的我导师的女儿。不仅如此，在整个研发和临床的过程当中，凡是服用过五苓参葛炙金泰的慢病、重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都在短短50天左右的时间，身体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后在我导师的建议之下，我们把参葛炙金泰的名字定为了五苓参葛

世惊叹。为此，我的导师约翰教授还发表了一篇关于武林升格至惊叹的论文，论文的名字就叫《50天创造医学奇迹》。由此引起来世界医学界对于升格至惊叹的强烈的关注。所以啊，德国抗衰老研究院、美国的生命科学院以及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向我发出了邀请，来参加以细胞自愈医学为主题的国际医学交流会。说句心里话，我之所以打算参加此次盛会，就是想向世界证明，古老的东方医学同样有着可以突破现代医学瓶颈的巨大潜能，同样有着引领世界医学的能力。这一次国际医学交流会，我知道我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而是我们中国传统中医中药现代化的开始，我是相当的珍惜啊。当时会议的地点定在了德国的首都柏林，我们在7月9号上午9:30会议正式开始。大会举办的主题叫细胞自愈医学，此次盛会前来参与的有德国、意大利、英国，还有法国、美国、日本、韩国等等79个国家，有121名医学界各个领域的代表共同参与了此次盛会。能够有资格进入到大会的科研项目，已经是历经了三轮海选之后最后胜出的佼佼者，相当不容易，而且竞争呢也是非常的激烈。早在几个月前，我们就已经接到了主办方提出的海选要求。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呀，我也简单的跟大家介绍过，因为此次会议呢是由国际三大权威机构联合发起的，对所有的参会的项目都将进行十分严苛的各类检查、试验和审核。每个参会的研究成果前后总计要审核142个项目，凡是有一处检验不合格，马上就会被淘汰出局。其实原本参与海选的一共有967个科研成果，但是经过三轮海选之后，只选出包括我们武林升格至惊叹在内的121项科研成果。只有这121项科研成果才有资格、有资质来参加此次细胞自愈医学为主题的国际交流会。那其他的800多种呢？全部被淘汰了。而且还有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我一定要分享给大家，那就是唯一一个代表中国传统中医文化的武林升格至惊叹，在142项的检测当中，所有的项目全部获得了优等和特优的好评，而且都是一次性的通过，最终呢，以近乎完美的成绩顺利的进入了前三甲。我不仅把这些成果在大会上进行了一一的展示，同时我也要向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进行详细的汇报。为了验证武林升格至惊叹的疗效，我们分别甄选了不同疾病、不同病史的患者进行了临床试验。像心脏病的患者，在服用武林升格至惊叹7到15天，他们的心慌、心悸、胸闷，包括憋气等等这些症状明显的减轻。服用第50天，冠状动脉造影最终显示血管堵塞的程度从原来的 76% 下降到了 53%， 一副药下来，手脚浮肿的情况完全消失，心率不快不慢，平稳在70到80次左右，身上呀也不乏力了，也不气短了，心电图检查有明显的好转，甚至有一些人呀完全恢复到了正常。 T 波倒置消失， T 波低频改变， T 波恢复了正常。在进行血常规检测的时候，胆固醇和甘油三酯也处于正常的水平，血液的粘滞度降低了，血液流动的速度加快了，血液当中的血栓斑块明

浅的减少，就好像给血液洗了一个澡，让血液变得干净清澈。这是心脏病人在临床上我们得出的对比的变化。还有糖尿病患者，糖尿病患者在服用50升葛至金肽20天的时候，血糖逐渐平稳，基本稳定在正常值区间，糖尿病患者引发的皮肤瘙痒明显的消失。在服用50天的时候，糖尿病患者的视力明显的变得清晰了，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明显的好转，包括眼底的视神经萎缩、黄斑病变也有明显的改善，坏疽的部位逐渐的愈合，而且下肢溃烂也逐渐的颜色变得正常。糖尿病患者在服用50升葛至金肽一副药的时候，胰腺功能恢复正常，能够自主的分泌胰岛素，就算是把降糖药和胰岛素减量，甚至停了之后，血糖依然处于平稳的状态，而且全身的并发症都有好转。很多人都知道糖尿病是一种全身性慢性消耗性的疾病，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对于我们人体的重要脏器啊，像眼睛啊、肾脏啊、心脏啊、大脑呀，包括血管神经，都会存在持续性的严重的损害。大家想想，当全身的组织细胞都被泡在高糖当中，你说我们的身体能好吗？你的心脑肾能好吗？但是50升葛至金肽在我们服用之后，能够全面的修复受损的神经血管病变的细胞，不仅能够平稳的降糖，还能够真正的改善预防治疗各种并发症的出现。另外，凡是患有风湿、类风湿、骨性关节炎的朋友，服用50升葛至金肽第15天左右，红肿热痛、关节发凉这样的一些症状明显的减轻，而且关节沉僵的时间缩短，关节感觉到疼痛、麻木、无力的这些问题逐步的好转。在服用50天的时候，关节僵硬的情况完全消失，甚至通过 X 光检查，软组织的肿胀、关节的积液都已经明显的消失。服用50升葛至金肽一副药之后，通过验血检查，血沉、抗欧这些指标呢，全部恢复在正常范围之内。50升葛至金肽，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就能够让我们的患者朋友们心脑复活、细胞再生。实验室的数据在临床试验过程当中也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而且在众多的实验者当中呀，有一位非常特殊的老人，一直到现在都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的名字叫李向阳，是天津的一位患者。老人家在服用50升葛至金肽半年之后，身体上发生了神奇的变化，甚至说出现了返老还童的现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下面呀，我也给大家做个介绍。李向阳老人当时已经是81岁的高龄，老人家出生于1941年，11岁就在天津的一家印刷厂当学徒工，到51岁的时候头发就已经全白了，53岁的时候查出了糖尿病，之后身上的并发症啊是层出不穷，吃饭不香，睡觉不好，眼睛有白内障、眼底出血，心脏供血不足，还有肾功能不全，全身皮肤瘙痒、末梢神经炎，可以说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也用了很多的药物和方法都没能够控制住。除此之外，他还有老肺病，61岁的时候呀就发展到了肺气肿，最要命的是在他67岁的时候还患过一次脑中风，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右半边的身子没劲儿、麻木、活动不灵活。用李向阳老人自己的话来讲，我辛苦了一辈子，到最后唯一留给自己的就是这从头到脚的各种病呀。真的是应了我们经常讲的那句老话，有啥别有病。50升

可治金泰在临床阶段，老人家非常有幸开始服用，最后他身体上的疾病逐一的慢慢的消失了，一副药下来，过去身体上的那些症状几乎是消失殆尽，不仅血压、血糖、血脂、尿常规、血常规各项指标正常，糖尿病所引发的各种并发症也消失了。那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尤其是广大的一些老慢病患者，您听到这儿是不是感觉到特别的惊奇啊？其实呢，这些都不足为奇。为什么？因为只要能够连续服用50参葛治金泰半年以上的朋友，都会有这样巨大的变化。关键是81岁高龄的一体多病的老人，在服用了50参葛治金泰之后，不仅仅是过去身体上的那些症状消失了，而且人还越来越年轻，越来越精神。按他自己的话来讲，那简直就是返老还童了呀。为了进一步了解老人身体的变化，我取了李向阳老人的血液样本一块带到了德国，想进行更加全面的指标的分析。那经过血液样本的检查和 DNA 的详尽的分析，有以下几个结论，大家也做一个了解。首先第一个，李向阳老人血液样本的血细胞数量正常，功能正常，没有异常的血细胞。还有就是红细胞的变形能力特别的强，81岁高龄的老人，他体内红细胞变形的能力相当于55岁左右年龄人的变形能力，这个数据可相当厉害了。要知道老人家已经81岁，而他的血细胞的数量、状态、功能完全正常，太不可思议了。在检测当中，我们还发现老人家体内的血红蛋白的质量也相当于50岁年龄段的人。这个结果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是说，老人家通过服用50参葛治金泰，等于是逆转了30年，年轻了30年。现代医学认为呀，人体的血红蛋白健康年轻，就意味着我们的身体可以获得更多的氧气和营养，这个能力也会增强。这样的话，这个人就不会缺血缺氧，无论是大脑、心脏、肾脏这样的一些重要的器官，还是我们的皮肤、毛发、筋筋骨骨，都会呈现一个年轻态。通过大量的临床验证，50参葛治金泰独含的12味珍稀药材，其中赛加羚羊角、赤地龙、雌雄成对入药的野生葛芥、二杠鹿茸，这些具有强大再生能力的动物药材，它们呢不仅仅能够修复自愈并再生细胞，同时还能够防衰老、抗衰老。李向阳老人坚持服用50参葛治金泰仅仅半年之后，他身体的各个方面的指标全部正常，而且能够正常的走路，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骨病也达到了完全的治愈，整个人的状态呀，非常非常健康。那当我把这些数据和结果一一向大会所有的参会专家和学者进行展示之后，台下静默了足足有2分钟，然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大家自发的起立，热烈的鼓掌，我也深深的鞠了三个躬，掌声呀才慢慢的平息下来。当时组委会的主席说，我记得你们古老的东方有这样的一句话，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你带来的50参葛治金泰正是追溯到了人体的本源，从每一个细胞出发，从内到外的治愈疾病，让我非常的敬佩。最后50参葛治金泰赢得了在场所有参会人员的一致好评，拔得头筹，获得了细胞自愈医学博览会的金奖，真的是来之不易啊。那时间的关系啊，我看今天只能和大家
暂时聊到这儿。健康方面的话题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还会继续和朋友们讲解，因为

0: 因为我看到已经有朋友打进电台直播间的电话了，那稍后的时间我们来接听全国各地朋友的热线电话。
1: 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我们栏目的创办宗旨是通过集羚羊角、蛤蚧、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药材为一体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五灵参蛤至精肽，为百姓带来最及时有效的健康盟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1: 好的，感谢魏老师的精彩讲解。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3: 医道医风德为先，宿命使然结因缘，人心人数化菩提，半世玄乎暖人间。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0: 父亲曾告诉过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草药济之得于如此。
3: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的中医人，
0: 医道永无止境，传承中医也需要新出路、新方法。
3: 他常说，
0: 素不久远，道存千年，心怀善念，方能正气人间。
3: 从医症医病到医人医心，从大善大爱到大成大德，从医40年，他正心正道，他正言正行，如今的他依然不忘初心，心系百姓。他就是用现代医学诠释古方的中医人魏海音。让我们跟随老中医人魏老师，探寻那传世千年的中华医道。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2: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1: 首先我们请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您好，
4: 魏老师。你好。
0: 哎，是你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讲。
4: 魏老师，能接通你的电话我挺高兴的。我用那个五灵参蛤至精肽有3个多月了。
0: 对，
4: 感觉这个效果挺好，挺好的。我就想着再继续的用啊。可我打电话定要说让等几天，不是这啥情况？正用的正好呢，那不能知道我断了药啊。魏老师啊。
0: 看来是用过五灵参蛤至精肽，而且效果非常的好，想接着用。关键是现在没订上药，有点着急了啊。这样的，您先不要着急，把您的情况先跟我讲一讲。您多大年龄？在用五灵参蛤至精肽之前，身体怎么不舒服呀？
4: 我59了。
0: 嗯，
4: 我是糖尿病啊，7-8年时间了。我吃了不少的药，也花了不少的钱。刚开始确诊这个病的时候啊，我在心里接受不了啊。我不敢相信。因为啥呢？因为我家里从来没有人得过糖尿病啊。我就想，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得上这个病了？人家都说得了糖尿病下半辈子就离不开这降糖药和胰岛素了。还会有并发症。但是严重的要截肢啊，做透析啊，还有眼睛失明看不见的啊。我想一想我就感觉到我这辈子算是完了，感觉没奔头了。
0: 那您千万不要自暴自弃啊。这个糖尿病呀，并不是说家里面人没人得咱们呢就会得，也不见得说是家里面人有这个糖尿病然后我们治疗起来呀就比较困难。当然相对来讲，比如说是父母，尤其是母亲有糖尿病，那么子女发生糖尿病的几率呢会更高。另外一点呢，就是出现并发症呢会更早一些啊，甚至呢会 更多一些。但是我想跟您讲的是什么呢？并不是说遗传这个病就不好治，只要

0: 咱们从根源上，你比如说糖尿病吧，咱们再生你的胰岛细胞，包括我们全身的其他的细胞，衰老啊，或者是死亡，它的速度延缓，那么并发症就可以得到很好的防治。对于这些疾病的治疗还是有希望的，并不是说啊，非得一辈子终身用药，即使我们有并发症也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我想问一下，就是在您服用五苓参葛至金肽之前，因为病史不算太短了，七八年的时间，平时这个血糖控制的怎么样啊？
1: 嗯，刚查出来的时候吧，我吃的那个是二甲双胍，那个空腹的时候血糖基本上是6到7个之间呀。吃完饭的时候也就10点多。
0: 刚开始还可以。
1: 还可以，但是后来就感觉这个血糖控制不太好。不太好，我这个药也换了好几种。我越吃越多，还打了胰岛素。发症这不孩子出来了。
0: 哎呦，你看看，这是很多糖尿病患者的无奈。降糖药你说吃吗？也吃，刚吃还管用。过一段时间就不行了，是吧？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各种各样的并发症接踵而来，尤其是很多的一些人，你说血糖高就高吧，没有多长时间，什么血脂呀、血压呀都不正常了。那你在患病期间血压怎么样啊？有没有出现增高的现象？
1: 我是后来血压高嘞，高压那时候基本上是170-180，血压还得100左右。
0: 哎呦，那你的血压太高了。如果血糖高的人对于血压的要求更高，不是说是不超过140-90，而是呢高压不能超过125，低压不要超过75才是最好的。那像你这么高的血压，那都是三期高血压，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像脑中风瘫在那儿了，甚至发生心梗等等这些危险的情况。那你过去的情况太危险了啊。
1: 对对对，我也害怕呀。那个降压药像血本地平，还有那个藏药我都吃了。就是整天身上没劲，头晕，就感觉到那个心口啊哈憋闷憋气，心脏也出问题了。哎呀，整天我就感觉上不来气呀。这个气不够用的，有时候要是心脏要是一犯病啊，我那个腿呀哈一点劲都没有。哎呀，我上个楼还得学好几回才能到家。
0: 你看看啊，
1: 感觉这人一点力气都没有。
0: 而
1: 且他发病的时候吧，特别害怕。
0: 那
1: 真是从头到脚全身出汗呀。每一次我都感觉这辈子怕是要交代了。哎呀，想想
0: 那说明是的，那说明你过去啊，在没有服用参葛至金肽之前，这个病情还是相当严重的。糖尿病患者来讲，发生脑梗、心梗的几率非常的高，而且怎么了，还不容易及时的发现，能抢救过来的几率要比非糖尿病患者要低出很多。那你过去属于极高危人群呀，非常危险的。
1: 哎呦，我生病这些年，我自己啊都算不清花了多少钱了。你说花了这么多钱，这病还越来越严重。我是在家无意中听了你的节目啊。我以前也吃过一些像鹿茸啊、葛芥之类的药啊。但是从来没用过像五苓参葛、参葛至金肽这样的能把这么名贵稀缺的药集中到一起的药。我听你介绍，这个羚羊角用的都是在家羚羊角。
0: 没错。
1: 这可太珍贵稀有了。
0: 是的。
1: 还有鹿茸啊、葛芥啊、海马呀、冬虫夏草、人参，这不都是好药吗？
0: 没错。
1: 并且还三七、红花、地龙、活血化瘀。
0: 是的。
1: 寻思啊，五苓参葛至金肽里面那么多的好宝贝，老师讲的有各的功效作用。能激活细胞再生心肌细胞，你看我这笨脑筋吧，虽然没去传但是我管的病他肯定有多，对吧？
0: 我明白。其实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都知道这些是好东西啊，都挺上心的，但是让我们一说不见得能够说得上来，可是心里头明白。老话说得好，药才好，药效才好。那五苓参葛至金肽当中拿出来哪一味药材，那都是中药当中的极品药材，我们老百姓心目当中的好药材。有的时候你花钱都不见得买得到，是吧？那现在呢，我们把它组合在

0: 块了，你想这个效果能够差得了吗？那我现在最为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服用了五苓参葛炙金泰之后究竟感觉怎么样？
1: 嗯，见效还是挺快。
0: 嗯，
1: 刚才用了三四天的时候啊，
0: 嗯，
1: 我觉得身上哈就感觉比以前更有劲了。
0: 对，
1: 而且出冷汗，身上没剧的情况就比原来强了。
0: 嗯，好。
1: 以前我心脏不舒服，晚上睡觉也不行啊。
0: 哦，
1: 哎，到我记得用了七八天，
0: 嗯，
1: 我觉得晚上的时候感觉到比以前睡得安稳多了。
0: 哎呀，多好，太棒了。
1: 对，
0: 嗯，
1: 啊，现在不是用了快有三个月了吗？
0: 嗯，
1: 我这个血糖挺满意的，一般
0: 多少？
1: 空腹5.6吧。
0: 多好。
1: 对，为了这，我吃完饭之后，就是在8个左右。
0: 你看看。和健康人有啥区别？这完全是正常的血糖嘛，对不对？非常好啊。哎，这两天测量血压了吗？血压怎么样啊？
1: 血压也行，现在血压在130，低压是80左右。
0: 哎，非常安全的一个血压，如果稍微再能够降一降，那就完全达标了。血糖也很好，现在血压也很好，是不是咱们这个心里头就感觉到特别的踏实呀？而且肯定您身体上感觉更舒服了，对不对？
1: 哎，是我头晕的情况早就好了。
0: 嗯嗯。
1: 那个原先吃的那个消本地瓶，还有那个代糖瓶啊。
0: 嗯。
1: 之前是一天都是3顿，现在一天一次。
0: 嗯。
1: 偶尔有时候吧，还有2天吃一回。
0: 对。
1: 那个血压血糖呢，
0: 啊，
1: 它也不像原来那么波动，还挺稳定的。
0: 你看多好。嗯
1: 啊，我说这次这药我咋买对了，这个五苓参葛炙金泰真的好使，见效也快。我就打算的一直得用下去。我听好多用的后期都停药了。
0: 嗯嗯，
1: 我的心里也没底儿。
0: 啊，
1: 问问魏老师，
0: 啊，
1: 啥时候能把我的这个降压药和降糖药也停了呀？
0: 我告诉你啊，可以停掉的，大家不要太着急。您想，您吃药都吃了70-80来年了，这用参葛炙金泰才用了多长时间呀？只要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不仅身体越来越好，而且过去服用的药物都可以逐渐的减，逐渐的停。您继续再观察一段时间。咱们毫不夸张的讲，你用上五苓参葛炙金泰，和你之前的身体健康状况相比，简直就是天上一个地下一个，对不对？五苓参葛炙金泰呀，你在继续服用的过程当中，像地龙呀、红花呀、三七呀，它们里面的提取物能够把你血液当中多余的像胆固醇、甘油、三酯等等这些脂质类的斑块给你清理掉。那么这样的话，你的血管就畅通了，微循环呢也就畅通了，不仅不用担心什么心梗、脑梗的发生，你比如说是一些微血管的病变，什么眼底出血呀、视网膜的病变呀，包括肾脏的病变，包括我们的脚啊，这个坏疽的情况都不会再发生了，这个可以确定下来的。五苓参葛炙金泰里面，断体再生的赤龙，断尾再生的葛芥，断脚再生的鹿茸、羚羊角，那么这些天生地养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真正的具有让我们人体细胞再生的能力。你想，你全身受损的、老化的这些细胞都能够得到激活、修复，就好像咱们种的花花草草，又能够给阳光，又能够给雨露，又给它增加了营养，它是不是就可以生长得非常的茂盛啊？对吧？生命力就特别的顽强。那么在你身体上体现出来的是什么呢？不只是指标正常了，有的并发症给你治疗好了，没有的并发症我们得到了很好的预防，而且呢也能够让我们糖尿病患者呀摆脱终身服药这样的一个情况。针对你的病情啊，虽然呢你服用五苓参葛炙金泰的时间不长，但是呢效果已经非常好了，接下来呀我们一定要用够一副药，知道了吧？
1: 哦，魏老师，我要是以前你这么说有这么好的效果呀？
0: 嗯，
1: 我还不大相信，
0: 哦，
1: 都怀疑。现在我身体恢复了，你看糖血压、心脏病都没犯，我自己是真真正正的体验到效果了。
0: 对，
1: 心里吧哈信心十足，我就想着赶紧订上药。
0: 好多的一些朋友和您的想法是一样的，在用五苓参葛炙金泰。

0: 之前呀，还是想，哎呀，能有那么好的效果吗？结果一用上，效果出乎意料的好，是吧？是这样的，我还得给您提个醒啊，因为五菱升格至今肽生产量低，需要的人多，所以呢，你赶快拨打电话啊，找一下我们工作人员，再给你解决50天的用量。别等到说，哎呀，用完了再打电话，那就怕中间呢这个药间断了，知道吧？
1: 对对对对对，行，那我魏老师，我不多说，我现在就
0: 啊，好的好的，
1: 谢谢你了，
0: 好，那就这样，祝你身体健康，再见。
2: 医道医风德为先，宿命使然结姻缘，人心人数化菩提，半世悬壶暖人间。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3: 父亲曾告诉过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草药济之得于如此。
2: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的中医人，
3: 医道永无止境，传承中医也需要新出路新方法。
2: 他常说，
3: 素不久远，道传千年，心怀善念，方能正气人间。
2: 从医症医病到医人医心，从大善大爱到大成大德，从医40年，他正心正道，他正言正行。如今的他依然不忘初心，心系百姓。他就是用现代医学诠释古方的中医人魏海音。让我们跟随老中医人魏老师，探寻那传世千年的中华医道。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4: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五菱升格至今肽，国药准字 B2002-0505，及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药效，20秒入血吸收，3分钟通达全身，50天凤凰涅槃，如获新生，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升格至今肽，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场外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5: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4: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6: 魏老师你好。
0: 哎，是你电话，请讲啊。
6: 我和我母亲啊，都是你的那个忠实那个粉丝了。
0: 嗯。
6: 每天呢都听你那个节目。尤其是你为了老百姓的那个健康啊，把这么多那个好宝贝啊，那个6种的那个动物药，那个羚羊角用的那个都是那个最好的那个赛加羚羊角，
0: 对，
6: 还有那个鹿茸啊、葛芥啊、地龙啊、人参啊、虫草啊，哎呀，好多那个我那个嘴笨啊也学不来啊，反正都是那个用的那个最好的。而且那个又经过那个高科技的那个提纯，真的是让我们那个太感动了，魏老师啊，这个我心里边那个特别感谢你，是你呀、救了我母亲了。
0: 哦，您不用客气啊，因为我作为医生医务工作者，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呀有多重，我最大的心愿呢，就是希望在我的帮助之下，能够让广大的老慢病患者摆脱病痛，过上健康幸福的生活。听您刚才这么一讲啊，我体会到了，肯定是您的母亲已经用过升格至今肽，而且用了之后治疗的效果还特别的好，是不是这么个情况啊？
6: 用过了，用了这个3个月了，特别好。
0: 特别好啊。那我特别关心您的母亲老人家今年有多大年龄？
6: 有78岁了。
0: 哦，78岁了，那就是一个高龄老人了。那他在用升格至今肽之前，身体是主要有什么不舒服的情况呢？
6: 用那个升格至今肽那个以前嘛，就是发生过2次那个脑血栓啊。
0: 哦，发生过2次啊。哦，
6: 对，这个第一次是那个3年前， 通过那个治疗嘛，他还能够走。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两年前啊，这个冬天一起出门的时候啊，就摔了一跤，这一摔啊，就摔出个那个脑出血了。
0: 哎呦，你看看，说明是二犯了。我经常跟大家讲，这个脑中风它发病有一个特点，就是复发率非常高，一次轻，二次重，三次要人命。看来老人家二次发作的时候问题是相当严重啊。
6: 虽然那个第二次发病嘛，治疗的也很及时，但是那个胳膊啊抬不起来了。那个手啊老是在那个肚子那边那个就是那个胯子啊那个右边那个身子啊还发凉，连床也下不了了。说话流口水。你说那个吃喝拉撒嘛，都是我们那个孩子那伺候着。
0: 是的是的，这老人一生病呀，苦了的就是孩子。其实作为我们父母老年人来讲，最怕的就是自己生病躺在床上动不了，生活不能够自理。那对于孩子来讲，也不是不照顾老人，真的是太忙了，会出现这样的一些矛盾性的问题。
6: 谁说不是了，这个得了病啊，我们做儿女的不是不给老人治。你看我们那个一直想了很多的办法。用了很多药，中药不行了，我们就换西药。那个西药不行啊，我们还找了个偏方。你像方法呀，这些都是变了。但是这个病啊，就是那个不见好。
0: 你看，你们做的事情也非常的多，也非常的孝顺。说句心里话，一听到你们这样的为母亲着急看病，我也是非常的感动啊。可以这么说吧，我一定要给你们点个赞。赡养老人，孝顺父母，这是我们做儿女天经地义的责任和义务，这个肯定是没错的。那我想问一下，老人家过去采取了很多的治疗方法，效果不好，那是怎么用上咱们深葛至今肽的呀？
6: 后来还是那个无意当中啊，是听到那个魏老师这个节目了。
0: 对，
6: 尤其是你说那个第一个服用那个深葛至今肽的人呢，是你的那个父亲。
0: 是的是的，
6: 他那个车祸那个昏迷嘛，包括你导师的孩子，都是用那个深葛至今肽啊，这个50天啊都醒过来了。
0: 是的，
6: 而且还有好多那个脑中风的那个心绞痛啊，那个心梗的病人啊，用了那个都好。
0: 没错，
6: 而且啊，我听你说里面的那个成分呢，都是我们那个平时啊只能听到，那别说用了，买也买不到的这个羚羊角，那个鹿茸、冬虫夏草啊，还有那个野生人参啊等等这些名贵药材。
0: 是的，
6: 主要是见效也快，一个50天呢，你父亲就那个苏醒了嘛，所以我想啊，我妈妈这么多那个药啊都吃了，再试这一次啊，那个万一能有效果了嘞。
0: 哎呦，您这个想法太好了，我特别支持你的这个想法和做法。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再难治的病，朋友们都要有希望。只要我们心存希望，心存光明，什么时候都不放弃，总会康复的。深葛至今肽，你说对了，里面都是咱们老百姓认为的好东西。你想象一下，从断体再生的赤龙，断尾可以再生的葛芥，断了脚可以再生的鹿茸、羚羊角等等这些药材提取出来的深葛至今肽，这种再生的能力是大家能够看得到的，对吧？而且他们都是有生命的药材，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的在我们服用之后，让人体的细胞呀有这种再生的能力。那你说其他的东西，什么化学合成的，包括一些植物性的药材有再生的能力，我说句不好听的，那都是无稽之谈。所以深葛至今肽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患者服用之后可以修复细胞，再生分裂细胞，恢复神经传导的功能。那么就拿你母亲的情况来讲，她是脑中风后遗症，说明什么？她的脑细胞、脑神经细胞，包括血管内皮细胞都发生了损伤，对不对？另外呢，她的脑神经支配的功能出现了异常，甚至我们说断裂了。但是用上深葛至今肽之后，可以把这些损伤的细胞能够修复、激活、再生，因此呢，可以彻底的治疗好他的脑中风后遗症。我可以这么讲啊，你老母亲的情况，用上深葛至今肽之后，肯定是有希望的。

0: 看个那个电视剧了啊，有时候你像那个演个小品什么的，
1: 对，
0: 他就那个跟着笑，哎，都能够看明白了。
1: 哦，太棒了，太棒了。
0: 也还有那个演员的名字啊，他都能够说出来。哎呀，我都不敢相信。
1: 你都有点不敢相信了，因为治疗的效果太好，它前后的差距太大了。为什么呀？这就是用上了深蛤制金肽之后，让他的脑细胞被激活了，逐步的恢复正常了，所以他大脑呀反应就灵活了。他好，你就高兴呀，对不对？也跟你
0: 对对
1: 省
0: 对，
1: 了很多的麻烦的事情，真的是太棒了。
0: 你说他用了那个一个月的时候嘛，你跟他那个唠嗑什么的，虽然他说话吧连不成句，但是那个我能够听明白他那个意思了。
1: 太棒了，说明他的语言功能在逐渐的恢复。再说了，他用的时间短嘛，这才一个月的时间，那继续用呢，肯定还会更好的。我相信他身体其他方面也恢复的不错吧。
0: 对，以前那个白天啊，他睡觉，晚上啊，他就那个闹啊，有时候那个闹得别人那个也那个睡不了。哎，你看他现在他那个睡觉啊也有规律了，
1: 多
0: 你像那个
1: 好。
0: 白天不睡了嘛，晚上啊到时候就睡，哎，看着那个精神头啊也挺足，
1: 多
0: 哎呀，
1: 好。
0: 而且这个在整个那个右半个身子啊，现在也热乎了，就不像以
1: 好。
0: 前那个冰凉冰凉的。哎，以前呢，我给他那个按摩的时候嘛，那个没感觉，就习惯在那个使劲那个按嘛，就是现在就不行了。我给他那个稍微那个使点劲按了，他那个还很疼呢，这个让我那个，让我轻点了。
1: 这个由没有知觉、麻木到疼痛，这是好转的一个迹象，说明用了深蛤制金肽之后，他神经传导的功能正常了，因此敏感了，这可是好事儿啊，值得高兴的事情。
0: 对，哎呀，我都没有想到用上这个深蛤制金肽以后啊，这个效果这么快。现在这个我们家又欢声笑语的了。哎
1: 对，
0: 呀，
1: 多
0: 前几
1: 好。
0: 天嘛，我们还我妈那个说，哎，这回你好了，带你那个去那个旅游旅游，哎呀，到处看看去，哎，
1: 看不
0: 把
1: 到
0: 我
1: 人
0: 老
1: 家
0: 妈
1: 高
0: 呀高
1: 兴
0: 兴
1: 的，
0: 坏了，
1: 真是，
0: 感觉啊，她真的那个变化像另外一个人一样了。
1: 哎呀，多好呀！老人家现在身体啊，一天天的在恢复，所以他的心情呢也会好起来。我们做儿女的呢也就放心了。所以啊，回头想一想，是不是深蛤制金肽咱们尝对了呀？如果说当初放弃了，或者说哎呀，万一我妈妈这么严重的病情用了好不了呢，没用上，那现在呢不仅是老人家痛苦，你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呀。所以啊，咱们尝试对了。
0: 你说的太对了，我也感觉那个特别幸运，能用上那个深蛤制金肽这么好的药。
1: 通过你的反馈，我也想和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其他的朋友讲一下，深蛤制金肽它利用的是中药的再生的能力，再加上西药的提取的工艺，这样的话能够修复我们身体受损的这些细胞，包括脑神经细胞，所以让这个神经传导功能正常了。这项作用呀，真的是太厉害了。比如说，你母亲原来不能说话，身子呢不能动，大小便不能够自理，为什么呀？脑神经坏死、萎缩、断裂了。我给您举个例子吧，就好像咱们家里面用的那个固定电话，这个电话线呀断开了，那你说你打电话你能听得见吗？就听不见呀，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用上深蛤制金肽之后，把这个断了的电话线呀，相当于给它接上了。那这回打电话，你说能不通吗？肯定就通了呀，因为神经传导功能正常了，所以言语功能也恢复了，胳膊腿儿也能够活动了。而且我要告诉您一点啊，只要咱们坚持用下去，让它彻底的康复了之后，好了，不会再发生反复发作的情况了。当然，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呀，和你们的选择正确是有直接关系的。如果当时犹豫了一下，徘徊了一下，没有给老人家用，那老人家根本就达不到现在这样的一个好的治疗效果呀，对不对呀？所以你们的选
0: 对，
1: 择真的是太正确了。
0: 魏老师啊，他能够恢复到现在这个状态呀、啊，我们那个全家呀、啊，就是那个特别的感谢你，上次啊，就是想买一份药，我们这儿没药，就是还是那个小王啊，给我们从那个武汉呢、啊，那个调过来那个50天的、啊，用的这么好，就是我母亲那个，病重，这个年龄。

0: 也大了。我这次想啊多买一点。
1: 明白了，第一次拿的少，这一次因为用的好想多拿点儿。但是我想和您也和其他的朋友讲一下啊，因为深葛至金肽它这个组方太强大了，每一味药物真的都特别的稀缺，再加上现在中药的价格大家知道一天一个价不断的飙升，就拿羚羊角来说，普通的羚羊角现在呢都是300多块钱一克，而咱们用的是赛加羚羊角，一克就得400多块钱，说句实在话比黄金的价格还要贵啊，包括里面的鹿茸、隔芥、虫草、人参这些药材呀，大家伙都知道那价格也不便宜。关键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深葛至金肽每年的产量很低，因此我们尽量先紧着重病大病的患者来用，如果是小病轻症的能用其他的方法我就给大家用其他的方法了。不过您不要太过度的担心啊，既然你的母亲现在用的这么好，咱们怎么也不能够让她中断治疗呀，对不对？所以我会尽量的给你协调，咱们哪怕先少拿点深葛至金肽，保证中间呀不中断，但是是不是能够拿到您满意的，说我多拿上几副药，这个不敢给您打保票，知道了吧？具体的事宜呢，您也可以拨打一下场外电话，来进行一下预约预定咨询了解。在这儿呢也衷心的祝愿你的母亲身体健康。
0: 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谢谢魏老师。
1: 好的，那祝你的母亲身体健康，期待她更好的消息啊。好，再见。
0: 好，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医道医风德为先，宿命使然结因缘，人心人数化菩提，半世玄乎暖人间。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4: 父亲曾告诉过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草药济之得于如此。
3: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的中医人，
4: 医道永无止境，传承中医也需要新出路新方法。
3: 他常说，
4: 素不久远，道存千年，心怀善念，方能正气人间。
3: 从医症医病到医人医心，从大善大爱到大成大德，从医40年，他正心正道，他正言正行，如今的他依然不忘初心，心系百姓。他就是用现代医学诠释古方的中医人魏海音。让我们跟随老中医人魏老师，探寻那传世千年的中华医道。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6: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大脑意识上传听起来是一项令人匪夷所思的复杂工程，其背后的基本思路就是详细扫描大脑的结构，并且采集大脑信息，再根据大脑原型如实地创建一个可以在硬件上运行的模型，并且其行为与原始模型完全相同。试想一下，一个人身体死亡之后，上传到云端的思想进入到了一个虚拟的世界，就像一个真实存在的人能够通过电话或视频通话与现实世界当中的亲人保持联系。这在影视剧作品当中并不少见，比如电影《美国队长2》当中，佐拉博士的大脑就被上传到了电脑里，并且和队长还有着精彩的互动。要实现意识上传，至少需要解决两个技术难题。首先，你要构建一个由模拟神经元组成的人工大脑，其次需要扫描一个人的实际生物大脑，并精确测量其神经元如何相互连接，以便能够在人工大脑当中复制这种模式。而解决这两个问题都需要一种技术为基础，那就是脑机接口技术。在《阿凡达》电影里，它能够让男主摆脱轮椅；在《头号玩家》里，它能够让思维和游戏联动；在《黑客帝国》里，它能够让你进入到所谓的真实世界。直白地说，这种技术就是在人或动物大脑与外部设备之间创建直接的链接，从而实现脑与设备的信息交互。当人类思考时，大脑皮层当中的神经元会产生微小的电流，进行不同的思考活动，激活的神经元也不同，而脑机接口技术便可以直接提取大脑当中的这些神经信号来控制外部设备。它会在人与机器之间架起桥梁，并且最终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而现在，根据大脑侵入程度和主要实现功能，脑机接口分为非侵入式和侵入式。侵入式脑机接口需要在大脑皮层当中植入脑电信号检测电极，以高保真的采集脑电活动信息。然而，通过外科手术植入电极，不仅对脑组织有损伤，而且要保持长时间良好的生物相容性，技术难度非常大。那非接入式脑机接口具有突出的实用优势，因为信号采集设备只需要安置在人的头皮上，没有开颅手术的风险。但是脑电信号极其微弱，识别准确率和实用性受限。我们再来看马斯克家开发的脑机接口，就是侵入式，需要在你的脑袋上打上一个直径23毫米的洞，植入所谓的接口设备。而现在的科技水平还无法保证脑机接口，更别提所谓的电极信号捕获和翻译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是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就是睡眠。
1: 哎呦，睡眠可是件大事儿啊，现在睡不着的人太多了。
0: 可不是嘛，我们不少听友说呀，明明很累，可就是睡不着，半夜两三点就醒了，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胃口也变差了。尤其是60岁之后的朋友，这长期睡不好啊，就会影响血压血糖的指标。
1: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要么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么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很多人不是单纯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进入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啊，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特别重要了。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秋冬虽然睡不好的人多，但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时机。
1: 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
0: 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在睡前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1个周期，你会感谢你自己的选择。
1: 膏方的特点啊，就是用料多，工艺繁杂，但浓缩后的膏方也更容易被身体所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身体的中气补起来，每天睡前吃上1勺，感受自然你能体会到。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0: 当然有了，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会给大家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呢，帮你轻松完成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如果你希望可以坚持下去，那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整组周期订购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正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
1: 我的天，补贴后是99元一瓶，买2瓶就能多送4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而且参与整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1折。这样的活动也太给力了吧！咱们这个订购热线真的值得您来拨打啊，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刚才导播示意我啊，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啊，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
0: 这里是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是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着急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啊，联合厂家专门为秋冬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也非常的大。
1: 没错，厂家希望邀请更多的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把原本用于广告宣传的一部分预算呢，直接补贴给首批体验用户，这样的活动可不是天天都有啊。
0: 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是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100年来人们认可的养生调理食材。人参大补元气，灵芝扶正固本，酸枣仁养心安神，慢慢调养，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会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再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 这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我们的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5分钟，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
1: 我们看到有朋友问啊，说这膏方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啊？其实我们选择了12味道地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不含蔗糖，膏体浓稠呢，是因为传统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十几道工序熬10几个小时，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
0: 我这里看到刘阿姨说自己被睡眠的问题困扰了不下10年了，从60岁开始就越来越睡不着，自己整夜睡不好，要掉好几斤肉呢，关键是病殃殃的，自己看着都讨厌。改善的东西试过不少，今天节目里的产品啊是草本的，更关键的是参加团购每瓶只要19.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必须要打电话来抢定一个周期的。
1: 哎，导播说有听友问哈，说这安睡膏怎么吃，麻烦吗？

0: 其实这个特别简单，早晚各取一勺到两勺，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像喝蜂蜜水一样。冲泡后呢，如果有少许沉淀，那是正常现象，是植物成分的纤维，您放心吃。保质期18个月，趁着今天19.9块一瓶的机会参加团购，放心囤。同款产品一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
1: 我们继续来看王先生啊，今年68岁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这个问题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啊，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补气血、养心神，帮您自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放心长期喝。
0: 哎，没错啊，一个必须要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的咨询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吃这种膏方会上火吗？啊，这个请大家放心，因为你使用的灵芝本身也是性平味甘，归心肺肝肾经，能补气安神。人参呢，严格按国家规定的限量添加，每天食用量不能超过3克，定量安全啊。最关键的是搭配了其他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理气，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方子温润不燥，不是猛补，是慢慢调养，所以只要量不过度，正常吃就不会上火的。
1: 这里是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现在的活动一定要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
0: 是的，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长期坚持服用，那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块，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3分钟啊，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
1: 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在睡前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1个周期，你会感谢你自己的选择。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祝您订购成功。

0: 哎，大叔，你还是好好养病要紧，再不要胡思乱想了。
1: 钱痛不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3: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573号顾客，
3: 哇，这就是传闻中的金先生汉堡。
4: 本期推荐：迷你特工队之汉堡大作战。
5: 皮拉卡变身。
4: 蓝陵市正在面临空前危机，汉堡军团在城市街头四处作乱，破坏街道和建筑，让市民们苦不堪言。但迷你特工队此时却爆发了激烈的内部矛盾，在危机之际，福乐终于悔悟，重新加入战斗。迷你特工队得以再度集结，

0: 间作战。而此时，整起事件背后的真正幕后黑手也终于浮出水面。
1: 弗勒，我始终相信你。
0: Movie Time 推荐迷你特工队之汉堡大作战。以上节目由 DJ Lai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最近非常流行一个词叫内卷，它指的是一种过度的竞争和攀比。当某一种社会资源有限，但争夺它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每个人得到的就越来越少，却付出的越来越多，活得越来越累。

0: 人社会发展到一个确定的形式，发展力停滞不前，无法转化成更高级的模式。于是为了瓜分现有的利益，开始过度的竞争，进入到内耗的状态。这就是我们说的内卷效应。一个公司里有很多员工，本来大家都是早九晚五的下班，拿着10000块钱一个月的工资，做的工作量都差不多。后来市场基本饱和了，公司业务也发展的差不多了，新人的招聘也放缓了。这个时候，同事们之间的竞争趋于提升自我表象，每个人开始依靠每天多干3个小时，自己加班到9点的方式，多做了一些工作，获得了主管的青睐。于是周围的人为了防止自己落后呀，也开始加班加点，到了最后所有人都加班到9点，但是每个人的收入还是最初的那么多。这就是内卷，指的就是无效的没有意义的努力。当每个人努力得不到相应回报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跳出内卷的这个怪圈，拒绝消耗自己的时间进行无意义的内卷。另外，我们要提高认知，学会区分内卷和有效竞争。一个工作，如果你能从忙碌当中感受到自己的进步，每次付出都能感受到自己的提升，那么这就不叫内卷。我们要有自己的目标和步伐，并且坚定地走下去，而非人云亦云，别人卷我也跟着卷，别人躺平我也跟着躺平，否则你将做不好任何事情。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每天一点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1: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当孩子被欺负了，我们该怎么办？及时沟通，在萌芽阶段解决问题。我们来看两个案例。榴莲妈妈，男孩，3岁。我家的孩子3岁多，我看到他被欺负了，首先会观察他的反应。如果他觉得无所谓，我就不介入。如果他觉得受伤了，并且求助于我，我会介入去引导他怎么用语言和对方来交流。毕竟小孩子真正的恶还很少，很多时候还是不知道正确表达方式而导致的。现在上了幼儿园，我觉得我能做的就是仔细观察孩子的状态。每天睡前会询问他，今天有什么需要妈妈帮助的吗？今天有什么跟妈妈要分享的吗？及时沟通了解，及时发现问题，观察是否需要介入，能够给予怎样的引导，不让事情发展严重。必要的时候，我会鼓励他在保障自己安全的前提下正当防卫。毕竟欺人之心不可有，反抗的勇气还是要有的，也要学会及时向身边的人求助。先礼后兵，解决问题的三部曲。西西妈妈，女孩，4岁。来看看她的分享。你可以和孩子约定，能搞定就自己搞定，不能搞定就告诉爸妈。无论何时都不要瞒着爸妈，一个人默默承受，因为爸爸妈妈会无条件地站在你这边。当孩子被欺负了，按照这三部曲去操作。第一，如果第一次被一个人打了，那就哭出来，并且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你的真实想法。某某，你把我打得很疼，我非常伤心。第二，告诉他，我们是同学或者好朋友，应该和睦相处。如果下一次他继续打或者动手动脚，就警告他，请你不要打我了，我也有脾气，我只是不想破坏我们的感情，并且把这件事情告诉老师和家长。第三，对方继续动手，就可以判断并非是玩闹，可以根据实力能打回去就打回去，或者想办法借助其他力量来保护自己，比如向老师爸妈来进行求助，或者找保安打电话报警。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不论是在《流浪地球》还是《星际穿越》电影当中，科幻电影里我们无数次的看到人类在其他星球上建造基地。于是老马就在想，现实生活当中以现代的科技水平，如果想在外星球上盖房子，可行吗？带着这样的问题，老马开始了调查。你可能会说，不就是盖个房子吗？在哪儿盖不是盖呢？而老马凭借着自己业余时间多年兼职劈腻子的经验告诉你，相比于传统建造，地外建造面对的问题和挑战更加复杂。比如在人类唯一抵达过的地外天体月球上实施建造，首先你就必须克服极端环境的考验，仅仅是超高真空环境并且存在着三四百摄氏度的大温变，腻子劈好了之后怎么干燥怎么不裂开就够让你喝上一壶的。所以传统土木建造方式几乎无法实施，结构的稳定性也无法保证。再加上月球上每年约发生1000次2到3级的月震，还有宇宙射线的强辐射、太阳风以及微陨石冲击等等等等，普通房子在月球上根本就经不起这样的考验。那么我们能不能在地球上把房子盖好，然后再发射上月球呢？但是以目前的科技水平和造价，将一瓶矿泉水重量的材料运送到月球就要花费20万美元。那钢筋、混凝土、水这些大家伙重材料送上月球，成本算下来还不如只把航天员送上去再接回来，多接送几趟的划算。因此可行的办法只有尽可能的利用月球上的天然月壤材料进行原位建造。这么看来好像是无计可施的。那正当老马的调查无法继续时，不知道是哪位神仙姐姐显灵，首届地外建造学术研讨会在武汉举行了。一众专家学者围绕着如何在月球上盖房子展开了热议。学术研讨会的发起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数字建造技术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丁烈云告诉老马，华中科技大学团队借鉴中国传统砌柱和榫卯链接的方式，与 3D 打印建造方法相结合，利用月壤烧出带有榫卯结构的月壤砖，再利用机器人浇筑，就像搭乐高一样。这种方式不仅可以搭载出尺寸较大的月面建筑结构，而且能耗和造价也更低。不过目前该团队的研究还处于模拟环境下的实验阶段，而且因为月球的重力只有地球的1/6，实验模拟非常困难。结论，地外建造是人类科学技术进步的探索需要，仅就目前的研究基础来看，短期内实现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人类对未知领域的科学探索往往就是一个从零到一的过程，那么敢想更需要敢做，尽早的着手在月球表面开展建筑建造的研究工作，其实意义非凡。
4: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音乐之声由罗伯特·怀斯执导，朱莉·安德鲁斯、克里斯托弗·普鲁默、理查德·海顿主演，于1965年上映，改编自玛利亚·冯·崔普的著作《崔普家庭演唱团》，最初是以音乐剧的形式与百老汇上演。电影讲述了1938年年轻的间歇修女玛利亚到退役的海军上校特拉普的家中做家庭教师，以童心对童心，让孩子们充分在大自然的美景当中陶冶性情，而最终上校也被他所感染。而此时德国纳粹吞并了奥地利，上校拒绝为纳粹服役，并在一次民歌大赛当中带领全家翻越了阿尔卑斯山，逃脱纳粹魔掌的故事。

影片上映后，当年的票房就达到了1.59亿美元，一举荣获第38届奥斯卡金像奖10项提名，并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5项大奖，写下了好莱坞影坛历史性的一页。音乐之声创造了歌舞影片的奇迹，并挽救了濒临破产的电影公司。电影里的温暖教我们不毁于世俗，教我们看见音乐人生里的本真内心。阿尔卑斯山脚下的那群可爱的孩子们，在玛利亚的带领下，生平第一次学会了如何唱歌，而他们的歌声唤醒了父亲深埋的情感。虽然他竭力不去触碰，但最终音乐融化了一切，和声的共鸣伴随着灵动的音符，让所有的美好都似春风般围绕在父亲和孩子的身边，他们又重新找回了生活。因为音乐能创造和煦的阳光，能带起舞动的心情，能孕育萌发的爱。

在影片当中，你会感觉到人类的任何一种感情都能够用音乐来诠释，它无处不在，无所不能。音乐永远是情感的载体，是自然的倾诉，是我们能拥有的最美丽的东西之一。也许战争能束缚身体，但却不能束缚心灵。享受音乐和歌唱是我们永远不可能被剥夺的权利。音乐是自由的，它能够带你飞翔，无论在任何时候。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去旅行。
3: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醉翁亭记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创作的一篇文章，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九年级上册第三单元。醉翁亭记作于宋仁宗庆历五年，当时欧阳修正任滁州太守，而他是被贬官到滁州来的。被贬的原因是由于他支持范仲淹、韩琦等人参与推行新政的北宋革新运动，而韩琦、范仲淹等人早在庆历五年一月之前就已经被先后的贬官，而到了这年的八月，欧阳修又被加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最终落去朝职，贬放滁州。可以想象，到任之后，欧阳修的内心是相当抑郁的。但是他在滁州仍然实行宽简政治，发展生产，让当地人过上了一种和平安定的生活。也是这些宽慰到了被贬之后欧阳修的心情。欧阳修被贬滁州后，为了排遣心中的郁闷，经常会游历山水。在这期间，他认识了琅琊山、琅琊寺的住持，并且很快结为知音。两年后，住持建造了一座小亭，欧阳修经常和朋友到亭中游乐饮酒。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亭也因此得名。醉翁亭就位于滁州市西南的琅琊山旁，名列中国四大名亭之首。从正面看，醉翁亭的亭角很夸张地飞起，像鸟儿展翅。原本亭内还有座欧阳修的塑像，但是毁于了战火动乱。醉翁亭在建成之初呢，只是一座孤亭，后人仰慕欧阳修，陆续增建了解成阁、鸡心斋、冯公祠等，这些构成了琅琊山的核心景观八亭九院的醉翁亭建筑群。而醉翁亭边上的二贤堂是为了纪念滁州前后两任太守王禹偁和欧阳修所建的，据说这两位在任时民风淳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两任太守也得到了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安徽滁州琅琊山，世人只知醉翁亭，却常常忽视琅琊山。其实在历史上呢，琅琊山成名是更早的，但是因为欧阳修的这篇醉翁亭记写得太好了，也让醉翁亭的风头盖过了琅琊山的所有古迹。而现在的人在提起琅琊山，免不了会想起琅琊榜首江左梅郎，麒麟才子，得之可得天下。电视剧《琅琊榜》中的琅琊阁素来号称能衡量天下大事，盘点世间英雄，是天下无所不知的地方。而现实中也真的存在琅琊阁，它就建在琅琊山的最高处。来到这里，虽然知道是虚构的人物和虚构的故事，却免不了还是想四处寻觅梅长苏真实存在过的那些细枝末节。也许他并没有死在那场魏国的战争中，和霓凰郡主安然度过了余生。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嗨，我是舒淇。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青铜器展厅里，有一个高1.33米、重832公斤的青铜巨鼎，这个呀就是后母五鼎。站在这件巨大的文物前，相信每个人都会发出惊叹，这可是3000多年前商朝人铸造的。在没有现代机械的古代，工匠们是如何完成这个青铜器之王的呢？更神奇的是，鼎身上那些精美的饕餮纹每一处都清晰可见。今天我们就来破解这个青铜时代的超级工程。后母五鼎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是商王为祭祀母亲戊所铸的。它不仅是中国现存最大的青铜器，更代表着商代青铜铸造的巅峰水平。但你知道吗？要铸造这样一件巨鼎，需要解决三大难题：原料、模具和浇铸技术。现代考古发现，商朝工匠使用了一套惊人的组合拳技术。第一就是分段铸造法，鼎身鼎耳分开制作，最后再组合在一起。第二就是精密模具，他们采用陶范法，内范外范严丝合缝，误差不超过1厘米。第三就是合金配比，铜占84.77%，锡占11.64%，铅占2.79%，这个比例呀，让青铜兼具硬度和流动性。2022年，上海博物馆实验室的最新检测发现，鼎耳和鼎身的金属成分存在微小差异，证实了分段铸造的说法。更为惊人的是， X 光显示鼎身内部有加强筋的结构，就像现代建筑的钢筋一样，让巨鼎能够承受更大重量。这种古老的智慧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现代精密铸造依然借鉴了陶范法的原理，鼎身上的饕餮纹更是成为了中式美学的经典元素，出现在建筑、服饰甚至是手机壳上。最近有工程师用 3D 打印

0: 新技术完美复刻了后母屋顶，但即便以现代科技完成整个铸造过程仍需要近一个月，所以啊，下次我们参观博物馆的时候不妨多留意一下青铜器的细节，那里藏着古人惊人的智慧。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阅读浸润心灵，
1: 书香汇聚力量。
2: 这里是
1: 书香河南。
2: 大家好，我是李成，
1: 我是丁兰。
2: 咱们都知道，河南地处中原，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最重要的策源地。悠久的历史孕育出古老的文明和灿烂的文化，历史文化遗产浩如烟海。有时候觉得，面对如此巨大的宝库，我们只能一点点的发掘，一点点的吸收，遍地芳华，却不知道该如何入手。
1: 比如说，很多外地的朋友来咱们河南，来郑州玩的时候，就会问我，哎，丁兰啊，你们那儿有什么好玩的呀？我马上想到的就是洛阳的龙门石窟，还有咱们的少林寺，还有这个二七纪念塔，还有胡辣汤烩面。
2: 有时候我也有这样的困惑啊，我外地的朋友来到郑州，问我郑州有什么地方好玩啊？放在别的地方，我可能会说啊，就像您说的，哪些哪些景点，爬个什么什么山，下个什么什么河。但如果他问的是郑州，我会首先对他说，你呀，一定要先去河南博物院。
1: 哇，那里已经是新的网红打卡地了。
2: 对，有两句话我编的啊，那真是国潮有料，能打卡，大气震撼，长。

0: 见识、啊、
1: 哇，厉害。
0: 哎，但是有朋友可能会问了，那我到了河南博物院，我也不知道该先看哪一件啊？
1: 先看哪件啊？
0: 我们书香河南新年读书计划今天啊，为您列出的第一本书就是我推荐给大家的《河南博物院镇馆之宝》。
2: 河南博物院镇馆之宝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由吴伟、向一、张俊如多位河南博物院研究员共同编著，贾湖古笛、杜岭二号方鼎、富豪萧尊等等。书中介绍了河南博物院17件国宝级文物精品，展示了河南古代历史极为辉煌的文化艺术及科技成就，再现中原地区的文明进程与文化成果，从不同角度展现了绚丽多彩的中原文化。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传承祖先成就与光荣，增强民族自尊与自信。
1: 河南博物院镇馆之宝，听着这个名字啊，就想去看一看了。哎，李成，你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呢？
0: 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啊，觉得非常的神奇。就是说，你如果从大处着眼的话，你可以把《河南博物院镇馆之宝》这本书算作一本呢，深度的参观导览。当你去河南博物院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是有那个自己的导览设备的，就你在门口可以租一个那个古镜形状的一个讲解器，
1: 很有创意啊。
0: 对，那些音频呢，好是好，那声音也浑厚，那个讲解也丰富，然后音乐也好听，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这些音频在你参观的时候啊，他就自顾自的，匆匆的就讲完了。
1: 是的，是的，这点感受我也有啊，
0: 对吧？
1: 当我只看了一半的时候，他已经讲下一个了。
0: 对，就是你还没有听清，也没有看清，两样都没成的时候，这音频播完了。然后呢，你想要再回去去找那个刚才没有听清的细节，这就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一个手拿手机啊，一个手拿讲解器，手忙脚乱的去调节。这个时候我不禁怀念起了我的老师。我的老师曾经教过我，凡事一定要做好功课，
1: 好，预习一下。
0: 做好功课太重要了。这个时候啊，如果你提前阅读过《河南博物院镇馆之宝》这本书，哎，对文物的背景故事和细节了如指掌。
1: 那你这本书当中你印象深的都有哪些文物和故事呢？
0: 首先这本书啊，它总共列举了咱们河南博物院，既然是镇馆之宝嘛，列举了17件，包括呢这些文物的发掘故事，他们的精美细节，还有我特别感兴趣的他们仍未解开的一些谜团。你读完这本书之后啊，就其中每一件文物的故事，你即使不能全部记住，也能记住你感兴趣的那些细节。这也算是能和这件文物间接的打过交道了。
1: 哎呀，我觉得文物之美啊，就是它躺在那里，静静地躺在那里的时候，你能感受到时光从它身上流过的痕迹呀。
0: 没错，但是对于美的感知呢，我们有好几层。你看，像您刚才说到的一件穿越了百年千年的文物，沉静地躺在博物馆中，在射灯底下凸显明暗，这是一层美。当您读懂了背后的故事，这件文物在你眼中迸发的那个色彩啊，就完全不一样了。
1: 那有没有哪件文物在你眼中迸发了不一样的色彩呢？
0: 比如说其中应该是倒数第二章啊，那是写的是武则天金简，咱们都知道这是咱们的镇馆之宝之一。这章这个故事呢，当我读完之后，我感触最深，我满脑子都是当时啊，就是植树造林，然后无意中在树林中发现这个金简的屈膝怀老人。屈膝怀老人他捡到这个金简之后，很多人就是十里八乡都传遍了，大家都过来找他。其中呢有几个商贩就给他开出了高价，有一个人呢甚至给他开出了一个10万元的价格。
1: 哇，10万元，那可是90年代。
0: 对，90年代的时候啊，面对这样一个诱惑，但是人家丝毫没有所动，坚持把这个金简交给了国家。这是我们现在了解到的就是真实人物的这个就是事实。而还有一些，比如说武则天这个金简呢，它的历史背景，当时呢武则天拜托道士在3个地方投下了不同的金简，这个山上发现的这个是其中之一。为什么他要投下金简呢？关于这个未解之谜，后人有多种猜测。有的人猜测就说，这是武则天早年啊杀伐过度，然后呢到了晚年以后心

0: 生悔恨投下的金简。但是也有专家认为呢，像武则天这种人他就不会悔恨，
1: 对，
0: 他就不会说是我很后悔啊，我怎么样、之所以投下金简，是因为他的身体当时受困于巨大的病痛、所以说他要拜托这个就是道家的这个诸神，然后去免除自己身上的病痛。
1: 但是不管怎样，我觉得这件文物当中已经承载了这个历史人物的思想感情。
0: 对，当您带着这些思绪，带着这些故事，再站在这件武则天的金简面前的时候，这件文物一下就呈现出了一种奇幻瑰丽的色彩，它就不再是一件死气沉沉的文物了，而是经过了许多双手，经过了漫长的岁月，见证了无数历史的一个符号。像这样的故事呢，在河南博物院镇馆之宝中比比皆是。所以说，如果您是一位文物爱好者，如果您能在这个观赏文物的过程中获取乐趣，我推荐各位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书。
1: 听你讲的这么精彩，我都迫不及待想要看一看了，能不能提前听一听当中的精彩段落呢？
0: 我们一起来共读
2: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0: 屈膝怀并不识字儿，可他一心想弄明白这究竟是什么东西，于是就用纸和铅笔把铜片上的字儿拓了下来，拿着请村里识字儿的人辨识。可即便是村里最有学问的人，也认不全铜片上的字儿，更说不清写的什么意思。后来屈膝怀揣着这件铜片找到了当时任乡党支部副书记的表叔求证，表叔只看出上面刻的字迹中隐约可辨上大周之类的字眼，但对此物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并不明了。但他推测说，这个有可能是金子，铜会生锈，金子才不会生锈。屈膝怀闻言吓了一跳，此后再也不敢将东西视于人前。但是屈膝怀在山里拾到宝贝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引来了两个千里之外的山东人要出高价买走。买宝人一张口就开价1000块，屈膝怀没有同意卖。两个买宝人一看屈膝怀不肯卖，以为他是嫌钱少，于是从1000元一路涨到了5000元，又加到了10000块。可是买宝人越是加价，屈膝怀的心里越是忐忑不安，一直不同意。几天后，买宝人看屈膝怀一直不动心，一咬牙给出了10万元的天价，甚至还咬破手指当场写下血书，保证说今后要是卖上好价钱再分屈膝怀一半。买宝人开出的天价和血淋淋的誓言把屈膝怀吓坏了，他心里隐约觉得这件捡到的宝贝也许带给他的不是福分，而是惊恐和灾祸。几经思量，他决定把东西上交登封县人民政府。登封县人民政府见到这件金简十分重视，联合公安、银行、文化等几个部门共同参与。屈膝怀因保护和捐献文物获得了登封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光荣匾和1500元奖金。时光荏苒，屈膝怀已由当年的毛头小伙成为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但这块光荣匾他依旧珍而重之地收藏着。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1: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欣欣。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是一部经典的散文集《我与地坛》。
2: 《我与地坛》是中国当代作家史铁生创作的经典散文集，出版于2002年5月。其中收录的同名篇目《我与地坛》中的前首段与第二段被纳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高一教材中。史铁生在一篇篇文章中讲述自己的经历，优美的行文中饱含对生命、青春、爱人、亲友、故土的爱。作者充满语言魅力的文字具有穿透时光与心灵的力量，并有一种对命运的诗意把握，让读者重新思考活着的意义。
1: 我与地坛通过描写作者双腿残疾以后日日与地坛作伴的经历，以及母亲对他的无限关爱，书写了他在特定遭遇、特定环境中对自然、人生、母爱的深切体会和深沉思索，表现出他在痛苦与焦灼中挣扎奋发的坚韧性格和意志。整本书文字朴

0: 故平常又蕴含着一股力量，是一部心灵历程的完美演绎。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我与地坛中的精彩段落。
1: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0: 有一天夜晚，我独自坐在祭坛边的路灯下看书，忽然从那漆黑的祭坛里传出一阵阵唢呐声。四周都是参天古树，方形祭坛占地几百平方米，空旷坦荡，独对苍天。我看不见那个吹唢呐的人，唯唢呐声在星光寥寥的夜空里低吟高唱，时而悲怆，时而欢快，时而缠绵，时而苍凉。或许这几个词都不足以形容它。我清清醒醒地听出他想在过去，想在现在，想在未来，回旋飘转，亘古不散。必有一天我会听见喊我回去，那时您可以想象一个孩子，他玩累了，可他还没玩够呢，心里好些新奇的念头，甚至等不及到明天。也可以想象是一个老人，无可置疑地走向他的安息地，走得任劳任怨。还可以想象一对热恋中的情人，互相一次次说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又互相一次次说时间已经不早了。时间不早了，可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可时间毕竟是不早了。我说不好我想不想回去，我说不好是想还是不想还是无所谓，我说不好我是像那个孩子还是像那个老人，还是像一个热恋中的情人。很可能是这样，我同时是他们三个。我来的时候是个孩子，他有那么多孩子气的念头，所以才哭着喊着闹着要来。他一来，一见到这个世界，便立刻成了不要命的情人。而对一个情人来说，不管多么漫长的时光也是稍纵即逝。那时他便明白，每一步每一步，其实一步步都是走在回去的路上。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但是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进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不散烈烈朝晖之时。有一天，我也将沉静地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那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当然，那不是我。但是，那不是我吗？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练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
2: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七兰书简》，作者黑桃，它是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作者黑桃认为，脂粉苏杭是对江南的一种以偏概全式的粗暴文化遮蔽，这种遮蔽时日已久。就黑桃而言，江南是一个巨大的温暖的复性容器，它宽容地沉默着，任其在其中行走和写作。黑桃以手中的笔以及历时数年行程数千里的行走，完成了本书的写作。50篇文章续写了大约50座江南乡镇，比如石门湾、千岛湖镇、梅山、天堂寨镇等等。

0: 他自觉辟开了那些世人所熟知已然丧失内在的江南旅游景点，而将目光投向了广大的被遮蔽的江南，在展现江南人文底蕴的同时，也让读者看到了一个不熟悉的、深广的、激烈的、厚重的江南。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2: 未说来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黑桃。一般人讲到江南可能都是杏花春雨、小桥流水，但我觉得这只是一种流行的公共性的一种感受，而作为写作者，最重要的是说出个人对这个世界的感知。我出生的地方就是江苏省宜兴丁蜀镇，它是一个中国著名的南方的一个陶都，所以在那个地方，我的出生的地方，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元素首先是火焰，因为要烧陶器。然后我从小，我出生的地方离这个烧陶器的火焰非常近，这是第一个元素。然后我的家乡的东面不远处就是浩瀚的大海太平洋。虽然我出生在江南，但是我个人感受到的最强烈的江南元素是两个，一个就是火焰，一个就是大海。而这两种元素，它们看起来局部非常柔弱，但整体却有，我觉得有一种非常巨大的摧毁一切的力量。所以我个人的江南，我觉得是一种复兴的。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0: 河姆渡遗址就在饶江北岸的临水处，三块庞大岩石构成了品字形的遗址标志物，架立于水滨。品字形上端的那块岩石仿制了双鸟朝阳蝶形器，栩栩如生。原出于四明山。东西流向的百里渔江在我的身边澄清如练，饶江南面的四明山脉连绵起伏，清代不绝，广阔富饶的宁绍平原田畴如画，青脉郁郁，蓝空江水山脉白云平原村舍，一切都是娴静的、和谐的、生机勃勃的。深林期间，我又一次深切感受了中国自然乡村所赋予的几千年一贯的灵秀、美丽和深情。河姆渡如名，真是一处古老的渡口。我从遗址所在的北岸渡往饶江南岸，渡费2元钱。很新的铁皮小船摇橹，江水清澈，深不见底。摇橹人告诉我，此处江深20米，终有巨鱼。渡到南岸，每走几步，在田野间遭遇到一座古老美丽的石桥。穿过临月头顶的杭甬高速公路，迎面是一个掩映在绿色里的小村庄，窄街无人，寂静，旧色的门户皆闭。在一所新式房子门口看到一块牌子，我才知道这里是河姆渡的核心，河姆渡镇、河姆渡村。房子里面几个老人在静坐摸牌。穿过河姆渡村是柏油路面的老式公路，在路边一块简易的河姆渡明察何处有垢的指示招牌前，我站下，我准备等待从这里经过前往宁波的班车。此处距离宁波一直有19公里。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2: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早发白帝城是唐代大诗人李白诗作当中流传最广的名篇之一，它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三年级上册第六单元。乾元元年，李白因为参加过永王李璘的幕府，被牵连覆逆罪。李白以58岁的年龄抛妻别子，被流放至夜郎，也就是今天的贵州遵义。在第二年的春天，他行船至白帝城的时候，肃宗突然宣布大赦，而李白也忽然收到被赦免的消息，可以说是惊喜交加。他立刻从白帝城东下，返回江陵，也就是今天的湖北荆州。这首《早发白帝城》就是在回州抵达江陵时所作的。船过凤节，顺流而下，遥望瞿塘峡口，只见长江北岸高耸的山头上有一幢幢飞檐楼阁，掩映在郁郁葱葱的绿树丛中，这就是白帝城了。白帝城东依夔门，西傍八阵图，三面环山，雄踞水陆要津，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利用夔门险要的山形水势营造城池，依山傍水，凭高控深，这是峡江类城市典型的城址。而白帝城的铸造呢，是在历代的建筑基础上增补以及修建而成的，所以它是城套城、城压城的格局，有着强烈的军事堡垒的特征。也因为它天生的易守难攻，白帝城是古代历朝兵家的必争之地，蜀汉刘备退守白帝城托孤，而汉室得存。刘备兵败撤退到白帝城之后呢，就不愿再回成都了，居住于此。但毕竟这里只是一座城，甚至连县治都不是。刘备呢是蜀汉的开国皇帝，这与他的身份极不相符，所以呢他就把白帝城改称为永安宫。这也就是为什么白帝城称为永安，白帝城托孤也叫永安托孤的原因。白帝城，城中有庙，庙中有城。穿过长长的亭廊，亲眼目睹着白帝城三面环水，一面傍山，孤山独特，气象萧森，在雄伟险峻的夔门山水中显得格外的秀丽。所以如果来三峡游玩，千万不要错过这座千古名城。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撇捺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各位好，我是你们的知识课代表浩翔。上次呀，我们讲了安全的安这个字，今天我们再来说说安加提手旁，也就是按这个字。安加提手旁一定与动作有关，这是一个形声字，左形右声，它的本意就是用手向下压或者摁。除了这个意思，按还有依照的意思，就比如按照。另外，按兵不动这个成语大家都很熟悉，军队暂时不行动，在这个成语里，按字就是控制止住的意思。关于按兵不动背后的故事您知道吗？话说春秋末，晋国东部的魏国是个弱小的诸侯国，被迫与晋国结盟，实际上完全听命于晋国，不住地给晋国进贡财物。当时任国君的卫灵公不愿长久处于屈辱的地位，便与齐景公缔结盟约，从而与晋国断绝了关系。晋国执政的赵鞅不能容忍魏国背叛晋国的行为，立即调集军队，打算袭击魏国的都城地丘，以迫使卫灵公屈服。在出发前，他先派大夫史墨到魏国去暗中了解情况，并命他一个月内回国。不料一个月过去了，史墨没有按时回国，赵鞅不知出了什么事，心神不定。有人猜测可能史墨已被魏国人拿住杀掉，又建议说魏国是个小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晋国的大军一到，魏国的国军会不战自降，为此请赵鞅下令出兵。赵鞅不同意这个建议，他认为卫灵公既然敢于同盟国断绝往来，一定会做好充分准备，不能草率行事，坚持等史墨回来再考虑出兵的问题。过了半年，史墨终于回来了。赵鞅问他为什么在魏国待了这么长时间，史墨回答说，要想得到利益，却很可能得到害处。恐怕您还没有觉察出来吧，现在魏国已任命受到过陷害的贤臣为相国，这就使他在国内赢得了民心。接着史墨又讲述了卫灵公为了激励国人反抗晋国的情绪而采用的方法。卫灵公派大夫王孙贾向国人宣告说，晋国已命令魏国凡是有姐妹的女儿的人家都要抽出一个人送到晋国去当人质。消息传开后，魏国到处是一片痛哭声和一片愤恨声。为了使国人相信这是事实，灵公又让王孙贾抽选出一批宗室大夫的女儿准备送往晋国。结果出发那天，成千上万的百姓不让他们去晋国当人质，并愤慨地表示要和来犯的晋军打到底，宁死不屈。史墨还提供了一个动向，孔子已来到魏国，他的弟子子贡给灵公出谋划策。最后史墨说，魏国现在的贤臣很多，民气旺盛，国君非常重视贤臣的意见，采纳他们的计谋，想用武力使魏国屈服，恐怕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赵鞅听了史墨介绍的情况，认为进攻魏国的时机不够成熟，于是下令军队暂不行动，等待时机再说。这就是按兵不动的故事。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那些年在银幕里感受的澎湃，变成朗朗上口的时代印记，光影中的红色经典。
2: 只有死人才躺在棺材里让他尸体腐烂发臭，但凡有口热气他就必须冲出囚笼。
0: 这句台词出自2015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战争电影《百团大战》。自1931年开始，中华民族抗击侵略的重拳从未停止，无数事件和人物一直在向世界证明着，中国这一次不会屈服。同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不断壮大的根据地和抗日武装成为了侵华日军的极大阻碍。
3: 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需要一场大战的胜利。
0: 1940年，中国抗战处于最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面临着多重压力，日本法西斯加快了侵略的步伐，铁路为柱，公路为链，据点为锁的囚笼政策不断压缩着八路军的抗战空间，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以灭绝人性的方式进行着掠夺和破坏。有人甚至散布共产党八路军游而不击，专打友军的谣言。
2: 日本人要困死我们，我们就要拆掉他这个牢笼，改写这个囚子。
0: 百团大战应时局而发，八路军主力部队集中了100多个团，约30万兵力，从1940年八月起，历时5个多月，进行了1800多次战斗，拔除敌人据点约3000个，击毙击伤日伪军2.58万人，俘虏敌人1.8万多人，粉碎了侵略者的囚笼政策，迟滞了日军南进的步伐，更粉碎了游而不击的谣言。中华民族的怒吼再一次响彻华北。百团大战的胜利使更多人开始相信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已是抗战的中流砥柱。1945年，随着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摆脱了近代屡战屡败的耻辱，觉醒于世界东方。
4: 一句台词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1: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0: 扬州慢，姜夔。春夕丙申至日，余过为阳，夜雪初霁，寄脉迷惘。入其城，则四顾萧条，寒水自闭，暮色渐起，束脚悲吟，余怀怆然，感慨今夕。因自度其曲，千言老人以为有蜀离之悲也。怀左名都，竹溪家处， 解鞍稍著出城。过春风十里，尽骑迈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游雁言兵。见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虚惊。送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复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

了交代。姜夔因路过扬州，目睹了战争洗劫后扬州的萧条景象，抚今追昔，悲叹今日的荒凉，追忆昔日的繁华，发为吟咏，以寄托对扬州昔日繁华的怀念和对今日山河残破的哀思。这首词在艺术表现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写景物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景中含情，化景物为情思。他的写景不俗不滥，紧紧围绕着一个统一的主题，即为抒发蜀离之悲苦。词人到达扬州之时，是在金主完颜亮南犯后的15年。他解安烧筑的扬州位于淮水之南，是历史上令人神往的名都。竹溪家处是从杜牧《题扬州禅智寺》，谁知竹溪路，歌吹是扬州话出。竹溪，亭名，在扬州东蜀港上禅智寺前，风光优美，但经过金兵铁蹄蹂躏之后，如今是满目疮痍了。战争的残痕到处可见，词人用以少总多的手法，只摄取了两个镜头，过春风十里，尽寄麦青青，和满城的废池乔木，这种景物所引起的意绪就是游宴言兵。清人陈廷灼特别欣赏这段描写，他说写兵险后情景逼真，游宴言兵四字包括无限伤乱语，他人累千百言亦无此韵味。这里作者使用了拟人化的手法，连废池乔木都在痛恨金人发动的战争，物犹如此，何况于人。上篇的结尾三句见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却又转换了一个画面，由所见转写所闻，气氛的渲染也更加浓烈。当日落黄昏之时，悠然而起的清角之声打破了黄昏的沉寂，这是用音响来衬托寂静。清角吹寒四字，寒字下得很妙，寒意本来是天气给人的触觉感受，但作者不言天寒而说吹寒，把角声的凄清和天气联系在一起，把产生寒的自然方面的原因抽去，突出人为的感情色彩，似乎是角声把寒意散布在这座空城里。听觉所闻是清角悲吟，触觉所感是寒气逼人，再联系视觉所见的寄麦青青与废池乔木，这一切交织在一起，一切景物在空间上来说都统一在这座空城里。都在二字使一切景物联系在一起，同时化景物为情思，将景中情与情中景融为一体，来突出蜀离之悲。用今昔对比的反衬手法来写景抒情，在这阙词中是比较突出的。上片用昔日的名都来反衬今日的空城，以昔日的春风十里扬州路来反衬今日的一片荒芜景象，尽寄麦青青。下片以昔日的杜郎俊赏、豆蔻词工、青楼梦好等风月繁华来反衬今日的风流云散、对景难排和深情难赴，以昔时24桥明月夜的乐景反衬今日波心荡、冷月无声的哀景。波心荡、冷月无声的艺术描写是非常精细的特写镜头。24桥仍在，明月夜也仍有，但玉人吹箫的风月繁华已荡然无存了。词人用桥下波心荡的动来映衬冷月无声的静，波心荡是俯视之景，冷月无声本是仰观之景，但映入水中又称为俯视之景，与桥下荡漾的水波合成一个画面。从这个画境中似乎可以看到词人低首沉吟的形象。总之

写昔日的繁华，正是为了表现今日之萧条。善于化用前人的诗境入词，用虚拟的手法使其波澜起伏、余味不尽，也是这首词的艺术特色之一。扬州慢大量化用杜牧的诗句与诗境，有四处之多，又点出杜郎的风流俊赏，把杜牧的诗境融入自己的词境。词的下片较多的使用了虚拟的手法，词人设想杜牧如果重游扬州，面对今日的萧条也会感到惊心，即使像杜牧那样才华横溢的诗人，怕也难复深情了。算而今重道虚惊的算字，纵豆蔻词工的纵字，念桥边红药的念字，都是虚拟和加强语气的字眼，特别是结束处的虚拟更耐人寻味。冬至之日本来不是红芍药花开的季节，但纵使冬去春回，来日红药花开，又有谁来欣赏它呢？花开依旧，人事已非，花开也不过徒增空城的感伤而已。此情跌宕浓烈，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二小学校长石萌。
1: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神枪震八方，断灯断红亮，进剑山来见英王富昌富宝臣。哥俩真有交情啊！断灯当着面给桃园陶洞天求情，同时说出来桃园陶德霞是我亲姐夫，我大姐许配给他了，他儿子是我外甥。二哥，您看怎么办吧？能不能赏兄弟我个脸，把他们给放了？别的要求我没有，仅此一项，你表个态吧。这英王一听可为了难喽。啊，这里边还有这个套头，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答应了吧，怕全山的人反对；不答应，我三弟对我太好啊，没他我哪有今天呢。英王这么一犹豫，云台剑客燕普、大帅谭天、谭桂林、妖道杜清风等等众人都在旁边看着，而且听得真而且真，别人都没言语。杜清风这个人呢，爱说话，他一看英王一犹豫，这事儿玄乎，

要把桃园他们给放了，对剑山太有危害了。杜清风往前走了两步，口诵佛号：无量天尊。王爷，我说几句，您了可千万不能把桃园给放了。这个老匹夫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甘心充当官府的爪牙。进剑山看您是假，探听同林的死活是真，明目张胆跟剑山为仇作对，您怎么能放了他呢？倘若把他给放了，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呐。王爷，你可别动摇啊。这个话还没等说完了，就瞧这个左脸蛋子上，啪，这个耳刮子揍的这个脆快，把杜清风揍的眼前冒金星，一蹦多高啊！我两发，我谁敢打我？抬头一看，谁呀？段三爷段登。段三爷指着他鼻子：“杜清风，你算个什么东西？我跟我二哥说话，我们哥俩商量事儿，哪有你说话的地方？”你充其量无非是剑山的一名战殿将军，臭名昭著，不自量力啊，多嘴多舌，可恶之极。你再说一句，你要再说一句，我就把你废在这儿，你信不信？你看这个杜清风啊，人缘是不怎么的，挺臭。原因呢，他本身这品质就不太好，他教了仨徒弟都是采货贼，就是武林同道剑山的同仁对他都嗤之以鼻，不爱搭理他。要按说杜清风那是剑客的身份，功夫可不弱呀，人缘不好啊，所以屈就一名战殿将军。哎，尽管这样，英王对他还比较器重，相处这么长时间了，你看富昌啊很少责备他，就对他不满意不言语到头了，也不能说伸手就打呀。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杜清风挨了个嘴巴子，实在无地自容啊。这家脑筋蹦起多高了，眉梢挑了挑，把后槽牙咬得嘎吱吱响，真想跟段三爷翻脸，但是一看英王在这儿呢，他没敢，捂着脸蛋子瞅着英王，那意思王爷你看怎么办吧，我可挨了揍了。对于杜清风挨这嘴巴子，人们的想法看法不一致。你像请来这些人这么一看呢，对段三爷极为不满，认为段三爷太过分了，你不管跟英王多好的交情，你也得给旁人留点脸面，那是70多岁的人了，你举手就打，这太过分了吧。可有一些人暗中高兴，心说什么该。你看杜清风摇头晃屁股，简直装不下你了，你这种好出风头的人呢，没人揍你怎么能行呢？神鬼怕恶人，今儿个你自讨苦吃。这帮人幸灾乐祸，连大帅谭天谭桂林都心中暗笑。谭大帅心说该，打得好，再多揍两下才好呢。你看在这个场合，英王没表态，本帅
没言语，军师没说话，你算个什么东西？这个地方有你说话的必要吗？打你这是应该的，大帅都心里这么想。这英王为难了，这他一看杜清风那意思是叫自己呀、啊、给评评理。你说这边是我的三弟，我三弟把你揍了，我能向着你吗？心说打了，哎，就打了吧，哪怕过三过五没人的时候我再安慰你呢，这时候我不能让我三弟心里不痛快。英王把脸往下一沉，破例的把桌子一拍，啪，杜清风真是不识好歹呀！我三弟打你应该的，还不退了下去。喂，这杜清风这跟头栽的这个爆，气的是五脏冒火，七窍生烟。英王发话不敢不听，暗气暗憋，往后退了两步。段三爷一看，哎，杜清风就这么走了吗？啊，杜清风心说不这么走还怎么的，还揍我第二回吗？三爷您什么意思？我杜清风你怎么不懂礼貌？按你的所作所为犯下大不敬的罪，你懂得什么叫大不敬的罪吗？英王没说话，你先说话了，这叫以小反上。我跟我二哥莫逆的交情，我二哥将来成了事，他是皇帝，我就是一字并肩王，我是一国的亲王，饶了你了，你连个谢字都没有，你就这么走了吗？还不过来谢过英王不斩之恩。你看这段登得理还不让人，杜清风万般无奈，只好转回身到了英王近前，无量天尊，谢王爷不斩之恩。英王点了点头，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谢我不谢我的都是小事儿，本应当严厉处置你，要不是我三弟说几句好话，我焉能饶你？去向我三弟赔礼。杜清风一看我挨揍了，我还得给他赔礼，哎呀，可把他气的恨不能趴到天王殿上。没办法，来到段三爷近前，三爷方才我说话有点过分，望三爷别生我的气，大人不见小人怪，我谢谢您了。嗯，杜清风挺大岁数了，往后说话呢掂掂分量啊，下不为例，下去吧。哎，是。杜清风回归本队，心中暗想，姓段的这笔账咱先记上，你等着我的，我这口气要不出来，我要不把你一家子斩尽杀绝，我誓不为人。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宁愿得罪十个君子，别得罪一个小人呐。您呐，您生活的社会上，您可留神这小人。一般的人说几句玩笑，闹点误会，甚至口角一顿不奇怪，这事儿过去就过去了。唯独这个小人则不然，他记得心里的耿耿于怀，想办法他要报复。这杜清风就是这号的人呢。其实段三爷看得清清楚楚的，也不怕他，你能把我怎么的？经过这场风波，谁也不言语了。段三爷转回身来问英王，二哥，刚才我说那话您没忘吧？我不求旁的，我求您赏我个脸儿，把桃园给放了行不行？英王一看，这怎么办呢？
我不能一个人做主。一看谭天在旁边呢，谭大帅说话举足轻重啊，我得争取争取意见。大帅，你看这个事儿怎么办好呢？你看谭天跟杜清风不对付，杜清风挨揍他幸灾乐祸，跟这件事情是两回事儿。那怎么说谭天是向着英王向着剑山的？一听英王问他，谭天说话了：王爷，你要问臣我的意见呢，不能放，不能放。杜清风方才所说不是没有道理，老匹夫陶渊那是咱们剑山的仇人，纵虎归山必要伤人。王爷，可我的意见是这样，大主意您拿，您愿意放我也不反对。这话说得多圆滑呀，表明了态度，把这事儿又推给英王了。英王看得出，如果把陶渊给放了，就引起剑山军师大帅所有人的反对。我能因为一个断灯把这些人给得罪了吗？我靠着他们打天下呢。转回身把嘴一咧：三弟呀，哎，怎么说呢，哥哥对不起你。除了这件事之外，你提任何要求，二哥连奔儿都不打。我要稍微一撕了，我对不起朋友。公是公，私是私啊。兄弟，这事二哥太为难了。什么？二哥，这点面子不给我。哎，什么我也求不着你，我就求你这件事儿。二哥，你再说一句吧，到底是放还是不放？老三呢，我方才都说了，哎，我实在是为难呢。段三爷一听，剑眉倒竖，二目圆睁，往后退了一步，指着富昌的鼻子：富昌，你不是个人。突然变亮了，这话英王还从来没听过。当着二三百人，我小明也是剑山的英王啊，谁敢说这话？一瞅段三爷须眉结扎跟疯了一样，把他骂傻了。段三爷接着说：嘿嘿，可惜我段登瞎了眼，我把你给救了，我万贯家财我都不要了，支持你创办剑山，到头来我就求你这么点事儿，你是一个不行百个不行。我问你，这个东西是谁给我写的？当时写时候你怎么想的？段三爷在怀里一伸手，把富昌当年给自己写的那份字据拿出来了，啪，往桌案上一拍：富昌，你看看这谁写的？血书啊，英王刻破中指写的，那上的行行大字写的清楚，说我这条命是我兄弟段登给的，对我的救命之恩，我铭刻肺腑，永不怠忘的。将来有一天我兄弟求到我的名下，如果我不全力以赴，天诛地灭。为了保证自己说这些话算数，还起了誓发了愿，写的是年月日。啪往这一摆，段登说：谁写的？哈哈，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呀，还为了我肝脑涂地万死不辞，还对天明誓，这么点事儿你都不答应，还谈得着这些吗？段三爷气的把这份字据咔哧咔哧全给撕碎了，啪就摔到英王的脸上了。富昌，
你不要杀桃园吗？来吧，连我一块儿杀。这富昌啊，毕竟还是有心人，这人不错。他反对康熙是反对康熙，人品还是很好的。一看这字据，再看三弟真翻了脸了，英王眼泪掉下来了，以袍掩面，放声痛哭，心如刀绞一般。想起数年前大雪纷飞，带着老婆投靠断灯，那孩子要生的门洞，要没有断灯解救，孩子老婆早死了，我也不能活了。人家今天翻脸，对呀，我怎么这么不开窍，放个桃园能怎么的呢？我也太没心了。呼啦，他把往事想起来，哭罢多时，把眼泪擦擦。三弟，别说了，二哥的确不是人，方才我一时糊涂啊，没转过墨来。这不兄弟你说到这儿了吗？要我的命都现成，你要要我的剑山，我双手奉献，何况放个桃园呢？来人，把这爷仨从天灯杆子上放下来。军师燕普在旁边一听，不灵活，王爷使不得。哎，不必多说，我意已决，有人胆敢阻拦者，杀无赦。谁也不敢言语了，再求情，再说这话，我杀你。君无戏言呢。天王殿静悄悄的，时间不大，把桃园大徒弟凌元、桃秀仨人给放回来了。这天王殿里连吵着带喊的，一声高一声低，陶德霞在天灯杆子上有的听见了，知道放自己那是有原因的，肯定是断灯断红亮给使成劲儿了，心里无限感激。回到天王殿，应用之物都在这儿呢，给缴了械了。哎，刀枪兵刃应用之物归还给众人。英王把嘴一咧，陶德霞你受惊了，哈哈哈哈，方才小王一时糊涂，听信谗言，好悬呢没造成误会。陶德霞，您大人有雅量，不能跟小王一般见识吧？啊，这场误会算过去了，我希望剑山和你的天险庄携起手来共同对付清朝，我想老侠客不会驳我的面子吧。陶渊点点头，多谢英王不斩之恩，咱们两家照样还是友好的。好好好，哎，这样，三弟啊，你留着我的剑山多住几天，陶大侠我就不留了。明明我是好心，也怕引起误会，是吧？陶大侠说了，庄上的事儿还很多，还急于等他回去。老侠客，我不留您了，带着孩子回庄去吧，我也就不送了。爷仨刚一转身，段三爷说话了，二哥，原来我是想在这多住些天，要没这个打算，你看我换洗的衣服我就不拿来了，方才这个事儿弄得我心不痛快，住着觉着也没意思。我也发现二哥你事儿太多了，哪有功夫陪着我，我也想回去，等我高兴的时候我再来看您了。哎，老三，生哥哥的气还不能谅解哥哥，你这一走就说明了这一点呢。老三呢，你住两天行不？不，我心乱如麻，您让我回去安静安静。二哥，我告辞了啊，姐夫走。怎么留也留不住。

0: 英王没办法，把他们送出天王殿，还要送。段登一回头，二哥留步吧。二哥呀，临分手了，我说句话，现在的形势对你可不妙啊。你这叫插旗造反，朝廷能答应吗？康熙皇帝派来年羹尧查办建州，实质就是查办你建山蓬莱岛。你这建山虽然说通邦铁壁，能敌得住朝廷的力量，你心里最清楚，何去何从。二哥呀，早打主意啊！您是明白人，我不必多说了，您保重吧，再会了。英王没词儿了，嘎巴嘎巴嘴，眼瞅着神枪镇八方段三爷、桃园陶德侠二位少侠带着仆人离开天王殿。安下英王回去干什么咱不说，单表这几个人气呼呼的下了剑山，来到大江的江边，都坐船来的。段三爷也有坐船，桃园也有坐船，都在江边等着呢。他们来到江边还没等上船呢，就听身后有人喊喝：哟，呆老匹夫桃园，你站住，段登你走不了了。一人一个就一愣，扭回头一看，喊话的非是旁人，正是妖道杜清风。再看杜清风背后跟了一伙人，足能有三四十号，一直追到江边。段三爷心说不好不好啊，哎呀，富昌真有你的啊，你前脚把我们送走，后脚就派人追杀我们，其心何其毒也。桃园陶德侠一看形势危机，兄弟做好战斗准备。两位少侠撩三彩裙，扑棱扑棱把陆金藤蛇棒拽出来，陶子侠段三爷把佩剑撤出，一手掐剑诀，一手紧握剑柄，二目凝视，就等着迎接一场恶战。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陶渊和段三爷带着俩孩子刚到江边，真没想到杜清风领伙人追上来了。他们以为啊是英王派出来的，说明英王耍两面手段，其实啊不是那么回事，英王不知道。这是杜清风背着英王暗地之中调来的人。前文书咱说了，这杜清风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挨了段三爷一个嘴巴，真是暗气暗憋，眼睁睁瞅着英王把仇人给放了，杜清风一甩袖子出来了，心说坏了，我要冒泡，我这肚子一会儿就得爆炸呀，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我说英王你不对呀，你我为谁呀？我为你呀、啊！我杜清风为了剑山抛头颅洒热血，贪了多少危险，我不求你旁的，你赏我个脸也行啊，当众让我出丑，但是我保了你了，我就不能改变，到什么时候我也是你的。

臣，但对外人我不能容忍，我宁愿你降旨把我处死，我也得出这口气。他深知古德建山的人呢，这玩意儿麻烦，你像军事大帅他请不动，你要一请，这些人指定说咱问问英王吧，完就没词儿了。这个外来人可以调动，抬头一看，身边站的是绝命书生京鲁九炼张文礼啊，这个人可厉害呀、啊、岁数不大，身为一派的派主，武功盖世，另外还有大魔山的双绝绝命大剑上官雷，绝命走上官风，这些人都是身边的，所以杜清风一拽他们衣袖到了没人的地方。杜清风说，各位，方才发生的事儿你们都看见了啊，我们都看见了。我不知道各位心里怎么想的，哎，说实话我们挺生气，我们可不敢怪英王啊，就说明姓段的这小子狡猾，为这个事儿我们深感不平，各位能帮我的忙吗？哎，说吧，想干什么？追杀段登和桃园。哎呀，这事儿倘若王爷要怪去了，怪我，我承担，和你们众位没关系，你们是被请来的客人，是帮忙的，你们怕什么？要能给我圆上这个脸儿，我感恩不尽。再说你们看得清楚，英王之所以放他们，就是这个事儿挤兑的，逼得他没有退步之地，但有一线之路，英王也不会这么做的。你看人活着他确于情面，咱真要把他们杀了脑袋拎回来，英王就会改变态度了，还得感谢咱们。退一万步说，有事儿我担责任，各位能不能帮个忙？我道爷，有你这句话妥了。既然这样，追！他们边追边笼络人，故此也到了山底下了，拉来三四十号，到江边哗月牙行，把老少四个人给包围了。杜清风手中晃着七星丧门剑，一个箭步跳到桃子侠近前。老匹夫，让你多活了一会儿，你算捡了便宜了。扭回头他看看段三爷，段登打人一拳，防备人一脚，杜清风可不是好欺负的，你还走得了吗？段三爷冷笑了一声，杜清风，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来报复来了。对，好，我姓段的，既来之则安之，我怕也不来，来了我就不怕。我听说杜清风你是人中的剑客，功夫不含糊，我真想领教领教，这不你主动送到我面前来了吗？那三爷就陪着你走上几趟。不过咱说明白啊，我可是使枪的，这柄宝剑无非防身，你如果有种，你叫人给我抬条枪来，我用枪对你的宝剑，你敢不敢？哎，行，姓段的，别觉着你人五人六的，什么神枪镇八方，贫道我根本就不服。回头一看，有好几个使枪的呢。我哥们儿，哪位把枪让出来给他？其中有个小子叫小霸王李顺，李顺使一条五勾神飞亮银枪，往前一递，姓段的接着。段三爷把佩剑放下，伸手把枪接住，一捋这条枪杆，啪啪啪啪啪。
还行，比自己那枪啊轻得多，但是也不错。三爷把大枪在手中一托，压低声音跟姐夫说：“姐夫，你们爷仨谁也别伸手啊，伸手也白给呀！看你们都什么人，今天就把我豁出去了。一会儿我们在喊斗之时，你们借机赶紧逃走。能上船就上船，不能上船就求水呀！赶紧回天险庄、段家庄前去送信儿，就别管我了。”陶大侠一听，那怎么行，我们怎忍心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哎，你不忍心，咱四个人全都得完，全得完。废话我不说了，就按我方才的主意办。说着话一颤枪，是直奔杜清风。书说简短，两个人站在一块儿了，神枪对宝剑。你看段三爷能耐大不大，那也是侠客的身份，这条枪都使活了，上崩下砸，里撩外滑，滑拿崩把压，窝挑盖打扎，呼呼刮风神出鬼没。风跟谁比？跟老道杜清风比的一块儿，逊色三分呢。还是那句话，杜清风的能耐在那摆着，你看品德不怎么样，功夫可过关了。这把七星方门剑上下翻飞，一团白雾把段三爷给罩住。陶子侠站到旁边一看，这心就提到嗓子眼了，心说我们能走吗？把你一个人留到这儿，眼睁睁瞅着你送了命，我们还是人吗？但他也知道，别说杜清风，就说杜清风后边站的那些人，随便拉出一个来，我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啊。哎，事到如今，是死是活，就豁出去了。陶子侠手中握剑，打电步往上一纵，断当。不必担心，我来助你一臂之力。白宝剑是猛攻杜清风，段三爷一看一跺脚：“姐夫，你怎么还不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老头白宝剑一上来，凌元陶秀一看，能不伸手吗？这俩小伙子每人晃动陆金腾蛇棒，也窜上来了。绝命书生张文礼在旁边一看：“哎哎哎，小伙子干嘛群殴啊？不够意思，来来过过过来，我陪你们走几趟。来来来，和这小子把嘴撇得跟瓢差不多少，为什么呢？能耐大。他这个能耐自觉着天下无敌，他这次来会同林来的，没会上同林觉着是遗憾。除了同林之外，这些碌碌之辈呢不堪一击。杜清风约了一回，干脆活动活动筋骨吧，三下五除二我就把他们解决了。就你们这能耐还架得住我一打吗？”他是按这心过来的，他是真有本领啊。单说小伙子凌元一看这家伙摇头晃脑，酸得不得了，真好像从醋缸里刚捞出来的似的。无名大火往上一撞，蹦起来就是一棒，哪知一棒击空，不知道什么时候张文礼到了他身后了。嘿，小伙子真急眼了，你给我在这儿别动。伸出俩手指头正点的凌元背后的麻穴上头，凌元就觉着从脑瓜顶麻的脚趾头

再想动转，势比登天。陶秀一看，好小子，你用点穴，过来就是一棒，一棒击空。张文礼说了一声：“啊，来得好！”唰，像幽灵一样闪到陶秀身后，仍然用这种办法把手一伸，别动。俩年轻人全动不了了。年轻人，锻炼，你们这武功差得太远了，觉着自己不含糊，那可不行。哎，陶元，来来来来来来，你过来。哎呀，你这老匹夫在天王殿撒了一顿花，伤了四员大将。手底下是挺干净，来，我今天领教领教你。陶大侠一看没工夫跟他废话，晃手中宝剑猛刺张文礼。张文礼照样说了声来得好，刷一闪身躲到大侠左侧，刚伸手要点穴，陶大侠把宝剑一瞬使了个白鹤展翅，这个宝剑唰平着就到了。张文礼往下一低头，宝剑走空，陶子侠紧跟着人随剑走，剑随人转，唰，剑走下盘扫张文礼的双腿，绝命书生一鹤升天往空中一纵，一剑扫空，这就三招。张文礼双脚落地之后嘿嘿冷笑了两声，罢了，将是老的了，是比年轻人强。不过老匹夫，我无非是让让你，我瞅瞅你手底下到底有多大的功夫，多高的本领，不就这两下吗？我可要得罪了。嗨，阴阳掌一踏，搓身就想进攻。就在这紧要关头，就顺这个江边有一条毛道跑了一个人，这人快步如飞，三晃两晃就到了出事地点，借着水音喊了一嗓子，声似巨钟，势如奔马，呀呆，剑山群口休得猖狂，俺同林罢了。你这人的名说的影，就这一嗓子不要紧，绝命书生张文礼、恶道杜清风以及在场的群贼哇就一阵大乱，各朝兵刃退出战场，甩脸定睛观瞧，一看面前站着一条紫微微的大汉，剑眉虎目，鼻直口方，三十挂零的年纪，一身毛蓝布裤褂，外边罩着土黄布的大衫，左大襟白骨头钮，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蹬着一双踢死牛豆包大撒鞋，去油黑的大辫在脖子上盘着，腰里系着搭布，后头是皮口袋，手中擎着一对明晃晃亮堂堂子母鸡爪鸳鸯钺，耳目如电，往前面一站，真是威风凛凛，百步的威风。杜清风一看，真是同林。我连那个发，心说怎么回事儿？这是，不说同林掉在蝎子坑里头，叫蝎子都给吃了，我还看见那具尸体了。当然，没有做出最后的结论，说是不是佟林，但可以想象，不是佟林是谁呀？怎么眼前又冒出一个佟林？看见这是真的，我跟他久打交道，我能认不出他来吗？张文礼捅了杜清风一下，道爷，
这是佟林啊，真的。哎，我大爷，这回你到旁边歇一歇，我万水千山来的剑山，不为旁人，就为他。我只说见不着了呢，哎，没想到见着了，这也是我的福分。我倒要领教领教，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佟师傅有多高的本领。单说佟林，一挥手，对着陶秀和凌元的背后，啪啪轻击两掌，把穴道给破了。哎呀，俩孩子一哆嗦，这才恢复了正常。桃园段三爷过来拉住佟林，海川呐，佟侠客，果然是您呐，您这从哪来？佟林一笑，小孩没娘，说起了话长，此时此刻不是谈论这的时候，你们老少四位先在江边休息休息，把这些人交给我了。那佟林呢也挺傲气，你别看有时候说话挺谦虚，到了真格的时候眼珠子一瞪，那也不让人。那位说了半天怎么回事，你不说佟林误走斋园，刺了个假人，中了五毒温荒烟，人事不醒了吗？啊，对呀，这是一点都没错的。佟林中了五毒温荒烟，人事不醒，扔宝剑仰面摔倒在地，就身后啊那墙有一道暗门，你从表面上看不出来是暗门，就在这时候滋呀一声暗门开了，从里边钻出人来，这人手里拿条绳子，干什么？要捆佟林，拿住人了。有人要夜探剑山，中了埋伏，能不拿吗？等这主拿着绳子到了佟林近前，哈西腰一看，哎呀，这不佟林吗？你看咱们说佟林佟林的，这个人不知道，当时就犹豫了一下，哎呀，我怎么能拿佟林呢？这是我的救命恩人。看看左右没人，他以最快的速度捡起佟林的宝剑，夹着佟林就进了这扇暗门了，一摁消息，啪，归本还原，外表一点也没看出来。死的那个主是谁？那个面罩轻纱的人是谁？怎么掉的蝎子坑的？这您别急，咱另有交代。单说这佟林被这主夹着，顺着地道走出多远去，从地道口出来就到了外边了，满天的星斗，他夹着佟林到了一个地方叫黄沙岗。这黄沙岗啊，离着佟林种埋伏这个斋园5里地，这个地方在山洼里头，一所宅院，独门独院。这主不敢走正门，夹着佟林飘身行，越墙而过，先进了院里头了，然后用钥匙把房门开开，进了屋。这主一个人住3间房，到屋把门窗关好，窗户帘门帘全挡严，把灯点上了，然后把佟林轻轻地放在床上，拉个被子给他盖上，兵器放下，翻箱的倒柜拿出个口袋，从里边拿出解药给佟林喷上了。另外呢，整了一碗白开水，撬开佟林的牙关给他灌下去，之后这主就往床边一坐，两眼盯着佟林等着，等药劲儿行开，佟林就明白过来了。这主一边看着，心中一边想，哎呀，佟林呐，你是碰上我了，今天真危险呐，遇上旁人焉有你的命在。佟林死了就太可惜了，你还怎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正这时佟林

0: 面塞姜黄，三绺胡，长得挺精神，穿得干净利落，小辫在脖子上搭着。统领看这人有点面熟，但是看看想不起来了。哦，大概这个主把我给救了。佟林翻身坐起来，下了地，一躬扫地呀、啊。朋友，莫非你救的佟某不成？佟侠客，是我把你给救的。哎呀，救命之恩，恩同再造，请上受我一拜。这人一看，慌得往旁边一闪，赶紧把佟林招起来了。哎呦，侠客爷，侠客爷，您是折杀我的阳寿啊！侠客爷好险呐，要不是遇上我，您后果不堪设想。请问恩公，你也是剑山的人吗？啊，我在英王手下官拜战殿将军之职。
1: 哦，
0: 那你为什么要救我？哎呀，你别看我保英王，别看我在剑山，我也是个人呢，我也有七情六欲，我能不救我的恩人吗？佟林一听糊涂了，恩人？朋友，尊姓大名，我怎么想不起来了？您仔细看看我是谁，好好想想。佟林给他相了半天面，怎么看怎么眼熟，怎么想怎么想不起来。佟林一乐，朋友，我实在想不起来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咱俩见过面。哎，对哦，您还是我的恩人，没有您我活不到现在呀。看来您是真想不起来了，难怪呀，您一天有多少事儿，接触多少人，贵人多忘事嘛。那么有个事儿我跟您一提，您肯定能想起来。佟林说，说吧，究竟您跟我什么关系？此人一笑，佟侠客，你听我道来。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3: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3: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3: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2: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或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或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楠。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我们今天要和您共读的书叫做《自律力》。今天要讲的《自律力》这本书告诉了我们藏在自律背后的秘密，可以教会我们更快地实现自律，成为更加完美的自己。本书的作者马歇尔·古德史密斯是全球高级领导者培训领域的先驱和权威，被美国管理协会评为过去80年来在管理领域最有影响力的50位顶级思想家之一。本书一共分为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为什么我们很难做到自律？第二方面，我们该如何做到自律？首先，我们来说一说第一个方面的内容，为什么我们很难做到自律？关于这个内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是时时刻刻在刷微博、刷抖音、刷朋友圈。为什么停止玩手机这件事儿听上去很容易，可做起来却又那么费力呢？本书作者马歇尔认为，人们之所以难以达到自律，主要是由于以下几点原因导致的。第一个原因就是过度自信。我们对自己脑力和体力的过度自信是自律失败的重要原因。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啊，早上起床时精神饱满，于是斗志昂扬地制定了满满当当的计划。可是还不到中午，你就会发现，如果照计划做事，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是因为你的脑力和体力从开始执行规划的那一刻，就在随着时间的流逝一点点消耗。因此，作者马歇尔认为，那些需要我们投入100%的努力才能实现的计划，都会导致我们体力和精力的损耗。其实，无论是对执行力的过度自信，还是对脑力体力过度自信，都会影响自律计划的实现。正如杯中开水装得太满了就会溢出来一样，我们要考虑劳逸结合，为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留出一些余地，以备不时之需。

第二个导致自律很难实现的原因，就是我们总能给自己找到各种各样的借口。比如说，今天是国庆节，我需要为祖国母亲庆生，无心完成计划，休息一天。像这种处理方式，看似只损失了一天的时间，但是一旦你为第一个特别的日子开了先河，那么你离第二、第三个特殊的日子也就不远了。把每一次计划的中断都归咎为外部事件的打扰，只会降低你的自律力，最终会出现明日复明日的恶性循环。如果你真的想要改变原本的陋习，那么当干扰因素出现时，就应该坚定地选择无视，义无反顾地走自己的道路，把良好的习惯坚持下去。第三个影响自律的重要原因，则是见好就收。譬如一个人想要健身减肥，可当他的体重从超标变成正常时，就觉得自己已经达到了目标。但其实不然啊，与减肥相比，保持良好的身材是更加困难的事，这是一个持久的、动态的、没有止境的过程。和其他优秀行为习惯的养成一样，都需要我们日复一日坚持不懈的努力。因此，想要做到真正的自律，最难的不是达到某种良好的状态，而是将这种状态保持下去。第四种影响自律的原因，就是大众对自我改变的焦虑。其实很多人在自我改变之前都会害怕失去最真实的自己，比如说性格内向者在情场上就不愿意用假装性格开朗的方式来博得爱人的欢心，他们害怕否定自己过去的性格，而现在的性格又只是一种伪装。正是这种顾虑诱发了我们的顽固倾向。其实自我改变不仅仅是针对某种特定行为的，自我改变还可以针对你定义自己的方式，而定义一个人的方式有很多种。行为习惯、性格脾气固然可以决定一个人，但是你也可以选择用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你的艺术品味、文化修养，还有独一无二的生活经历来定义你自己。这样，先尝试改变自我定义的方式，再去改变自己的习惯，你就不会因为害怕改变而失去原本的自己。以上这些因素都是导致自律计划流产的幕后元凶，需要你时时刻刻铭记在心并引以为戒。接下来我们来谈谈究竟该怎样做到自律。作者马歇尔认为，自律与不自律的根本差异是在于两种完全相反的态度，也就是积极主动与消极被动。为了实现自我改变和提升的具体目标，我们需要主动进行有针对性的规划。关于如何用规划来实现自律，马歇尔在书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最便捷的思维工具，这就是每日问答法。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具体的减肥计划案例，给大家仔细讲一下为什么每日问答法能够帮助我们做到自律。假设你的体重严重超标，如果选择通过每日问答的方式把减肥计划坚持下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那么你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先制定出你每天需要达成的具体目标。这里我们可以设定两个目标，一个目标是坚持用蔬果汁来进行节食，另外一个目标是锻炼身体。制定好目标之后，我们需要先问自己，今天我是否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了？作为回答，我们需要为自己每一天的表现打分。譬如，我只喝蔬果汁而没有吃其他任何食物，我就会为自己的第一个目标，也就是坚持节食，打个十分。而如果因为懒惰，只在小区里散了一小会步，我就会为自己的第二个目标，也就是锻炼身体，打三分。请记住啊，具体目标的设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说，我们坚持了三个月每天锻炼身体，已经把锻炼身体变成了自然而然的生活习惯时，就可以把锻炼身体这个目标从目标清单上划去，取而代之的是更高的目标，比如每月参加一次马拉松比赛。这就是每日问答的具体操作。

办法。相信你一定很想知道，这个方法真的能帮我们实现自律吗？背后的原理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在每日问答法的背后，有三个原理帮助我们达到自律。第一个原理是，因为这种方法会强化我们的承诺。生活是需要一些仪式感的，我们心里想的、嘴上说的分量太轻，不能引起我们的重视。只有翻出本子，拿起笔，一笔一画写下的，才足够有仪式感，足够引起我们的重视。第二个原理是我们在有需要的时候会激发自我动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在事情的背后一定有某种动机驱使，即使我们自己意识不到这个动机。而自律就是一种行为，它需要动机的驱使。作者马歇尔把世界上的所有动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内在动机，一类是外在动机。那么什么是内在动机呢？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为自己的喜好去做某件事，比如努力拍出一张好看的照片。外在动机呢，就是我们为外部回报去做某件事，譬如准备一场重要的考试，或者为了升职加薪而埋头苦干。而每日问答法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做到那些既不受内在动机驱动，也不受外在动机驱动的事情。第三个原理是它能够帮助你彰显出自律和自控之间的不同。在这里，我们先来区别一下自律与自控这两个概念。自控指的是避免不理性的行为，而自律指的是实现理想的行为。比如戒烟这件事儿吧，偏好自律的人和偏好自控的人，措辞的方式会有所不同。偏好自律的人可能会这样表达：我是否尽最大努力限制自己抽烟了？而偏好自控的人可能会这样表达：我是否尽最大努力抵制烟草了？发现两者之间的细微区别了吗？偏好自律的人态度永远是主动进攻的，而偏好自控的人则永远是被动抵抗的。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偏好自控而不擅长自律的人，在制定计划时就要尝试选择主动的措辞。比如说，我是否尽最大的努力做到如何如何的表达，这样就可以在无意识当中增强你自己的自律能力。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自律力》这本书的精髓。为什么我们很难做到自律，以及究竟该怎样做到自律？首先，我们谈到了人们很难做到自律的四个原因，这些原因都是大家自律路上的绊脚石。然后我们讲了究竟该如何做到自律，从本书中学会自律，给自己一个别样的人生。《自律力》这本书就聊到这里，书香河南，感谢聆听。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大家好，我是品读者伊萌，今天我们来读长安的荔枝。听到这名字，您是不是已经想起了那句耳熟能详的诗：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不过今天我们不聊诗，我们聊一本关于荔枝的小说。马伯庸的《长安的荔枝》就是这样一颗带着香气、故事和冒险的果实。故事发生在大唐天宝十四年。

0: 主人公李善德是长安城一名默默无闻的小吏，原本过着平淡的生活，却因一纸诏令被卷入一场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在贵妃生日之前从岭南千里迢迢运来新鲜的荔枝。荔枝的娇贵众所周知，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更别提岭南到长安之间隔着崇山峻岭，江河险滩。然而李善德却一咬牙决定放手一搏，他说了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这就是马伯庸的妙处，他不仅写出了荔枝运输的紧张与艰辛，更通过李善德这位普通人的冒险，展开了一幅唐代社会的全景画卷。从岭南的郁郁葱葱到长安的繁华街市，从宫廷内的金碧辉煌到民间的悲欢离合，荔枝这颗小果实串联起了一个时代的方方面面。在这场紧张的旅程中，有人性的复杂，有友情的温暖，还有梦想的追逐。比如说，为了帮助李善德完成任务，种荔枝的姑娘阿红倾尽所有，她的纯真善良令人动容。而胡商苏亮的出现则让这个故事多了几分算计与意外，他们的选择与命运交织成一幅幅动人的画面。而林忆奴的牺牲更是将人性的忠诚与悲壮推到了极致。这部小说的另一大亮点是它丰富的历史细节，马伯庸以一贯的严谨与幽默将历史知识融入到故事中，读者不仅能感受到唐代的盛世气象，还能学到许多生动的冷知识。比如说荔枝的保存与运输技术，唐代的驿站系统，甚至是宫廷礼仪和市井文化，都在小说中被描绘得活灵活现。当然，这不仅是一场冒险，更是对人性深层次的探索。面对高压和不可能的任务，李善德是否会放弃？他是否会被金钱和权力腐蚀？这些问题随着故事的发展不断敲打着读者的心灵，也让我们思考，在复杂的社会中，我们能否坚持自己的初心。最后回到马伯庸的笔下，这不仅是一本小说，更是一场关于历史与人性的对话。他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关于勇气、梦想与牺牲的故事始终能穿越时空，触动人心。书香河南品读者感谢聆听。
1: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2: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破译疾病密码》，作者柯云露。它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在2019年6月出版的。一个人身上的疾病全息缩影了一个人的自然社会属性的全部特征。这本书把疾病放在一个大的系统中去考察，把人的心理、生理与人的全部社会生活环境与自然与整个宇宙通融地来考察。
2: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4: 大家好，我是破译疾病密码的责编杨丽。这本书主要向我们讲述的是，分析疾病呢，就要使人们理解疾病在相当程度上是如何由心生的，怎么样从精神上站起来，把心放开放明白，这样我们就可以战胜许多疾病，把疾病的权利掌握在自己手中。疾病是一种自然现象，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疾病确实凝聚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的内容。比如说，一个人之所以生病，除了自然原因，还有很多社会关系方面的原因，也可能是上

0: 司的压力太大，也可能是同事之间关系紧张，也可能是竞争对手的压力，也可能是做生意牵涉的四面八方，也可能是父母卧病在床让其焦虑，数不清的社会关系都会成为一个人生病的心理压力来源。
1: 我们总是对疾病怀着敬畏又憎恨的心理，希望永远不要生病，永远健康，但是在某些时刻，我们又在无知地利用它，获取生病的好处，甚至某些疾病就是我们自己心里长期淤积、长期作祟的结果。当然，这并非我们的本意。病由心生的学说早已经被科学论证，只是人们还缺乏对这个真相的认知。而作者柯云路用实际的案例结合理论，解析了心理和疾病。作者也希望读者从新的角度去看待、审视疾病，从而增长不生病的信心，学会不生病的智慧，重拾健康的权利。
2: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3: 当一个人活下去显得比死亡更难、更痛苦时，潜意识可能就会造出癌症这样的不治之症，活不下去的心理感受也是多种多样的。一位公司老总可以说事业有成，表面看起来很是风光，但他每天活得很累很焦虑，到医院去看自然是焦虑症，还伴有高血压、肠胃病之类，但这些都抵挡不了他的野心与贪念。直到有一天，医院检查说他得了癌症，这自然引起了家人的恐慌，但他本人反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事后他对笔者说，那时的心里是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安然，觉得身体都已经这样了，就什么也用不着操心了。于是他把公司业务一一交给了手下，自己呢，专心和癌症斗争，平日里念佛、修炼、吃野菜、爬荒山、搞自然疗法，总之一下子活得放松了。他甚至能很从容地安慰家人，让他们不必难过。最后索性确诊之后呢，并不是癌症。这位老总在得知自己患癌症时，竟然不是恐慌，而是感到放松下来。可见他先前那种高度紧张的压力，那种活下来的困难，已经有些超越过对死的恐惧了。这个案例中，癌症虽然没有出现，但它同样证明，与死亡相关联的癌症，有时是人难活的一种解脱。要真正看到癌症的心理语码，潜意识不仅能够制造疾病，还制造疾病的最高形式——死亡。大量的不治之症、绝症，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潜意识参与制造出来的图画。特别如癌症，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潜意识制造出来的别有用心的图画。癌症是潜意识运用隐喻手法制造出来的许多疾病的延伸与升级。对癌症病人的潜意识分析是分两步的。第一步，寻找癌变前疾病产生的心理原因，例如思想上消化不了的压力，夫妻关系、子女关系上的心理情结。这种分析要十分具体，要根据病人本人的回忆体会，找到令他本人以及医生都确信不疑的病因认识，真正找到潜意识制造疾病的象征意义。
1: 本期读书人柯南。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去旅行。
2: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西月。三峡，这是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黎道元创作的一篇散文，收录在人教版八年级语文上册当中。黎道元出生于官宦世家，幼时曾随父亲到山东访求水稻，后来又游历秦岭、淮河以北和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考察了河道沟渠，搜集有关的风土民情、历史故事，创作了《水经注》。《水经注》全书记述了1252条河流，以及它们有关的历史遗迹、人文掌故、神话传说等等。而这篇《三峡》就节选自《水经注》34卷《江水》当中，《三峡》这个标题其实是后人所加的。三峡，重庆市至湖北省之间的瞿塘峡、西陵峡和巫峡的总称，是古文化的发源之一。这里孕育了大诗人屈原和千古名女王昭君，青山碧水也曾留下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诗人的足迹，更留下了许许多多千古传颂的名诗句，它们与山水风光交相辉映，更是名扬四海。而我们现在更多的是讲长江三峡。三峡是重庆十大文化符号，长江三峡的夔门也是第5套人民币10元纸币背。

面的风景图案。想要整体感受三峡的壮美，最佳的选择就是轮渡了。乘坐游轮沿江而上，一次会经过西陵峡、巫峡和瞿塘峡。三峡两岸全是连绵起伏的山峦，郁郁葱葱的树木，缠绕在山顶的云雾更是给它增添了一种神秘的色彩。而更引人注目的是两岸的悬崖峭壁、古栈道遗址和山顶的悬棺，这些都让人称奇不已。乘船而上，首先经过的就是西陵峡了。西陵峡因宜昌的西陵山而得名，全长66000米，历史上它以航道曲折、怪石林立、滩多水急、行舟惊险而闻名。它也是三峡当中最长的峡谷。我国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就曾留下“西陵山水天下佳”的千古名句。而经过西陵峡，船会缓缓行驶，慢慢地来到三峡的第二峡巫峡。巫峡和西陵峡的水急惊险相比又有不同，它在三峡当中以秀美闻名，云绵绵，水碧柔，波光潋滟。行至这里，心中不由会想起“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巫峡也是以巫山为名。经过巫峡，不知不觉瞿塘峡就会展现在面前了。瞿塘峡又有不同，这里风大浪急，这个时候江水劈开大山，从夹缝中挤过，澎湃汹涌。两岸的山势陡峭，高耸入云，两岸青山时而突出，时而陷进，惊心动魄。长江三峡的美有时柔媚，有时险峻，但都不失那种宏伟的气魄。文字实在难以描述它的美，这里就像是仙境中的仙境，你好像来到了世外桃源，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走进三峡，就好像走进了一个古色古香的梦，一幅连绵不断的画，一个壮观至极的神话般的故事。作为巴蜀的奇山秀水，它也为我们贡献了太多的名篇。像唐代大诗人李白也曾在《早发白帝城》当中描述到过三峡的美景：“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其中的白帝城其实就是三峡的西起点。下期我们就跟着大诗人李白一起去白帝城看看。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皆风骨，撇捺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各位好，我是你们的知识课代表浩翔。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是大诗人李白的句子。今天呀，我们就来说说安能的安这个字。从这句话来看，安表示怎么的意思，有一种反向的语气，翻译过来就是怎么能够低声下气去侍奉权贵之人，让我自己一点都不开心。安是一个会意字，它的甲骨文和小篆文像一个人住在房子里，而且根据坐姿还是一个女人跪坐在家里，就表示安全，不会遇到危险。因此安的本意就是安定安全，做动词则表示使安全，例如治国安邦就是属于邦国安定的意思。它还有处理放置的含义，比如安装安置。除此之外，它还可以做疑问句，就是怎么的意思。关于用安字命名的地方有很多，例如西安、安徽、安庆、六安、安顺等等等等。要说历史上建造过最伟大的城市是哪个，很多人的脑海中都会闪过隋唐长安城的名字。长安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王朝的都城，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印记。历史上一共存在过两个长安城，一个是汉长安城，另一个是隋唐长安城。汉长安城自西汉时

开始兴建，历时已有数百年，在隋朝一统天下后仍旧沿用。但这个古老的城市并不受新皇帝的喜欢，因为它过于残破，而且有受渭水侵淹的威胁。隋文帝便想给自己的王朝修建一个更具气魄的都城，于是才有了隋唐长安城。隋唐长安城是古代历史上存在过的规模最大的城市，常住人口一度超过了100万，更因富强的隋唐两代王朝而繁华一时。但这样一个伟大的城市，最终的结局却非常凄惨，在历经战乱与灾祸之后被人为破坏，伴随着唐王朝一起消亡。如果您想了解更多长安城的历史故事，欢迎收听 FM106.6， 我是浩翔，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回首征途，不忘初心，初心的足迹。延吉解放，徐海动摇，横扫江淮再今朝。在江苏徐州凤凰山东路，一座雄伟高大的纪念塔庄严耸立，毛泽东亲笔题写的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九个大字熠熠生辉。塔基左右各为解放军奋勇杀敌和人民全力之前的浮雕，塔四周是围廊，刻有30,000余名烈士的英名，镶嵌着反映淮海战役的大型陶瓷壁画，仿佛在讲述江淮大地那段烽火硝烟的岁月。走进纪念塔旁边的淮海战役纪念馆，一件件实物，一张张图片，一个个场景，无不令人驻足凝思。长150米、高20米的全景画淮海战役，以战役三个阶段的主战场为创作背景，用写实的艺术手法融合现代科技的声光电技术，再现了淮海战役的生动场景。淮海战役是关系中国革命命运和前途的战略大决战，自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60多个昼夜的激战，打出了饮马长江、解放全国的有力态势，创造出60万战胜80万的战争奇迹，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胜利的基础，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丰碑上。

0: 如今，每年都有许多游客来到徐州淮海战役纪念塔和纪念馆缅怀先烈。岁月流逝，历史走过的足迹不会磨灭，时代变迁，淮海战役的精神永放光芒。新起点，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也将继续团结带领中华儿女克服复兴路上的重重困难，阔步前行。回顾奋斗，漫漫征途，初心的足迹。
1: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2: 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鉴赏，陈志明。这是一首描写西湖六月风光的七言绝句。六月的杭州已经暑热难耐，但在清早还算凉快，尤其是位于西湖西南边的净慈寺一带，由于地处山水之间更为凉爽。一天早晨，诗人呼吸着凉爽的新鲜空气，步出净慈寺，送友人林子方他去。路过西湖边，大概是因为很久未到西湖边了，突然间满湖的莲叶荷花闯入了他的眼帘，大自然的美色一下子把他征服了，他不禁脱口而出，吟唱出了这首小诗。开头两句是一个以毕竟领起的十四字句，在前七字中，西湖六月中分别交代地点和时间，后七字指明此时此地的风光自有

出世的词就是那个不同，又便于造成一气贯穿的语势，恰恰符合触目星探即兴吟成的口语化的特点。四时即春夏秋冬四季，诗人原意是想说满湖莲叶荷花的景色为六月所独具，但六月属夏，六月中的风光只能与春秋冬三时有异，岂能与四时不同呢？不过这正如四季如春，哎，这个成语一样，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不可拘泥于字面。四时在这里只是泛指其他季节。以上两句仿佛是诗人的一阵喝彩声，虽然并不具体，却饱含着感情。喝彩声过后，诗人具体地再现了使他动情至深的西湖六月的特异风光，这就是后两句所描写的满湖莲叶荷花一直铺到水天相接的远方，在朝阳的辉映下，无边无际的碧绿与艳红真是好看极了。对于这后两句诗的理解，不可忽略的是彼此的互文关系，也就是说在文意上是交错互现的。莲叶接天，荷花当然也是接天的，荷花映日，莲叶当然也是映日的。同样道理，莲叶既无穷又别样，荷花也别样又无穷。互文，这是古汉语中常见的一种修辞格式。古典诗歌由于精炼的要求与格律上的限制，运用互文更为常见，有时表现在两句之间，如上例，有时也表现在一句之内，如秦时明月汉时关。秦与汉，明月与关，都是错举见意，并非专属的，意思是秦汉时的明月映照着秦汉时的边关。杨万里善于七绝，工于写景，以白描见长。就这几点来说，这首《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不失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从艺术上来看，除了白描以外，此诗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虚实相生，前两句直陈只是泛说为虚，后两句描绘展现具体形象为实。如果有虚无实，即只有一二句而无三四句，感情就会显得空泛，叫人无从把捉。如果有实无虚，那只有三四句而无一二句，只有具体的景色而不知道是何时何地之景，形象也就失去了它的规定性，影响到它存在的价值。此诗由于虚实结合，收到了相得益彰的效果。二是刚柔并济，后两句所写的莲叶荷花一般归入阴柔美一类，诗人却写得极为壮美，境界扩大，有天有日，语言也很有气势啊，接天无穷，这样阳刚与阴柔，壮美与柔媚，就在诗歌形象中得到了统一，难怪这首诗得到广泛的传颂。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我是舒淇，今天我们要探寻一个香喷喷的问题，从三足桃鼎到青铜箍爵，为什么古人的锅碗瓢盆长得这么奇怪呀？这些造型奇特的饮食器具背后藏着哪些古人的生活智慧呢？让我们一起来尝尝历史的滋味。考古发现，中国古代饮食器具种类丰富的令人惊叹，从7000年前的河姆渡的陶釜到商周时期的青铜酒器，每件器物都诉说着独特的饮食文化。但这些器具为何设计得如此多样呢？难道古人吃饭比我们还讲究？古人饮食器具的造型暗藏着三大玄机。第一，就是功能适配。三足鼎的设计让炊煮更稳定，立的空心足以增大受热面积，效率堪比现代的高压锅。材料的进化，陶器的气孔结构适合发酵酿酒，青铜器含铅量会与酒产生醋酸铅，让酒更甜，但是有毒。另外，它还是礼制的象征。周代列鼎制度规定天子九鼎八簋，不同造型代表着不同身份，就像今天的餐具社交礼仪。而里头遗址发现3800年前的铜爵，残留物分析证实是温酒器，证明夏朝就有了烫酒的习俗。科技考古团队用 CT 扫描马王堆漆耳杯，发现了其胎体含有15层麻布，强度啊堪比复合材料。现代不粘锅的蜂窝结构灵感就是来自于古代的陶器仿粘工艺。日本清酒发酵仍使用类似的汉代陶瓮的容器。葡萄酒杯的造型演变与商周爵杯的设计理念是一脉相承。所以今晚在用餐的时候，不妨可以观察一下家里的餐具。您手里的碗可能正延续着6000年前的陶钵基因。这些穿越时空的饮食器具告诉我们，人类对美食的追求从来都是色香味形器的完美统一。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亲家母，这叫三胖肉双开弓，酒量小了就不中啊。

0: 别看闺女长得丑，再丑咱也是亲戚，担当儿女的喜气大，热热闹闹嫁闺女，可不能嫌弃你儿媳。亲家母别可惜，闺女长得再花枝又是霜，有大理亲家呀，咱本是一门好亲戚。
1: 带路。

0: 杯血浆。啥？俺闺女长得丑？
1: 不、哦，他二嫂是敬你一杯喜酒。
0: 愿他们早日成夫妻，我

0: 白母，姥姥乃一村之长，应得交给他喝呀。
1: 是啊，你要是不喝是假的。
2: 啥？俺闺女是假的？
1: 不，闺女呀是真的。我说你的酒量是假的。
2: 假的。再绕一杯。这是假的？
1: 不假，一点儿也不假。
0: 白母啊，你我看这酒还没喝如意，倒不如取了小杯还大杯。
1: 还大杯。

0: 亲家，你是哭啥的？
1: 亲家母
0: 啊，
1: 你看见了没有？
0: 看见啥了？
1: 闺女还没有过门呢，可知道给你把家了？我还没喝你两杯酒哩，他那手摆着，不叫喝，不叫喝。
0: 亲家，你别哭了，闺女不是不叫你喝，是想着你的酒量大，给你打出了码子，叫你喝五碗。
1: 啊，闺女不是不叫喝，叫我喝五碗。亲家母，俺闺女孝顺，
2: 母亲
1: 叫妈喝十碗，恁妈找二十碗喝哟。
2: 停！
1: 亲家母，不喝了，不喝了。亲家母，俺走了。
0: 你可不能走啊！
1: 嗯，走了。
0: 还没冲洗咋走啊？
1: 冲洗。
2: 母亲。
1: 冲洗。
2: 石头的，石头的，石头的。

0: 到百花府，把礼说。
1: 白小姐，你意欲何往啊？
2: 找你个老东西，你说你把干嘛弄呢？
1: 啥？你母亲还没回来？糟了！

0: 你妈上你婆家去了。
1: 那她咋不叫我去呀？
0: 别说了，快去找她去吧。
1: 那我咋去呀？
0: 顺着大路往正西，一直走到柳林记。
1: 啊，这行。
0: 哎，好你个白石啊！白石奸诈不可教，燕儿无心耍花招。
2: 又一个老早上，单日掀起几道连不带你一起叫。拿钱。
0: 没钱。
2: 没钱。没钱抬人。
0: 人往柳林镇通府去了。
2: 啊，花轿身在路旁，你跟着我上柳林镇通府抬人。
0: 啊，
2: 哦，胡公子走。
1: 哎，公子，公子。启禀公子，我见到那位白小姐了，长得可是一表人才呀。
2: 你看得清。
1: 看得清。
2: 看得准。
1: 看得准。
2: 不像你家表少爷说的那样风尚蛮横，
1: 是一位如花似玉的美丫婆。
2: 哎，是美娇娥。
1: 哦，对对，美娇娥，美娇娥，春红领她到楼阁，梳洗打扮来探病。我的公子啊，官保你一见
2: 怎么样啊？到前院，说是小姐到来速报我知。

0: 奴家在凤营来探公子病。
1: 哎呀呀，原来是小姐到了，我只想有力量。
0: 嘿小妹俩还挺人呢，
1: 请到书馆一叙。
0: 我正想找你呢，走吧。
1: 哎呀。

0: 那些是个狼啊，我画个老公鸡倒你是个狼，你看。
1: 哎呀呀，吓傻我也。
0: 谁呀？你吓傻我？好啊，打你小白脸。你怕？
2: 他怎么来了？
3: 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
2: 哟！你怎么来了？
0: 找你算账嘞！
2: 找我算什么账啊？
0: 三姐，你咋不等我走了？
2: 我回府给你摆酒来了。
0: 这样，重新和他做酒。
2: 哎，是啊是啊，重新做酒，绕府三遭，新郎新娘是百病全消啊。
4: 金公子何须早唱秋见？
2: 何事啊？
1: 找我闺女
2: 门外灯笼火把是干什么的呀？
1: 来抬亲的。
0: 抬亲？抬谁呀？
1: 抬凤英。
0: 谁呀？抬我？
2: 灯笼火把熄灭，小姐记得送书。
4: 是。
0: 又熄灭。

0: 哎呦！长脚，长脚！哎呀，使不得，使不得！
1: 你少啰嗦！
0: 哎，虎子，
1: 与你无干！
0: 哎，好好好！虎子，你看看，
2: 后当一些，后当一些！
0: 哎呀！

0: 像眼膜。
1: 说吧。
0: 小汉，请眼膜。这儿，请眼膜。闺女走了，我给你说个提起话吧。
2: 你说吧。你笑啥？
0: 你可别给人家说呀。
2: 我不跟人家说。
0: 我说吧。
2: 你说吧。
0: 请眼膜，俺该走了。
2: 你看天色不早，就住下吧。
0: 嗯，可不能住这儿，一住这儿就坏了。
2: 咋坏了？
0: 那闺女不是我的。
2: 不是你的，是谁的？
0: 我姐老赵长的闺女。
2: 啊！
3: 戴墨。咱娘俩再对应三大碗，
0: 三大盆也中，端过来吧，孩子，这一回恁白母给你再喝个名堂。
3: 啥名堂啊？
0: 喝一个长流水。
3: 啥叫长流水啊？
0: 我喝着你倒着来吧，孩子。

0: 树头三番两次戏耍于我，还不快快滚开、
1: 一会儿迎来一会儿请。

是凶，只恐误了你呢。

影。

楚燕唱。

0: 主，
1: 哎呀，
0: 赵家小姐。

0: 英雄，你哭什么呀？
1: 我

0: 哭什么呀？
1: 哭了生无能的老父亲，这百两纹银，怎喜俺女孩家

0: 哭什么呀？
1: 我
0: 啊，
1: 不该与败家来定亲。
0: 对，
1: 他借你重生，
0: 我。

心，恁咋不成全这一段？

0: 生今世就会有夫妻情分了吗？
1: 木已成舟，何必强求？
0: 也罢，既然如此，我生有何意？不如就此一死，了却残生。
2: 姑母，一个蓬头丝，一个哭啼啼，你还是赶快拿个主意才是啊！
3: 啊，事到如今，我日何办哪？
2: 何不就此成全他们这一对儿？
3: 这位小姐虽好，可与咱们不当，互不对，岂不被人耻笑吗？
2: 姑母，此言差矣。那白寡妇放债欺人，难道说与咱们门当户对吗？那赵家虽然贫穷，却是书香门第，本分人家呀。
3: 可以无父母之命，
2: 他父早已应有恩，
3: 而无媒妁之言呐。
2: 喏，小侄我岂不是他们的红娘吗？
3: 儿啊，儿啊！醉醺醺地闹着非要讨车回家，如今一到书馆寻找他女儿来了。
2: 姑母，那本是将小姐带走，此事可就麻烦了啊。

0: 着这院子漆黑雾黄亮。
1: 奶奶，更甚也罢，任你睡了。
0: 谁说我醉了？
1: 啊，
0: 是他们醉了。白小姐，请酒啊。
1: 母亲，
0: 闺女，跟我回家走。

0: 摘红薯，哎，想推吐不出啊。吓我一跳！
1: 吓你一跳！快给我背叫！
0: 干啥？
1: 叫俺妈要东西！
0: 要东西？咦嘿嘿没有美人有银子，这事儿也算差不离。嗯、
1: 哎，你出去！你要是不去呀、啊，我牵着你去。走，走。

0: 是那闺女啊？
1: 就是她。
2: 爹爹，
0: 姑母，恁的亲家到了。
2: 哦，亲家来了，快快请来上座。见他。
3: 见过岳父大人，
1: 罢了，先去请起。
0: 亲家母，咱同拜两家结亲，从哪转份里爬出来个亲家？
1: 亲家母，我们是亲生父女，我不是亲家，我是何人呐？
0: 俺是母女的人，我不是亲家，我是谁？
2: 凤英，你母亲。
4: 多谢干娘好心。
2: 亲家，你成全一份好母亲。
5: 老子，感谢你替俺做媒家小女。
6: 伯母，这件大事多亏你，日夜操劳费心机。来来来，俺给你做个揖。

0: 爹母，要想拜花堂，这就是新娘。
1: 妈，昨夜一成亲，与他配成双。
0: 给谁呀？
1: 就是他。来，快叫妈，叫妈。
2: 小媳妇大闹，拜见岳母娘。
0: 你给我滚回去！
1: 还咋的呢？走，咱回家拉东西。
0: 啊，快快去！
3: 白母，你成全了两对好夫妻，这杯喜酒是你的。
0: 我。

0: 那钢汤响，
1: 快点嘛！
0: 咋了？
1: 又下来上院了？
0: 那姐姐呢？
1: 跟玉梅姐一块儿在村口照顾彩号呢。
0: 哦。
1: 哎，娘，俺姐说叫你送去一条被子。
0: 哎，小心点儿。
2: 婶子，
0: 哦，是老五啊。
2: 婶子，给胡兰子说一声，我上前线去了。
0: 又要人了？
2: 哎，前天光远走的时候，我家娘们有病没去成，有人说我胆小怕死，经不起考验。为了二寡妇那双鞋，胡兰子批评我。我想这左邻右舍嘞，那抬头不见低头见嘞，何必认真嘞？
0: 嗯，
2: 是不是啊，婶子？
0: 是是，
2: 就这，有人说我薄皮儿寡妇。
0: 哎，老五啊，他是个孩子家，说话没有个轻重，听见了自当没听见。
2: 婶子，我上前线考验考验，看看怕死不怕死。就这吧，你给他说一声，我走了。哎，这是什么人的队伍上了前线？
0: 哎，胡兰子还没有回来，
1: 快回来了，我去看看。嗯，娘，你找啥来？
0: 二寡妇说，今儿个就要来换小天儿了。
1: 换小天儿？
0: 是啊。

0: 还是拜会吧。
1: 是啊，
0: 施老五不是也提过胡兰子不愿意呀？
1: 孩子的事情你不着应，

0: 你来啦，好稀罕。
1: 摊身子，坐
2: 坐坐。
3: 老奶奶呀，咱胡兰子的事儿，我本来也不想管，可是想着左邻右舍嘞，挨不住还蹭着了嘛。这个忙啊，我不能不帮。那那生辰八字啊，我给你拿来了。
0: 摊、嗯、身子，你还是先拿回去吧。
3: 哟，老奶奶，这一个叫拿来，一个叫拿走，这事儿恁到底是谁当家儿啊？啊，恁商量好以后再说吧。啊，
1: 胡兰子他娘，你都别搁这当家做主了，忙你了去吧。摊身子，小天儿给我，
3: 给你，老奶奶呀。这家有枪口，主是一人嘛，你说是吧，奶奶？
1: 是。
3: 听，这炮可是越打越紧啦。
1: 哎，我怕要变天了呀。
3: 可不是啊，老奶奶。

0: 兰子，你回来了。
1: 奶奶，我回来了。
2: 呼兰大妹子回来了啊！你坐，你坐。
1: 别说你这好人，谁给我说钱也不要。
2: 呼兰子，呼兰子，
0: 哎，盼婶子，孩子家说话没有个轻重，你就别跟他一般见识。
1: 我咋能？

就是不差。

0: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悬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福寿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1: 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中西医著名学者魏海音老师。魏老师出身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在中医以及细胞自愈医学领域有颇深的造诣。由魏老师带头研发的治疗性药品五灵参格治精肽，是一款集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药材为一体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通过气血双活、细胞再生、中西医结合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1: 好的，以下时间我们还是请出魏老师。魏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医之道，存心间，本草丹心终不变。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魏海英。不知道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们平时您是如何打发空闲时间的？我平时工作以外的时间呀，特别喜欢看书，其中有一本书《曾国藩传》，我已经反复看了有4-5遍了。我知道很多人呀对于曾国藩的印象并不是太好。曾国藩在晚清时期为残垣断壁的旧朝代摇旗呐喊，绞杀了当时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但是他在历史上的功绩也是非常深远的。他创立了湘军，进行了洋务运动，对于近现代中国的工业史、军事史，包括文学史都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曾国藩作为一个汉人，却被满清政府能够封为一代名臣，如果没有过人之处，怎么会被如此重用呢？曾国藩取得如此大的丰功伟业，有好多的一些人就认为他肯定打小特别的聪明，天资聪慧。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他的情况恰恰相反。曾国藩呀天生比较愚钝啊，就是说比较笨。那他笨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在他的家乡湖南有一个关于他的笑话，说有一天黄昏呀，曾国藩坐在家中书桌前开始背岳阳楼记，这个时候有一个小偷潜入了他家，爬到了房梁上，准备等这家人呀都睡着了下来偷东西。曾国藩呢是一遍一遍的读，一遍一遍的背，可就是背不下来。听来听去连小偷都背会了，小偷呢在房梁上睡了两觉，醒来一看曾国藩还在那儿背，还是没有背会。后来小偷实在是忍无可忍了，从房梁上跳了下来，并且对着曾国藩呢破口大骂，就你这个笨样还读什么书呀，你听我给你背一遍。说完呀，小偷从头到尾一个字的不差，把岳阳楼记就给背了下来，然后一甩门扬长而去，留下了曾国藩在屋里面目瞪口呆。其实他的这种天资笨拙，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和遗传有关系。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曾家祖上五六百年

你的干爹咋个恁大，他就说冒这种死家退了他。老婆我觉得也怪光彩，又喜欢他啦。我又疼他。

年前连一个秀才都没有出过，几十代人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但是曾国藩呀，却从来没有抱怨过，而是靠自己的努力改写了人生。那句老话怎么讲？功夫不负有心人呀。终于在他第七次参加科举的时候中了秀才，然后他的人生就像开挂了一样。第二年又中了举人，然后又考了两次高中的进士，之后居然还考上了翰林院。从此曾国藩开始自己春风得意的一生。那么正是因为天赋不高，正是因为资质愚钝，他知道自己不像其他人那样能够读书破万卷，他能够做到的就是靠自己的勤奋。曾国藩每读一本书，都要想办法把书里全部的内容搞明白、弄明白。没有把这本书的内容搞明白之前，他绝对不会读第二本。他清楚，与其抱怨，不如呀行动起来。而且几十年如一日，正是因为他超出了常人几倍、几十倍的努力，最终才成为了一代名臣。那反观我们现在很多的人，当面对困难呀挫折的时候，总是会给自己找一堆借口，怨天尤人，甚至说老天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呀，甚至不断的要给身边的人来发泄自己痛苦的情绪。那最终的结果呢，不仅会伤害到自己，还会伤害到周围的亲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总是会充满各种的无奈，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啊，都会遇到无数的磨难和挫折。有的人天资就比别人差，学什么都慢，在别人的眼里就是不太聪明。有的人呢，家庭情况不太好，父母亲根本就帮不上你忙，你完全要靠自己来进行奋斗。那大家想想，我们周围这样的人是不少的，面对生活，他们从不放弃，而是积极的去面对，坚守初心，修养学业，不断的积累自己的经验。哪怕是付出了十分、十二分的努力，只要得到了两分，甚至什么都没有得到，他们还是在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在奋斗，最终呢，都会迎来春暖花开。那说到这儿，让我想起了我自己一路学医的坎坷。是大家伙都知道，我呢出身于中医世家，但因为一方面我自己是女性，另外一方面大家也知道，我的师兄不打招呼就去了德国，我的父亲从此呀一蹶不振，关了卫士药堂。从那之后呢，更是坚决不允许我学医。我小的时候看医书，那都是背着父亲偷偷的去看，偷偷的去学，有好几次被他发现，还要罚跪到深夜。而当我去了德国之后，我毅然决然的还是选择了学医，跟着导师约翰教授学习细胞自愈医学。然而虽然我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九年的时间呀，却依然一事无成。正当我处于人生低谷的时候，我的父亲又遭遇了车祸，躺在床上毫无意识。当时所有的脑科专家都判定我的父亲醒来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是我并没有放弃，从我父亲的手稿当中找到了传下来的卫士药方，也就是咱们现在的五苓参葛炙金泰的原方。经过三年的努力，我终于在卫士药方的基础之上成功的提取出了五苓参葛炙金泰，父亲呢也成了五苓参葛炙金泰的第一位临床见证者。在五苓参葛炙金泰的治疗之下，我的父亲的状况渐渐的好转。在第50天的时候，他终于有了意识，我也终于确定了自己毕生研究的方向。再次苏醒的父亲彻底的解开了心结，口传身教，教了我整整三年的中医。而且在他的建议之下，我再次返回了德国，把中医和西医相结合，终于呢
破解出细胞自愈医。

学的密码，那就是现在的武林深阁至今泰。重返德国之后，我成功的用武林深阁至今泰唤醒了从马背上摔下来几乎脑死亡的我导师的女儿。不仅如此，在整个研发和临床的过程当中，凡是服用过武林深阁至今泰的慢病、重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都在短短50天左右的时间，身体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后在我导师的建议之下，我们把深阁至今泰的名字定为了武林深阁至今泰。为此我的导师约翰教授还发表了一篇关于武林深阁至今泰的论文，论文的名字就叫50天创造医学奇迹。由此引起来世界医学界对于深阁至今泰的强烈的关注。所以啊，德国抗衰老研究院、美国的生命科学院以及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向我发出了邀请，来参加以细胞自愈医学为主题的国际医学交流会。说句心里话，我之所以打算参加此次盛会，就是想向世界证明，古老的东方医学同样有着可以突破现代医学瓶颈的巨大潜能，同样有着引领世界医学的能力。这一次国际医学交流会，我知道我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而是我们中国传统中医中药现代化的开始，我是相当的珍惜啊。当时会议的地点定在了德国的首都柏林，我们在7月9号上午9:30会议正式开始。大会举办的主题叫细胞自愈医学。此次盛会前来参与的有德国、意大利、英国，还有法国、美国、日本、韩国等等79个国家。有121名医学界各个领域的代表共同参与了此次盛会。能够有资格进入到大会的科研项目，已经是历经了三轮海选之后最后胜出的佼佼者，相当不容易，而且竞争呢也是非常的激烈。早在几个月前，我们就已经接到了主办方提出的海选要求。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呀，我也简单的跟大家介绍过，因为此次会议呢是由国际三大权威机构联合发起的，对所有的参会的项目都将进行十分严苛的各类检查、试验和审核。每个参会的研究成果前后总计要审核142个项目，凡是有一处检验不合格，马上就会被淘汰出局。其实原本参与海选的一共有967个科研成果，但是经过三轮海选之后，只选出包括我们武林深阁至今泰在内的121项科研成果。只有这121项科研成果才有资格、有资质来参加此次细胞自愈医学为主题的国际交流会。那其他的800多种呢？全部被淘汰了。而且还有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我一定要分享给大家，那就是唯一一个代表中国传统中医文化的武林深阁至今泰，在142项的检测当中，所有的项目全部获得了优等和特优的好评，而且都是一次性的通过，最终呢，以近乎完美的成绩顺利的进入了前三甲。我不仅把这些成果在大会上进行了一一的展示，同时我也要向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进行详细的汇报。为了验证武林深阁至今泰的疗效，我们分别甄选了不同疾病、不同病史的患者进行了临床试验。像心脏病的患者，在服用武林深阁至今泰7到15天，他们的心慌、心悸、胸闷，包括憋气等等这些症状明显的减轻。服用第50天，冠状动脉造影最终显示血管堵塞的程度从原来的 76% 下降到了 53%。
一副药下来，手脚浮肿的情况完全消失，心率不快不慢，平稳在70到80次左右，身上呀也不乏力了，也不气短了，心电图检查有明显的好转，甚至有一些人呀完全恢复到了正常。T 波倒置消失， T 波低频改变， T 波恢复了正常。在进行血常规检测的时候，胆固醇和甘油三酯也处于正常的水平，血液的粘滞度降低了，血液流动的速度加快了，血液当中的血栓斑块明显的减少，就好像给血液洗了一个澡，让血液变得干净清澈。这是心脏病人在临床上我们得出的对比的变化。还有糖尿病患者，糖尿病患者在服用五苓参葛至精肽20天的时候，血糖逐渐平稳，基本稳定在正常值区间，糖尿病患者引发的皮肤瘙痒明显的消失。在服用50天的时候，糖尿病患者的视力明显的变得清晰了，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明显的好转，包括眼底的视神经萎缩、黄斑病变也有明显的改善，坏疽的部位逐渐的愈合，而且下肢溃烂也逐渐的颜色变得正常。糖尿病患者在服用五苓参葛至精肽一副药的时候，胰腺功能恢复正常，能够自主的分泌胰岛素，就算是把降糖药和胰岛素减量，甚至停了之后，血糖依然处于平稳的状态，而且全身的并发症都有好转。很多人都知道糖尿病是一种全身性慢性消耗性的疾病，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对于我们人体的重要脏器啊，像眼睛啊、肾脏啊、心脏啊、大脑呀，包括血管神经，都会存在持续性的严重的损害。大家想想，当全身的组织细胞都被泡在高糖当中，你说我们的身体能好吗？你的心脑肾能好吗？但是五苓参葛至精肽在我们服用之后，能够全面的修复受损的神经血管病变的细胞，不仅能够平稳的降糖，还能够真正的改善预防治疗各种并发症的出现。另外，凡是患有风湿、类风湿、骨性关节炎的朋友，服用五苓参葛至精肽第15天左右，红肿热痛、关节发凉这样的一些症状明显的减轻，而且关节沉僵的时间缩短，关节感觉到疼痛、麻木、无力的这些问题逐步的好转。在服用50天的时候，关节僵硬的情况完全消失，甚至通过 X 光检查，软组织的肿胀、关节的积液都已经明显的消失。服用五苓参葛至精肽一副药之后，通过验血检查，血沉、抗欧这些指标呢，全部恢复在正常范围之内。五苓参葛至精肽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就能够让我们的患者朋友们心脑复活、细胞再生。实验室的数据在临床试验过程当中也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而且在众多的实验者当中呀，有一位非常特殊的老人，一直到现在都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的名字叫李向阳，是天津的一位患者。老人家在服用五苓参葛至精肽半年之后，身体上发生了神奇的变化，甚至说出现了返老还童的现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下面呀，我也给大家做个介绍。李向阳老人当时已经是81岁的高龄，老人家出生于1941年，11岁就在天津的一家印刷厂当学徒工，到51岁的时候头发就已经全白了，53岁的时候查出了糖尿病，之后身上的并发症啊是层出不穷，吃饭不香，睡觉不好，眼睛有白内障、眼底出血，心脏供血不足，还有肾功能不全，全身皮肤瘙痒，末梢神经炎，可以说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
也用了很多的药物和方法都没能够控制住。

除此之外，他还有老肺病，61岁的时候呀，就发展到了肺气肿。最要命的是，在他67岁的时候，还患过一次脑中风，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右半边的身子没劲儿、麻木，活动不灵活。用李向阳老人自己的话来讲，我辛苦了一辈子，到最后唯一留给自己的就是这从头到脚的各种病呀。真的是应了我们经常讲的那句老话，有啥别有病。武陵深阁治金泰在临床阶段，老人家非常有幸开始服用，最后他身体上的疾病逐一的慢慢的消失了，一副药下来，过去身体上的那些症状几乎是消失殆尽，不仅血压、血糖、血脂、尿常规、血常规各项指标正常，糖尿病所引发的各种并发症也消失了。那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尤其是广大的一些老慢病患者，您听到这儿是不是感觉到特别的惊奇啊？其实呢，这些都不足为奇。为什么？因为只要能够连续服用武陵深阁治金泰半年以上的朋友，都会有这样巨大的变化。关键是81岁高龄的一体多病的老人，在服用了武陵深阁治金泰之后，不仅仅是过去身体上的那些症状消失了，而且人还越来越年轻，越来越精神。按他自己的话来讲，那简直就是返老还童了呀。为了进一步了解老人身体的变化，我取了李向阳老人的血液样本一块带到了德国，想进行更加全面的指标的分析。那经过血液样本的检查和 DNA 的详尽的分析，有以下几个结论，大家也做一个了解。首先第一个，李向阳老人血液样本的血细胞数量正常，功能正常，没有异常的血细胞。还有就是红细胞的变形能力特别的强，81岁高龄的老人，他体内红细胞变形的能力相当于55岁左右年龄人的变形能力，这个数据可相当厉害了。要知道老人家已经81岁，而他的血细胞的数量、状态、功能完全正常，太不可思议了。在检测当中，我们还发现老人家体内的血红蛋白的质量也相当于50岁年龄段的人。这个结果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是说，老人家通过服用武陵深阁治金泰，等于是逆转了30年，年轻了30年。现代医学认为呀，人体的血红蛋白健康年轻，就意味着我们的身体可以获得更多的氧气和营养，这个能力也会增强。这样的话，这个人就不会缺血缺氧，无论是大脑、心脏、肾脏这样的一些重要的器官，还是我们的皮肤、毛发、筋筋骨骨，都会呈现一个年轻态。通过大量的临床验证，武陵深阁治金泰独含的12味珍稀药材，其中赛加羚羊角、赤地龙、雌雄成对入药的野生葛芥、二杠鹿茸，这些具有强大再生能力的动物药材，它们呢不仅仅能够修复自愈并再生细胞，同时还能够防衰老、抗衰老。李向阳老人坚持服用武陵深阁治金泰仅仅半年之后，他身体的各个方面的指标全部正常，而且能够正常的走路，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骨病也达到了完全的治愈，整个人的状态呀，非常非常健康。那当我把这些数据和结果一一向大会所有的参会专家和学者进行展示之后，台下静默了足足有2分钟，然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大家自发的起立，热烈的鼓掌，我也深深的鞠了3个躬，掌声呀才慢慢的平息下来。当时组委会的主席说，我记得你们古老的东方有这样的一句话，问渠哪得清如许，

0: 有源头活水来。你带来的五灵深阁至精态，正是追溯到了人体的本源，从每一个细胞出发，从内到外的治愈疾病，让我非常的敬佩。最后，五灵深阁至精态赢得了在场所有参会人员的一致好评，拔得头筹，获得了细胞自愈医学博览会的金奖，真的是来之不易啊。那时间的关系啊，我看今天只能和大家暂时聊到这儿。健康方面的话题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还会继续和朋友们讲解，因为我看到已经有朋友打进电台直播间的电话了。那稍后的时间我们来接听全国各地朋友的热线电话。
1: 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我们栏目的创办宗旨是通过集羚羊角、蛤蚧、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药材为一体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五灵深阁至精态，为百姓带来最及时有效的健康帮助。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892-566 400-1892-566400-1892-566。
1: 好的，感谢魏老师的精彩讲解。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3: 医道医风德为先，宿命使然结因缘，人心人数化菩提，半世玄乎暖人间。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0: 父亲曾告诉过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草药济之得于如此。
3: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的中医人，
0: 医道永无止境，传承中医也需要新出路新方法。
3: 他常说，
0: 素不久远，道存千年，心怀善念，方能正气人间。
3: 从医症医病到医人医心，从大善大爱到大成大德，从医40年，他正心正道，他正言正行。如今的他依然不忘初心，心系百姓。他就是用现代医学诠释古方的中医人魏海音。让我们跟随老中医人魏老师，探寻那传世千年的中华医道，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2: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1: 首先我们请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您好，
4: 魏老师。你好。
0: 哎，是你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讲。
4: 魏老师，能接通你的电话我挺高兴的。我用那个五灵深阁至精态有3个多月了。
0: 对。
4: 哎，感觉这个效果挺好的。我就想着再继续的用啊。可我打电话定要说让等几天，不是这啥情况，正用的正好呢，那不能知道他用了药啊。魏老师啊。
0: 看来是用过五灵深阁至精态，而且效果非常的好，想接着用。关键是现在没定上药，有点着急了啊。这样的，您先不要着急，把您的情况先跟我讲一讲。您多大年龄？在用五灵深阁至精态之前身体怎么不舒服呀？
4: 我59了。我是糖尿病啊，7-8年时间了。我吃了不少的药，也花了不少的钱。刚开始确诊这个病的时候啊，我在心里接受不了啊。我不敢相信。因为啥呢？因为我家里从来没有人得过糖尿病啊。我就想，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得上这个病了？人家都说得了糖尿病，下半辈子就离不开这降糖药和胰岛素了。还会有并发症，但是严重的要截肢啊，做透析啊，还有眼睛失明看不见的啊。我想一想，我就感觉到我这。

0: 这个算是完了，感觉没奔头了。
1: 啊，那您千万不要自暴自弃啊。这个糖尿病呀，并不是说家里面人没人得，咱们呢就会得，也不见得说是家里面人有这个糖尿病，然后我们治疗起来呀就比较困难。当然相对来讲，比如说是父母，尤其是母亲有糖尿病，那么子女发生糖尿病的几率呢会更高。另外一点呢，就是出现并发症呢会更早一些啊，甚至呢会更多一些。但是我想跟您讲的是什么呢，并不是说遗传这个病就不好治，只要咱们从根源上，你比如说糖尿病吧，咱们再生你的胰岛细胞，包括我们全身的其他的细胞衰老啊，或者是死亡，它的速度延缓，那么并发症就可以得到很好的防治。对于这些疾病的治疗还是有希望的，并不是说啊非得一辈子终身用药，即使我们有并发症也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我想问一下，就是在您服用五苓参葛治金泰之前，因为病史不算太短了，七八年的时间，平时这个血糖控制的怎么样啊？
0: 嗯，刚查出来的时候吧，我吃的那个是二甲双胍，那个空腹的时候血糖基本上是6到7个之间呀。
1: 嗯嗯。
0: 吃完饭的时候也就10点多。
1: 嗯，刚开始还可以。
0: 还可以，但是后来就感觉这个血糖控制不太好。
1: 嗯。
0: 不太好，我就药也换了好几种。
1: 嗯，
0: 我越吃越多，还打了胰岛素。
1: 哦，
0: 发症这不孩子出来了。
1: 哎呦，你看看，这是很多糖尿病患者的无奈。降糖药，你说吃吗？也吃，刚吃还管用，过一段时间就不行了，是吧？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各种各样的并发症接踵而来，尤其是很多的一些人，你说血糖高就高吧，没有多长时间，什么血脂呀、血压呀都不正常了。那你在患病期间血压怎么样啊？有没有出现增高的现象？
0: 我是后来血压高嘞，高压那时候基本上是170、180，血压还得100左右。
1: 哎呦，那你的血压太高了。如果血糖高的人对于血压的要求更高，不是说是不超过140、90，而是呢高压不能超过125，低压不要超过75才是最好的。那像你这么高的血压，那都是三期高血压，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像脑中风瘫在那儿了，甚至发生心梗等等这些危险的情况。那你过去的情况太危险了啊。
0: 对对对，我也害怕呀。
1: 嗯，
0: 那个降压药像血本地平，还有那个藏药我都吃了。
1: 哦，
0: 就是整天身上没劲，头晕，后来就感觉到那个心口啊哈憋闷憋气，心脏也出问题了。
1: 哦，
0: 哎呀，整天我就感觉上不来气呀。
1: 嗯，
0: 这个气不够用的，有时候要是心脏要是一犯病啊，我那个腿呀哈一点劲都没有。
1: 嗯，
0: 哎呀，我上个楼还得学好几回才能到家。
1: 你看看啊，
0: 嗯，感觉这人一点力气都没有。
1: 嗯，
0: 而且他发病的时候吧，哈，特别害怕。
1: 哎
0: 呀，那真是从头到脚全身出汗呀。
1: 嗯，
0: 每一次我都感觉这辈子怕是要交代了。哎呦，想想
1: 那说明是的，那说明你过去啊，在没有服用参葛治金泰之前，这个病情还是相当严重的。糖尿病患者来讲，发生脑梗、心梗的几率非常的高，而且怎么了，还不容易及时的发现，能抢救过来的几率要比非糖尿病患者要低出很多。那你过去属于极高危人群呀，非常危险的。
0: 哎呦，我生病这些年，我自己啊都算不清花了多少钱了。对，你说花了这么多钱，这病还越来越严重。
1: 嗯，
0: 我是在家无意中听了你的节目啊。
1: 啊，
0: 我以前也吃过一些像鹿茸啊、葛芥之类的药啊。
1: 嗯，
0: 但是从来没用过像五苓参的参葛治金泰这样的能把这么名贵稀缺的药集中到一起的药。
1: 嗯嗯。
0: 啊，我听你介绍，这个羚羊角用的都是在家羚羊角。
1: 没错。
0: 啊，这可太珍贵稀有了。
1: 是的。
0: 还有鹿茸啊、葛芥啊、海马呀、冬虫夏草、人参，这不都是好药吗？
1: 没错。嗯。
0: 啊，并且还三七、红花、地龙、活血化瘀。
1: 是的。
0: 寻思啊，五苓参葛治金泰里面那么多的好宝贝，
1: 嗯嗯，
0: 老师讲的有各的功效作用， 能激活细胞再生心肌细胞。你看，你看我的笨脑筋吧，虽然没去传播，但是我这管的病他肯定就多，对吧？
1: 我明白，其实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都知道这些是好东西啊，都挺上心的，但是让我们一说不见得能够说得上来，可是心里头明白，老话说得好，药才好，药效才好。那五灵参葛至精肽当中拿出来哪一味药材，那都是中药当中的极品药材，我们老百姓心目当中的好药材。有的时候你花钱，你花钱都不见得买得到，是吧？那现在呢，我们把它组合在一块儿了，你想这个效果能够差得了吗？那我现在最为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服用了五灵参葛至精肽之后究竟感觉怎么样？
0: 见效还是挺快。
1: 才
0: 用了三四天的时候啊，我觉得身上哈就感觉比以前更有劲了，
1: 对，
0: 而且出冷汗，身上没劲的情况就比原来强了。
1: 好，
0: 以前我心脏不舒服，晚上睡觉也不行啊。到我记得用了七八天，我觉得晚上的时候感觉到比以前睡得安稳多了。
1: 哎呀，多好，太棒了。
0: 现在不是用了快有三个月了吗？我这个血条挺满意的，一般
1: 多少？
0: 空腹5.0，6吧。
1: 多好。
0: 对，为了这我吃完饭之后，就是在8个左右。
1: 你看看，和健康人有啥区别？这完全是正常的血糖嘛，对不对？非常好啊。这两天测量血压了吗？血压怎么样啊？
0: 血压也行，现在血压在130，低压是80左右。
1: 非常安全的一个血压，如果稍微再能够降一降，那就完全达标了。血糖也很好，现在血压也很好，是不是咱们这个心里头就感觉到特别的踏实呀？而且肯定您身体上感觉更舒服了，对不对？
0: 是，我头晕的情况早就好了。原先吃的那个消炎地瓶还有那个代糖瓶啊，之前是一天都是3顿，现在一天一次。偶尔有时候吧，还有2天吃一回。
1: 对，
0: 那个血压血糖呢，
1: 它
0: 也不像原来那么波动，还挺稳定的。
1: 你看多好。
0: 我说这次这药我咋买对了，这个五灵参葛至精肽真的好使，见效也快。我就打算的一直得用下去。我听好多用的后期都停药了。我的心里也没底儿。想问问魏老师，啥时候能把我的这个降压药和降糖药也停了呀？
1: 我告诉你啊，可以停掉的，大家不要太着急。您想，您吃药都吃了70-80年了，这用参葛至精肽才用了多长时间呀？只要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不仅身体越来越好，而且过去服用的药物都可以逐渐的减，逐渐的停。您继续再观察一段时间。咱们毫不夸张的讲，你用上五灵参葛至精肽，和你之前的身体健康状况相比，简直就是天上一个地下一个，对不对？五灵参葛至精肽呀，你在继续服用的过程当中，像地龙呀、红花呀、三七呀，它们里面的提取物能够把你血液当中多余的像胆固醇、甘油三酯等等这些脂类的斑块给你清理掉。那么这样的话，你的血管就畅通了，微循环呢也就畅通了，不仅不用担心什么心梗、脑梗的发生，你比如说是一些微血管的病变，什么眼底出血呀、视网膜的病变呀，包括肾脏的病变，包括我们的脚啊，这个坏疽的情况都不会再发生了，这个可以确定下来的。五灵参葛至精肽里面，断体再生的赤龙，断尾再生的葛芥，断脚再生的鹿茸、羚羊角，那么这些天生地养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真正的具有让我们人体细胞再生的能力。你想，你全身受损的、老化的这些细胞都能够得到激活修复，就好像咱们种的花花草草又能够给阳光，又能够给雨露，又给它增加了营养，它是不是就可以生长得非常的茂盛啊？对吧？生命力就特别的顽强。那么在你身体上体现出来的是什么呢？不只是指标正常了，有的并发症给你治疗好了，没有的并发症我们得到了很好的预防，而且呢也能够让我们糖尿病患者呀摆脱终身服药这样的一个情况。 针对你的病情啊，

0: 虽然呢你服用五苓生葛治金泰的时间不长，但是呢效果已经非常好了。接下来呀，我们一定要用够一副药，知道了吧？
1: 哦，魏老师，我要是以前你这么说有这么好的效果呀、
0: 啊？
1: 我还不大相信，
0: 总
1: 怀疑。但现在我身体恢复了，你看肠舌炎、心脏病都没犯，我自己就真真正正的体验到效果了。
0: 对，
1: 心里吧哈，信心十足。我就想着赶紧订上药。
0: 好多的一些朋友和您的想法是一样的。在用五苓生葛治金泰之前呀，还是想，哎呀，能有那么好的效果吗？结果一用上，效果出乎意料的好，是吧？是这样的，我还得给您提个醒啊，因为五苓生葛治金泰生产量低，需要的人多，所以呢，你赶快拨打电话啊，找一下我们工作人员，再给你解决50天的用量。别等到说，哎呀，用完了再打电话，那就怕中间呢这个药间断了，知道吧？
1: 对对对对对，行，那我魏老师，我不多说，我现在就
0: 好的好的，
1: 谢谢你了，
0: 好，那就这样，祝你身体健康，再见。
2: 医道医风德为先，宿命使然结姻缘，人心人数化菩提，半世玄乎暖人间。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3: 父亲曾告诉过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草药济之得于如此。
2: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的中医人，
3: 医道永无止境，传承中医也需要新出路新方法。
2: 他常说，
3: 素不久远，道存千年，心怀善念，方能正气人间。
2: 从医症医病到医人医心，从大善大爱到大成大德，从医40年，他正心正道，他正言正行。如今的他依然不忘初心，心系百姓。他就是用现代医学诠释古方的中医人魏海音。让我们跟随老中医人魏老师，探寻那传世千年的中华医道。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4: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五苓生葛治金泰，国药准字 B2002-0505， 即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药效，20秒入血吸收，3分钟通达全身，50天凤凰涅槃，如获新生，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生葛治金泰，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场外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5: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4: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6: 魏老师你好。
0: 哎，是你电话，请讲啊。
6: 我和我母亲啊，都是你的那个忠实那个粉丝了。每天呢都听你那个节目。尤其是你为了老百姓的那个健康啊，把这么多那个好宝贝啊，那个6种的那个动物药，那个羚羊角用的那个都是那个最好的那个赛加羚羊角，
0: 对，
6: 还有那个鹿茸啊、葛芥啊、地龙啊、人参啊、虫草啊，哎呀，好多那个我那个嘴笨啊也学不来啊，反正都是那个用的那个最好的。而且那个又经过那个高科技的那个提纯，真的是让我们那个太感动了，魏老师啊，这个我心里边那个特别感谢你，是你呀、救了我母亲了。
0: 哦，您不用客气啊，因为我作为医生医务工作者，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呀有多重，我最大的心愿呢，就是希望在我的帮助之下，能够让广大的老慢病患者摆脱病痛，过上健康幸福的生活。听您刚才这么一讲啊，我体会到了，肯定是您的母亲 已经用过深葛至精肽，而且用了之后治疗的效果还特别的好，是不是这么个情况啊？
6: 用过了，用了这个3个月了，特别好。
0: 特别好啊。那我特别关心您的母亲老人家今年有多大年龄？
6: 有78岁了。
0: 78岁了，那就是一个高龄老人了。那他在用深葛至精肽之前，身体是主要有什么不舒服的情况呢？
6: 用那个深葛至精肽那个以前嘛，就是发生过2次那个脑血栓啊。
0: 哦，发生过2次啊。
6: 对，这个第一次是那个3年前，通过那个治疗嘛，他还能够走。没有想到的是，这个2年前啊，就是冬天一起出门的时候啊，就摔了一跤，这一摔啊，就摔出个那个脑出血了。
0: 哎呦，你看看，说明是二犯了。我经常跟大家讲，这个脑中风它发病有一个特点，就是复发率非常高，一次轻，二次重，三次要人命。看来老人家二次发作的时候问题是相当严重啊。
6: 虽然那个第二次发病嘛，治疗的也很及时。但是那个胳膊啊抬不起来了。那个手啊老是在那个肚子那边那个就是那个胯子啊那个右边那个身子啊还发凉。连床也下不了了。说话流口水。你说那个吃喝拉撒嘛都是我们那个孩子那伺候着。
0: 是的是的，这老人一生病呀，苦了的就是孩子。其实作为我们父母老年人来讲，最怕的就是自己生病躺在床上动不了，生活不能够自理。那对于孩子来讲，也不是不照顾老人，真的是太忙了，会出现这样的一些矛盾性的问题。
6: 谁说不是了，这个得了病啊，我们做儿女的不是不给老人治。你看我们那个一直想了很多的办法，用了很多药，中药不行了，我们就换西药，那个西药不行啊，我们还找了个偏方，你想方法呀，这些都是变了，但是这个病啊，就是那个不见好。
0: 你看你们做的事情也非常的多，也非常的孝顺。说句心里话，一听到你们这样的为母亲着急看病，我也是非常的感动啊。可以这么说吧，我一定要给你们点个赞。赡养老人，孝顺父母，这是我们做儿女天经地义的责任和义务，这个肯定是没错的。那我想问一下，老人家过去采取了很多的治疗方法，效果不好，那是怎么用上咱们深葛至精肽的呀？
6: 后来还是那个无意当中啊，是听到那个魏老师这个节目了。
0: 对，
6: 尤其是你说那个第一个服用那个深葛至精肽的人呢，是你的那个父亲。
0: 是的是的，
6: 他那个车祸那个昏迷嘛，包括你导师的孩子，都是用那个深葛至精肽啊，这个50天啊都醒过来了。
0: 是的，
6: 而且还有好多那个脑中风的那个心绞痛啊，那个心梗的病人啊，用了那个都好。
0: 没错，
6: 而且啊，我听你说里面的那个成分呢，都是我们那个平时啊只能听到，那别说用了，买也买不到的这个羚羊角，那个鹿茸、冬虫夏草啊，还有那个野生人参啊等等这些名贵药材。
0: 是的，
6: 主要是见效也快，一个50天呢，你父亲就那个苏醒了嘛，所以我想啊，我妈妈这么多那个药啊都吃了，再试这一次啊，那个万一能有效果了嘞。
0: 哎呦，您这个想法太好了，我特别支持你的这个想法和做法。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再难治的病，朋友们都要有希望。只要我们心存希望，心存光明，什么时候都不放弃，总会康复的。深葛至精肽，你说对了，里面都是咱们老百姓认为的好东西。你想象一下，从断体再生的赤龙，断尾可以再生的葛芥，断了脚可以再生的鹿茸、羚羊角等等这些药材提取出来的深葛至精肽，这种再生的能力是大家能够看得到的，对吧？而且他们都是有生命的药材，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的在我们服用之后，让人体的细胞呀有这种再生的能力。那你说其他的东西，什么化学合成的，包括一些植物性的药材有再生的能力，我说句不好听的，那都是无稽之谈。所以深葛至精肽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患者服用之后 可以修复细胞、再生分裂细胞，

0: 恢复神经传导的功能。那么就拿你母亲的情况来讲，她是脑中风后遗症，说明什么？她的脑细胞、脑神经细胞，包括血管内皮细胞都发生了损伤，对不对？另外呢，她的脑神经支配的功能出现了异常，甚至我们说断裂了。但是用上深葛治金肽之后，可以把这些损伤的细胞能够修复、激活、再生，因此呢，可以彻底的治疗好她的脑中风后遗症。我可以这么讲啊，你老母亲的情况用上深葛治金肽之后肯定是有希望的。
1: 真的，那个魏老师你还别说啊，就是我妈就用那个七八天的时候啊，她这个神志啊就清醒了，
0: 你看多好，
1: 还真的是见效人那个挺快的。
0: 是的是的，
1: 原来的时候嘛，像我母亲啊，说哭啊就哭，说笑就笑，她脑子不清楚。以后他唠嗑说话的，就是他，也说不明白，干着急也说不出话来。有时候啊还不认识人。可现在啊，你看他那个说话也正常了。
0: 对，
1: 你白天给他那个看个那个电视剧了啊，有时候你像那个演个小品什么的，
0: 对，
1: 他就那个跟着笑，都能够看明白了。
0: 太棒了，太棒了！
1: 还有那个演员的名字啊，他都真能够说出来
0: 啊！
1: 我都不敢相信，
0: 你都有点不敢相信了，因为治疗的效果太好，他前后的差距太大了。为什么呀？这就是用上了深葛治金肽之后，让他的脑细胞被激活了，逐步的恢复正常了，所以他大脑呀反应就灵活了。他好你就高兴呀，对不对？也跟你省了很多的麻烦的事情。
1: 对对对，
0: 真的是太棒了。
1: 你说他用了那个一个月的时候嘛，你跟他那个唠嗑什么的，虽然他说话吧连不成句，但是那个我能够听明白他那个意思了。
0: 太棒了，说明他的语言功能在逐渐的恢复。再说了，他用的时间短嘛，这才一个月的时间，那继续用呢肯定还会更好的。我相信他身体其他方面也恢复的不错吧。
1: 对，以前那个白天啊，他睡觉，晚上啊，他就那个闹啊，有时候那个闹的别人那个也那个睡不了。你看他现在他那个睡觉啊也有规律了，你像那个白天不睡了嘛，晚上啊到时候就睡，看着那个精神头啊也挺足，而且这个在整个那个右半个身子啊现在也人乎了，就不像以前那个冰凉冰凉的。以前呢我给他那个按摩的时候嘛，那个没感觉，就习惯在那个使劲那个按嘛，就是现在就不行了。我给他那个稍微那个使点劲按了，他那个还很疼呢，这个让我那个让我轻点了。
0: 这个由没有知觉麻木到疼痛，这是好转的一个迹象，说明用了深葛治金肽之后，他神经传导的功能正常了，因此敏感了，这可是好事儿啊，值得高兴的事情。
1: 对，我都没有想到用上这个深葛治金肽以后啊，这个效果这么快。现在这个我们家又欢声笑语的了。
0: 对，
1: 前几天嘛，我们还我妈那个说，这回你好了，带你那个去那个旅游旅游，到处看看去。
0: 把
1: 我老妈也高兴坏了，
0: 真是
1: 感觉啊，她真的那个变化像另外一个人一样了。
0: 哎呀，多好呀！老人家现在身体啊一天天的在恢复，所以他的心情呢也会好起来。我们做儿女的呢也就放心了。所以啊，回头想一想，是不是深葛治金肽咱们尝对了呀？如果说当初放弃了，或者说哎呀，万一我妈妈这么严重的病情用了好不了呢，没用上。那现在呢不仅是老人家痛苦，你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呀。所以啊咱们尝试对了。
1: 你说的太对了，我也感觉那个特别幸运，能用上那个深葛治金肽这么好的药。
0: 通过你的反馈，我也想和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其他的朋友讲一下，深葛治金肽它利用的是中药的再生的能力，再加上西药的提取的工艺，这样的话能够修复我们身体受损的这些细胞，包括脑神经细胞，所以让这个神经传导功能正常了。这项作用呀真的是太厉害了。比如说你母亲原来不能说话，身子呢不能动，大小便不能够自理，为什么呀？脑神经坏死萎缩断裂了。我给您举个例子吧，就好像咱们家里面用的那个固定

0: 疗效果呀和你们的选择正确是有直接关系的。如果当时犹豫了一下，徘徊了一下，没有给老人家用，那老人家根本就达不到现在这样的一个好的治疗效果呀，对不对呀？所以你们的选择真的是太正确了。嗯
1: 嗯，魏老师啊，他能够恢复到现在这个状态呀、啊，
0: 嗯，
1: 哎，我们那个全家呀、啊，就是那个特别的感谢你，啊，
0: 嗯，
1: 上次啊就是想买一份药，
0: 嗯，
1: 我们这儿没药，这些还是那个小王啊，给我们从那个武汉呢、啊、这个调过来那个50斤的、
0: 哦，
1: 用的这么好，就是我母亲那个、病重，这个年龄也大了，
0: 嗯、
1: 我这次想啊多买一点。
0: 明白了，第一次拿的少，这一次因为用的好想多拿点儿。但是我想和您也和其他的朋友讲一下啊，因为深葛至金肽它这个组方太强大了，每一味药物真的都特别的稀缺，再加上现在中药的价格大家知道一天一个价不断的飙升，就拿羚羊角来说，普通的羚羊角现在呢都是300多块钱一克，而咱们用的是赛加羚羊角，一克就得400多块钱，说句实在话比黄金的价格还要贵呀、啊、包括里面的鹿茸、隔芥、虫草、人参这些药材呀，大家伙都知道那价格也不便宜。关键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深葛至金肽每年的产量很低，因此我们尽量先紧着重病大病的患者来用，如果是小病轻症的能用其他的方法我就给大家用其他的方法了。不过您不要太过度的担心啊，既然你的母亲现在用的这么好，咱们怎么也不能够让她中断治疗呀，对不对？所以我会尽量的给你协调，咱们哪怕先少拿点深葛至金肽，保证中间呀不中断，但是是不是能够拿到您满意的，说我多拿上几副药，这个不敢给您打保票，知道了吧？具体的事宜呢、
1: 哦、
0: 你也可以拨打一下场外电话，来进行一下预约预定咨询了解。在这儿呢也衷心的祝愿你的母亲身体健康。
1: 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谢谢魏老师。
0: 好的，那祝你的母亲身体健康，期待她更好的消息啊。好，再见。
1: 嗯，好，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医道医风德为先，宿命使然结因缘，人心人数化菩提，半世玄乎暖人间。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4: 父亲曾告诉过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草药济之得于如此。
3: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的中医人，
4: 医道永无止境，传承中医也需要新出路新方法。
3: 他常说，
4: 素不久远，道存千年，心怀善念方能正气人间。
3: 从医症医病到医人医心，从大善大爱到大成大德，从医40年，他正心正道，他正言正行，如今的他依然不忘初心，心系百姓。他就是用现代医学诠释古方的中医人魏海音。让我们跟随老中医人魏老师，探寻那传世千年的中华医道。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6: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越节食减肥越容易反弹？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减肥人减肥魂，为了瘦成闪电，天天饿肚子，水煮菜吃到想吐，好不容易瘦了几斤，结果一恢复正常饮食，体重咻的一下又回来了，甚至比之前还重，这肉肉是会反弹术吗？为什么越节食越容易胖呢？今天就来揭开节食减肥的大坑。当我们过度节食时，身体会误以为进入了饥荒模式，为了保命，身体会开启省电模式，降低基础代谢率，减少能量消耗，就像手机电量不足时自动开启低电量模式。而且节食还会让肌肉量流失，肌肉可是消耗热量的小能手，肌肉少了，消耗的热量也变少，等恢复饮食后，身体还处于低代谢状态，摄入的热量无法及时消耗，就会疯狂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
4: 你跑或者不跑步，体重就在那里不增不减；你减或者不减肥，肉就在你身上不舍不弃，在脂肪的怀里，或者让胖子住进别人的心里。哎呀，想吃，忍住，纠结，泪崩。
3: 想健康瘦还不反弹，饮食和运动得双管齐下。饮食上试试三二一法则，每餐三拳蔬菜，两拳粗粮主食，一拳优质蛋白，用橄榄油做菜，每周还能安排一顿七片餐来解解馋，不过别超过平时饭量的1.5倍就行。运动要打组合拳，每周3次力量训练增肌，2次有氧运动燃脂，再保证每天7到8小时睡眠，毕竟睡眠不足会让你更想吃高热量食物。另外心态也很重要，别老盯着体重秤，多看看自己的腰线臀线有没有变化，每周拍一张对比照，就能发现自己的身体悄悄改变。减肥不是和自己较劲，而是慢慢养成易瘦的生活习惯，这样才能稳稳变美啊。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1: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来欣赏流传千古的豫剧经典《花木兰》当中的精彩选段。这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巾帼故事，一曲《刘大哥讲话李太偏》唱响全国，唱出了女子不输男儿忠孝两全的豪情，是豫剧中的传世名作，一起来欣赏。

0: 呀，花狐是你什么人呐？
1: 是我的爹爹。
0: 哦，这有金鸡尊帖，拿去叫他一看便知。
1: 啊，爹爸，这不是征兵的军帖吗？
0: 不错，这沿途历史千帆我国边患艰棘，要一副速速迎征入伍。
1: 哎呀，他已经年老退休了啊。
0: 可有儿子代替？
1: 我无有兄长，只有一兄弟，年纪还小，爹爹年老多病。哎呀呀，这便如何是好呢？
0: 一口侵犯边关吃惊，还是叫你父赶快应征去吧。

好。

点官请我乡里，可惜我曾学就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朱子家训：

0: 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3: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新。豫剧花木兰改编自千古佳话木兰辞。北魏年间呢，外敌入侵，朝廷征兵，花木兰见父亲年迈，弟弟年幼，不忍家人受苦，毅然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在战场上，她英勇杀敌，屡立战功，历经十余年凯旋归家，忠孝两全，传颂千古。一起来欣赏。
4: 花木兰呐、花木兰，父母平日夸你智勇双全，有男子的气概，今日之事

0: 南去，你想些什么呀？
1: 啊，我在想，
0: 我有什么？
1: 我明白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妹妹大了，心事自然也就多了。
0: 哎，我却不信，妹妹虽大，不还能大过姐姐吗？你这个丫头，总有什么心事，也应该告诉姐姐呀。
1: 姐姐哪曾晓知，是在地堡送来军帖，燕阳土里子侵犯边疆。爹爹的名字也在军籍，像他老人家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0: 竟有这事，这便如何是好呢？
1: 姐姐妹妹，我倒有个好主意，
0: 不宜快告诉姐姐呀。
1: 我我要见了爹娘在家。
0: 哎，你这个丫头无赖。
1: 啊，爹爹，妹妹刚在门外接来了军帖一道。
2: 什么军帖？
1: 啊，爹爹请看。
3: 上边说些什么？
2: 边患紧急，国家征兵抵御，老汉还在军籍，叫我去宿营正日务。
1: 啊，母亲，我爹爹是去不得呀。
3: 是啊，像你偌大年纪，怎能阵前交锋？是万万去不得的。
2: 哎，哪里话了？

0: 我想国家兴亡，匹夫有战，
1: 若是
0: 一个个贪生怕死，只图安乐，可知国破之后，国家老小难得保全，以我之意，必须立刻天王应正。
2: 爹爹之言果然不错，想爹爹年老多病，尊敬的起来挣扎之哭啊。
0: 哎，事到如今也顾不得许多。
2: 爹爹，我不叫你去。爹爹年迈，兄弟年幼，女儿情愿女扮男装，顶替我兄弟的名字，就说花无力替父从军，爹娘你看如何？
0: 哎，
1: 说什么？
2: 女扮男装，代父从军。
0: 哎，那如何是的？
1: 儿啊，你莫讲疯话。
2: 妹妹，你原来是这个主意呀、啊？姐姐，好主意呀、啊，好主意！
3: 我虎在家么？我虎在家么？
4: 花虎哪里？
0: 花虎在此，提报有话请讲。
4: 花虎听着，二次传令，遵请天机，先定入伍之人速速准备战袍战马，铠甲军旗，昼夜赶赴边关，不得迟误。
0: 知道了。
1: 啊，提报，他已年老退休，体弱多病，实在不能上阵杀敌，还请地保好言善告，免征了吧。
4: 这是朝廷的王法，谁敢违抗？
0: 俺花虎随口就到，
4: 早些准备赶赴军前去吧。

0: 如今军体紧急，事不宜迟，快让女儿胤禛了吧。
1: 哎，
2: 知道女儿的孝心也就是了。
0: 母亲哪，女儿自幼受父教养，跟随爹爹曾学会了兵法武艺，如今强敌当前，不将他施展出来，学他何用？况爹爹年老多病，如今正是女儿尽孝尽忠之时，这女子领兵杀敌，自古有之。
2: 我却不信。
0: 女子领兵打仗，有哪几个呢？你听啊！
3: 你这个丫头。

0: 的哪件武艺怎能比得上那古人呢？
1: 是啊，这千军万马之中，杀敌之声是要凭胆量无疑的。
2: 爹爹的武艺如何呢？
1: 为父身经百战，杀敌日马，冲锋陷阵，是来之人不拒。
2: 女儿的武艺纵然比不上那古人，量可不在爹爹之下。
1: 为父虽然年老，武艺还在。
2: 女儿愿同爹爹当量比试比试。
1: 初生犊而不怕虎，
2: 我该与爹爹见高低。
1: 我回去报见来。
2: 是，且慢，爹爹，女儿我要是比得过，
1: 让儿前去。比不过呢？
2: 比不过。
1: 这从军二字就在此口。
2: 爹爹，你说话。
1: 算话。
2: 说语。
1: 不是。

0: 要慢一点，慢一点。
1: 女儿知道，爹爹你要来呀。
2: 儿子，今天你我父女不是的，你来呀。
1: 爹爹，你要来呀。
2: 啊，你来呀。
0: 姥姥，
1: 爹爹，
0: 姥姥，
1: 爹爹，爹爹，
2: 为父是老的。
1: 爹爹，俺爹爹硬啊。
2: 儿的武艺倒是不错。
1: 爹爹，可该答应女儿了吧？
0: 可惜你是个女孩儿家，
1: 终日与男子共事，哪还了得呀？
0: 母兰，叫娘如何舍儿待下儿啊？咱不去，不去。
1: 啊，母亲呐、啊，你舍不得你这年轻力壮的女儿，难道？
3: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新。豫剧花木兰唱腔刚柔并济，气势昂扬，表演文武兼备，气势不凡，将花木兰的温柔柔情与英勇气概完美融合。谁说女子不如男的精神激励无数人，是忠孝节义与家国情怀最动人的戏曲表达，一起来欣赏。

0: 要慢一点，慢一点。
1: 女儿知道，爹爹你要来呀。
2: 儿子，今天你我父女捉死你，你来呀。
1: 爹爹，你要来呀。
2: 啊，你来呀。
0: 姥姥，
1: 爹爹，
0: 姥姥，
1: 爹爹，爹爹，
2: 为父是老的。
1: 爹爹，俺爹爷爷啊，
2: 儿的武艺倒是不错。
1: 爹爹，可该答应女儿了吧？
0: 可惜你是个女孩儿家，
1: 终日与男子共事，哪还了得呀？
0: 母兰，叫娘如何舍儿待下儿啊？咱不去，不去。
1: 啊，母亲呐、啊，你舍不得你这年轻力壮的女儿，难道你就舍得我那衰老多病的爹爹吗？
0: 唉，难怀娘了。
2: 还是整顿行装，带老婆前往。
0: 唉，你也是去不得的。
2: 此去了无妨碍，
0: 女扮男装是会被人看破的呀。
2: 木兰，你既有忠孝之心，我人老也不阻拦于你。为父盔甲还在，快去披挂起来，大夫一看再做道理。
1: 女儿遵命。
2: 我日打扮起来，倒有个男子气概。见了元帅，可会失礼吗？
1: 女儿，我会失礼。
2: 是来，我看。
1: 爹娘，请看。元帅在上，换马。参见。
2: 哎，错了错了。
1: 怎么错了啊？
2: 大夫教导于你。
1: 是。
2: 我日见待丈夫。
1: 嗯。
2: 先成官后丹臣。
1: 哦。
2: 元帅在上，小将花木里参见元帅。
1: 女儿我会了。
2: 是来在。
1: 爹爹听看吧。见了元帅，先正官后丹臣，元帅在上，花木里参见元帅。
2: 帐下听见。
1: 啊，
2: 你去得了？
0: 怎么他去得了？
2: 去得了。
1: 多谢爹娘。
2: 快与女儿准备行装，带我去买来骏马鞍鞯，送儿登城。

0: 从军镇守边关，要好好听从号令，英勇杀敌，等待河山收回，你要早日返离。
1: 是，儿啊，今日一去，不知何日才能回来。

君千万要处处小心，不可有一时大意。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3: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引领乐学派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新。替父从军传千古，巾帼英雄耀中华。花木兰的故事呢，彰显着中华儿女的责任与担当，在国庆佳节致敬巾帼英雄，更能感悟家国情怀，传递勇敢忠诚奉献的民族精神。一起来欣赏

0: 两岸黄母。
1: 是。

0: 中尉，中尉，慢走慢走，咱们休息休息再走吧。
1: 看天色不早，我们还是赶路要紧。
0: 哎，你慌什么？你看这里有水有草，还是休息休息再走吧。
2: 哎，我们休息片刻也好。
3: 好，咱们一同下马。
0: 好。

0: 请问壮士也是付钱的应征去的吗？
1: 哦，正是。
2: 哎，我们也是应征去的。
0: 好，我们何不结伴同行？
1: 结伴同行。
3: 请问壮士遵请大命。
1: 在下花木里两岸府上一村的人士。
0: 此人花壮士了。
1: 好说了，请问众位遵行大名。
0: 我名王府。
4: 周名孙继安。
5: 我叫刘忠。
1: 哦，甚了。
4: 哦，咱们举世同乡啊。
0: 这就太巧了，
2: 反正都是苦命人们。
4: 你又在此乱讲，花壮士请来前行。
1: 但是众位前行。
4: 好，一同上马。

0: 山又一山，惹人心烦。思爹娘，想妻子路远难见，为我一阵阵，我愁上眉间。
1: 怎么又不送了你？
2: 哎，众位，你们没有一路观看，
1: 看什么？
2: 那看这庄村之内，家家户户老少团圆，这谁像你我远离家乡，去到前地，这离前地不远，眼看就要交锋打仗，咱倒在那里，还不知是死是活，叫我看不如慢一点走，倒可以。
1: 就你贪生怕死，
2: 谁不怕死？
3: 啊，刘大哥，你要知道。有国方能有家，
4: 是啊，人人奋勇杀敌，国家强盛起来，才能保得住庄园田产，老少团圆。
2: 为什么别人都能在家团圆，偏偏叫我们出来打仗？
5: 刘大哥，见差矣。
2: 哎，我什么又差了？

家是前妻。

为什么倒霉的事啊都叫这男人来干？王大哥，女子们在家中坐享清闲。

0: 咱们还是信路要紧。
1: 你少说闲话。
2: 什么闲话？我这都是闲话。要依我看起来，这女子也比咱们多占多大便宜。
0: 怎讲的呢？
2: 你想啊，这天下的苦事都叫我们男子做了，这女子们成天在家请吃坐穿，他们不是占多大便宜吗？
0: 此言又不对了。
2: 我怎么又不对了？
0: 你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伴随着这首熟悉的音乐哈，又开始拉起我们今天节目的大幕了。那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大家呢一边听哈，也可以来咨询你所关注的问题。栏目组的热线呢，请各位记好了，400-901-5511。400-901-5511。那今天呢，在直播间请到的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哈，咱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呀，今天呢，大家可能发现了哈，这个小梁这个状态有点特别兴奋哈，整个状态特别的好。为什么呢？受我身边的这位女士的影响。今天来到这个节目前哈，我就发现赵宁老师今天这个心情哈，相对于之前找这个三七那几天来说，感觉这个状态要好很多了。能不能给大家透露一下，这个是高兴是私事儿啊，还是大家关注这个七年三七的事儿呢？
1: 有这么明显？
0: 有，非常有。您自己不注意？
1: 我没觉得咋地呀。我觉得应该讲吧，就是为我师父高兴，
0: 哎，
1: 然后也为咱们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吧，多多少少反正有一点放松了，这个心情。
0: 我就你看哈，您什么都没说，就说这两句话，我相信哈，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跟小梁是一样的状态。哎呦，肯定是这个人老啊，在这个云南文山那边是不是又带来啥好信儿了？
1: 啊，对对对，
0: 猜出一点点了哈。
1: 啊，对对
0: 啊，
1: 那个我师父跟我讲，他说文山那边的三七哈，你要讲那个地里边的，就是什么野生的也好，还是老余家的也好，那真的是一点都没有了。
0: 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
1: 啊，对对对，然后他昨天搁那儿的时候吧，老余家那边呢，就是整体的，就是所有的人都在忙活那个土地，都把土地就都翻新了。
0: 啊，准备种下一茬了，是不是？
1: 啊，对，他们已经开始准备种下一茬的那个三七了。所以在他们家这个就是培植基地里边，基本上你是一颗都找不到。完了，我师傅也想到过，说那不行，当地的药农里边肯定还会有三七的，有点种子啊，
0: 收点
1: 儿啊，对对对，但是也只能是仅限于种子，没有成药，所以就是成品的三七这是找不到了。完了，我一听得了吧，就是彻底这个心就放下了。因为我师父他不会说的我去哄你或者咋的，他那性格大家还不知道。
0: 但是您说着说着，我怎么感觉自己被不是我自己，就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应该好像给泼了一盆冷水，哗一下就下来了。
1: 你还没等我说完呢，
0: 您继续说。
1: 哎呦，
0: 罪过哈，打断您了。
1: 我跟你说哈，就是大家如果要心凉半截的话哈，就不要埋怨我，你直接找小梁算账。
0: 对。接着往下说。
1: 他其实是那样子哈，因为三七这个事儿呢，真的就告一段落，就是这个就得放下，没有成品。然后这次我师父去那个文山的时候吧，虽然说可能成品三七那是真的不能拿得到啊，但是也不是说一点收获都没有。
0: 什么收获呢？
1: 就是当时我师父到了那个老余家之后吧，然后就觉得上次那个我和我师父一起用他们家的那个七年城堡的那个三七不做成破壁颗粒嘛，然后还给大家就是压低了那么低的那个价格。
0: 对，
1: 然后咱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受益。就是老余家还是非常那个认可和赞同我师父的这种做法。所以从这一点呢，就是老余家他们呢也是非常感动的。所以呢，这一茬这个三七呢真的是没有那个东西，咱们谁也改变不了啊。但是昨天我师父跟我讲，他说那个人家老余家吧，人也非常的就是实在。人家说了，我重要就是要用在医药的上面，用在大众的身上的，这个肯定结果是不能改的。但是现在没有，我们可以把下一茬就是七年生的这个三七，我们无论培植多少的话，给我们留点自家用的以外，剩下的都交给我师父去处理。
0: 等一下，老师，我确认一下哈，就是云南文山这个老余家，
1: 老余家的三七啊，
0: 只有他家有这七年三七，这个老余家啊，
1: 对呀，
0: 他把下一茬他这个七年的三七给人老爷子了
1: 啊。对，
0: 哎呦天哪，这个我这好消息来的哈，我估计老爷子应该特别特

0: 特别高兴，因为老爷说你给我多少钱我不要，你给我多少房我不要。哎呦，我太了解老爷子了，他就喜欢这种年代感的道地的药材，尤其说三期你涨到七年，对、
1: 就是、
0: 这个对人老爷是无价之宝。
1: 就他就这样，他就这么大岁数了，他已经没有别的什么需求了。
0: 对对对对，我的
1: 钱对他来说意义都不大。
0: 哎呦，这个天大好事儿！因为啥？你要知道，三期涨到七年，那不是说钱能衡量的。就现在我们找不到这种七年是三期，你拿多少钱买不着？没办法，我们变不出来。多少人都抢着要呢？
1: 嗯、
0: 我天哪，这真是好事儿、
1: 啊！
0: 这真是好事儿，太好了。
1: 所以我有时候我师父跟我说完哈，我真的。哎呀，就觉得就心里很异样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非常的，
0: 我理解，
1: 感动也好，就是特别的，就是叫什么激动啊、
0: 哎，
1: 或者说是觉得他们很伟大呀，反正就那种很复杂的感觉。
0: 我都跟着激动，我都跟着激动、
1: 哦。所以真的，我就觉得老于家的这个举动让我真的觉得真的很高兴，也替大家所高兴。
0: 对老爷子的认可，
1: 因为我相信我师父会物尽其用，
0: 嗯嗯嗯嗯嗯，
1: 就是你无论是什么东西，他都会发掘出来，把好的一面呈现给大家。然后我听我师父就讲说，老于见人家说了、嗯、说那个人老，那你们拿那个下一茬的那个三期看看跟研究所能不能商量商量，让他给你窜缓一点、
0: 嗯嗯嗯、
1: 我师父就说的，那现在你这没有，那个研究院那有的话、
0: 嗯、
1: 我拿这个能跟他换吗？
0: 嗯，
1: 然后他说、
0: 嗯、
1: 那你现在是没有，如果他要是同意就下一茬的三期可以跟他去那个置换的话，
0: 做一个预定，
1: 那你就换呗、
0: 哦、
1: 说这个是没问题的，就说白了就是人老爷子你做什么样的决定、
0: 嗯、
1: 我们都无条件的支持你。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当时我就很感动、
0: 嗯、
1: 我师父当时也觉得很感动，他眼泪，我师父告诉我说的，他那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他就给我打电话，完了跟我说这个事儿。哎呦，当时我也老激动了，
0: 特别高兴，
1: 我就一下子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完了我师父跟我讲，他说你想一想吧，怎么去跟那个就是研究院的人去沟通，这个事儿反正就这样。完
0: 了
1: 因为我师父在老于家那边吧也没说太多，你说这对不，人家答应给你了，你也不能说就嗷蹦起来就怎么怎么样的，那也别那样，因为我师父那大岁数他也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儿。
0: 对，
1: 完他就跟他讲了，他说这个真的，我们首先要感谢老于家的付出，然后他们真
0: 的
1: 挺无私的，
0: 这个年代
1: 我觉得真的挺了不起的，
0: 属实不易哈、
1: 啊、
0: 这个年代能做出这样的举动属实不易。
1: 对对对对，
0: 那我相信这个叫什么，那句话叫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哈、啊、这个现在真是我们说为什么老于家跟人老之间他能够有这种缘分，这种断不了的缘分，其实我觉得还是那句话，都是同样的品性，同样的一类人啊。那既然，哎呀，这个事儿说完之后，真的让我觉得心情特别难以平静。那您和任老现在应该是拿到了老于家下一茬的七年的啊，咱们重点强调是七年的这个三期。那事不宜迟，咱们能不能跟研究所，咱们赶紧联系一下，用我们这个筹码，咱们这样讲哈、啊。跟他去置换一些现在所里咱们之前在库房里已经在那摆好的这个三期破壁颗粒，反正我们都确定好这事儿了，然后对于三期的这个置换老于家也同意了，那下一步咱们就跟研究所来合一合一这事儿哈，看他们认不认这个事儿。
1: 我怎么觉得
0: 我太着急了是不是？
1: 对，我怎么觉得你比我还猴急呢？
0: 因为整哎呀对整个事儿实在太了解了，就觉得说下一步就得研究所了。对不对？
1: 那肯定得通过人家呀，因为东西是人家的，你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而且之前我师父也打电话跟他们那个就是孙主任呐、啊、和唐工什么，他们都联系过
0: 啊。唐工啊，这是他们那个
1: 他是研究所的
0: 研究所了啊。唐工
1: 对，跟他联系过。我之前就是我师父在的时候，在我这儿的时候，我曾经跟唐工通过话。但是我俩的熟识程度并没有特别那个啥这么熟。
0: 但是有过接触。
1: 有一点那个什么，心里没有底，你知道吧？
0: 那就看什么，你知道老师？那就看咱们这个七年三期这个，这个药材的这个所属权，这个事儿对研究所来说到底有没有诱惑？如果有的话，咱们就没有人情。他看这个交换的这个条件。我也还得合计，
1: 那我应该让你去谈
0: 啊、哦？不行，
1: 我觉得
0: 这个不行，这容易耽误事儿。我跟你讲，
1: 可能你们不太相识吧。因为我师父说唐工这个人还是挺好说话的。但是我觉得要是站在公事的角度，他一定会公事公办。我试一试吧，
0: 对对对，
1: 我直接给他打电话吧。行吧，我直接给他打那个，然后我放外放就得了呗。
0: 行，大家伙都能听一听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你等
0: 我
1: 一会儿。我
0: 觉得这个为什么说要外放一下？很简单，因为。 如果谈成了，在这儿成了，大家就是皆大欢喜；如果不成，其实我们是减少了一个解释。

0: 试的这个环节。
1: 是是啊，是是是是，
0: 哎、
1: 你看，哎，我打这个电话啊，行。
2: 喂，哪位？
1: 哎，唐工啊，啊，我是赵宁，唐工。
2: 啊啊，赵宁老师啊，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1: 哎哎，唐工，我还是为那个三七布必克利的那个事儿，我怎么的，我想来想去，我到最后都得跟您去要一点儿。
2: 赵宁老师，这咱们不说过了，不是我不帮你，这三七破壁颗粒啊，我真的没法给你啊。你说我手上这些，这就正好刚够我够做研究用的，就没有多余的。而且说实话，就这些我还担心这不够用呢。你要知道，这个用三七破壁颗粒做研究，那个它是更费一些的。
1: 不是那个唐工哈，我也不白要你的三七破壁颗粒。我那个什么，我师傅跟那个老于家有个协定，老于家已经同意了，说下一茬的三七，他的归属权由我师傅单独去支配。我觉得我可以拿下一茬的三七，让你这个科研可以就是接续下去，你不至于没有原料，这样以后可以保证你就是在研究三七的这条路上你不断料啊。对不，就是您能把你那个三七破壁颗粒，就是已经成的，哪怕分我点，我不说全都要啊，你可以分我点，这样行不行？
2: 老于这下一茬三七，赵云老师，您可别开玩笑，这怎么可能呢？老于家那是七年生的三七，那多少人挤破头都想要的都拿不到呢，他怎么就轻易就给你了？
1: 不是那个是我们的事儿。就是唐工，我没有跟你开玩笑啊，反正就是老于家下一茬的三七，只要是出土了，他肯定是给我的。而且你就说吧，如果我要是把那个老于家下一茬的三七给你的话，你能不能拿你现有的三七破壁颗粒跟我换？能不能换？
2: 下一茬
1: 啊。
2: 哎呀，那赵江老师那也不行啊，你就算是说你给我老于家下一茬三七，那时间太长了。他家三七七年一次，那我最少还得再等七年时间，是不是？这时间有点太长了。
1: 不是，唐工，就是你科研的这个结果，您也没有办法，就是确定我在七年之内，我现有的这些三七破壁颗粒，我把它用了了，完事我的科研结果就能出来一个多高的水平。这可不是说一个三年五年就完成的一个课题呀、科研这个东西，你十年是它，二十年也是它，它其实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事业呀。如果我现在就是你不要我手里的这个下一茬的，就是我师父拿到的这个三七归属权的话，那么有可能在你的科研所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你哪怕是你等到七年之后，哪怕说你的研究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候，就是马上就要开始有结果的时候，咔嚓一下原料断了，你说你怎么办？所以不管咋的，您代表这个科研院要是为长远的考虑的话，我觉得您应该考虑考虑我刚才跟您说的这个话。
2: 张老师，你说的也有道理，确实是这样。
1: 对呀、
2: 但是你说现在如果我把手里三七破壁颗粒都给你了，那你说我现在怎么办呢？那我现在拿什么研究啊？
1: 不是，唐工，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说你手里有多少完你就全都给我，你可以给我匀一部分，完你自个剩下，完你慢慢研究，也不影响你后续的这个研究，您觉得呢？
2: 对，张老师，你说这个说的也对啊。那这样吧，我们所里现在有13000多件。这样我把那三千多件我都给你，我留10000件做研究，好不好？
1: 那不行啊，唐哥，3000件我这老多听众了，你3000件，那大家就真的得拿那个塑料袋拿个瓶盖过来接，那你这太少了。你这样呗，你不说您有13000件吗？您可以给我2/3。就2/3，就大概10000件左右，然后你自己留3000件。三七破壁颗粒它没有原品那么直接那么精准，你研究出来的数据那么精准呢，您说是不是？所以你根本用不了那么多的破壁颗粒再去研究。反正我是这么觉得啊，破壁颗粒其实它更多的是应该应用在患者的身上，而不是把它锁在你们那科研院里边。所以我这么觉得的哈，就是你那个剩下的那一部分，比如说你剩了3000件吧，你那些可以持续的复制成原品之后你继续使用，然后你可以源源不断的接续，真到6年7年的时候，如果老于家说了这个可以出土了，有多少我可以先给你提供多少，这个我跟我师傅讲一声是没问题的。所以这回您能不能考虑2/3给我们呗，完您留1/3，我觉得够用了，那就给我们10000件，行不行？我其实我跟你讲，就是你有13000件，我恨不得管你要23000件，就是我这儿真不够大家分的，你觉得行不行？

0: 就我都跟您说这个保证了，而且你也知道，就我师父在，他也不允许我跟他诓骗于你呀、啊。
1: 嗯，
0: 反正我能说的，我们肯定能做到。这也是我跟我师父商量之后，就是那个想跟您说，因为我师父现在在老于家那边，没办法回来。他要是那个有时间的话，我师父说如果需要，他可能还可以到你们研究所去。但我寻这么大岁数了，就别折腾他了，咱要能解决就别折腾老爷子了，您说是不？
1: 嗯，对
0: 啊。
1: 那这样的话，哎，行吧，那赵云老师、
0: 啊、
1: 那就主要还是看在老于家下一茬三七的份上。
0: 嗯，
1: 对，我给你一万件吧。
0: 嗯嗯嗯，
1: 但是有一点咱们得先说好了啊。
0: 啊，
1: 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啊，我们拿的价格那就是198一盒，你要是说想要的话，那也是这些钱，也是198一盒，这个可是没什么商量的啊。
0: 不是唐工，你198，你科研院是一个那个大厂子，我们不是什么商人，我要这个东西不是为了利益，其实我们就想把好的东西给大家。因为你看科研院也接触过那么多实际病例，你说那些人真的过得挺难的。上一次我们那个三七破壁颗粒，我给人家的是99块钱一盒，那您看如果说你要是能可以的话哈，怎么地也不能超过99一盒、
1: 哎、
0: 对不？那你要给我89一盒我更乐意了，但你如果要真的高于99的话，你说我咋跟大家说呀？你上一回给人家是那点钱，完这回哗翻了一倍，你说我这嘴咋张啊？是不是？
1: 赵宁老师，99那肯定不行。这个事儿我还是那句话，我不是不帮你，我真的是无能为力。因为破壁颗粒这个钱吧，它不是我出，对不对？你看我的权限它就这么大，我也不能说让所里亏了，那样我也不好交代啊，是不是？赵宁老师，你也理解一下我的难处，对
0: 不
1: 对？不，
0: 我知道，我知道那个谁唐工，就是那个，我不是不理解你啊。你要知道，现在手里边只有我们才有那老于家下一节的那个三七这个问题啊。如果咱说啊，咱们退一万步讲，不是我不讲道理。如果真的是老于家三七现在都在我们手里，就下一茬的那些三七，你真的就是到那个7年之后，你的研究。打比方说哈，真没完成，那你要完成了，那我肯定我跟我师父都恭喜你们。如果真的没完成的话，你会因为缺少原料而被迫中断研究，你这个损失就会很大很大呀。所以你这么算出来的话，你觉得就是咱别说别的怎么的，就是99块钱一盒，你觉得你们所里亏了吗？
1: 确实这么算的话，这倒也不亏，但是你说这个事儿吧，它不是我能够决定的，而且
0: 其实咱俩心里都懂，我相信我这会儿都说明白了，大家都能够听明白，所以我也不跟你打马虎眼。我问你99块钱一盒行不行？你要行的话，我就跟你换；你要不行的话，那可能就是我赵宁，我实在没有能耐，我也没有这个脸面了。就是我也不管你要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咱们就当今天的事儿没发生。等下一茬三七要是出来的话，我就直接的，我也不留什么原品。我要原品有啥用？我就直接把它做成破壁颗粒。到时候咱俩也别谈合作的问题，因为现在你都谈不拢的，你下回你就能谈得拢啊。再说下回再谈得拢。
1: 不，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这个先别着急，我也不是说不答应你，对不对？你这样，你那个只要你答应我说下一茬的三七你优先给我，而且到时候呢，可能价格上你再给我优惠点，对不对？把这一次你这个给我亏的给我补上，行不行？你要行的话，我就给你99一盒。
0: 那这没问题，唐哥。这个没有问题，如果这些我都答应了的话，你就给我99块钱一盒，10000件，可不可以？
1: 行，没问题，你只要这两个答应了，那就没问题。
0: 那妥了，
1: 妥了，
0: 咱就这么办。唐工，那您去安排你下面的人，我跟我师傅说一下这个结果，完事我们马上开始操作，行不行？
1: 嗯，好，那就这么定了。
0: 那您先去忙，您先去忙，唐工，谢谢您啊。
1: 哎，好嘞，再见。
0: 哎，谢谢，哎，
2: 嗯。电话挂了是吗？
0: 挂了，哎呀
2: ，大气儿没敢出，一直没敢说话。我就确认一下，这电话挂了哈。这个谢天谢地哈，咱们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刚才这段对话您听完之后，我不知道现在您跟小梁是不是一样的心情。大家期待着这么久，老师喝点水先那个，
0: 感觉我的
2: 休息一下，对，你喝点水休息一下。对，就是刚才我们在这段对话结束之后，我们确定了一个事儿哈，确定一个事儿，就是大家这段时间一直想得到的7年生的这个三七破壁颗粒，

0: 总算是看到希望了，总算是要来了，而且这个价格呢我们也谈妥了。这个我听完之后我真太紧张了，因为将近200块钱一盒的话，对于咱们很多老百姓来说的话，这个可能真就是接受不了。但是最终赵宁老师哎呀激发的所有的脑细胞啊，给我们最终敲定一个价格，所以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咱们所有的朋友应该是能够接受的。99块钱一盒咱们是最终确定好的，我们谢天谢地谈妥了。所以我觉得赵宁老师哈太不容易了，这个跟因为我们第一次跟研究所去谈这个事儿，这个老师您太厉害了啊，功臣了。我们这样讲吧，绝对是功臣了啊，
1: 就是我现在有点紧张。
0: 哎呀，太不容易了，真太不容易了啊！
1: 就是后背衣服都粘上了，就那种。
0: 哎呦，这次咱们是一万件的三期破壁颗粒，他答应给咱们就交换了哈。
1: 对。
0: 那这一万件的三期破壁颗粒现在已经到咱们手了，咱们怎么跟大家去来分这个三期破壁颗？价格定好了，99
1: 块
0: 钱一盒。
1: 99
0: 块
1: 钱一盒。
0: 哦，对。其他的呢？
1: 因为量比较少嘛，所以咱们只能是每个人限购五盒。
0: 一个人限购五盒，
1: 对，只能够五盒。
0: 也就是说，如果要按照正常人来服用的话，五盒三期破壁颗粒，咱老朋友了哈，都熟悉了，应该是够了，是不是？五盒限购五盒，好。那这样，老师您休息一下，老师这整个一直在拿这个手着扇风哈。您先休息一下，这里呢我来梳理一下哈，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直。说实话断了好长时间了，咱们这个三期破壁颗粒从上次团购到现在几个月的时间了，所以哎呀真是大家期待已久。那么刚才呢在咱们老爷子包括赵宁老师的共同努力之下，咱们要来的最终一批，虽然呢美中不足哈，咱们这一批特别少，只有一万件，确实少了很多，但是现在呢我们把这一万件就给大家分发出去。那大家伙在预定的过程当中到底怎么来定听好下面我说的话，原价为198元一盒的三期破壁颗粒哈，现在我们只要99块钱就能够团购到家了，数量特别少，每人咱们老规矩哈是限购五盒，所以这里呢提醒各位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团名热线，就能够把七年生三期作为原材料制作而成的三期破壁颗粒用99块钱这样一个超低价格直接带回家。我们的团名热线呢现在已经开通了，电话是400-901-5511 400-901-5511。所以呢这一次如果错过的话，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再等七年绝对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所以呢这个七年的时间我们能等并绝对是不能等的，是不是赵宁老师？
1: 因为三期破壁颗粒它对疾病的从作用上来讲的话，它化瘀成水的这个能力是比较强的，而且我说过三期破壁颗粒它用的并不是普通的三期，这个老余家他们出产的这个包括做出来的这一部分都是云南文山顶尖的三期，是突破了那个生长极限七年成保的那个三期。咱们不都讲嘛，三年成药七年成保嘛。你像平时养生啊和保健呢这些用用是没问题的，你要是五年的这个三期的话基本上它能达到行医的作用，就是它的药效可能比三年的要更强一点，它是这种。但是这七年的三期吧，因为它需要长七年嘛，它培育的时间比较长，
0: 比较长，
1: 所以这次你要真错过的话，那就得跟那个唐工似的再等七年下一茬，
0: 对，
1: 那得差不少事儿呢，你说是吧？
0: 这个我们其实对这个时间哈一直是人是有这个敬畏感的，所以说七年的时间我们不知道人这一辈子哈到底有多少个七年，所以呢提醒各位哈，咱们这次三期破壁颗粒并不是说随时买随时有，也不是说我不差钱能买到的事儿，确实很不容易。所以呢咱们这个三期破壁颗粒呢除了三期它本身哈是七年生了，很重要的是用的是最先进的这个超音速气流破壁技术做成了三期破壁颗粒。它是什么意思啊，跟大家说一下，它就是说整个把三期的细胞壁全部打开，药效全部释放出来。就这么说吧，我们说平时您在药房买这个三期粉的吸收率可能达到50%，而咱们这一次的三期，所以呢这个50%到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我们拿到手之后您吃完之后您的效果来说话，所以大家呢不要再犹豫，马上拨打我们的团名热线抓紧时间来进行抢定。同时记住这个价位哈，原价198，团评价格99，每人的是限购五盒啊，每人是限购五盒，千万就别错过了，这么好的三期您在普通药房市面上您是绝对看不到的。
1: 对，
0: 嗯，
1: 尤其是像有一些就是就你。

0: 心脑血管不好的呀，
1: 啊，
0: 像什么出现什么头晕呐、啊、迷糊啊、心跳啊、心慌啊、胸闷的，还有那些脑袋就是嗡嗡直响的
1: 啊，
0: 就跟跑火车似的啊，
1: 嗯，
0: 还有那个腿上都是那什么血管，像那个什么那个蚯蚓似的，
1: 哎，
0: 其实这都是血管堵了。
1: 对了，其实它的这个适用人群特别广。嗯，我们任老爷子在这儿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那句话我原话我记不得了哈，就是淤呢可能是万病的一个症结，淤散了。所以这里呢我再来强调一下，咱们这一次给您争取到的这个不是厂家拿到的，咱是从这研究所里拿到的10000件的三七破壁颗粒，提醒各位非常不容易，千辛万苦才弄来这么一点点的三七破壁颗粒。目前呢咱们这个团购呢就算正式开始了，想要的朋友哈，尤其之前用过的朋友用的特别好的朋友，抓紧时间，每人限购5盒，原价198，团购价格99，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团评热线400-901-5511，400-901-5511。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进段片花，请老师稍作休息，一会儿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三七破壁颗粒活动再次来袭，机会难得，莫失良机。采用云南文山顶尖三七，突破了自身生长极限，7年为宝。原价198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一盒，数量极其有限，每人限购5盒。马上拨打节目电话400-901-5511，400-901-5511，进行抢订。错过这一次，再等7年，马上把三七破壁颗粒带回家。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这里呢要提醒啊，正在收听咱节目的朋友，尤其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目前呢咱们的7年生的三七破壁颗粒团拼，经过咱们赵宁老师跟研究院交锋之后啊，最终给大家争取到的是10000件的三七破壁颗粒，就这么多。价格呢非常诱人了，咱们同样是原价198，团拼价格99，每人呢是限购5盒。团拼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开通热线啊，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0: 你好，
2: 哎呀，赵宁老师
0: 啊，
2: 哎呀，可让我给你看了，
0: 哎呦，
2: 第三期破壁颗粒终于有货了，我要10盒，我和我爱人一人5盒。
0: 你这规矩掌握的可挺顺溜啊，一个人限定5盒，我俩人10盒。
2: 对呀，着急嘛。上回你给我们团购这个三七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买了，我吃的可好了。原来我是脑供血不足，一天呐，总感觉脑袋呀呼呼悠悠的，迷糊点，有时候上来那劲儿，我还恶心想吐呢。我就吃咱们这个三七，不到1个月，哎，我这脑袋就不迷糊了，人也有劲儿了，恶心想吐的感觉都没有了。而且我不光说他脑袋好了，我大便也正常了，胃也不凉了，吃上可香了。这回呢，就想让我爱人也吃上，咱俩都健健康康的，不比啥都强吗？是不是？
0: 肯定的呀，啥有健康重要啊？
2: 我就说这好。行，我也不耽误您时间了，您给我记上啊。
0: 没问题，把信息留给导播啊，我就给你寄了10盒啊。
1: 好吧。
2: 好嘞，
0: 好，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真的替各位哈，尤其那些已经订购上的朋友特别感到高兴。原价198，团拼价格99，您就能够用上在市面上您真的是很难买到的7年生的三七制作而成的破壁颗粒，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团拼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是赵宁老师吧？
0: 啊，是我是我，你好。
3: 哎呀，赵宁老师你好啊，我叫周东升。
0: 哎，啊，
3: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啊，
3: 我也要这个7年的三七破壁颗粒呀，我想订10盒，你递上呗。
0: 订一个人订只能订5盒，你咋又忘了规矩呢？
1: 一
3: 人
1: 5盒，
3: 哎，5盒不够啊，我和老伴儿都等着用呢。我今年62了。老伴儿他比我小3岁，他59。别看我俩岁数都不大呀，但是这毛病可不少啊。我老伴儿心脏不好。很累一点啊，这心脏就蹦蹦乱跳，胳膊腿啊也没有劲儿，抬不起来。成天不出屋，就在家里闷着。我是血压高，这血压一上来呀，就感觉天旋地转的。看东西都重影。这最近这听说您这有7年那个三七好啊，是宝贝。而且这回啊给我们弄来的还是破壁的颗粒的，吸收更快。
0: 对对对，
3: 我一直等您好消息呢，终于等到了。
0: 你就这么干等着哈？那要没有七年三期的这个事儿的话，你就得等六七年呢。那你可真厉害。哎、
3: 而且吧，您这个三期还这么便宜，一盒才99块钱，
0: 嗯，
3: 我俩都能用上，还不到1000块钱呢。
0: 嗯嗯，
3: 这可比我俩平时吃药便宜太多了。您帮我们记上吧，一人五盒。
0: 啊，这没问题，这回我能给大家记。但我听着你这些症状哈，跟那个清阳不升、浊阴不降有关系，就是血管里脑血管有淤堵、气血不通的地方。你用那个七年生的三七，你口服就行。口服，因为它破壁颗粒的形式，你就冲水喝，一天就喝这个水，它是持续的去维持你体内三七的这个能力啊。我给你记十盒，回头你和你老伴的名字都留给导播就行啊。
3: 哎，好了，谢谢赵明老师。
0: 哎，客气了，客气了，行了，那就这样啊，再见。
1: 嗯，好的，再见，朋友。时间关系，咱们不多聊了。目前呢，咱们七年生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今天刚刚拉开帷幕。那提醒各位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原价198，团拼价格99，您还在等什么呢？团拼热线400901-5511，400901-5511。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4: 哎，赵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4: 我想报个名。我要这个七年的三七破壁颗粒。我听说研究所一共啊，就给我们分了10000件呢。这照咱们这个节目的抢购速度啊，我估计没多长时间就抢没了。这回呀、还好我打进来的比较快一些。那你先给我记上啊。那我得多对，我要15盒啊。
0: 多15盒，一个人要不了15盒，最多是5盒。
4: 哎，赵宁老师啊，我不是一个人用，我5盒，我爱人5盒，我姐姐5盒，这不一共得15盒吗？那个赵宁老师，您得给我记上啊，真是谢谢您呐、谢谢你老师给我们找来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呀、还给我们这么优惠便宜，一盒才99块钱，比我们自己买的那个普通啊三七粉还便宜呀、而且我听说您这个三七呀、七年才有一回呀、这回要是错过了就得再等7年了。这好宝贝呀、我赶上的就幸运呐。哎，赵宁老师啊，我这15盒呀、你可一定要给我记上啊。
0: 我给您记没问题，回头您把信息都相应的留给导播就行。这回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吧、应该是咱们最后一次在7年之内能给大家准备的。就这个七年生的、老于家地，我师傅也看着了，刚翻新过，准备要撒种子开始种了。那这几年的时间是肯定人家不会忘出起的。我就觉得呢，通过7年三期的这段时间的调整的话，最少大家也可以达到防酸抗酸的一个目的，因为7年三期的劲儿比较大。七年的三七还是挺好的一味药。你回去可以试试，你可以试试，按照说明书去吃就行啊。信息留给导播吧，我不多讲了，再见。
1: 好吧。
4: 好，谢谢。
1: 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如果大家呢有任何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这次给大家团拼的这个三七啊，大家听好了，可不是什么药房买到的啊，或者是平时我们在网上买到的。这个三七呢是7年生的三七制作而成的破壁颗粒。问题是这么好的三七，价格这么便宜，最终砍到的是99块钱一盒。这个相当于原价的一半了哈。所以呢，提醒各位抓紧时间，团拼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看这位朋友都有哪些问题？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
5: 哎，周老师你好啊！
0: 哎，
5: 再帮我报个名啊！
0: 啊，
5: 那个我要那个5盒那个三七的破壁颗粒呀！
0: 啊！
5: 这今天可算让我等到了呀！这昨天呢，您说任老啊，在文山的那边没有找到那个七年的三七呀、我都上火了。一晚上的就好觉啊。
0: 哎呀，
5: 我在床上啊翻来覆去的想啊，这要是没有七年的三七，这人家不给我们破壁咋办呢？那我们不是用不上了吗？这不是？
0: 那
5: 哎呀，
0: 完了我。
5: 然后我
0: 这平常你也好合计。
5: 哎，我老着急了呀，这上火呀都。这今天啊，好消息我听到了呀、真的感谢啊，感谢那个瑜伽呀，谢谢任老啊，谢谢您呐、我们又吃到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了。那还是你看那个价呀、一盒才99块钱呢，这太合适了呀。
0: 啊，对对对。
5: 哎呀。
0: 嗯。
5: 这回啊，我又能吃到那个七年三七啊，这心里啊老有底儿了。
0: 哦，那也就是说，这回晚上你睡觉不用再瞎想了，然后就
5: 对呀、
0: 能
5: 睡
0: 得踏实
5: 觉了呀。

0: 赵云老师啊，嗯，我知道你今天也忙，那我就不打扰你太多了。我跟导播刘星星去啊，抢那五盒去了。
1: 啊，没问题，我给你记上数量，然后您跟那个导播那里头把详细的信息一留就行啊。
2: 嗯，好吧，
0: 好了，五盒，五盒。
1: 我说您，我就多说一句哈，您以后有什么事别啥都瞎想，你想了你还解决不了，还影响睡眠，别瞎想，
0: 吃不上咋办呢？对不对？
1: 能理解您。行了，这回能睡个安稳觉了啊。好了，去吧，刘星星吧，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咱们不多聊了。其实你会发现哈，很多朋友打进电话的时候，还有很多是之前用过的这部分朋友，其实我们不用多说了，别说99一盒了，就是198一盒，这些朋友一定会买。那对于我们新朋友来说呢，我觉得99块钱这个价格，你能够买到的是7年生的三七做成的破壁颗粒，所以呢，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是超值的。对于那些没用过的朋友，朋友小梁其实建议大家什么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咱买五盒，因为五盒没有多少钱，一盒99，您去体验一下，感受一下7年三七维宝做成的破壁颗粒对您身体到底带来怎样的变化。所以目前呢，咱们的团购呢仍在进行当中，我们期待所有朋友千万不要给自己留任何遗憾，因为这批没有之后再等的话至少7年时间。团民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三七破壁颗粒活动再次来袭，机会难得，莫失良机。采用云南文山顶尖三七，突破了自身生长极限，7年维保，原价198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一盒，数量极其有限，每人限购5盒。马上拨打节目电话400-901-5511，400-901-5511，进行抢订。错过这一次，再等7年，马上把三七破壁颗粒带回家。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你好，赵宁老师。
1: 嗯，哎，您好。
3: 啊，这7年的三七破壁颗粒呀，您得给我留10盒呀。
1: 啊，是吧？我们现在一个人是限购5盒，你留10盒
3: 啊，我知道啊，是这样啊，赵宁老师，您知道吗？我这是2个人的，我和我家老头子的啊。
1: 哦，
3: 赵宁老师啊，您知道吧？我是咱家的老朋友了，之前你帮我团购的东西啊，我抢到不少呢啊，像什么啊，那个辅酶 Q 10啊，益生菌呐，氨糖软骨素啊，还有那个什么丹参呐，黄芪呀。西洋参我们都有。
1: 哎呀，
3: 嗯，
1: 那真的
3: 咱这些破壁颗粒呀，我天天炒菜的时候啊，就当调料加菜里头去，你知道吧？做包子呢，我就和馅儿里，就是啊，煮面条啊，我也得放一袋进去。这段时间下来呀，我和老伴儿这身体呀是越来越好啊。对呀，谢谢您。对对，我俩呀都大半年没感冒了。走路啥的呀可轻快了啊，越活越年轻了。我们小区那些人呢都老羡慕我俩了。
1: 哎呀，那当然了。
3: 我非常高兴，我俩都可高兴了。这回呀，这7年的三七呀，我俩怎么的也得抢上啊，这可是宝贝呀啊。7年才能有一回。而且呀，我听您说呀，这7年的三七能化瘀成水，是不是老师啊？
1: 对对对，这7年的三七非常厉害的啊。
3: 那多好啊，我和老伴儿啊要是用上啊，就以后不用愁得啥毛病了啊。
1: 那你们俩会继续让人羡慕的。
3: 谢谢您，谢谢您。
1: 行，那您把信息得留给导播，把您和您爱人的名字都留下就行啊。再见。
3: 行行行，哎，再见。
2: 嗯，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哈。其实现在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呢，其实今天是刚刚拉开帷幕，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的是，这不是无限量的供应，因为这个是咱们从这个研究所里通过老瑜伽答应的是，下一个7年我们说这个三七作为这个原药材的置换到这么10000件。但是面对全国的朋友来说，数量绝对是不多的哈。所以呢提醒各位，目前来说这个不要觉得说啊今天第一天我不着急，有可能坚持到今天节目结束之后，可能这10000件的三七破壁颗粒真就定没了。所以呢提醒各位，7年生的三七破壁颗粒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再一次的进行团购，非常难得，数量不多，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原价198，团拼价格99，免费包邮到你家。我们栏目组的团拼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那咱们抓紧时间。

0: 直接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 喂，是赵林老师啊？
2: 是啊，您好。
1: 哎，您好。三期破壁颗粒现在还能定不？我要五盒。
2: 没问题的。
1: 哎，我要五盒，您帮我留好啊，可别让别人抢走了啊。
2: 哎呀妈呀，这回要再抢走的话哈，我都不好安排了，这得再等七年。
1: 哎，
2: 啊，这没有问题的呀。跟老伴很简单，就把它化成水。你是包饺子呀、啊？你是给他熬汤啊？你还是说我给他就是哪个煮饭的时候放这个水去煮三七饭都没有问题的。就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用途很大。我过去把它那个面给它擀成面以后，或饺子馅饺子皮里头都吃不出来。所以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啊，你去把您的名字留给导播就行。啊、
1: 哎，好，好的，好的，
2: 留全了，完在家等待就可以。再见。
0: 嗯，
1: 哎，好好好，再见，谢谢。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哈，这个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其实在我们这个整个订购过程当中啊，咱们有很多朋友确实是特别的着急，所以今天的这个电话量啊，包括打电话的朋友一定特别多，我们呢可以耐心等待，多打几次哈。我们的订购专线400-901-5511，400-901-5511。还有一点提醒各位，咱们这一次呢三期破壁颗粒的是每个人哈最多只能订五盒，这个事儿哈，我们一定是死规矩。你也不要再打电话说，哎呀，我想订十盒或怎么着，这个肯定不行。每个人一个电话、一个地址、一个姓名，只能订购五盒，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哎，你好，你好，张恒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那个张恒老师，我想给我爸我妈一人订上那个五盒的三七破壁颗粒，您快帮我记上呗。
2: 啊、哦，可以呀、啊，你爸你妈是一个人五盒，就十盒了呗？
3: 对对对对对对
2: 啊，没问题没问题的。
3: 哎呀，那我爸我妈之前呢就吃你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用的老好了。现在他的那个之前那个三七破壁颗粒吧，就没了，用完了，我正好赶上了，我就知道有活动了。
2: 你这点子可真正啊！你要头两天的时候，我们这个迫在眉睫难事还没有解决呢。但今天真的挺好，你这也
3: 是我这就点正就知道了，你
2: 是吧？
3: 然后对，就赶紧趁着活动。哎呀，这要不是限购吧，那我不够。
2: 那我都可以想象，要不限购的话，估计现在活动结束了。
3: 对，那老师你都说限购了，他也不能怎么地，那就给我爸我妈全用上，不能让他们断了。我这还可以得省点用呢。
2: 嗯嗯嗯。
3: 啊、我爸我妈一人订那个五盒啊，就相当于一个十盒啊，我真给狗忘了
2: 啊。那个我都记上了十盒，就差你把地址相应的留给那个导播就可以
3: 啊。行行行，好好好
2: 啊。完了，那你留谁地址？留你家的，留你爸妈那儿的、
3: 啊？我爸妈那儿的，那我这就不用过去送了，
2: 啊、
3: 他俩今天拿到了。
2: 我就说，我想也是，要没有特殊情况，就直接给他俩只要在家就行。他俩旅游回来没啊？
3: 回来了，上回去
2: 回来了。那行
3: 啊，
2: 那你告诉他，就是快递一般打电话的时候都会提前个半天或者几个点打电话，完不用他着急，就是在外边也来得及回去。要实在来不及回去，跟快递说你那个迟一个点再给我送，多长时间几点送都可以、
3: 哎、
2: 啊。
3: 我估计我要一说，我爸妈成天在家等着，
2: 哪也不去了。
3: 就是等他收到还行，没事，不用管了，我告诉他们一声就行。
2: 嗯，好嘞。
3: 啊
2: 来，那就这样，再见。
3: 好，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哈，因为今天咱们要接听大量的这个订购的热线。我估计今天所有打电话的朋友应该也都是这个事儿，订购咱们这个三期破壁颗粒。所以这里呢，提醒各位抓紧时间。目前呢，咱们栏目组正在举办的是七年生的三期破壁颗粒大型团购。时间不等人，机会不等人，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原价198，团拼价格99，就这么价格，就这么低。您在市面上是。普通来说是买不到七年生的啊，所以呢对于它这个效果来说，你用过之后的朋友一定会有所感悟。我们的订购专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大家伙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2: 你好
4: 张宁老师，你好。
2: 哎，
4: 那个
2: 你好，
4: 我想订30盒的那个，我老公还有我爸妈，还有我公婆，正好6个人的名额，然后这不正好能订30盒的吗？
2: 啊，
4: 嗯
2: 啊，我明白，30盒，嗯，也行，也可以，因为七年生的三期破壁颗粒吧，也就这一次能给大家准备，再往后数的话，可能得好几年，得6-7年以后才能给大家准备得上，所以留点也可以。 要是年轻一点的话，其实也用不了那些，可以匀给岁数大一点的都可以，把你们自己家分呗。

0: 啊，对，
1: 啊。
0: 我父母公婆都是咱们那个节目的忠实听众，这不今天主要是也给他们想定上。
1: 哦，
0: 前段时间他们没少给我唠叨一个三七的事儿。要不我是托各种关系没整到这个7年的三七，也就找到了5年的，这不老费劲儿的找到一个七年的。
1: 哎呀，反正现在也真是7年的三七不好整了，整点挺好，这样他们也不遭罪，你也放心，对不？
0: 行，老师，那我定上，千万别给我落下呀。
1: 不能落，
0: 我
1: 这
0: 样
1: 把信息都给留给导播，然后您看您这个地址，我估计可能不能在一块儿住，然后你自己分一下，就是你订30盒，就是这10盒或者这20盒给邮到哪个地址什么的，你自己订好，跟导播去讲就行，你想好了跟他说啊。
0: 行，那我地址什么留给导播就可以了
1: 啊，对，留给导播，然后你告诉他这个地址是多少盒，那个地址是多少盒，都跟他说清楚就可以啊。
0: 好，谢谢老师，
1: 好，
0: 谢谢老师，一定帮我订上。
2: 好的，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其实进入到这个现在这阶段哈，我们要提醒大家是什么呢？咱们这一次给大家拿到的是7年生的三七的破壁颗粒。那就提醒各位啥呢？如果说您平时哈这个身体没有太多问题，就觉得还行，没怎么着哈。我建议大家可以去药房买一点那个普通的三七，3年的呀，5年的其实够用了。我希望大家能够把最后仅存的这点7年生的三七破壁颗粒，这里呢也再一次的向大家发出一个倡议。目前呢咱们的团评仍在进行当中，原价198，团评价格99。我们的团评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那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看看这位朋友都有哪些问题。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哎，你好，张林老师，张林老师，您好，都快把我着急哭了，你快麻烦，赶快给我登记上，我要参加那个7年的三七破壁颗粒活动呗。
1: 有点着急了，是不是？
3: 对，张林老师，您是不知道，我这昨天晚上急的都没怎么吃饭，这岁数大了嘛。干啥都比较慢，这昨天没报上名节，这一宿都没有睡好。
1: 哎呀，又让大家担心了。但是7年的三七吧，其实就这么多。那你这回定上了，就不用上火了。我觉得7年生的这个三七对你来说效果很稳定。
3: 那赵林老师，你赶快帮我登记上，我就要10盒7年的三七破壁颗粒。
1: 可以。
3: 对。
1: 啊。
3: 我想就是给我老伴儿用上。因为简单跟您说一下我老伴儿的情况，他就是脑梗的一个后遗症患者，然后说话嘞也比较费劲，经常嘞也容易颠三倒四的，然后一整嘞特别容易尿裤子嘛，我也特别上头，然后嘞也不敢平常呀，也不敢怎么跟他穿裤子嘛，我就听别人介绍说是三七对他好嘛，我也就去给他弄了点那种3年的三七，用着吧倒也还凑合。就是听您说这个老于家的7年水养的三七破蜜用着会更好嘛？就我也想给我老伴儿用上嘛。
1: 那肯定是更好啊！从药效上来讲的话，3年为药，7年成宝。3年的，一般你像我们来用的话，就是大家都可以到药房随便去买。一般的话，得用到个7克左右，而且那个吸收率要低一点。5年的三七的话，就是整个是在临床当中应用的，但是5年的就要贵一点。那三七对于7年的来讲，价钱上更要贵一点。所以这个东西怎么讲呢？咱们这回给它做成了破壁颗粒的形式，药效呢99%能被大家所吸收，因为它的工艺还是不错的。所以我觉得也是物尽其用，哎呀，好东西现在吧，越来越少了，野生的越来越少了。这回用上以后很方便，泡水喝就行，就当水喝啊。
3: 好，那赵林老师真
1: 这一个月会有很大的改观的。
3: 好，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呐，您可千万要帮我订上啊。
1: 没问题的，回去您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啊。
3: 好，那非常感谢您啊，赵林老师。
1: 好。
2: 好的，这个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多聊了。其实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个广大百姓身体的疾苦哈，所以呢现在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我们也是费了好大劲，终于给大家拿到了，非常不容易。而且大家注意到了，咱们是7年生的三七破壁颗粒啊，非常难得。那今天呢已经进入到我们这个团拼的第二天了，数量呢已经是不多了，所以呢提醒各位，无论您之前订没订购过，这次活动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了。原价 198，团拼价格给您做到的是99哈，所以呢提醒各位，抓紧时间吧，目前团拼还剩下最后的一点时间，谁抢到就是谁的。团拼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三期破壁颗粒活动再次来袭，机会难得，莫失良机。采用云南文山顶尖三七，突破了自身生长极限，七年为宝，原价198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一盒，数量极其有限，每人限购5盒。马上拨打节目电话400-901-5511，400-901-5511，进行抢订。错过这一次，再等7年，马上把三七破壁颗粒带回家。好的，咱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4: 你好，赵林老师。
5: 哎，
4: 我也要订上三七破壁颗粒，您给我寄上啊，我要10盒，寄我和我老伴2个人您。
5: 啊，可以，可以的，没问题。
4: 赵林老师，你千万给我寄好了，可不能把我落下了。
5: 怎么回事啊？你是啥情况啊？
4: 老师，我是要给我老伴用，我老伴他年轻时候啊，血压就高。这到了岁数了呢更厉害，这不去年就因为血压没控制好脑出血了嘛，这抢救完在医院住了1个来月才回家，之前一直也挺好，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呢不知道怎么弄的，这血压又上来了。他现在舌头发硬，说话也说不清楚，这几天他还跟我吵吵说右手边麻。赵林老师，我就担心了，他再犯我就想赶紧给他用上这7年的三七破壁颗粒，您一定给我寄上啊！谢谢您了。
5: 您今天真给我提了个醒儿，就是有一些出血性疾病的同志哈，回来在未来的3-5年之内，
4: 是的，是的，
5: 把您的名字、老伴儿的名字都留给导播，这就完事儿，然后就在家等着，这一半天就能给您安排上啊。
4: 好的，好的，谢谢您了，谢谢您了啊，
5: 再见。
2: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不多聊了。还有个事儿哈，正好聊到这儿了，说到这个问题，就是咱们有很多朋友心特别急，就说我今天订完之后就问，还什么时候送啊，什么时候送啊？其实正常来说应该3-2天的时间应该差不多哈，但是由于咱们这10000件，大家这个一下子订购人特别多，我们就得安排按照大家订购的先后顺序来进行逐一的发货，所以说稍微晚个1-2天呢，大家也别着急，尤其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多接听的是大家的订购专线，您再有任何问题呢，可以在2-3天之后再给我们打电话，现在这个节骨眼上您最好先不要打电话了，因为给那些没有订购上的朋友多一点机会来订购三七破壁颗粒，原价198，团拼价格今天刚刚出炉，99块钱直接带回家。团拼热线400-901-5511，400-901-5511。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5: 你好，
6: 哎，赵宁老师是吧？
5: 啊，是，你好。
6: 谢谢您。
5: 啊，
6: 你又给我们整来了那个7年的三七的。
5: 啊，这都我师傅的功劳。
6: 这个三七的话，我想要20盒。
5: 啊。
6: 我和我老伴1人5盒，我儿子和我儿媳妇1人5盒，您帮我记上啊。
5: 4个人是吧？
6: 对。
5: 啊，4个人可以的。
6: 赵林老师啊，我这回学聪明点了，我多背上点，省得以后没有了买不着。
5: 你再多背上点，不也就是1个人5盒吗？咱们有限购量。但你对你可能是儿子和儿媳妇儿，基本上从保健的角度用不了那些，可能多余出来的给你和你老伴来用点也是可以的，是吧？
6: 是的，是的。赵林老师，我跟您说啊。
5: 哎。
6: 就说这三七破壁颗粒，我上回不是买的了吗？我用的可好了。所以说，咱这三七我不光得自己用下去，我得让我们一家人都用上，都有个好身体。赵林老师，您帮我计算好了吧？
5: 没问题，没问题的。回头我把这20盒给您记上，回去您跟您孩子们就这个去怎么分，我就不去管了。但7年的三七真的很难得的，如果家里人要是能帮大家用他的名额去订个1份2份的话，我觉得要是搁手里留吧也行。如果重病号的话，咱其实我心里明白，5盒可能够呛能够。那你要用孩子的名额给自己再备一点，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理解。但是只要家里人愿意用他的名额给你来订就可以。 啊，回头这20盒完您把信息留给导播，相应的把4个人的名字都留下啊。

0: 通电话是400-901-5511 400-901-5511。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 喂，你好，你好，是赵宁老师吗？
2: 啊，是我，
1: 你
2: 好。
1: 哎，赵宁老师，你好，你好，我想给我的妈妈第5盒这个三七破壁隔离，您快点帮我记上吧。
2: 啊，可以的，没问题。
1: 啊，因为我妈妈她生我的时候吧，她坐月子她就是落点毛病，然后现在就一点都不敢着凉，一着凉她那个手还有膝盖就特别疼，然后气色也可差了，就那个嘴总是灰白灰白的。然后我给她买了很多那种营养品呢、补品嘛，各种各样的，她吃完也不好使啊。
2: 哦，那因为有一些寒凝血滞的问题，会让老人在就是中年以后身体的素质下降的就比较快，所以你用三七条吧，其实我觉得也可以，但是它如果作为补养品来去讲的话，三七七年成的这个三七的话，它那个应用量就可以相应的减少一点，问题也不大。
1: 啊，是是是，我就是听咱这个三七是七年都成宝了嘛，然后还有那个技术给加工了，给细胞壁都打开了，吸收的可好了，是不老师？
2: 啊，对，这个都没有问题，就是它的工艺、吸收效果和纯度上来讲都没有问题。
1: 可那太好了，那太好了，它吃上要是管用的话，那就还不贵，这一盒才99块钱，多便宜呀，比那营养品便宜多了。老师，您快给我订上啊！老师，千万别给我落下吧。
2: 可以，我让导播记清楚您的信息就行。您给您母亲订，然后让您母亲就是怎么吃都行。我以后也慢慢跟大家讲，就是三七呀、你把它化成水呀、放到汤里边啊，炖菜的时候放里头啊，或者拿那个三七破壁颗粒泡的水去煮米饭呐、或者说是你包饺子和馅儿啊，或者和等那个饺子皮儿啊、擀面条啊，我觉得都可以放。
1: 哎，太好了，那这是就是边吃食物就把这都吃进去了
2: 啊。对呀、那你当水喝也没有问题，它就用途比较广泛，就大家怎么用都行、它生打熟补嘛，可以的，怎么用都行。
1: 太好了，太好了、那老师赶快给我订上啊，5盒啊，快。
2: 好，把您信息留给导播，直接邮你妈妈那儿就可以了。
1: 嗯，对对对对对。
2: 好，再见。
1: 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哎，好，再见，这位朋友哈。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今天节目当中的尾声部分要提醒各位，目前呢，咱们栏目组正在举办的是7年三七破壁颗粒大型团购活动。咱们这个三七呢是7年为宝啊，7年生了，非常的难得，非常珍贵。这个跟普通药房买到的完全不一样。原价198，团拼价格99。今天呢是正式拉开帷幕，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团拼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 400-901-5511。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玲，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伴随着这首熟悉的音乐哈，又开始拉起我们今天节目的大幕了。那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大家呢一边听哈，也可以来咨询你所关注的问题。栏目组的热线呢，请各位记好了，400-901-5511。400-901-5511。那今天呢，在直播间请到的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哈，咱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呀，今天呢，大家可能发现了哈，这个小梁这个状态有点特别兴奋哈，整个状态特别的好。为什么呢？受我身边的这位女士的影响。今天来到这个节目前哈，我就发现赵宁老师今天这个心情哈，相对于之前找这个三七那几天来说，感觉这个状态要好很多了。能不能给大家透露一下，这个是高兴是私事儿啊，还是大家关注这个七年三七的事儿呢？
1: 有这么明显？
0: 有非常有，你自己不注意。
1: 我没觉得咋地呀、
0: 啊。
1: 我觉得应该讲吧，就是、为我师父高兴，
0: 哎，
1: 然后也为咱们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吧，
0: 嗯，
1: 多多少少反正有一点放松了这个、
0: 哎、
1: 这个心情。
0: 我就你看哈，您什么都没说，就说这两句话，我相信哈，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跟小梁是一样的状态。哎呦，肯定是这个人老啊，在这个云南文山那边是不是有带来啥好信儿了？
1: 啊，对对对，
0: 猜出一点点了哈。
1: 啊，对对
0: 啊，
1: 那个我师父跟我讲，他说文山那边的三七哈，你要讲那个地里边的，就是什么野生的也好，还是老余家的也好，那真的是一点都没有了。
0: 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
1: 啊，对对对，
0: 哦、
1: 然后他昨天搁那儿的时候吧，老余家那边呢，就是整体的，就是所有的人都在忙活那个土地，都把土地就都翻新了。
0: 啊，准备种下一茬了，是不是？
1: 啊，对，他们已经开始准备种下一茬的那个三七了，所以在他们家这个就是培植基地里边，基本上你是一颗都找不到，完了，我师傅也想到过，说那不行，当地的药农里边肯定还会有三七的，有点种子啊，
0: 收点
1: 啊，对对对，但是也只能是仅限于种子，没有成药，所以就是成品的三七这是找不到了。完了，我一听，得了吧，就是彻底这个心就放下了，因为我师父他不会说的，我去哄你或者咋的，他那性格大家还不知道、啊。
0: 但是，您说着说着，我怎么感觉自己被，不是我自己，就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应该好像给泼了一盆冷水，哗一下就下来了。
1: 你还没等我说完呢，你
0: 这您继续说。
1: 哎
0: 呦，罪过罪过哈，打断您了。
1: 我跟你说哈，就是大家如果要心凉半截的话哈，就不要埋怨我，你直接找小梁算账。
0: 对。啊，接着往下说、啊。
1: 他其实是那样子哈，因为三七这个事儿呢，真的就告一段落，就是这个就得放下，没有成品。然后这次我师傅去那个文山的时候吧，虽然说可能成品三七那是真的不能拿得到啊，但是也不是说一点收获都没有。
0: 什么收获呢？
1: 就是当时我师傅到了那个老余家之后吧，然后就觉得。上次那个我和我师父一起用他们家的那个七年城堡的那个三七不做成破壁颗粒嘛，然后还给大家就是压低了那么低的那个价格，
0: 对对对，
1: 然后咱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受益，
0: 嗯，
1: 就是老余家还是非常那个认可和赞同我师父的这种做法，
0: 嗯嗯，
1: 所以从这一点呢，就是老余家他们呢也是非常感动的，
0: 嗯，
1: 所以呢这一茬这个三七呢真的是没有那个东西，咱们谁也改变不了啊，但是昨天我师父跟我讲，他说那个人家老余家吧，人也非常的就是实在，人家说了，我重要就是要用在医药的上面，用在大众的身上的，这个肯定结果是不能改的。但是现在没有，我们可以把下一茬就是七年生的这个三七，我们无论培植多少的话，给我们留点自家用的以外，剩下的都交给我师父去处理。
0: 啊，等一下，老师确认。

0: 你好，就是云南文山这个老余家，
1: 老余家的三七啊，
0: 只有他家有这七年三七，这个老余家啊，
1: 对呀、
0: 啊，他把下一茬的这个七年的三七给人老爷子了
1: 啊，对，
0: 哎呦天哪，这个我这好消息来的哈，我估计老爷子应该特别特别高兴，因为老爷子说你给我多少钱我不要，你给我多少房我不要。哎呦，我太了解老爷子了，他就喜欢这种年代感的道地的药材，尤其说三七，你长到七年，对，这个对人老爷是无价之宝。我天哪，
1: 这样他就这么大岁数了，他已经没有别的什么需求了。
0: 对，我的
1: 钱对他来说意义都不大。
0: 哎呦，这个天大好事儿，因为啥？你要知道，三七长到七年。那不是说钱能衡量的，就现在我们找不到这种七年是三七，你拿多少钱买不着，没办法，我们变不出来，多少人都抢着要呢、
1: 嗯、
0: 我天哪，这真是好事儿、
1: 啊、
0: 这真
1: 是
0: 好事儿太好了。
1: 所以我有时候我师父跟我说完哈，我真的、哎呦，就觉得就心里很异样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非常的，
0: 我理解，
1: 感动也好，就是特别的，就是叫什么激动啊、
0: 哎、
1: 或者说是觉得他们很伟大呀、
0: 嗯、
1: 反正就那种很复杂的感觉，
0: 我都跟着激动，我都跟着激动、
1: 哦、所以真的我就觉得老余家的这个举动让我真的觉得真的很高兴，也替大家很高兴。
0: 对老爷子的认可，
1: 因为我相信我师父会物尽其用、
0: 嗯、
1: 就是你无论是什么东西他都会发掘出来，把好的一面呈现给大家。然后我听我师父就讲说，老余家人家说了、
0: 嗯、
1: 说那个人老，那你们拿那个下一茬的那个三七看看跟研究所能不能商量商量，让他给你窜缓一点、
0: 嗯嗯嗯、
1: 我师父就说的，那现在你这没有，那个研究院那有的话、
0: 嗯、
1: 我拿这个能跟他换吗？
0: 嗯，
1: 然后他说那你现在是没有，如果他要是同意就下一茬的三七可以跟他去那个置换的话，
0: 做一个预定，
1: 那你就换呗、
0: 哦、
1: 说这个是没问题的，就说白了就是人老爷子你做什么样的决定定、
0: 嗯、
1: 我们都无条件的支持你。
0: 嗯，
1: 所以觉得当时我就很感动、
0: 嗯、
1: 我师父当时也觉得很感动。
0: 嗯，
1: 他眼泪，我师父告诉我说的、
0: 嗯、
1: 他那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0: 嗯、
1: 他就给我打电话，
0: 嗯，
1: 完了跟我说这个事儿。哎呦，当时我也老激动了，
0: 特别高兴，
1: 我就一下子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0: 嗯，
1: 完了我师父跟我讲，他说你想一想吧，怎么去跟那个就是研究院的人去沟通。
0: 嗯，
1: 这个事儿反正就这样。
0: 嗯，
1: 完了因为我师父在老余家那边吧也没说太多，你说这、
0: 嗯、
1: 对吧，人家答应给你了，你也不能说就嗷蹦起来就怎么怎么样的。
0: 嗯，
1: 那也别那样，因为我师父那大岁数他也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儿。
0: 对，
1: 完他就跟他讲了，他说这个真的我们首先要感谢老余家的付出。
0: 嗯，
1: 然后他们真
0: 的
1: 挺无私的，
0: 这个年代
1: 我觉得真的挺了不起的，
0: 属实不易哈、
1: 啊
0: 哦、这个年代能做出这样的举动属实不易。那我相信这个叫什么，那句话叫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哈、啊、这个现在真是我们说为什么老余家跟人老之间他能够有这种缘分，这种断不了的缘分，其实我觉得还是那句话，都是同样的品性，同样的一类人啊。那既然，哎呀，这个事儿说完之后，真的让我觉得心情特别难以平静。那您和任老现在应该是拿到了老余家下一茬的七年的啊，咱们重点强调是七年的这个三七。那事不宜迟，咱们能不能跟研究所，咱们赶紧联系一下，用我们这个筹码，咱们这样讲哈、啊。跟他去置换一些现在所里咱们之前在库房里已经在那摆好的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反正我们都确定好这事儿了，然后对于三七的这个置换老余家也同意了，那下一步咱们就跟研究所来合一合一这事儿哈，看他们认不认这个事儿。
1: 我怎么觉得
0: 我太着急了，是不是？
1: 对，我怎么觉得你比我还猴急呢？
0: 因为整，哎呀，对整个事儿实在太了解了，就觉得说下一步就得研究所了。对不对？
1: 那肯定得通过人家呀，因为东西是人家的，你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
0: 嗯，
1: 而且之前我师父也打电话跟他们那个就是孙主任呐、啊、和唐工什么，他们都联系过
0: 啊。唐工啊，这是他们那个
1: 他是研究所的
0: 研究所了啊。唐工
1: 对，跟他联系过。我之前就是我师父在的时候，在我这儿的时候，我曾经跟唐工通过话。
0: 嗯，
1: 但是我俩的熟识程度并没有特别那个啥这么熟。
0: 嗯，但是有过接触、啊。
1: 有一点那个什么，心里没有底、
0: 嗯、
1: 你知道吧？
0: 那就看什么，你知道老师，那就看咱们这个七年三七这个这个药材的这个所属权，这个事儿对研究所来说到底有没有诱惑，如果有的话咱们就没有人情，他看这个交换的这个条件 我也还得合计。
1: 那我应该让你去谈
0: 啊？不行，
1: 我觉得你
0: 这个不行，这容易耽误事儿。我跟你讲，
1: 可能你们不太相识吧。
0: 嗯，
1: 因为我师父说唐公这个人还是挺好说话的。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要是站。

0: 公事的角度，他一定会公事公办。我试一试吧，
1: 对对对，
0: 我直接给他打电话吧。
1: 嗯嗯嗯，
0: 行吗？
1: 行，
0: 我直接给他打那个，然后我放外放就得了呗。
1: 行，大家伙都能听一听到底怎么回事
0: 啊？你等我一会儿。
1: 我觉得这个为什么说要外放一下？很简单，因为如果谈成了，在这成了，大家就是皆大欢喜；如果不成，其实我们是减少了一个解释的这个环节。
0: 是是啊，是是是是。
1: 哎、
0: 你看，我打这个电话啊。
1: 嗯，
0: 行。
2: 喂，哪位？
0: 哎，唐工啊，啊，我是赵宁，唐工。
2: 啊啊，赵宁老师啊，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唐工，我还是为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的那个事儿，我怎么的？我想来想去，我到最后都得跟您去要一点儿。
2: 哎呀，赵宁老师，这咱们不说过了，不是我不帮您，这三七破壁颗粒啊，我真的没法给你啊。你说我手上这些，这就正好刚够我够做研究用的，就没有多余的。而且说实话，就这些我还担心这不够用呢。你要知道，这个用三七破壁颗粒做研究，那个它是更费一些的。
0: 不是那个唐工哈，我也不白要你的三七破壁颗粒。我那个什么，我师父跟那个老于家有个协定，老于家已经同意了，说下一茬的三七，它的归属权由我师父单独去支配。我觉得我可以拿下一茬的三七，让你这个科研可以就是接续下去，你不至于没有原料，这样以后可以保证你就是在研究三七的这条路上你不断料啊，对不？就是您能把你那个三七破壁颗粒，就是已经成的，哪怕分我点，我不说全都要啊，你可以分我点，这样行不行？
2: 老于这下一茬三七，赵云老师，您可别开玩笑，这怎么可能呢？老于家那是七年生的三七，那多少人挤破头都想要的，都拿不到呢。他怎么就轻易就给你了？
0: 不是那个是我们的事儿。就是唐工，我没有跟你开玩笑啊，反正就是老于家下一茬的三七，只要是出土了，他肯定是给我的。而且你就说吧，如果我要是把那个老于家下一茬的三七给你的话，你能不能拿你现有的三七破壁颗粒跟我换？能不能换？
2: 下一茬
0: 啊！
2: 哎呀，那赵江老师那也不行啊！你就算是说你给我老于家下一茬三七，那时间太长了。他家三七七年一次，那我最少还得再等七年时间，是不是？这时间有点太长了。
0: 不是，唐工，就是你科研的这个结果，您也没有办法，就是确定我在七年之内，我现有的这些三七破壁颗粒，我把它用了了，完事我的科研结果就能出来一个多高的水平。这可不是说一个三年五年就完成的一个课题啊！科研这个东西，你十年是它，二十年也是它，它其实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事业呀。如果我现在就是你不要我手里的这个下一茬的，就是我师父拿到的这个三七归属权的话，那么有可能在你的科研所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你哪怕是你等到七年之后，哪怕说你的研究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候，就是马上就要开始有结果的时候，咔嚓一下原料断了，你说你怎么办？所以不管咋的，您代表这个科研院要是为长远的考虑的话，我觉得您应该考虑考虑我刚才跟您说的这个话。
2: 嗯，张云老师，你说的也有道理，确实是这样。
0: 对呀、
2: 啊。但是你说现在如果我把手里三七破壁颗粒都给你了，那你说我现在怎么办呢？那我现在拿什么研究啊？
0: 不是，唐工，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说你手里有多少完你就全都给我，你可以给我匀一部分，完你自个剩下，完你慢慢研究，也不影响你后续的这个研究，您觉得呢？
2: 对，张云老师，你说这个说的也对啊。那这样吧，我们所里现在有13000多件。这样我把那三千多件我都给你，我留10000件做研究，好不好？
0: 那不行啊，唐哥，3000件我这老多听众了，你3000件，那大家就真的得拿那个塑料袋拿个瓶盖过来接，那你这太少了。你这样呗，你不说您有13000件吗？您可以给我2/3。就2/3，就大概10000件左右，然后你自己留3000件。三七破壁颗粒它没有原品那么直接那么精准，你研究出来的数据那么精准呢，您说是不是？所以你根本用不了那么多的破壁颗粒再去研究。反正我是这么觉得啊，破壁颗粒其实它更多的是应该应用在患者的身上，而不是把它锁在你们那科研院里边。所以我这么觉得的哈，就是 你那个剩下的那一部分，比如说你剩了3000件吧，你那些可以持续的复制成原品之后，你继续使用，然后你可以源源不断的接续。真到6年7年的时候，如果老于家说了这个可以出土了，有多少我可以先给你提供多少，这个我跟我师傅讲一声是没问题的。所以这回您能不能考虑2/3给我们呗？完您1/3，我觉得够用了，那就给我们10000件，行不行？我其实我跟你讲，就是你有13000件，我恨不得管你要23000件，就是我这儿真不够大家分的，你觉得行不行？咱就就我都跟您说这个保证了，而且你也知道，就我师傅在，他也不允许我跟他诓骗于你呀。反正我能说的，我们肯定能做到。这也是我跟我师傅商量之后，就是那个想跟您说，因为我师傅现在在老于家那边，没办法回来。他要是那个有时间的话，我师傅说如果需要，他可能还可以到你们研究所去。但我寻这么大岁数了，就别折腾他了。咱要能解决，就别折腾老爷子了。您说师傅？
2: 嗯，对。
0: 啊。
2: 那这样的话，行吧。那赵阳老师，那就主要还是看在老于家下一茬三七的份上。对，我给你10000件吧。
0: 嗯嗯嗯。
2: 但是有一点，咱们得先说好了啊。
0: 啊，
2: 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啊，我们拿的价格那就是198一盒，你要是说想要的话，那也是这些钱，也是198一盒，这个可是没什么商量的啊。
0: 不是唐工，你198，你科研院是一个那个大厂子，我们不是什么商人，我要这个东西不是为了利益，其实我们就想把好的东西给大家。因为你看科研院也接触过那么多实际病例，你说那些人真的过得挺难的。上一次我们那个三七破壁颗粒，我给人家的是99块钱一盒。那您看，如果说你要是能可以的话哈，怎么地也不能超过99一盒，对不？那你要给我89一盒，我更乐意了。但你如果要真的高于99的话，你说我咋跟大家说呀？你上一回给人家是那点钱，完这回哗翻了一倍，你说我这嘴咋张啊？
2: 是不是？赵宁老师，99那肯定不行。这个事儿我还是那句话，我不是不帮你，我真的是无能为力。因为破壁颗粒这个钱吧，它不是我出，对不对？你看我的权限它就这么大。我也不能说让所里亏了，那样我也不好交代啊，是不是？张老师，你也理解一下我的难处，对
0: 不
2: 对？
0: 我知道，我知道那个谁，唐哥，就是那个，我不是不理解你啊。你要知道，现在手里边只有我们才有那老于家下一节的那个三七这个问题啊。如果咱说啊，咱们退一万步讲，不是我不讲道理，如果真的是老于家三七现在都在我们手里，就下一茬的那些三七，你真的就是到那个7年之后，你的研究打比方说哈，真没完成，那你要完成了，那我肯定我跟我师傅都恭喜你们。如果真的没完成的话，你会因为缺少原料而被迫中断研究，你这个损失就会很大很大呀。所以你这么算出来的话，你觉得就是咱别说别的怎么的，就是99块钱一盒，你觉得你们所里亏了吗？
2: 确实这么算的话，这倒也不亏，但是你说这个事儿吧，它不是我能够决定的，而且
0: 其实咱俩心里都懂，我相信我这会儿都说明白了，大家都能够听明白，所以我也不跟你打马虎眼。我问你99块钱一盒行不行？你要行的话，我就跟你换；你要不行的话，那可能就是我赵宁，我实在没有能耐，我也没有这个脸面了。就是我也不管你要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咱们就当今天的事儿没发生。等下一茬三七要是出来的话，我就直接的，我也不留什么原品。我要原品有啥用？我就直接把它做成破壁颗粒。到时候咱俩也别谈合作的问题，因为现在你都谈不拢的，你下回你就能谈得拢啊。再说下回再谈得拢。
2: 不，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这个先别着急，我也不是说不答应你，对不对？你这样，你那个只要你答应我说下一茬的三七你优先给我，而且到时候呢，可能价格上你再给我优惠点，对不对？把这一次你这个给我亏再给我补上，行不行？你要行的话，我就给你99一盒。
0: 那这没问题，唐哥。这个没有问题，如果这些我都答应了的话，你就给我99块钱一盒，10000件，可不可以？
2: 行，没问题，你只要这两个答应了，那就没问题。
0: 那妥了，
2: 妥了，
0: 咱就这么办。唐工，那您去安排你下面的人，
2: 好好好，
0: 我跟我师傅说一下这个结果，完事我们马上开始操作，行不行？
2: 好，那就这么定了。
0: 那您先去忙，您先去忙，唐工，谢谢您啊。
2: 哎，好嘞，再见。
0: 哎，谢谢，哎，
1: 电话挂了是吗？
0: 挂了，哎呀，
1: 哎呀妈呀，大气儿没敢出，一直没敢说话。我就确认一下，这电话挂了哈。这个谢天谢地哈，咱们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刚才这段对话您听完之后，我。

0: 不知道现在您跟小梁是不是一样的心情，大家期待着这么久，老师喝点水先那个休息一下，对，你喝点水休息一下。对，就是刚才我们在这段对话结束之后，我们确定了一个事儿哈，确定一个事儿，就是大家这段时间一直想得到的七年生的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总算是看到希望了，总算是要来了。而且这个价格呢我们也谈妥了，这个我听完之后我真太紧张了，因为将近200块钱一盒的话，对于咱们很多老百姓来说的话，这个可能真就是接受不了。但是最终赵宁老师哎呀激发的所有的脑细胞啊，给我们最终敲定一个价格，所以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咱们所有的朋友应该是能够接受的，99块钱一盒，咱们是最终确定好的，我们谢天谢地谈妥了。所以我觉得赵宁老师哈太不容易了，这个跟因为我们第一次跟研究所去谈这个事儿，这个老师您太厉害了啊，功臣了，我们这样讲吧，绝对是功臣了啊，
1: 就是我现在有点紧张。
0: 哎呀，太不容易了，真太不容易了啊！
1: 就是后背衣服都粘上了，那种。哎呦，
0: 这次咱们是一万件的三七破壁颗粒，他答应给咱们就交换了哈。
1: 对。
0: 那这一万件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已经到咱们手了，咱们怎么跟大家去来分这个三七破壁颗？价格定好了，99
1: 块
0: 钱一盒。
1: 99
0: 块
1: 钱一盒。
0: 哦，对。其他的呢？
1: 因为量比较少嘛，所以咱们只能是每个人限购五盒。
0: 一个人限购五盒，
1: 对，只能够五盒。
0: 也就是说，如果要按照正常人来服用的话，五盒三七破壁颗粒，因为咱老朋友了哈，都熟悉了，应该是够了，是不是？五盒限购五盒，好。那这样，老师您休息一下，老师这整个一直在拿这个手着扇风哈。您先休息一下，这里呢我来梳理一下哈，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直。说实话断了好长时间了，咱们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从上次团购到现在几个月的时间了，所以哎呀真是大家期待已久。那么刚才呢在咱们老爷子包括赵宁老师的共同努力之下，咱们要来的最终一批，虽然呢美中不足哈，咱们这一批特别少，只有一万件，确实少了很多，但是现在呢我们把这一万件就给大家分发出去。那大家伙在预定的过程当中到底怎么来定听好下面我说的话，原价为19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哈，现在我们只要99块钱就能够团购到家了，数量特别少，每人咱们老规矩哈是限购五盒，所以这里呢提醒各位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团名热线，就能够把七年生三七作为原材料制作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用99块钱这样个超低价格直接带回家。我们的团名热线呢现在已经开通了，电话是400-901-5511 400-901-5511。所以呢这一次如果错过的话，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再等七年绝对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所以呢这个七年的时间我们能等病绝对是不能等的，是不是赵林老师？
1: 因为三七破壁颗粒它对疾病的从作用上来讲的话，它化瘀成水的这个能力是比较强的，而且我说过三七破壁颗粒它用的并不是普通的三七，这一个老余家他们出产的这个包括做出来的这一部分都是云南文山顶尖的三七，是突破了那个生长极限七年成堡的那个三七。咱们不都讲嘛，三年成要七年成堡嘛。你像平时养生啊和保健呢、啊、这些用一用是没问题的。你要是五年的这个三七的话，基本上它能达到行医的作用，就是它的药效可能比三年的要更强一点。它是这种，但是这七年的三七吧，因为它需要长七年嘛，它培育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这次你要真错过的话，那就得跟那个唐公似的，再等七年下一茬，那得差不少事儿呢。你说
0: 这个，我们其实对这个时间哈，一直是人是有这个敬畏感的，所以说七年的时间，我们不知道人这一辈子哈，到底有多少个七年，所以呢，提醒各位哈，咱们这次三七破壁颗粒，并不是说随时买随时有，也不是说我不差钱能买到的事儿，确实很不容易。所以呢咱们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呢，除了三七它本身哈是七年生了，很重要的是用的是最先进的这个超音速气流破壁技术做成了三七破壁颗粒。它是什么意思啊，跟大家说一下，它就是说整个把三七的细胞壁全部打开，药效全部释放出来。就这么说吧，我们说平时您在药房买这个三七粉的吸收率可能达到50%，而咱们这一次的三七，所以呢这个百分之九十到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我们拿到手之后

0: 您吃完之后您的效果来说话，所以大家呢不要再犹豫，马上拨打我们的团聘热线，抓紧时间来进行抢定。同时记住这个价位哈，原价198，团聘价格99，每人的是限购5盒啊，每人是限购5盒，千万就别错过了这么好的三七，您在普通药房市面上您是绝对看不到的。
1: 对，尤其是像有一些就你心脑血管不好的呀，像什么出现什么头晕呐、迷糊啊、心跳啊、心慌啊、胸闷的，还有那些脑袋就是嗡嗡直响的
0: 啊，
1: 就跟跑火车似的啊，还有那个腿上都是那什么血管像那个什么那个蚯蚓似的，其实这都是血管堵了。
0: 对了，其实它的这个适用人群特别广，我们任老爷子在这儿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那句话我原话我记不得了哈，就是淤呢可能是万病的一个症结，淤散了。所以这里呢我再来强调一下，咱们这一次给您争取到的这个不是厂家拿到的，咱是从这研究所里拿到的10000件的三七破壁颗粒，提醒各位非常不容易，千辛万苦才弄来这么一点点的三七破壁颗粒。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0: 目前的咱们这个团购呢就算正式开始了，想要的朋友哈，尤其之前用过的朋友用的特别好的朋友，抓紧时间，每人限购五盒，原价198，团购价格99，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团评热线400-901-5511，400-901-5511。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进段片花，请老师稍作休息，一会儿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三期破壁颗粒活动再次来袭，机会难得，莫失良机。采用云南文山顶尖三期，突破了自身生长极限，七年为宝，原价198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一盒，数量极其有限，每人限购五盒，马上拨打节目电话400-901-5511，400-901-5511，进行抢订。错过这一次，再等七年，马上把三期破壁颗粒带回家。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一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这里呢要提醒啊，正在收听咱节目的朋友，尤其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目前呢，咱们的七年生的三期破壁颗粒团拼，经过咱们赵宁老师跟研究院交锋之后啊，最终给大家争取到的是10000件的三期破壁颗粒，就这么多。价格呢非常诱人了，咱们同样是原价198，团拼价格99，每人的是限购五盒。团拼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开通热线啊，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 你好，
2: 哎呀，赵宁老师
1: 啊，
2: 哎呀，可让我给你看了，
1: 哎呦，
2: 第三期破壁颗粒终于有货了，我要十盒，我和我爱人一人五盒。
1: 你这规矩掌握的可挺顺溜啊，一个人限定五盒，我俩人十盒。
2: 对呀，着急嘛。上回你给我们团购这个三期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买了，我吃的可好了。原来我是脑供血不足，一天呐，总感觉脑袋呀呼呼悠悠的，迷糊点，有时候上来那劲儿，我还恶心想吐呢。我就吃咱们这个三期不到一个月，哎，我这脑袋就不迷糊了，人也有劲儿了，恶心想吐的感觉都没有了。而且我不光说他脑袋好了，我大便也正常了，胃也不凉了，吃上可香了。这回呢，想让我爱人也吃上，咱俩都健健康康的，不比啥都强吗？是不是？
1: 肯定的呀，啥有健康重要啊？
2: 我就说这好。行，我也不耽误您时间了，您给我记上啊。
1: 没问题，把信息留给导播啊，我就给你寄了十盒啊。
0: 好吧。
2: 好嘞，
1: 好，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真的替各位哈，尤其那些已经订购上的朋友，特别感到高兴。原价198，团拼价格99，您就能够用上在市面上您真的是很难买到的七年生的三期制作而成的破壁颗粒，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团拼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哎，是赵宁老师吧？
1: 啊，是我是我，你好。
3: 哎，赵宁老师你好啊，我叫周东升。
1: 啊，
3: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啊啊啊！
3: 哎，我也要这个七年的三期破壁颗粒呀，我想订十盒，你记上呗。
1: 订一个人订只能订五盒，你咋又忘了规矩呢？
0: 一人五盒。
3: 赵宁老师，五盒不够啊，我和老伴儿都等着用呢。我今年62了。
1: 啊，
3: 老伴儿他比我小3岁，他59。
1: 啊，
3: 别看我俩岁数都不大呀，但是这毛病可不少啊。
1: 啊，
3: 我老伴儿心脏不好。
1: 啊，
3: 可累一点啊，这心脏就嘣嘣乱跳，胳膊腿儿 也没有劲儿，弹不起来。成天不出屋，就在家里闷着。我是血压高，这血压一上来呀，就感觉天旋地转的。看东西都重影。这最近这听说您这有七年那个三期好啊，是宝贝。而且这回啊给我们弄来的还是破壁的颗粒的，吸收更快。
1: 对对对，
3: 我一直等您好消息呢，终于等到了。
1: 你就这么干等着哈？那要没有七年三期的这个事儿的话，你就得等6-7年呢。那你可真厉害。
3: 而且吧，您那个三期还这么便宜，一盒才99块钱。我�ía都能用上，还不到1000块钱呢。这可比我�ía平时吃药便宜太多了。您帮我们记上吧，一人五盒。
1: 这没问题，这回我能给大家记。但我听着你这些症状哈，跟那个清阳不升浊阴不降有关系，就是血管里脑血管有淤堵，气血不通的地方。你用那个七年生的三期，你口服就行。 口服，因为它破壁颗粒的形式，你就冲水喝，一天就喝这个水，它是持续的去维持你体内三七的这个能力啊。我给你寄十盒，回头你和你老伴儿的名字都留给导播就行啊。
3: 哎，好了，谢谢赵宁老师。
1: 哎，客气了，客气了，行了，那就这样啊，再见。
0: 嗯，好的，再见，朋友。时间关系，咱们不多聊了。目前呢，咱们七年生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今天刚刚拉开帷幕。那提醒各位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原价198，团拼价格99，您还在等什么呢？团拼热线400-901-5511，400-901-5511。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

0: 哎，赵宁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0: 我想报个名
1: 啊
0: 啊！我要这个7年的三期破壁颗粒
1: 啊，
0: 我们作为研究所一共啊，就给我们分了10000件呢。这照咱们这个节目的抢购速度啊，我估计没多长时间就抢没了。这回呀、
1: 啊，
0: 还好我打进来的比较快一些。那你先给我记上啊。那我得多对应，我要15盒啊。
1: 多15盒，一个人要不了15盒，最多是5盒。
0: 哎，赵宁老师啊，我不是一个人用，我5盒，我爱人5盒，我姐姐5盒，这不一共得15盒吗？
1: 啊，
0: 那个赵宁老师，您得给我记上啊，真是谢谢您呐！谢谢你老师给我们找来这么好的三期破壁颗粒呀、
1: 啊，
0: 还给我们这么优惠便宜，1盒才99块钱，比我们自己买的那个普通啊三期粉还便宜呀、
1: 啊！
0: 而且我听说您这个三期呀、
1: 啊，
0: 7年才有一回呀、啊。这回要是错过了就得再等7年了。这好宝贝啊，我赶上了就幸运呐。哎，赵宁老师啊，我这15盒呀、啊、你可一定要给我记上啊。
1: 我给您记没问题，回头您把信息都相应的留给导播就行。这回这个三期破壁颗粒吧、应该是咱们最后一次在7年之内能给大家准备的，就这个7年生的、老于家地，我师傅也看着了，刚翻新过，准备要撒种子开始种了。那这几年的时间是肯定人家不会忘出起的。我就觉得呢，通过7年3期的这段时间的调整的话，最少大家也可以达到防酸抗酸的一个目的，因为7年3期的劲儿比较大。7年的3期还是挺好的一味药，你回去可以试试，你可以试试，按照说明书去吃就行啊。信息留给导播吧，我不多讲了，再见。
0: 好
2: 吧，
0: 好，谢谢。
2: 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如果大家呢有任何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这次给大家团拼的这个三期啊，大家听好了，可不是什么药房买到的啊，或者是平时我们在网上买到的。这个三期呢是7年生的三期制作而成的破壁颗粒。问题是这么好的三期，价格这么便宜，最终砍到的是99块钱1盒，这个相当于原价的一半了哈。所以呢，提醒各位抓紧时间，团拼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看这位朋友都有哪些问题。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
3: 哎，周老师你好啊，
1: 哎，
3: 快帮我报个名啊。
1: 啊。
3: 那个，我要那个5盒那个三期的破壁颗粒啊。
1: 啊！
3: 这今天可算让我等到了呀。这昨天呢、您说任老啊在文山的那边没有找到那个7年的3期呀、我都上火了。一晚上的就好觉啊。
1: 哎呀，
3: 我在床上啊翻来覆去的想啊，这要是没有7年的3期，这些量不给我们破壁颗粒咋办呢？那我们不是用不上了吗？这不是？
1: 那
3: 哎呀，
1: 完了，我
3: 然后我
1: 这平常你也好合计。
3: 哎，我老着急了呀，这上火呀都。这今天啊，好消息我听到了呀，真的感谢啊，感谢那个瑜伽呀，谢谢任老啊，谢谢您呐、
1: 啊。
3: 我们又吃到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了。那还是你看那个价呀、1盒才99块钱呢，这太合适了呀。
1: 啊，对对对。
3: 哎呀。
1: 嗯、
3: 啊。这回呀、我又能吃到那个7年3期啊，这心里啊老有底儿了。
1: 哦，那也就是说这回晚上你睡觉不用再瞎想了。然后就
3: 对呀、
1: 能
3: 睡得
1: 踏实
3: 觉了呀。赵云老师啊，我知道你今天也忙，那我就不打扰你太多了、我跟导播留信息去啊，抢那5盒去了。
1: 啊，没问题，我给你记上数量，然后您跟那个导播那里头把详细的信息一留就行啊、
2: 好吧，
3: 好了，5盒，5盒。
1: 我说您，我就多说一句哈，您以后有什么事别啥都瞎想，你想吧，你还解决不了，还影响睡眠，你别瞎想，
3: 吃不上咋办呢？对不对？
1: 能理解您。行了，这回能睡个安稳觉了啊。好了，去吧，留信息吧，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咱们不多聊了。其实你会发现哈，很多朋友打进电话的时候，还有很多是之前用过的。这部分朋友其实我们不用多说了，别说99一盒了，就是198一盒，这些朋友一定会买。那对于我们新朋友来说呢，我觉得99块钱这个价格，你能够买到的是7年生的3期做成的破壁颗粒，所以呢，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是超值的。对于那些没用过的朋友， 小梁其实建议大家什么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咱买五盒，因为五盒没有多少钱，一盒99，您去体验一下，感受一下7年3期维宝做成的破壁颗粒对您身体到底带来怎样的变化。所以目前呢，咱们的团购呢仍在进行当中，我们期待所有朋友千万不要给自己留有任何遗憾，因为这批没有之后再等的话至少7年时间。团评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特大喜讯，特大喜讯，3期破壁颗粒活动再次来袭，机会难得，莫失良机。采用云南文山顶尖3期，突破了自身生长极限，7年维保，原价198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一盒，数量极其有限，每人限购5盒，马上拨打节目电话400-901-5511，400-901-5511，进行抢订。错过这一次，再等7年，马上把3期破壁颗粒带回家。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4: 你好，赵宁老师。
1: 嗯，哎，您好。
4: 啊，这7年的3期破壁颗粒呀，您得给我留10盒呀。
1: 啊，10盒。
4: 嗯，
1: 我们现在一个人是限购5盒，你留10盒。
4: 啊，我知道。啊，是这样啊，赵宁老师，您知道吗？
1: 啊。
4: 我呀，这是2个人的，我和我家老头子的，嗯，赵宁老师啊，您知道吧？我是咱家的老朋友了，之前你帮我团购的东西啊，我抢到不少呢，嗯，像什么呢？那个辅酶 Q 十啊，益生菌呐，氨糖软骨素啊，还有那个什么丹参呐、黄芪呀、西洋参，我们都有，嗯，
1: 哎呀，
4: 嗯，
1: 那真的，
4: 咱这些破壁颗粒呀、我天天炒菜的时候啊，就当调料加菜里头去，您知道吧？做包子呢，我就和馅儿里，就是啊，煮面条啊，我也得放一袋进去。这段时间下来呀，我和老伴儿这身体也是越来越好啊。
1: 啊，
4: 哦，对呀，谢谢您。
1: 嗯，
4: 啊，对对，我俩呀都大半年没感冒了，走路啥的呀可轻快了啊，越活越年轻了。我们小区那些人呢都老羡慕我俩了。
1: 哎呀，那当然了。
4: 我非常高兴，我俩都可高兴了。这回呀、这7年的3期呀、我俩怎么的也得抢上啊，这可是宝贝呀， 7年才能有一回。而且呀，我听您说呀，这7年的3期能化瘀成水，是不是老师啊？
1: 对对对、这7年的3期非常厉害的。
4: 那多好啊，我和老伴儿啊要是用上啊，就以后不用愁得啥毛病了啊。
1: 那你们俩会继续让人羡慕的。
4: 谢谢您，谢谢您。
1: 行，那您把信息得留给导播，把您和您爱人的名字都留下就行啊。再见。
4: 行行行，哎，再见。
2: 嗯，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哈。其实现在呢3期破壁颗粒团购呢，其实今天是刚刚拉开帷幕，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的是，这不是无限量的供应，因为这个是咱们从这个研究所里通过老瑜伽答应的是，下一个7年我们说这个3期作为这个原药材的置换到这么10000件。但是面对全国的朋友来说，数量绝对是不多的哈。所以呢提醒各位，目前来说这个不要觉得说啊今天第一天我不着急，有可能坚持到今天节目结束之后，可能这10000件的3期破壁颗粒真就定没了。所以呢提醒各位，7年生的3期破壁颗粒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再一次的进行团购，非常难得，数量不多，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原价198，团拼价格99，免费包邮到你家。我们栏目组的团拼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那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5: 喂，是赵宁老师啊？
1: 是啊，您好。
5: 哎，您好。3期破壁颗粒现在还能订不？我要5盒。
1: 没问题的。
5: 哎，我要5盒，您帮我留好啊，可以别让别人抢走了啊。
1: 哎呀妈呀，这回要再抢走的话哈，我都不好安排了，你得再等7年。
5: 哎。
1: 啊、哦，这没有问题的呀。跟老伴很简单，就把它化成水。你是包饺子啊，你是给他熬汤啊，你还是说我给他就是那个煮饭的时候放这个水去煮3期饭都没有问题的。就这个3期破壁颗粒用途很大。我过去把它那个面给它擀成面以后，或饺子馅饺子皮里头都吃不出来。所以这个3期破壁颗粒啊、你去把您的名字留给导播就行。
5: 哦，哎，好，好的，好的，
1: 留全了，完在家等待就可以。再见。
2: 嗯，
5: 哎，好好好，再见，谢谢。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哈，这个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其实在我们这个整个订购过程当中啊，咱们有很多朋友确实是特别的着急，所以今天的这个电话量啊，包括打电话的朋友一定特别多，我们呢可以耐心等待多打几次哈。我们的订购专线400-901-5511，400-901-5511。还有一点提醒各位，咱们这一次呢三期破壁颗粒呢是每个人哈最多只能订五盒，这个事儿哈我们一定是死规矩，你也不要再打电话说哎呀我想订十盒或怎么着，这个肯定不行，每个人一个电话一个地址一个姓名只能订购五盒，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
6: 哎你好你好，张丹老师你好。
7: 你好。
6: 哎，那个张恒老师，我想给我爸我妈也订上那个五盒的三 D 破壁颗粒，您快帮我记上呗。
7: 啊、哦，可以呀、啊，你爸你妈是一个人五盒，就十盒了呗。
6: 对对对对对对对。
7: 啊，没问题，没问题的。
6: 哎呀，那我爸我妈之前呢就吃你这个三 D 破壁颗粒，用的老好了。现在他的那个之前那个三 D 破壁颗粒吧，就没了、嗯，用完了，我正好赶上了，我就知道有活动了。
7: 你这点子可真正啊！你要头两天的时候，我们这个迫在眉睫，难事还没有解决呢。但今天真的挺好，你这也
6: 是我这就点正就知道了，你
7: 是吧？
6: 然后对，就赶紧趁着活动。哎呀，这要不是限购吧，那我不够。
7: 那我都可以想象，要不限购的话，估计现在活动结束了。
6: 对，那老师你都说限购了，他也不能怎么地，那就给我爸我妈全用上，不能让他们断了。我这还可以得省点用呢。
7: 嗯嗯嗯。嗯
6: 啊、我爸我妈一人订那个五盒啊，就相当于一个十盒啊，老师你千万别给我忘了
7: 啊。那个我都记上了十盒，就差你把地址相应的留给那个导播就可以
6: 啊。行行行，好好好
7: 啊。完了，那你留谁地址？留你家的，留你们爸妈那儿的、啊
6: 我爸妈那儿的，那我这样我就不用过去送了，
7: 啊、
6: 他俩今天拿到了。
7: 我就说，我想也是，要没有特殊情况就直接给他俩只要在家就行。他俩旅游回来没啊？
6: 回来了，上回去
7: 回来了，那行
6: 啊，
7: 那你告诉他，就是快递一般打电话的时候都会提前个半天或者几个点打电话，完不用他着急，就是在外边也来得及回去，要实在来不及回去跟快递说你那个迟一个点再给我送，多长时间几点送都可以、
6: 哎、
7: 啊。
6: 我估计我要一说我爸妈肯定就在家等着，
7: 哪也不去了。
6: 就是等他收到还行，没事不用管了，我告诉他们一声就行。
7: 嗯好嘞、
6: 啊
7: 来、
6: 哎、
7: 那就这样、
6: 哎、谢谢
7: 啊，再见、
6: 哎、好
2: 好的，再见这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哈，因为今天咱们要接听大量的这个订购的热线，我估计今天所有打电话的朋友应该也都是这个事儿，订购咱们这个三期破壁颗粒，所以这里呢提醒各位抓紧时间，目前呢咱们栏目组正在举办的是七年生的三期破壁颗粒大型团购，时间不等人，机会不等人，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原价198，团拼价格99，就这么价格，就这么低，您在市面上是普通来说是买不到七年生的啊，所以呢对于它这个效果来说，你用过之后的朋友一定会有所感悟。我们的订购专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三期破壁颗粒活动再次来袭，机会难得，莫失良机。采用云南文山顶尖三七，突破了自身生长极限，七年为宝，原价198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一盒，数量极其有限，每人限购五盒，马上拨打节目电话400-901-5511，400-901-5511，进行抢订，错过这一次再等七年，马上把三七破壁颗粒带回家。好的，咱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
8: 你好赵宁老师。
7: 哎
8: 我也要订上三期破壁颗粒，您给我记上啊，我要十盒，记我和我老伴两个人名
7: 啊、哦、可以可以的，没问题。
8: 赵宁老师、哦、你千万给我记好了，可不能把我落下了。
7: 怎么回事啊，你是啥情况啊？
8: 老师我是要给我老伴用、哦、我老伴他年轻时候啊血压就高，这到了岁数了呢更厉害，这不去年就因为血压没控制好脑出血了嘛，这抢救完在医院住了一个来月才回家，之前一直也挺好，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呢不知道怎么弄的这血压又上来了，他现在舌头发硬说话也说不清楚，这几天他还跟我吵吵说右手边麻。
7: 哦，
8: 赵林老师我就担心了，他再犯我就想赶紧给他用上这七年的 三七破壁颗粒，您一定给我记上了，
7: 哦、
8: 谢谢您了。
7: 哦，您今天真给我提了个醒儿，就是有一些出血性疾病的同志哈，回来在未来的3-5年之内，
8: 是的，是的，
7: 嗯、把您的名字、老伴儿的名字都留给导播，这就完事儿，然后就在家等着，这一半天就能给您安排上啊、哦。
8: 好的，好的，谢谢您了，
7: 哎、
8: 谢谢您了啊，
7: 哎、再见。
2: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不多聊了。还有个事儿哈，正好聊到这儿了，说到这个问题，就是咱们有很多朋友心特别急，就说我今天订完之后就问，还什么时候送啊，什么时候送啊？其实正常来说应该3-2天的时间应该差不多哈，但是由于咱们这10,000件，大家这个一下子订购人特别多，我们就得安排按照大家订购的先后顺序来进行逐一的发货，所以说稍微晚个1-2天呢，大家也别着急。尤其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多接听的是大家的订购专线，您再有任何问题呢，可以在2-3天之后再给我们打电话。现在这个节骨眼上，您最好先不要打电话了，因为给那些没有订购上的朋友多一点机会来订购三七破壁颗粒，原价198，团聘价格今天刚刚出炉99块钱，直接带回家。团聘热线400-901-5511，400-901-5511。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7: 你好，
9: 哎，赵宁老师是吧？
7: 啊，是，你好。
9: 谢谢您。
7: 啊。
9: 您又给我们整来了那个7年的三七的。
7: 啊，这都我师傅的功劳。
9: 这个三七的话，我想要20盒。
7: 啊。
9: 我和我老伴一人5盒，我儿子和我儿媳妇一人5盒，您帮我记上啊。
7: 4个人是吧？
9: 对。
7: 啊啊，4个人可以的。
9: 啊，赵宁老师啊，我这回学聪明点了，我多背上点，省得以后没有了买不着。
7: 啊、你再多背上点，不也就是1个人5盒吗？咱们有限购量。但你、
9: 啊、
7: 但你可能是儿子和儿媳妇，基本上从保健的角度用不了那些，可能多余出来的给你和你老伴来用点也是可以的，是吧？
9: 是的，是的，赵宁老师，我跟您说啊，
7: 哎。
9: 就说这三七破壁颗粒，我上回不是买着了吗？我用的可好了。所以说，咱这三七我不光得自己用下去，我得让我们一家人都用上，都有个好身体。赵宁老师，您帮我记账好了吧？
7: 没问题。没问题的，回头我把这20盒给您寄上、回去您跟您孩子们就这个去怎么分我就不去管了，但7年的三七真的很难得的，如果家里人要是能帮大家用他的名额去订个1份2份的话，我觉得要是搁手里留吧也行，如果重病号的话，咱其实我心里明白5盒可能够呛能够，那你要用孩子的名额给自己再备一点，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理解，但是只要家里人愿意用他的名额给你来订就可以啊、哦，回头这20盒完，您把信息留给导播，相应的把4个人的名字都留下。啊、哦，好了，那我就这样不多说了啊。哎，不客气，再见。
2: 嗯、好的。好的，在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多说了哈，这里呢提醒大家，其实刚才说到这个订购信息啊，确实要核实准了，因为咱们以前的活动当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大家太着急了，然后订购完之后家里这个信息留的不对，所以呢会造成发货的这个延误哈，所以大家不管怎么着急打进电话，一旦打进电话把您的信息一定要登记准了，包括姓名啊、家庭住址啊、您的电话呀留准了之后，等待工作人员给您送货到家。由于数量不多，按照大家这个服用来说的话，每个人是限购5盒就可以了。我们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0: 喂，你好，你好，是赵宁老师吗？
7: 啊，是我，
10: 你
7: 好。
10: 哎，赵宁老师，你好，你好，我想给我的妈妈订5盒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您快点帮我记上吧。
7: 啊、哦，可以的，没问题。
10: 啊、嗯，因为我妈妈她生我的时候吧，她坐月子，她就是落点毛病，然后现在就一点都不敢着凉，
7: 哦、
10: 一着凉她那个手还有膝盖就特别疼，然后气色也可差了，
7: 哦、
10: 就那个嘴总是灰白灰白的。
7: 哦、
10: 然后我给她买了很多那种营养品呐、补品嘛，各种各样的，她吃完也不好使啊。
7: 哦，那因为有一些寒凝血滞的问题。
10: 嗯，
7: 会让老人在就是中年以后身体的素质下降的就比较快，所以你用三七条吧，其实我觉得也可以，但是它如果作为补养品来去讲的话，三七7年成的这个三七的话，它那个应用量就可以相应的减少一点，问题也不大。
10: 啊，是是是，我就是听咱这个三期是七年都承保了嘛，然后还有那个技术给加工了，给细胞壁都打开了，说吸收的可好了，是不老师？
7: 啊，对，这个都没问题，就是它的工艺、吸收效果和纯度上来讲都没有问题。
10: 可能太好了，那太好了，它吃上要是管用的话，那就还不贵，这一盒才99块钱，多便宜啊，比那营养品便宜多了。老师，您快给我订上啊！老师，千万别给我落下吧。
7: 可以，我让导播记清楚您的信息就行。您给你母亲订，然后让你母亲就是怎么吃都行。我以后也慢慢跟大家讲，就是三七呀，你把它化成水呀，放到汤里边啊，炖菜。

0: 用你妈妈那儿就可以了。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好，再见，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哎，好，再见，这位朋友哈。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今天节目当中的尾声部分要提醒各位，目前呢，咱们栏目组正在举办的是7年3期破壁颗粒大型团购活动。咱们这个三期呢是7年为宝啊，7年生了，非常的难得，非常珍贵。这个跟普通药房买到的完全不一样。原价198，团拼价格99。今天呢是正式拉开帷幕，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团拼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 400-901-5511。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学一会儿就想摆烂，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为什么书包一打开眼皮就开始打架，单词刚背三个手就不由自主摸向手机，下定决心好好学习，结果翻开书五分钟手机玩了俩小时，明明知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可为什么学习时总有无数诱惑，咱们的专注力是不是被小偷偷走了？今天就来抓一抓学习路上的摸鱼小偷。这是因为大脑喜欢轻松模式，学习新知识要消耗大量能量，大脑觉得太累就会悄悄开启节能模式，让你注意力分散。而且现在手机短视频这些奶头乐刺激超强，大脑分泌的多巴胺就像快乐子弹，让人根本停不下来。就像你玩游戏闯关，每过一关都有奖励，大脑也喜欢这种及时满足。另外学习方法不对，比如一直死记硬背，大脑很快就会罢工。
4: 沉默，可怕的沉默。
5: 我的心太乱，让你失控。

想让大脑乖乖听话，记住这两招软硬兼施。软的是哄骗术，把学习任务拆成迷你小蛋糕，背十个单词就能吃一口巧克力，做完五道题就刷3分钟短视频，用即时奖励勾着大脑往前走。硬的是物理封印，手机调成黑白老年机模式，再下个魔鬼 APP， 一刷视频就跳出爱豆表情包催你学习。追星人根本扛不住，要是还摆烂，赶紧拉上同桌建一个摸鱼曝光群，谁走神谁发奶茶红包，让羞耻心帮你找回专注力。记住，大脑这家伙吃软不吃硬，与其逼他学习，不如哄着他乖，学完这张咱们去吃炸鸡。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接下来的时间由我来陪大家共同度过。在我们河南戏曲舞台上，我们的旦角唱腔可以说深受大家的喜爱，因为老百姓呢也有一个欣赏的习惯，就是吃包子吃馅儿，看戏看旦儿。那在我们最近几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漫谈一下我们豫剧的旦角流派，旦角唱腔吧。应该说，在六大名旦当中，常香玉的嗓子是最好的，因为她掌握了非常科学的发声的方法，真假混合的唱法，音域非常的宽阔，高低不挡，是全能型的嗓子。早期的常香玉的嗓子非常好，甜美细腻，总体而言婉约大于豪放。中期他的嗓子依然好，常大师当上了河南省豫剧院院长，加上抗美援朝时期捐献的湘豫剧社号战斗机，他被称为爱国艺人，全国闻名。因为常大师非常的爱戏，把观众当上帝，特别是他成为了闻名全国的戏剧大师之后，荣誉有了，可能是盛名之下唯恐唱不好，辜负了父老乡亲，心理上的负担使他中后期的作品艺术风格有了很多变化，个别甩腔过于张扬。但是常大师总能准确地找到激烈刚毅和阴柔甜美两个层面的结合点，唱得并不为过，依然延续着他典雅隽永的声腔主旋律。

去。

只若今叫你把明天，你借着含冤遭命短，撇下了你的妻。

不能够成双对，但愿来生配凤鸾，说罢发竟把面生离死别。

恩爱夫妻还是为白帝。

著名的戏剧评论家谭静波女士曾经说过，激昂豪放是常派声腔最有魅力的特点，但是在继承发展方面，一些人不能有分寸地把握激昂豪放，将常派的唱腔那种哀嗨腔强调失了度，而且不注意人物的性格和情感，使人感觉野，感觉躁，这是一种传承当中的误区。

0: 爹，他还能回来吗？
1: 你爹，铁妹，眼泪救不了你爹，不要哭，咱们家的事应该让你知道了。
0: 奶奶，什么事啊？
1: 坐下，奶奶跟你说。

0: 孩子，你爹他好不好？
1: 爹好，
0: 可是爹不是你的亲爹。
1: 你说什么呀，奶奶？
0: 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
1: 奶奶，奶奶，你气糊涂了吧？
0: 没有，孩子，咱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呐。你姓陈，我姓李，你爹他姓

0: 话唱啊。早年你爷爷在汉口的江岸九段当检修工人，他身边有两个徒弟，一个是你的亲爹，叫陈志兴。
1: 我的亲爹陈志兴。
0: 一个是你现在的爹，叫张玉鹤。
1: 哦，张玉鹤。
0: 那时候军阀混战，天下大乱。

0: 入戏，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闹革命。民国12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成立了总工会，洋鬼子走狗不佩服，硬不让成立。总工会一声号令，全县的工人都罢了工，江岸1万多工人都上大街游行啊。就在那天的晚上，天也是这么黑，也是这么冷，我惦记着你爷爷，坐也坐不稳，睡也睡不着，在灯底下缝补衣裳。一会儿忽听得有人敲门，他叫着师娘开门，你快开门。我赶紧把门开开啊，急急忙忙地走进一个人来。
1: 谁呀？
0: 就是你爹。
1: 我爹？
0: 嗯，就是你现在的爹。只见他浑身是伤，左手提着这盏好纸灯，
1: 好纸灯，
0: 右手抱着一个孩子，
1: 孩子
0: 未满周岁的孩子，
1: 孩子
0: 不是别人，
1: 是谁呀？
0: 就是你。
1: 我，
0: 你爹把你紧紧地抱在怀内，他含着眼泪站在我的面前，他叫着师娘，师娘。他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我，半晌说不出话来。我心里着急，催着他快说。他说我师父跟我陈师兄都牺牲了。这孩子是陈师兄的一条根，是革命的后代，我要把他抚养成人，继承革命。他连叫着师娘啊师娘，从此以后我就是你的亲儿子，这孩子就是你的亲孙女。那时候我就把你紧紧地抱在怀。

先烈，是体又生猛。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您现在收听的是戏曲好声音，主持人驰骋陪您一起漫谈豫剧旦角唱腔，欢迎您继续收听。豫剧的演唱如何把握好分寸，应该从剧情和人物出发。戏曲的唱段和歌曲不同，它不是独立的，虽然它具有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然而它是从全剧中挑选出来的，它受到全剧对它的制约。演唱首先要考虑到剧中人物的身份、年龄、性格特征等，其次要考虑人物在剧情当中喜怒哀乐的情感。说到底，演唱是唱人物。

物，唱角色，而不是唱自己，卖弄嗓子，这是唱腔根本的出发点。以常大师的《红娘》为例，红娘是一个调皮的小丫鬟，年龄比较小，因而唱腔要细腻明亮一些。红娘是一个喜剧人物，即便是哭，那也是假戏真做，因此唱腔要欢快活泼多一些。

该既来亲事，可又不打发他走。既然是许婚姻，夫人不。

著名的戏剧评论家金化曾经说过，豫剧的音乐旋律既有热烈奔放，又有韵味悠长，既有慷慨激昂，又有婉约抒情。论吼，豫剧吼不过秦腔；论高亢，豫剧高亢不过河北梆子。豫剧的优势是找到了慷慨激昂和婉约抒情的结合点，兼具了两者之长，因此具备了中国艺术当中的平和中正的精神，所以它能在梆子大家族当中脱颖而出，个性鲜明，风靡了大半个中国。

0: 安泰。啊，玉丽，开门来。
1: 外边何人叩门？
0: 玉兄言问明。
1: 表兄一路辛苦了。
0: 不劳二妹动问，玉兄特来看望于你哟。
1: 是，多谢表兄挂怀，只是有些不便吧。
0: 哎，你我一听百年之好，见见何妨呢？玉兄明日就要进京赶考，难道二妹你就连句话儿都无有吗？
1: 但愿表兄高榜得中，早日回来。
0: 回来，回来怎样啊？你倒是说呀，你倒是讲啊。
1: 啊，表兄，你还不明白么？
0: 我呀，明白，明白的很呢。
1: 表兄，你还是回去吧。
0: 怎么，说来说去，还是让我回去？哼，这一回我倒真的明白了。

0: 既然如此，我连夜就走，永不等。
1: 慢，
2: 表兄慢走，待我与你开门。表兄，表兄，
0: 表兄他走了，这有个三妹。

0: 表弟他来了。
1: 大姐，人家早就知道了，刚才把嫁衣都穿上了，你呀，快来看看吧。

0: 动情响，大姐姐问问想不想。
1: 想
0: 想啊，
1: 啊姐姐看这位哪像个大姐啊，贵姓啊？
0: 嗯，俺不想，你想你想。刚才是谁把门关上啊？花轿未到你做的什么忙？坐摆。

说什么？衣来顺手

0: 三妹知道你是好心，可是咱也不能眼见着人接近户口啊，总该想个办法呀。
1: 是，
0: 大姐二姐这儿都有我了，你快到前厅劝劝咱爹娘去吧。去吧去吧。哎，快去告诉燕姑老爷，叫他在后花园接鱼吃胖等候。
1: 是。
0: 哎，回来，千万别提房价比亲的事儿啊。
1: 知道了。三妹，你这是何意呀？
0: 哎呀，我这傻姐姐呀，表兄若知此事，还能进京赶考吗？再说那总兵老贼也不会和咱们善罢甘休啊。快把表兄送走吧，
1: 只怕表兄他不肯离开此地呀。
0: 二姐，只要你见了表兄一字不提，三妹我略施小计，管教他高高兴兴连夜就走。
1: 这，
0: 哎呦，都火烧眉毛了，你还顾得上害羞了，快走吧。最难容，有强男有骂女，他的罪证下在咱手中，纵然他设下千条计，关

哎

手，你一步一，你不该撒娇失脾气，你进得宫来办些是非，依你说你是帝王的女，你嫁到民间为民妻。

0: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玄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福寿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1: 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中西医著名学者魏海音老师。魏老师出身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在中医以及细胞自愈医学领域有颇深的造诣。由魏老师带头研发的治疗性药品五灵参葛治颈肽，是一款集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药材为一体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通过气血双活、细胞再生、中西医结合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1: 好的，以下时间我们还是请出魏老师。魏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医之道，存心间，本草丹心终不变，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魏海英。不知道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们，平时您是如何打发空闲时间的？我平时工作以外的时间呀，特别喜欢看书。其中有一本书《曾国藩传》，我已经反复看了有四五遍了。我知道很多人呀，对于曾国藩的印象并不是太好。曾国藩在晚清时期为残垣断壁的旧朝代摇旗呐喊，绞杀了当时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但是他在历史上的功绩也是非常深远的。他创立了湘军，进行了洋务运动，对于近现代中国的工业史、军事史，包括文学史，都有着非常

深远的影响。曾国藩作为一个汉人，却被满清政府能够封为一代名臣，如果没有过人之处，怎么会被如此重用呢？曾国藩取得如此大的丰功伟业，有好多的一些人就认为他肯定打小特别的聪明，天资聪慧。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他的情况恰恰相反。曾国藩呀，天生比较愚钝啊，就是说比较笨。那他笨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在他的家乡湖南有一个关于他的笑话，说有一天黄昏呀，曾国藩坐在家中书桌前开始背岳阳楼记，这个时候有一个小偷潜入了他家，爬到了房梁上，准备等这家人呀都睡着了下来偷东西。曾国藩呢是一遍一遍的读，一遍一遍的背，可就是背不下来，听来听去连小偷都背会了。小偷呢在房梁上睡了两觉，醒来一看，曾国藩还在那儿背，还是没有背会。后来小偷实在是忍无可忍了，从房梁上跳了下来，并且对着曾国藩呢破口大骂，就你这个笨样还读什么书呀，你听我给你背一遍。说完呀，小偷从头到尾一个字的不差，把岳阳楼记就给背了下来，然后一甩门扬长而去，留下了曾国藩在屋里面目瞪口呆。其实他的这种天资笨拙，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和遗传有关系。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曾家祖上五六百年间连一个秀才都没有出过，几十代人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但是曾国藩呀却从来没有抱怨过，而是靠自己的努力改写了人生。那句老话怎么讲？功夫不负有心人呀。终于在他第七次参加科举的时候中了秀才，然后他的人生就像开挂了一样。第二年又中了举人，然后又考了两次高中的进士，之后居然还考上了翰林院。从此曾国藩开始自己春风得意的一生。那么正是因为天赋不高，正是因为资质愚钝，他知道自己不像其他人那样能够读书破万卷，他能够做到的就是靠自己的勤奋。曾国藩每读一本书，都要想办法把书里全部的内容搞明白、弄明白。没有把这本书的内容搞明白之前，他绝对不会读第二本。他清楚，与其抱怨，不如呀行动起来。而且几十年如一日，正是因为他超出了常人几倍、几十倍的努力，最终才成为了一代名臣。那反观我们现在很多的人，当面对困难呀挫折的时候，总是会给自己找一堆借口，怨天尤人，甚至说老天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呀，甚至不断的要给身边的人来发泄自己痛苦的情绪。那最终的结果呢，不仅会伤害到自己，还会伤害到周围的亲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总是会充满各种的无奈，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啊，都会遇到无数的磨难和挫折。有的人天资就比别人差，学什么都慢，在别人的眼里就是不太聪明。有的人呢，家庭情况不太好，父母亲根本就帮不上你忙，你完全要靠自己来进行奋斗。那大家想想，我们周围这样的人是不少的，面对生活他们从不放弃，而是积极的去面对，坚守初心，修养学业，不断的积累自己的经验，哪怕是付出了十分十二分的努力，只要得到了两分，甚至什么都没有得到，他们还是在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在奋斗，最终呢都会迎来春暖花开。那说到这儿，让我想起了我自己一路学医的坎坷。是大家伙都知道，我呢出身于中医世家，但因为一方面我自己是女性，另外一方面
大家也知道，我的师兄不打招呼就去了德国，我的父亲从此呀一蹶不振，关了卫士药堂。从那之后呢，更是坚决不允许我学医。我小的时候看医书，那都是背着父亲偷偷的去看，偷偷的去学，有好几次被他发现，还要罚跪到深夜。而当我去了德国之后，我毅然决然的还是选择了学医，跟着导师约翰教授学习细胞自愈医学。然而虽然我付出了很多的努力，9年的时间呀，却依然一事无成。正当我处于人生低谷的时候，我的父亲又遭遇了车祸，躺在床上毫无意识。当时所有的脑科专家都判定我的父亲醒来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是我并没有放弃，从我父亲的手稿当中找到了传下来的卫士药方，也就是咱们现在的五苓参葛炙金泰的原方。经过3年的努力，我终于在卫士药方的基础之上成功地提取出了五苓参葛炙金泰，父亲呢也成了五苓参葛炙金泰的第一位临床见证者。在五苓参葛炙金泰的治疗之下，我的父亲的状况渐渐的好转。在第50天的时候，他终于有了意识，我也终于确定了自己毕生研究的方向。再次苏醒的父亲彻底的解开了心结，口传身教，教了我整整3年的中医。而且在他的建议之下，我再次返回了德国，把中医和西医相结合，终于呢破解出细胞自愈医学的密码，那就是现在的五苓参葛炙金泰。重返德国之后，我成功的用五苓参葛炙金泰唤醒了从马背上摔下来几乎脑死亡的我导师的女儿。不仅如此，在整个研发和临床的过程当中，凡是服用过五苓参葛炙金泰的慢病、重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都在短短50天左右的时间，身体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后在我导师的建议之下，我们把参葛炙金泰的名字定为了五苓参葛炙金泰。为此我的导师约翰教授还发表了一篇关于五苓参葛炙金泰的论文，论文的名字就叫50天创造医学奇迹。由此引起来世界医学界对于参葛炙金泰的强烈的关注。所以啊，德国抗衰老研究院、美国的生命科学院以及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向我发出了邀请，来参加以细胞自愈医学为主题的国际医学交流会。说句心里话，我之所以打算参加此次盛会，就是想向世界证明，古老的东方医学同样有着可以突破现代医学瓶颈的巨大潜能，同样有着引领世界医学的能力。这一次国际医学交流会，我知道我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而是我们中国传统中医中药现代化的开始，我是相当的珍惜啊。当时会议的地点定在了德国的首都柏林，我们在7月9号上午9点半会议正式开始。大会举办的主题叫细胞自愈医学，此次盛会前来参与的有德国、意大利、英国，还有法国、美国、日本、韩国等等79个国家，有121名医学界各个领域的代表共同参与了此次盛会。能够有资格进入到大会的科研项目，已经是历经了3轮海选之后最后胜出的佼佼者，相当不容易，而且竞争呢也是非常的激烈。早在几个月前，我们就已经接到了主办方提出的海选要求。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呀，我也简单的跟大家介绍过，因为此次会议呢是由国际3大权威机构联合发起的，对所有的参会的项目都将进行十分严苛的各类检查、试验和审核。每个参会的研究成果
前后总计

要审核142个项目，凡是有一处检验不合格，马上就会被淘汰出局。其实原本参与海选的一共有967个科研成果，但是经过三轮海选之后，只选出包括我们武陵深葛智晶泰在内的121项科研成果。只有这121项科研成果才有资格、有资质来参加此次细胞自愈医学为主题的国际交流会。那其他的800多种呢？全部被淘汰了。而且还有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我一定要分享给大家。那就是唯一一个代表中国传统中医文化的武陵深葛智晶泰，在142项的检测当中，所有的项目全部获得了优等和特优的好评，而且都是一次性的通过。最终呢，以近乎完美的成绩顺利的进入了前三甲。我不仅把这些成果在大会上进行了一一的展示，同时我也要向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进行详细的汇报。为了验证武陵深葛智晶泰的疗效，我们分别甄选了不同疾病、不同病史的患者进行了临床试验。像心脏病的患者，在服用武陵深葛智晶泰7到15天，他们的心慌、心悸、胸闷，包括憋气等等这些症状明显的减轻。服用第50天，冠状动脉造影最终显示血管堵塞的程度从原来的 76% 下降到了 53%， 一副药下来，手脚浮肿的情况完全消失，心率不快不慢，平稳在70到80次左右，身上呀也不乏力了，也不气短了，心电图检查有明显的好转，甚至有一些人呀完全恢复到了正常。 T 波倒置消失， T 波低频改变， T 波恢复了正常。在进行血常规检测的时候，胆固醇和甘油三酯也处于正常的水平，血液的粘滞度降低了，血液流动的速度加快了，血液当中的血栓斑块明显的减少，就好像给血液洗了一个澡，让血液变得干净清澈。这是心脏病人在临床上我们得出的对比的变化。还有糖尿病患者，糖尿病患者在服用武陵深葛智晶泰20天的时候，血糖逐渐平稳，基本稳定在正常值区间，糖尿病患者引发的皮肤瘙痒明显的消失。在服用50天的时候，糖尿病患者的视力明显的变得清晰了，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明显的好转，包括眼底的视神经萎缩、黄斑病变也有明显的改善，坏疽的部位逐渐的愈合，而且下肢溃烂也逐渐的颜色变得正常。糖尿病患者在服用武陵深葛智晶泰一副药的时候，胰腺功能恢复正常，能够自主的分泌胰岛素，就算是把降糖药和胰岛素减量，甚至停了之后，血糖依然处于平稳的状态，而且全身的并发症都有好转。很多人都知道糖尿病是一种全身性慢性消耗性的疾病，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对于我们人体的重要脏器啊，像眼睛啊、肾脏啊、心脏啊、大脑呀，包括血管神经，都会存在持续性的严重的损害。大家想想，当全身的组织细胞都被泡在高糖当中，你说我们的身体能好吗？你的心脑肾能好吗？但是武陵深葛智晶泰在我们服用之后，能够全面的修复受损的神经血管病变的细胞，不仅能够平稳的降糖，还能够真正的改善预防治疗各种并发症的出现。另外，凡是患有风湿、类风湿、骨性关节炎的朋友，服用武陵深葛智晶泰第15天左右，红肿热痛、关节发凉这样的一些症状明显的减轻，而且关节沉僵的时间缩短，关节
感觉到疼痛、麻木、无力的这些问题逐步的好转。在服用50天的时候，关节僵硬的情况完全消失，甚至通过 X 光检查，软组织的肿胀、关节的积液都已经明显的消失。服用50深葛至心肽一副药之后，通过验血检查，血沉、抗欧这些指标呢，全部恢复在正常范围之内。50深葛至心肽，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就能够让我们的患者朋友们心脑复活，细胞再生。实验室的数据在临床试验过程当中也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而且在众多的实验者当中呀，有一位非常特殊的老人，一直到现在都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的名字叫李向阳，是天津的一位患者。老人家在服用50深葛至心肽半年之后，身体上发生了神奇的变化，甚至说出现了返老还童的现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下面呀，我也给大家做个介绍。李向阳老人当时已经是81岁的高龄。老人家出生于1941年，11岁就在天津的一家印刷厂当学徒工。到51岁的时候，头发就已经全白了。53岁的时候查出了糖尿病。之后身上的并发症啊，是层出不穷，吃饭不香，睡觉不好。眼睛有白内障，眼底出血，心脏供血不足，还有肾功能不全，全身皮肤瘙痒，末梢神经炎，可以说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也用了很多的药物和方法都没能够控制住。除此之外，他还有老肺病，61岁的时候呀，就发展到了肺气肿，最要命的是在他67岁的时候还患过一次脑中风，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右半边的身子没劲儿、麻木，活动不灵活。用李向阳老人自己的话来讲，我辛苦了一辈子，到最后唯一留给自己的就是这从头到脚的各种病呀。真的是应了我们经常讲的那句老话，有啥别有病。50深葛至心肽在临床阶段，老人家非常有幸开始服用，最后他身体上的疾病逐一的慢慢的消失了，一副药下来，过去身体上的那些症状几乎是消失殆尽，不仅血压、血糖、血脂、尿常规、血常规各项指标正常，糖尿病所引发的各种并发症也消失了。那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尤其是广大的一些老慢病患者，您听到这儿是不是感觉到特别的惊奇啊？其实呢，这些都不足为奇。为什么？因为只要能够连续服用50深葛至心肽半年以上的朋友，都会有这样巨大的变化。关键是81岁高龄的一体多病的老人，在服用了50深葛至心肽之后，不仅仅是过去身体上的那些症状消失了，而且人还越来越年轻，越来越精神。按他自己的话来讲，那简直就是返老还童了呀。为了进一步了解老人身体的变化，我取了李向阳老人的血液样本一块带到了德国，想进行更加全面的指标的分析。那经过血液样本的检查和 DNA 的详尽的分析，有以下几个结论，大家也做一个了解。首先第一个，李向阳老人血液样本的血细胞数量正常，功能正常，没有异常的血细胞。还有就是红细胞的变形能力特别的强，81岁高龄的老人，他体内红细胞变形的能力相当于55岁左右年龄人的变形能力，这个数据可相当厉害了。要知道老人家已经81岁，而他的血细胞的数量、状态、功能完全正常，太不可思议了。在检测当中，我们还发现老人家体内的血红蛋白的质量也相当于50岁年龄段的人。这个结果意味着什么呢？
也就是说，老人家通过服用

0: 五龄升格至金泰，等于是逆转了30年，年轻了30年。现代医学认为呀，人体的血红蛋白健康年轻，就意味着我们的身体可以获得更多的氧气和营养，这个能力也会增强。这样的话，这个人就不会缺血缺氧。无论是大脑、心脏、肾脏这样的一些重要的器官，还是我们的皮肤、毛发、筋筋骨骨，都会呈现一个年轻态。通过大量的临床验证，五苓参葛至金泰独含的12味珍稀药材，其中赛加羚羊角、赤地龙、雌雄成对入药的野生葛芥、二杠鹿茸，这些具有强大再生能力的动物药材，它们呢不仅仅能够修复自愈并再生细胞，同时还能够防衰老、抗衰老。李向阳老人坚持服用五苓参葛至金泰，仅仅半年之后，他身体的各个方面的指标全部正常，而且能够正常的走路，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骨病也达到了完全的治愈，整个人的状态呀，非常非常健康。那当我把这些数据和结果一一向大会所有的参会专家和学者进行展示之后，台下静默了足足有2分钟，然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大家自发的起立，热烈的鼓掌，我也深深的鞠了3个躬，掌声呀才慢慢的平息下来。当时组委会的主席说，我记得你们古老的东方有这样的一句话，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你带来的五苓参葛至金泰，正是追溯到了人体的本源，从每一个细胞出发，从内到外的治愈疾病，让我非常的敬佩。最后五苓参葛至金泰赢得了在场所有参会人员的一致好评，拔得头筹，获得了细胞自愈医学博览会的金奖，真的是来之不易啊。那时间的关系啊，我看今天只能和大家暂时聊到这儿。健康方面的话题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还会继续和朋友们讲解，因为我看到已经有朋友打进电台直播间的电话了，那稍后的时间我们来接听全国各地朋友的热线电话。
1: 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我们栏目的创办宗旨是通过集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药材为一体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五苓参葛至金泰，为百姓带来最及时有效的健康盟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1: 好的，感谢魏老师的精彩讲解。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3: 医道医风德为先，宿命使然结因缘，人心人数化菩提，半世玄乎暖人间。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0: 父亲曾告诉过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草药济之得于如此。
3: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的中医人，
0: 医道永无止境，传承中医也需要新出路、新方法。
3: 他常说，
0: 素不久远，道存千年，心怀善念，方能正气人间。
3: 从医症医病到医人医心，从大善大爱到大成大德，从医40年，他正心正道，他正言正行。如今的他依然不忘初心，心系百姓。他就是用现代医学诠释古方的中医人魏海音。让我们跟随老中医人魏老师，探寻那传世千年的中华医道，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

0: 栏目华夏一环，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一环，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1: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0: 首先，我们请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您好，
2: 魏老师，你好。
3: 哎，是你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讲啊。
2: 啊，魏老师，能接通你的电话，我挺高兴的。
3: 哦。
2: 啊，我用这个50森格止痛片有3个多月了。
3: 对。
2: 哎，感觉这个效果挺好，挺好的，我就想着再继续的用啊。
3: 哦。
2: 可我打电话订药说要等几天，我说这啥情况？正用的正好呢，那不能知道他断了药啊。魏老师啊，
3: 哦，看来是用过50升格致精肽，而且效果非常的好，想接着用，关键是现在没订上药，有点着急了啊。这样的，您先不要着急，把您的情况先跟我讲一讲。您多大年龄？在用50升格致精肽之前身体怎么不舒服呀？
2: 我59了。
3: 嗯，
2: 我是糖尿病啊，7-8年时间了。
3: 哦，
2: 我吃了不少的药，也花了不少的钱。刚开始确诊这个病的时候啊，我在心里接受不了啊。
3: 哦，
2: 我不敢相信。
3: 嗯，
2: 因为啥呢？因为我家里从来没有人得过糖尿病啊。
3: 嗯嗯，
2: 我就想，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得上这个病了？
3: 嗯，
2: 人家都说得了糖尿病，下半辈子就离不开这降糖药和胰岛素了。
3: 嗯。
2: 哎呦，还会有并发症，
3: 但
2: 是严重的要截肢啊，做透析啊，还有眼睛失明看不见的啊。
3: 哦，
2: 哎呦，我想一想，我就感觉到我这辈子算是完了，感觉没奔头了。
3: 啊，那您千万不要自暴自弃啊。这个糖尿病呀，并不是说家里面人没人得，咱们呢就会得，也不见得说是家里面人有这个糖尿病，然后我们治疗起来呀就比较困难。当然相对来讲，比如说是父母，尤其是母亲有糖尿病，那么子女发生糖尿病的几率呢会更高。另外一点呢，就是出现并发症呢会更早一些啊，甚至呢会更多一些。但是我想跟您讲的是什么呢？并不是说遗传这个病就不好治，只要咱们从根源上，你比如说糖尿病吧，咱们再生你的胰岛细胞，包括我们全身的其他的细胞衰老啊，或者是死亡，它的速度延缓，那么并发症就可以得到很好的防治。对于这些疾病的治疗还是有希望的，并不是说啊非得一辈子终身用药，即使我们有并发症也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我想问一下，就是在您服用50升格致精肽之前，因为病史不算太短了，7-8年的时间，平时这个血糖控制的怎么样啊？
2: 嗯，刚查出来的时候吧，我吃的那个是二甲双胍。
3: 嗯，
2: 那个空腹的时候血糖基本上是6-7个之间呀。
3: 嗯嗯。
2: 吃完饭的时候也就10点多。
3: 嗯，刚开始还可以。嗯，
2: 还可以，但是后来就感觉这个血糖控制不太好。
3: 嗯，
2: 不太好，我就药也换了好几种。
3: 嗯，
2: 我越吃越多，还打了胰岛素。
3: 哦，
2: 发症这不孩子出来了。
3: 哎呦，你看看，这是很多糖尿病患者的无奈。降糖药你说吃吗？也吃，刚吃还管用，过一段时间就不行了，是吧？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各种各样的并发症接踵而来，尤其是很多的一些人，你说血糖高就高吧，没有多长时间，什么血脂呀、血压呀都不正常了。那你在患病期间血压怎么样啊？有没有出现增高的现象？
2: 我是后来血压高嘞，高压那时候基本上是170-180，血压还在100左右。
3: 哎呦，那你的血压太高了。如果血糖高的人对于血压的要求更高，不是说是不超过140-90，而是呢高压不能超过125，低压不要超过75才是最好的。那像你这么高的血压，那都是3期高血压，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像脑中风瘫在那儿了，甚至发生心梗等等这些危险的情况。那你过去的情况太危险了啊。
2: 对对对，我也害怕呀。
3: 嗯，
2: 那个降压药像硝苯地平，
3: 嗯，
2: 还有那个藏药我都吃了。
3: 哦，
2: 就是整天身上没劲儿，头晕，
3: 嗯，
2: 就感觉到那个心口啊哈，憋闷憋气，
3: 嗯，
2: 心脏也出问题了。
3: 哦，
2: 哎呀，整天我就感觉上不来气呀、啊。
3: 嗯，
2: 这个气不够用的，有时候要是心脏要是一犯病啊，
3: 嗯，
2: 我那个腿呀、啊、哈，一点劲都没有。
3: 嗯，
2: 哎呀，我上个楼还得学好几回才能到家。
3: 你看看啊、哦，
2: 嗯，感觉这人一点力气都没有。
3: 嗯，
2: 而且他发病的时候吧，哈、
3: 嗯
2: 啊，特别害怕。
3: 嗯、
2: 哎呀，真是从头到脚全身出汗呀！
3: 嗯，
2: 每一次我都感觉这辈子怕是要交代了。哎呀，想想
3: 那说明是的，那说明你过去啊，在没有服用升格支金肽之前，这个病情还是相当严重的。糖尿病患者来讲，发生脑梗、心梗的几率非常的高，而且怎么了，还不容易及时的发现。能抢救过来的几率要比非糖尿病患者要低出很多，那你过去属于极高危人群呀，非常危险的。
2: 哎呦，我生病这些年，我自己啊都算不清花了多少钱了。对，你说花了这么多钱，这病还越来越严重。
3: 嗯，
2: 我是在家无意中听了你的节目啊。
3: 嗯，
2: 我以前也吃过一些像鹿茸啊、葛芥之类的药啊。
3: 嗯。
2: 但是从来没用过像五灵神的升格支金肽这样的能把这么名贵稀缺的药集中到一起的药。
3: 嗯嗯。
2: 啊，我听你介绍，这个羚羊角用的都是在家羚羊角。
3: 没错。
2: 啊，这可太珍贵稀有了。
3: 是的。
2: 还有鹿茸啊、葛芥啊、海马呀、冻虫夏草、
3: 嗯、
2: 人参、
3: 嗯，
2: 这不都是好药吗？
3: 没错，嗯
2: 啊，并且还三七红花、地龙活血大鱼、
3: 嗯，是的，
2: 寻思啊，五灵神格支金肽里面那么多的好宝贝，
3: 嗯嗯，
2: 老师讲的有各的功效作用、
3: 嗯，
2: 能激活细胞再生心肌细胞，你看、
3: 嗯、
2: 你看我这笨脑筋吧，虽然没去传过，但是我管的病他肯定有我对吧？
3: 我明白，其实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都知道这些是好东西啊，都挺上心的，但是让我们一说不见得能够说得上来，可是心里头明白。老话说得好，药才好，药效才好。那五灵升格支金肽当中拿出来哪一味药材，那都是中药当中的极品药材，我们老百姓心目当中的好药材。有的时候你花钱都不见得买得到，是吧？那现在呢，我们把它组合在一块了，你想这个效果能够差得了吗？那我现在最为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服用了五灵升格支金肽之后究竟感觉怎么样？
2: 嗯，见效还是挺快。
3: 嗯，
2: 才用了三四天的时候啊，
3: 嗯，
2: 我觉得身上哈就感觉比以前更有劲了。
3: 对，
2: 而且出冷汗、身上没劲的情况就比原来强了。
3: 嗯、好，
2: 以前我心脏不舒服，晚上睡觉也不行啊。
3: 哦、
2: 嗯，哎，到我记得用了七八天，
3: 嗯，
2: 我觉得晚上的时候感觉到比以前睡得安稳多了。
3: 哎呀，多好，太棒了。
2: 对，
3: 嗯，
2: 啊，现在不是用了快有三个月了吗？
3: 嗯，
2: 我这个血糖挺满意的，一般
3: 多少？
2: 空腹五点
3: 多。嗯。哦，
2: 六吧，
3: 多好。
2: 对，为了这我吃完饭之后，
3: 啊，
2: 就是在八个左右。
3: 你看看，和健康人有啥区别？这完全是正常的血糖嘛，对不对？非常好啊！哎、嗯，这两天测量血压了吗？血压怎么样啊？
2: 血压也行，现在血压在130，低压是80左右。
3: 哎，非常安全的一个血压，如果稍微再能够降一降，那就完全达标了。血糖也很好，现在血压也很好，是不是咱们这个心里头就感觉到特别的踏实呀？而且肯定您身体上感觉更舒服了，对不对？
2: 哎，是我头晕的情况早就好了。
3: 嗯嗯。
2: 原先吃的那个消炎地瓶，还有那个代糖瓶啊。
3: 嗯。
2: 之前是一天都是三顿，现在一天一次。
3: 嗯。
2: 偶尔有时候吧，还有两天吃一回。
3: 对。
2: 那个血压血糖呢、
3: 啊、
2: 它也不像原来那么波动，它挺稳定的。
3: 你看多好。嗯
2: 啊，我说这次这药我咋买对了，这个五灵升格支金肽真的好使，见效也快。我就打算呢一直在用下去。我听好多用的后期都停药了。
3: 嗯嗯，
2: 我的心里也没底。
3: 哦，想
2: 问问魏老师，
3: 嗯，
2: 啥时候能把我的这个降压药和降糖药也停了呀？
3: 我告诉你啊，可以停掉的，大家不要太着急。您想，您吃药都吃了七八十来年了，这用参葛治金泰才用了多长时间呀？只要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不仅身体越来越好，而且过去服用的药物都可以逐渐的减，逐渐的停。您继续再观察一段时间。咱们毫不夸张的讲，你用上五苓参葛治金泰，和你之前的身体健康状况相比，简直就是天上一个，地下一个，对不对？五苓参葛治金泰呀，你在继续服用的过程当中，像地龙呀、红花呀、三七呀，它们里面的提取物能够把你血液当中多余的像胆固醇、甘油、三酯等等这些脂质类的斑块给你清理掉。那么这样的话，你的血管就畅通了，微循环呢也就畅通了，不仅不用担心什么心梗、脑梗的发生，你比如说是一些微血管的病变，什么眼底出血呀、视网膜的病变呀，包括肾脏的病变，包括我们的脚啊，这个坏疽的情况都不会再发生了，这个可以确定下来的。五苓参葛治金泰里面，断体再生的赤龙，断尾再生的葛芥，断脚再生的鹿茸、羚羊角，那么这些天生地养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真正的具有让我们人体细胞再生的能力。你想，你全身受损的、老化的这些细胞都能够得到激活、修复，就好像咱们种的花花草草，又能够给阳光，又能够给雨露，又给它增加了营养，它是不是就可以生长得非常的茂盛啊？对吧？生命力就特别的顽强。那么在你身体上体现出来的是什么呢？不只是指标正常了，有的并发症给你治疗好了，没有的并发症我们得到了很好的预防，而且呢也能够让我们糖尿病患者呀摆脱终身服药这样的一个情况。针对你的病情啊，虽然呢你服用五苓参葛治金泰的时间不长，但是呢效果已经非常好了。接下来呀，我们一定要用够一副药，知道了吧？
2: 哦，魏老师，我要是以前你这么说有这么好的效果呀、我还不大相信，还有所怀疑。但现在我确实身体恢复了，你看糖血压、心脏病都没犯，我自己是真真正正的体验到效果了。
3: 对，
2: 心里吧哈，信心十足。我就想着赶紧订上药。
3: 好多的一些朋友和您的想法是一样的，在用五苓参葛治金泰之前呀，还是想，哎呀，能有那么好的效果吗？结果一用上，效果出乎意料的好，是吧？是这样的，我还得给您提个醒啊，因为五苓参葛治金泰生产量低，需要的人多，所以呢，你赶快拨打电话啊，找一下我们工作人员，再给你解决50天的用量。别等到说，哎呀，用完了再打电话，那就怕中间呢这个药间断了，知道吧？
2: 对对对对对，行，那我为了是我不多说，我现在就
3: 好的好的，
2: 谢谢你了，
3: 好，那就这样，祝你身体健康，再见。
0: 医道医风德为先，宿命使然结姻缘，人心人数化菩提，半世玄壶暖人间。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1: 父亲曾告诉过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草药济之得于如此。
0: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的中医人，
1: 医道永无止境，传承中医也需要新出路、新方法。
0: 他常说，
1: 素不久远，道存千年，心怀善念，方能正气人间。
0: 从医症医病到医人医心，从大善大爱到大成大德，从医40年，他正心正道，他正言正行。如今的他依然不忘初心，心系百姓。他就是用现代医学诠释古方的中医人魏海音。让我们跟随老中医人魏老师，探寻那传世千年的中华医道。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4: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
0: 五零深格至精彩，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药效，20秒入血吸收，3分钟通达全身，50天凤凰涅槃如获新生，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深格至精泰，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场外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4: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魏老师你好。
3: 是你电话，请讲啊。
5: 我和我母亲啊，都是你的那个忠实那个粉丝了。每天呢都听你那个节目。尤其是你为了老百姓的那个健康啊，把这么多那个好宝贝啊，那个6种的那个动物药，那个羚羊角用的那个都是那个最好的那个赛加羚羊角。
3: 对。
5: 还有那个鹿茸啊、葛芥啊、地龙啊、人参啊、虫草啊，哎呀，好多那个，我那个嘴笨了、也学不来啊。反正都是那个用的那个最好的。而且那个又经过那个高科技的那个提纯。真的是让我们那个太感动了。魏老师啊，这个我心里边那个特别感谢你。是你呀、救了我母亲了。
3: 哦，您不用客气啊。因为我作为医生医务工作者，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呀有多重，我最大的心愿呢，就是希望在我的帮助之下，能够让广大的老慢病患者摆脱病痛，过上健康幸福的生活。听您刚才这么一讲啊，我体会到了，肯定是您的母亲已经用过深葛至精泰，而且用了之后治疗的效果还特别的好，是不是这么个情况啊？
5: 用过了，用了这个3个月了，特别好。
3: 特别好啊。那我特别关心您的母亲老人家今年有多大年龄？
5: 有78岁了。
3: 78岁了，那就是一个高龄老人了。那他在用深葛至精泰之前，身体是主要有什么不舒服的情况呢？
5: 用那个深葛至精泰那个以前嘛，就是发生过2次那个脑血栓啊。
3: 哦，发生过2次啊。
5: 对，这个第一次是那个3年前，通过那个治疗嘛，他还能够走，没有想到的是，这个2年前啊，就是冬天一起出门的时候啊，就摔了一跤，这一摔啊，就摔出个那个脑出血了。
3: 哎呦，你看看，说明是二犯了。我经常跟大家讲，这个脑中风它发病有一个特点，就是复发率非常高，一次轻，二次重，三次要人命。看来老人家二次发作的时候问题是相当严重啊。
5: 虽然那个第二次发病嘛，治疗的也很及时。但是那个胳膊啊抬不起来了。那个手啊老是在那个肚子那边那个就是那个胯子啊，那个右边那个身子啊还发凉。连床也下不了了。说话流口水。你说那个吃喝拉撒嘛，都是我们那个孩子那儿伺候着。
3: 是的是的，这老人一生病呀，苦了的就是孩子。其实作为我们父母老年人来讲，最怕的就是自己生病躺在床上动不了，生活不能够自理。那对于孩子来讲，也不是不照顾老人，真的是太忙了，会出现这样的一些矛盾性的问题。
5: 谁说不是了，这个得了病啊，我们做儿女的不是不给老人治。你看我们那个一直想了很多的办法，用了很多药，中药不行了，我们就换西药，这个西药不行啊，我们还找了个偏方，你想方法呀，这些都试遍了，但是这个病啊，就是那个不见好。
3: 你看你们做的事情也非常的多，也非常的孝顺。说句心里话，一听到你们这样的为母亲着急看病，我也是非常的感动啊。可以这么说吧，我一定要给你们点个赞。赡养老人，孝顺父母，这是我们做儿女天经地义的责任和义务，这个肯定是没错的。那我想问一下，老人家过去采取了很多的治疗方法，效果不好，那是怎么用上咱们深葛至精泰的呀？
5: 后来还是那个无意当中啊，是听到那个魏老师这个节目了。
3: 对。
5: 尤其是你说那个第一个服用那个真格子净胎的人呢、啊，是你的那个父亲。
3: 是的，是的。
5: 他那个车祸那个昏迷嘛，包括你导师的孩子，都是用那个真格子净胎啊，这个50天啊都醒过来了。
3: 是的。
5: 而且还有好多那个脑中风的，那个心绞痛啊，那个心梗的病人啊，用了那个都好。而且啊，我听你说里面的那个成分呢、啊都是我们那个平时啊只能听到，那别说用了，买也买不到的这个羚羊角，那个鹿茸、冬虫夏草啊，还有那个野生人参啊等等这些名贵药材。
3: 是的。
5: 主要是见效也快，一个50天呢，你父亲就那个苏醒了嘛，所以我想啊，我妈妈这么多那个药啊都吃了，再试这一次啊，那个万一能有效果了呢？
3: 哎呦，您这个想法太好了，我特别支持你的这个想法和做法。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再难治的病，朋友们都要有希望。只要我们心存希望，心存光明，什么时候都不放弃，总会康复的。深葛治金泰，你说对了，里面都是咱们老百姓认为的好东西。你想象一下，从断体再生的赤龙，断尾可以再生的葛介，断了脚可以再生的鹿茸、羚羊角等等，这些药材提取出来的深葛治金泰，这种再生的能力是大家能够看得到的，对吧？而且他们都是有生命的药材，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的在我们服用之后让人体的细胞呀有这种再生的能力。那你说其他的东西，什么化学合成的，包括一些植物性的药材有再生的能力，我说句不好听的，那都是无稽之谈。所以深葛治金泰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患者服用之后可以修复细胞，再生分裂细胞，恢复神经传导的功能。那么就拿你母亲的情况来讲，她是脑中风后遗症，说明什么？她的脑细胞、脑神经细胞包括血管内皮细胞都发生了损伤，对不对？另外呢，她的脑神经支配的功能出现了异常，甚至我们说断裂了。但是用上深葛治金泰之后，可以把这些损伤的细胞能够修复、激活、再生，因此呢，可以彻底的治疗好他的脑中风后遗症。我可以这么讲啊，你老母亲的情况，用上深葛治金泰之后，肯定是有希望的。
5: 真的，那个魏老师，你还别说，就是我妈就用那个7-8天的时候，她这个神志啊。就清醒了，
3: 你看多好，
5: 还真的是见效那个挺快的。
3: 是的，是的，
5: 原来的时候嘛，像我母亲啊，说哭啊就哭，说笑就笑，她脑子不清楚，以后她唠嗑说话的，就是她，也说不明白，干着急也说不出话来，有时候啊还不认识人，可现在啊，你看她那个说话也正常了。
3: 对，
5: 你白天给他那个看个那个电视剧了啊，有时候你像那个演个小品什么的，
3: 对，
5: 他就那个跟着笑，都能够看明白了。
3: 太棒了，太棒了。
5: 还有那个演员的名字啊，他都能够说出来。我都不敢相信
3: 了。你都有点不敢相信了，因为治疗的效果太好，他前后的差距太大了。为什么呀？这就是用上了深葛治金泰之后，让他的脑细胞被激活了，逐步的恢复正常了，所以他大脑呀反应就灵活了，他好你就高兴呀，对不对？也跟你省了很多的麻烦的事情，
5: 对对对，
3: 真的是太棒了。
5: 你说他用了那个1个月的时候嘛，你跟他那个唠嗑什么的，虽然他说话吧连不成句，但是那个我能够听明白他那个意思了。
3: 太棒了，说明他的语言功能在逐渐的恢复。再说了，他用的时间短嘛，这才1个月的时间，那继续用呢肯定还会更好的。我相信他身体其他方面也恢复的不错吧。
5: 对，以前那个白天啊，他睡觉，晚上啊，他就那个闹啊，有时候那个闹的别人那个也那个睡不了。你看他现在他那个睡觉啊也有规律了，你像那个白天不睡了嘛，晚上啊到时候就睡，看着那个精神头啊也挺足，而且这个在整个那个 又办个孙子啊，现在也人后了，就不像以前那个冰凉冰凉的。以前呢我给他那个按摩的时候嘛，也没感觉，就习惯的那个使劲那个按嘛，就是现在就不行了。我给他那个稍微那个使点劲按了，他那个还很疼呢，这个让我那个让我轻点了。
4: 这个由没有知觉麻木到疼痛，这是好转的一个迹象，说明用了深葛治金泰之后，他神经传导的功能正常了，因此敏感了，这可是好事啊，值得高兴的事情。
5: 对，我都没有想到用上这个深葛治金泰以后啊，这个效果这么快，现在这个我们家又欢声笑语的了。
4: 对，
5: 前几天嘛，我们还我妈那个说，这回你好了，带你去那个旅游旅游，到处看看去，把我老妈高兴坏了，
4: 真是
5: 感觉啊，她真的那个变化像另外一个人一样了。
4: 哎呀，多好呀！老人家现在身体啊一天天的在恢复，所以他的心情呢也会好起来，我们做儿女的呢也就放心了。所以啊，回头想一想，是不是深葛治金泰咱们尝对了呀？如果说当初放弃了，或者说哎呀，万一我妈妈这么严重的病情用了好不了呢，没用上，那现在呢不仅是老人家痛苦，你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呀。所以啊，咱们尝试对了。
5: 你说的太对了，我也感觉那个特别幸运，能用上那个深葛治金泰这么好的药。
4: 通过你的反馈，我也想和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其他的朋友讲一下，深葛治金泰它利用的是中药的再生的能力，再加上西药的提取的工艺，这样的话能够修复我们身体受损的这些细胞，包括脑神经细胞，所以让这个神经传导功能正常了。这项作用呀真的是太厉害了。比如说你母亲原来不能说话，身子呢不能动，大小便不能够自理，为什么呀？脑神经坏死萎缩断裂了。我给您举个例子吧，就好像咱们家里面用的那个固定电话，这个电话线呀断开了，那你说你打电话你能听得见吗？就听不见呀，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用上深葛治金泰之后，把这个断了的电话线呀相当于给它接上了，那这回打电话你说能不通吗？肯定就通了呀，因为神经传导功能正常了，所以言语功能也恢复了，胳膊腿儿也能够活动了。而且我要告诉您一点啊，只要咱们坚持用下去，让它彻底的康复了之后，好了，不会再发生反复发作的情况了。当然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呀，和你们的选择正确是有直接关系的。如果当时犹豫了一下，徘徊了一下，没有给老人家用，那老人家根本就达不到现在这样的一个好的治疗效果呀，对不对呀？所以你们的选择真的是太正确了。
5: 魏老师啊，他能够恢复到现在这个状态呀，我们那个全家呀，就是那个特别的感谢你。上次啊，就是想买一份药，我们这儿没药，就是还是那个小王啊，给我们从那个武汉呢、这个调过来那个50天的，用的这么好，就是我母亲那个病重，这个年龄也大了，我这次想啊多买一点。
4: 明白了，第一次拿的少，这一次因为用的好想多拿点儿。但是我想和您也和其他的朋友讲一下啊，因为深葛治金泰它这个组方太强大了，每一味药物真的都特别的稀缺，再加上现在中药的价格大家知道一天一个价不断的飙升，就拿羚羊角来说，普通的羚羊角现在呢都是300多块钱一克，而咱们用的是赛加羚羊角，一克就得400多块钱，说句实在话比黄金的价格还要贵呀。包括里面的鹿茸、隔芥、虫草、人参这些药材呀，大家伙都知道那价格也不便宜。关键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深葛治金泰每年的产量很低，因此我们尽量先紧着重病大病的患者来用，如果是小病轻症的能用其他的方法，我就给大家用其他的方法了。不过您不要太过度的担心啊，既然你的母亲现在用的这么好，咱们怎么也不能够让她中断治疗呀，对不对？所以我会尽量的给你协调，咱们哪怕先少拿点深葛治金泰，保证中间呀不中断， 但是是不是能够拿到您满意的，说我多拿上几副药，这个不敢给您打保票，知道了吧？具体的事宜呢，您也可以拨打一下场外电话，来进行一下预约预定咨询了解。在这儿呢，也衷心的祝愿你的母亲身体健康。
5: 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谢谢。

0: 方的中医人魏海音，让我们跟随老中医人魏老师探寻那传世千年的中华医道，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生命科学七四九在全国七四九产七四九。
1: 本期推荐七四九局。
2: 你要带我去哪？
1: 在近未来，因为未知神秘生物的出现，导致整个城市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一桩被隐藏多年的秘密计划浮出水面，少年马山被带入七四九局，进入层层迷宫，开启一程冒险之旅，并在这一旅程中完成了一次自我的成长与救赎。
3: 防御系统崩溃，七四九守卫部队受到威胁。
1: Movie Time 推荐七四九局。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Let's do it.
1: 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唱一个什么呢？
2: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每天一点小进步。
3: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聊情绪管理。情绪管理有四个很简单的步骤，就教会给我们学会控制自我的情绪。第一步，察觉，察觉自己当下的情绪，并且承认它，接纳它。察觉自己的情绪，激活自己身体和内心对情绪的认知。只有意识到情绪的存在，我们才能去对它进行处理。你可以常常这样问自己，此时此刻我的情绪是什么？用这样的方法来提升自己的察觉。好，第二步，识别，了解自己的情绪从何而来，识别并且分析自己的情绪。方法很简单，问自己几个这样的问题就好。第一，怎么了？是什么样的事情引发了当前的情绪？第二个问题，还好吗？当前情绪的强烈程度怎么样？第三，有用吗？当前情绪对于引发情绪的事情有没有正向的作用呢？第四，该怎样做些什么能够对事情有所帮助？识别分析的过程也是让自己迅速冷静下来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尽量以一个客观的角度来看待引发情绪的事情，找到自己情绪的根源，即使找不到，也会给情绪一个缓冲的时间。好，情绪管理的第三步就是表达，尝试以适当的方式来表达情绪。那么怎么表达自己的情绪呢？我们曾经学过非暴力沟通，那这四个要素呢，就是观察、感受、需要和请求。控制情绪的第四步啊，排解、疏导，缓解内心积累的令自己不舒服的情绪。方法有很多种，找到适合自己的就行。你看，最简单有效的途径呢，有四个：出来，说出来，写出来，画出来，喊出来，或者唱出来。此外呢，也可以通过锻炼身体呀，比如健身、跑步、打球、跳舞等等，想象着坏情绪像球一样被打出去，或者随着汗水挥洒出去，就会给人一种很痛快的感觉。当然，你也可以听音乐、散步、逛街、做按摩、静心冥想、点点香薰等等。
2: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每天一点

0: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1: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一句肯定孩子的话，父母为什么说不出口？身边啊，现在很多90后陆陆续续也成了父母。有位朋友曾经信誓旦旦地说，小时候得不到的快乐都要让自己的孩子得到。他给孩子买小摊上的花石头，留出西瓜中间最甜的部分，从来不说要让着谁。就是这样一位妈妈说，为什么他想肯定孩子却是说不出口呢？很多人在父母的打击否定中长大，成年后缺乏安全感，容易悲观自我否定，久病成良医，自己当了爸爸妈妈不想重蹈覆辙，一句肯定孩子的话还是说不出口，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是父母强调坚持的言行都会成为孩子成年之后的模板，他甚至会用这种方式再去教育自己的孩子。想要打破这个教育模式的怪圈，作为父母肯定孩子，首先要改变日常的用语习惯。父母希望孩子怎么样，就按照改变后正确的说法引导，选择积极褒义词。比如想要让孩子早起，不要说怎么懒成这样，不能再赖床了，换成你要勤快点，明天自己早起。进一步夸奖孩子要注意三点。第一呢，就是孩子该夸不能夸全。无论做什么家长都夸，容易导致孩子心理承受力不足，容易变成玻璃心。夸奖啊，不能是变相的安慰，优秀的举动结合具体的事实才值得肯定。第二就是少夸聪明，孩子的进步成长离不开头脑天分，父母最应该表扬的还是孩子的努力和上进心，不管是褒还是贬，其实啊都不应该拿孩子的智商说的。有朋友说他现在还记得小时候数学不及格，被爸爸指着鼻子骂猪脑子蠢，还费钱读书。第三个，不说乖，用这个字夸常常只是孩子老老实实的听了父母长辈的话，孩子不能理解这种宽泛的肯定。父母可以夸有礼貌好修养，作为一个成年人不希望别人夸你乖，也就不要去这样对孩子。中国的传统里啊，把谦虚内敛当成优良传统，现在自卑的比自负的人太多了。父母普遍担心夸孩子太多孩子就会飘飘然，事实往往是孩子已经在否定自己的边缘。为了孩子和他的下一代，现在开始尽量学会肯定，从日常就开始改变。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熟鸡蛋泡冷水好剥壳？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煮鸡蛋时，有人剥得行云流水，壳一撕就掉；有人剥得坑坑洼洼，最后只剩个月球表面的蛋。难道剥壳也有隐藏技巧？答案就藏在一盆冷水里。要弄明白熟鸡蛋泡冷水为什么好剥壳，得从鸡蛋的内部构造和热胀冷缩的脾气说起。鸡蛋壳看着是个整体，其实它是由碳酸钙小颗粒堆积而成的，上面布满了肉眼难见的小气孔，就像一件带透气孔的盔甲。蛋壳里边还有一层薄薄的膜，紧紧贴着蛋白，这层膜是蛋壳和蛋白之间的粘合剂。鸡蛋煮熟的过程中，蛋白和蛋黄受热膨胀，会紧紧地抱住蛋壳内壁和那层膜。这时候如果直接剥壳，就像要把两个粘在一起的东西强行分开，肯定会扯下一块蛋白。而泡冷水就不一样了，它能让蛋白和蛋黄迅速收缩，而且收缩的幅度比蛋壳大得多。就像人穿了一件太紧的衣服，一遇冷身体缩小了，衣服和身体之间就有了空隙，鸡蛋的蛋白和蛋壳之间也会因为这样的收缩差产生缝隙。更妙的是，冷水还会顺着蛋壳上的小气孔往里钻，像个润滑剂一样渗透到蛋白和蛋壳之间的缝隙里，把那层黏糊糊的膜给泡软了。原本紧紧相依的蛋壳和蛋白，这下就被冷水离间开了，剥的时候自然就轻松不少，仿佛给蛋壳和蛋白之间加了个分离神器。我妈剥鸡蛋堪称一绝，泡冷水3分钟，一手捏蛋底，一手敲蛋头，轻轻一掰就完整剥下来，蛋白光滑的像刚刚剥壳的荔枝。我学了10年都没有学会，每次都把这鸡蛋剥成抽象派艺术品，坑洼的能当砚台。记得下次煮鸡蛋多等3分钟，冷水泡出的不仅是好剥壳，还有满满的成就感。毕竟能轻松剥出一个完整的白煮蛋，也算是生活里的小确幸啊。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东京审判是1946年1月19日至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首要战犯的国际审判。这些人中包括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等对中国和亚洲乃至全世界犯下累累罪行的战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中国、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印度、菲律宾11国指派的11名法官组成，中国法官梅汝豪代表中国方面参加东京审判。2006年9月，高群书执导的电影《东京审判》将这一历史事件搬上大荧幕，将以梅汝豪为首的中国法官在大国利益主导的势力挤压下奋力突围，最终将以东条英机为首的7个战犯送上绞刑架的故事，以电影的形式呈现出来。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的情况，是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第一次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尊严。影片创作者通过大量的历史调查，为观众揭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2: 我终于看到了横滨和东京被炸后的情形，我这时才体会到其真正的意义，这却不能不叫我们正要审判的那些战犯们负责。他们扰乱了世界，荼毒了中国，而且葬送了他自己国家的前途。
1: 中国代表团从抵达东京到正式开庭的所有时间里，凭着对正义事业的高度责任感，进行着这场为千百万受害者伸冤报仇的艰苦斗争。但是整个的审判过程并不顺利，在审判刚一开庭，中国代表团就遭受了种种的困难和挫折。
2: 这个身在其中的法官都没有想到，一场战胜国对战败国罪恶昭著的战犯的合法审判竟会如此复杂和艰难。因为日本实行严酷的战时新闻管制，并严令日军官兵与家人通信时不得提及战争期间的犯罪和不道德行为，日本国内老百姓对于日军残酷屠杀俘虏和平民的行为并不为更多人所知，甚至大部分日本人都不相信有南京大屠杀事件。
1: 审判进行到后期，围绕对战犯的量刑问题，法官们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辩。军事法庭的11名法官当中，一些人所在的国家在二次大战中没有遭受到日军的侵略和践踏，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行为缺乏切肤之痛，他们因此主张对战犯从宽处理。有的法官则由于国内刑法废除了死刑，而不赞同对战犯处以死刑，还有的则以人道主义为由反对处死罪大恶极的战犯。
3: 昨天英国泰晤士报上一个英国记者，他的预测非常惊人。谈到是否使用死刑的问题上，他说11国的法官将会分成两派，而且不赞同使用死刑的举动呀。
2: 人就是要深受其害，才能真正意识到战争的罪行和可怕。我从来不后悔什么，可是今天我自己后悔选择来日本，至今思相许，不肯过江东。
4: 梅汝豪，你想学项羽是不是？你想死是不是？要是你死，就能让法官站在你这一边，就能让那些战犯得到应有的惩罚，那你现在就从这个窗口跳下去，老子绝不拦你。你这么感慨就能够感天动地吗？你这么发发脾气发发牢骚，那些法官就会站到你这一边吗？ 行动，拿出你的行动来。
1: 梅汝豪用充分的证据证实了日军的暴行，鉴于此，梅汝豪主张对日军首恶必须处以死刑。在梅汝豪的慷慨陈词和据理力争下，11名法官就死刑问题进行表决，结果以6票对5票的微弱优势，把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土肥原贤二等7个日本主要战犯送上了绞刑架。
2: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终于走到了今天，我只能说，我尽力了。
1: 对于那场如同硝烟一般逝去的历史审判，梅汝豪先生的一段话，或许能让人更深刻地理解什么是战争，什么是历史。他说：“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会招致未来的灾祸。”而电影当中所表达的态度，也正是告诉我们，反省历史，不是以狭隘的民族情感去增加彼此之间的仇恨，而是以健康的心态去激发对民族自尊的热爱，表达对和平的追求。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3: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4: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这是宋代诗人林升创作的一首七绝，题临安邸，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上册第四单元。而诗中提到的汴州，就是北宋的都城，八朝古都开封。宋朝在历史上分为南宋和北宋，在古代宋朝，经济繁荣，民生富足，文化发达，科技进步，人民的思想也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在宋朝就已经有天气预报了，在早上会有和尚来预报天气，出门还有出租马，交通也十分便利，街道客栈也很方便，生病还有政府的补贴，街上卖报纸的吆喝声阵阵，小报时政样样全，旅游还有地图，诱人的美食更是花样迭出。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外卖，东京梦华录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东京市井经济之家往往止于市店选买饮食，不置蔬菜，也就是说很多住在汴京的人家自己家开宴席，懒得做饭，就会叫自家的仆人去饭店点外卖。酒店的小厮会用酒店的送餐盒打包酒菜，再端着食盒送过去，如果对送餐的餐具有要求

要求酒店还可以提供银质的餐具。在《清明上河图》当中就画了这样一个小哥端着食盒从酒肆当中走出的样子，而这外卖的食盒还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名字，叫做温盘。温是保温的温，温盘上下两层瓷，上薄下厚，中间是空心的，可以注入热水，这样就能起到保温的作用了。而像是我们现在经常吃到的家常炒菜，其实也是在宋朝时期发展起来的。在宋之前，冶铁技术相对落后，铁锅很少见，食物大多是以蒸煮炙烤为主。在北宋时期开始逐渐出现炒菜，随之慢慢普及，成为中国家庭日常最广泛的一种烹饪方法。而我们今天常说的夜市也是在宋朝成熟起来的，它成为了支撑国家经济的主要力量之一。在汉道堂，国家的夜禁制度是相当严格的，到了晚上所有的店铺都必须关门，你要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去。而自宋代发生了由坊市制向街巷制的革命，民众非常自由，读书人也得到了最大的尊重，官府不会限制店铺的地理位置，也就是说你在自己的家里就可以开店，营业的时间也十分自由。东京的夜晚灯火通明，夜市更是热闹非凡。直到今天，开放的夜市也仍是这座城市的一大特色。华灯初上时，香味正诱人。每当夜幕降临，大大小小的饮食夜市熙熙攘攘，毫不热闹。黄焖鱼、炒凉粉、羊双肠、花生糕、麻辣花生、筒子鸡、杏仁茶、红薯泥，还有小笼包子、开封扣耳。置身于此，漫长的历史距离好像已经不存在了，美食仿佛带着你步入了历史的画卷，一日梦回千年。中国的菜系基本就定格在了北宋，研究中国的餐饮就不能不研究开封。中国的餐饮文化就在河南，在开封。开封夜市与南京的夫子庙、北京的大石栏、武汉户部巷是民国初期最繁华的小吃地。开封仅小吃就有240多种，获得中华名吃称号的就有70多种。如果你也想要感受这样繁华的汴京城，就亲自到今天的开封来看看吧。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月亮会有圆有缺？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每个月我们看到的月亮都不一样，有时候像圆圆的白玉盘，有时候像弯弯的小船，有时候甚至藏起来看不见，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月亮会变魔术吗？它的圆缺背后藏着什么好玩的小秘密呢？今天咱们就一起来揭开月亮的神秘面纱。其实月亮本身不会发光，我们看到的月光都是它反射太阳的光才亮起来的。可以把太阳想象成一个巨大的手电筒，月亮就是一个会反光的皮球，地球则在它们中间捣乱。月亮一直绕着地球转，地球又绕着太阳转。当太阳、地球和月亮的位置不断变化时，太阳照到月亮的光就会被地球挡住一部分。比如当月亮转到地球和太阳之间，地球挡住了所有照向月亮的光，我们就看不到月亮了，这就是新月。当月亮转到地球的另一边，太阳的光完全照在月亮上，我们就看到了圆圆的满月。而当太阳、地球和月亮成一定角度，地球只挡住一部分月光，月亮就变成了弯弯的月牙，这样循环往复，我们就看到月亮有圆有缺了。而且月亮绕地球转一圈刚好是一个月，所以每个月我们都能看到一次满月。原来月亮的圆缺不是变魔术，而是

0: 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1: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

0: 小手。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是开始是有些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

0: 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
1: 拉
0: 拉小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眼泪

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

0: 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1: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啊，皇姐，父王染病多日，恭候将相，文武官员，皇亲国戚，奉子龙孙，俱望问安，却不见皇姐与驸马身影。母后命我前来叮嘱皇姐，尽早进宫探望，以尽忠孝之道。

0: 黄娟，你这位国驸马性情孤傲，自从打了黄娟，反手圣上越发的盛气凌人，不可一世，我还是回避的好。
1: 太子溜。

0: 清白无辜，我还的什么圣状？
1: 驸马，父皇染病多日，你我夫妻伤病，今日一同进宫探望。
0: 哦，不是你提亲，我倒忘怀了。今日本宫无暇，你自己去吧。
1: 啊，驸马，还是你我夫妻同去的好。
2: 是啊，还是同去的好。
0: 哦，你看我这个样儿，我还能去吗？

0: 你胆敢欺君罔上，目无国法，再大禁止，岂能容你无法无天，胡作非为？来呀，
1: 有
0: 将国爱绑了。

家老小自带发声，随老夫上殿见那君。

当时咱打太国泰民安，而要说太宗爷

0: 儿吉祥了。
1: 启奏万岁，汾阳王带领全家老小，我们请安罪。
2: 子通
3: 万岁。
2: 你与女儿配皇嫂，后宫巡探，要将那国爱狠狠地训斥一番。
3: 是，皇儿随我来。
2: 皇儿，
0: 父王，
2: 你去安抚各部朝臣去吧。
0: 是。
2: 岳立士
4: 在，
2: 代国传旨，是国子仪全。

0: 家无罪，请汾阳王自陈殿觐见。
1: 是，万岁有旨，赦国子仪全家无罪，请汾阳王自陈殿觐见。
2: 见。

我的老黄熊啊，咱可是病人。

穷，哎你呀呀呀，你就放宽心，放宽心，哎行。

0: 启禀万岁，国驸马扫平边患是大声欢朝。
1: 你讲说什么？
0: 国驸马大声欢朝啦。
1: 国驸马得胜欢朝了。
0: 是啊，得胜欢朝了，
1: 得胜欢朝了，
0: 得胜欢朝了
1: 啊！
0: 父王，父王，父王，
2: 万岁！

0: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1: 斗大黄金印，天高白玉堂，不读书万卷，难得半贤良。上回书正说到细脖大头鬼房叔安遇上两个小孩，这俩孩子年纪不大，又嘎又坏，把房叔安摁在地上是一顿胖揍。正在这时候，臭豆腐圣手秀士冯渊也来到了。这多好，开封府著名的两个饭桶都凑在一块儿。但这冯渊呢，挺会唬人呐，把眼珠子一瞪，混账无比该子，哪里来的小混账东西，光天化日乾坤朗朗，竟敢责打国家的官人，你们要造反不成？他一张嘴是南边的口音，有的话呀这俩小孩都听不清楚，但是也多少懂的是什么意思。俩小孩乐了我说哥哥怎么了兄弟，这山要大了什么兽都有啊，你瞅这位是哪个山上赶出来的，跑到这儿他也来呲呲来了。哥哥那还用说吗，大概他皮子有点痒痒，想叫咱小哥俩给他赎一赎，信吗？走。没用几下把冯渊就打倒在地，黑脸的小孩骑着房叔安，红脸的那小孩骑着圣手秀士冯渊。这顿胖揍就甭提了，把俩人打的是爹妈瞧叫。您想这时候是正当午时，街上的人呢比较多，有的吃完了饭没事儿到街上溜圈，还有的散步，越聚人越多呀。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儿，都围住在这儿观看。可有的人腿底下勤快，跑到开封府就给送了信儿，可了不得，方老爷冯老爷叫人打坏了，你们快去看看吧。中午正在值班的有几个年轻人，义侠太保刘世杰，孝敏郎君沈明杰，抄水燕子吕仁杰，和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四个人吃完了赏饭没事儿，在这喝着水闲谈，谈话的中心无非关系到徐良和白云瑞的去向。正这时得着报告了，这哥几个听出事了，马上抄家伙就赶奔出事地点。

0: 说着话把家伙拽出来了。这俩小孩一看捅了马蜂窝了，所以也有点害怕。小哥俩一片腿儿站起来了，但是心里往外还有点不服气，叉着腰瞪着小圆眼睛，鼓着腮帮在这看着。这时钟林、吕仁杰把方树安和冯渊给搀起来了。哎呦，这二位五官都挪移了。
1: 哎，我的腰，哎，慢点慢点，我胳膊可能掉环了。
2: 乌鸦混张王鼻盖子，我这腿可能拧了个了。
0: 大伙儿弄的是啼笑皆非，其实啊没有，就伤了点皮肉，让他们二位活动活动，这才恢复了正常。然后方叔安来了劲儿的，
1: 好他妈小兔崽子，爹多娘少的货，家里头没受教育，跑到街上撒野来了。别看你们俩小，也触动了国法，来呀，把他带回开封治罪。
0: 刘世杰也不敢乐，
3: 方爷，
0: 方爷，
3: 哎呀，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0: 去去，到旁边那把脑门子那血去擦擦去啊！这事儿交给我了。刘世杰到这俩小孩面前看了看，你们是哪儿的？叫什么名字？
2: 黑脸的那小孩把小眼珠一瞪，
0: 怎么的？系哪的？你还管得着怎么的？当然管得着，我们是开封府的官人。你在大街上这么搅闹，已经触动了国法，走吧，跟我们到开封。
2: 呀呵，到底是当乖的啊，说话气真粗啊，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跟你们去打关系，你怎么想来的？小太爷这叫消化消化习，如今消化的不得了了，该回家了。兄弟，走。这俩小孩转身要走，
0: 钟林肉就蹦过去了，站住！
2: 走，没那么便宜。怎么的？你还想动武不成吗？你看那俩饭桶挨打，你眼前了，也要叫小太爷给你们修修皮子。这小孩这嘴还真贱，
0: 过来奔钟林就是一拳。
2: 那钟林叫日月飞行小太保。
0: 当然了，在徐良和白云瑞的面前显不出他们来，在一般情况下那也是少有的武林高手，杰出的青年英雄。钟林往旁边一闪身，小孩这一拳走空了，钟林飞起来就是一脚，直蹬这小孩的肚子。小孩闪身躲过，二人就站在一处，也就是十几个回合，钟林使了个野马分鬃跺子脚，正蹬这小孩腿根上，扑通摔了个仰面朝天。红脸的小孩往上一窜，被笑面郎君沈明杰给挡住了，五六个回合一拳打倒在地。方叔安一看呢，这气儿才出来。
1: 兔崽子，这回有什么说的？
2: 绑上，去找两根绳给他们绑上。
0: 正这时，人群外头挤进一个老头来，老头啊嗓子都喊哑了，四鬓汗流啊，可累坏了。为什么呢？外边看热闹的人太多，这老头怎么哀求也进不来呀、啊，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挤进来。故此是通身是汗，另外还加上有点害怕了。这老者高声喊道：各位都是自家人，请高抬贵手，别绑啊。一侠太保刘世杰一看，这老头身高八尺挂零，长得挺富态，面似姜黄，浓眉大眼，花白胡须，

0: 帽子都挤歪了，一看认识，他乃是广东镇南镖局的方五爷，人送绰号叫铁掌大侠，过去曾经打过交道，在阎王寨的时候开封府遍请天下的英雄，铁掌大侠方五爷也参加了，这一晃好几年没见着了。刘世杰赶紧摆手没让捆这俩小孩，准知道这里边有个原因。就见方五爷把汗擦了擦，不住地作揖打躬：各位各位，对不起对不起呀，全怪我家教不严，把这俩孩子给宠坏了，不用你们伸手，我拉着他们赶奔开封府打官司，该什么罪叫他们领什么罪。说话间转回身来，冲这俩小孩把巴掌就举起来了：冤家呀，在家里边你们叫我不省心，在外边更叫我不省心，我留着你们有什么用？我打死你！这俩小孩吓得直溜溜跪下了，低着脑袋等着挨打。房叔安在后头一看：对，你该打，打，使劲打。刘世杰回过头来狠狠瞪了房叔安一眼：王爷，这都是自己人，你干什么火上浇油
1: 啊？没拿着你这一阵我骨头颈还疼呢，难道还不该揍吗？你装什么和事佬？
0: 说话之间蒋平岭之人也到了，因为四爷吃完了饭到街上溜了圈，回到开封才知道出事了，急忙领人赶到出事地点。四爷不知道怎么回事，刘世杰就把始末缘由经过讲说一遍。蒋平乐了：哈哈哈哈，舒安呐，我看这两天你站不稳坐不安的，要揍你一顿啊你就舒服了，你这是自己找的啊，都是自己人，打了打了吧，就冲着方五爷的份上你也不准再发怨言了。方叔安和冯源没词儿了。蒋平过来一见铁掌大侠方五爷，方五爷一个劲儿说：好的，四老爷，我告诉你，这俩孩子是我的孙孙，他用手一指那黑脸的，这是我大孙子，人送绰号诙谐童子，叫方宽，他一指那红脸的，这是我二孙子多臂童子方宝。四老爷您是知道的，他父母双双夭折呀，我是白发人送了黑发人，给我留下这么两个孽种，从小就娇生惯养，结果把俩孩子娇惯坏了，哎，简直是一言难尽呐、啊！他们俩做的那个祸呀，数也数不清。这不，我实在跟他们操不了心了，我才想出个办法来，把他俩带到东京，交给四老爷，您呐费费心，给他们选个老师，越严厉越好，我可也就省了心了。四老爷，您千万要帮我的忙啊！
2: 好说好说，五爷，你没少给开封府帮忙，礼尚往来嘛，这算个什么？先让俩孩子过来，我先搂搂，
0: 搂搂就是看看。方五爷一回头，起来，还不给四爷爷磕头？
2: 四爷爷在上，我们给四爷爷磕头了。
0: 蒋平用手相搀，俩小孩扬起脖来瞅着蒋平。
2: 我说您就是翻江鼠蒋平。

0: 啊，对呀。哦，翻江鼠信不信就是水耗子？呸，提这干什么？
1: 方宝还说呢，
0: 我细爷爷，你脑瓜怎么那么小呢？呆了，就这点毛病老提什么劲儿？
1: 把方五爷气离瞪眼，胡说，再耍贫嘴我摘你们的牙。蒋四爷摸着俩孩子的脑袋，
0: 哼，天真活泼挺好，我就稀罕这样的机灵鬼儿，要跟木棒似的那还有什么意思了。五爷你也别老吓唬他们，把俩孩子管呆了可就麻烦了。
1: 正说着房叔安过来了，哦，你们没事了，合着我这顿揍白挨了。我四叔你们都完了，我完不了，这俩小畜生我非得教训教训他们不可。
0: 叔安呐，那你说吧，怎么才能出气呢？
1: 他是认打认罚吧。方五爷过来了，一个劲儿给方叔安和方圆说好话。方爷请您高抬贵手，孩子不懂事，也特意的顽皮了，所以才闯了大祸。方爷您看怎么办？认打认罚我全领，但不知认打怎么说，认罚怎么讲。要认打呀好说，把他俩衣服扒光了，我跟臭豆腐我们俩开揍，多的出了气多的拉倒，打死不管。认罚呢？认罚带钱来没？一人给500两银子算了事儿
0: 啊。老头一听气乐了，哦，揍这一顿一人500，我上哪儿偷那1000两银子去？
1: 但是大伙儿也知道房叔安呢这叫开玩笑，这个人呢动不动就耍贫嘴，所以方五爷赶紧叫俩孩子过来，还不给方老爷冯老爷赔礼吗？跪下磕个头，多说好话，让方老爷冯老爷出出气。
0: 戏
1: 俩孩子真给方叔安和冯元跪下了。
0: 我说方爷，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杜家能冲船，将军额前跑下马，对不对呢？您老人家何必跟孩子一般见识？我本来就不系东西，您还能跟我一样也不系东西吗？
2: 你他妈比我还坏呀，这张小嘴真他妈能白活。你认为你这一说就完了，我非打你不可。
1: 方叔安把胳膊举得挺高，但是没打。老方把手又撂下了，算了，我是菩萨的心肠啊，到了时候我手就软了，干脆罚点银子吧。您俩小孩一人罚50两，我们哥俩买点药治治伤，咱就算拉倒了。黑脸的小孩方宽往前凑凑，趴到方叔安的耳根子上说，
0: 我方爷50两银子我可没有啊，你非要我非得就卖裤去，你要把我逼到这种程度，我可也不去善茬去，将来遇上机会我非报复不可，到了那机会再打你可就不是这样了，我可真下洗手。
2: 哎呀，还威胁我呢。行行，冲你这孩子这两下子，咱这事儿拉倒了，50两银子我也不要了。
1: 你说见骨头不见骨头吧，大伙哈哈一笑，让看热闹的老百姓散了，一同赶奔开封府。到了开封洗脸漱口之后，房叔安和冯元换了套衣裳，把出血的地方擦了擦，包扎包扎，可也没什么重伤，大家团团围坐在这儿闲谈。方五爷就说，四老爷，刚才我跟您说的话不是玩笑，您一定给这俩孩子找个师傅，我这次专程为此事而来。
0: 哎呀，师傅是不少啊，你心里有谱没有啊？你看在位的这么多呢，你挑吧，只要你挑出来我就答应。方五爷往周围看看，可不是吗，好几十号呢。然后又问这俩孩子，你们俩也说说

0: 愿意拜谁为师？愿意拜谢。我们看看啊，这里边也没有啊。找谁没有啊？说良心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栖。我们拜个老戏就得找有名望的，没名没姓的我们戏不干的。要拜我们就得拜白眉大侠徐良。大伙一听全乐了，这孩子还真会挑啊。蒋平也乐了，孩儿哎，你说的一点不假，谁不愿意找个有名望有能耐的老师？可是不巧小梁子没在家，你看这事儿怎么办？没在家怕什么的？他也不戏不回来了，等见面就磕头叫老西呗，别人不拜。房叔安过来了，净想好事儿，要想拜我干老为师得问问我乐意不乐意，我是他老人家的干儿子，知道吗？行吧，你是谁干儿子？白眉大侠徐良啊。我说这徐良多大岁数了，怎么有你这么个干儿子？
1: 我干老岁数不大，今年还不到30吧。
0: 那么你呢？
1: 我今年56了。
0: 我说你有病啊。
1: 对，我是有点病，我有贱病。我干老要不把我鼻子拿下去，我还不拜干老呢。
0: 哇，大伙全乐了。俩孩子一看怎么办呢，就跟房叔安说好话。我说方爷，你就高高手答应得意了呗。虽然我老西没在家，你系他干儿子也当半拉家，只要你答应了，我们小哥俩必定报答。
1: 那行，我先听听怎么个报答吧。你们俩能不能听我的话？
0: 能。
1: 好嘞，众位啊，大伙给做见证，这事儿咱就算定下了。我干老不答应也不行，我替他老人家收了俩徒弟啊。我现在是大师兄，他们俩是我的小师弟，跪倒磕头吧，先拜师兄。
0: 哟，这俩孩子还真认真，这就张罗着买纸马香客，屋里头准备的桌案和拜殿，把蜡也点着了，香也上上了。房叔安搬把椅子，大模大样往正中央一坐，这俩孩子是恭恭敬敬，每人给房叔安磕了仨头。可把老方给美的，刚才挨揍那劲儿早忘了。
1: 你请起请起。师弟啊，咱可又进这一场了，孩子可得听话，要不听话我告诉你，我管教的可严呢，比你老师管的还严呢，到了时候可别说我不轻饶你们。
0: 戏您放心吧，我们一定听话就戏。
1: 等把这些东西撤掉之后，方宽和方宝规规矩矩站到房叔安身后。
0: 和老方打出世以来也没讲过这么大的牌谱啊，和有俩保镖的把房叔安乐的连北都找不着了。
1: 蒋平吩咐在对面三圣居要了几桌酒席，在校尉所排摆开，给铁掌大侠方五爷接风。一边吃着一边谈，方五爷就问四老爷，那么白眉大侠徐良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怎么没再开封？他们上哪儿去了？
0: 一言难尽呐。
1: 蒋平就把三教堂所发生的事情如实讲说一遍，说这俩人可能奔了三仙岛了。铁掌方五爷闻听此言一哆嗦，螳螂酒杯落地，当时这脸就变了色儿了。蒋平觉着这里得有文章，五爷怎么了？莫非你听着什么不幸的消息了不成？
2: 四老爷，我知道多少我说多少啊。我这次来虽然说送这俩孩子找老师，另外还有一件事情，
1: 我离开镇南镖局之时，路过武昌府，遇上过去我一个好朋友，此人提起来大概你也料有耳闻，人送绰号金刀侠，姓古，叫古大成，过去在我的镖局当过副总镖师，后来他不干了。哦，见着他怎么的，我们俩人一见面，从闲谈之中我得这点消息啊。这古大成拿着一份请帖，是金灯剑客夏随良和三仙观的三位观主约请他前去帮兵助阵，他呢碍于情面也就答应了。他对三仙岛和三仙观的事儿比较了解，据他对我说，这一次金灯剑客夏随良要跟上三门开封府是决一死斗，他们在三仙观布置下天罗地网，遍请武林高手啊，设下层层的埋伏，挖下重重陷阱啊，就等着你们往里头钻呢。你说他们拉着架子有多大，甚至把81门总门长普渡也打到里边了，只要进了三仙观是有死无活呀。当然了，这古大成是这么跟我说的，我没有什么实际的把握，所以见着您呢我没提这茬。既然说白眉大侠徐良和白云瑞真去了，岂不是凶多吉少啊？如果时间来得及，最好派人快把他们找回来，那是龙潭虎穴，去不得，去不得。叫他这么一说不要紧，在场的人谁也吃不下去了，怎么办吧？看来金灯剑客夏随良和三教堂这些人全都落到三仙观了，用不着去调查了。可是徐良和白云瑞走了多日了，现在死活不知啊，大家能不着急吗？把四爷蒋平急的倒背着双手滴溜溜直转呢、啊、后来只好打定主意，立刻派人到三仙岛去找徐良和白云瑞。这诙谐童子方宽、多臂童子方宝在旁边一听也有点着急了，行行吧行吧，这一说我老西要歪完呢，还没等给我老西磕头呢就交代了，你说我们俩倒霉不倒霉呀、啊、爷爷，这么办得了，我们小哥俩赶奔三仙岛去找我老西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呆了，你们俩算个什么东西，就程立明的剑侠到那块儿都凶多吉少，何况你们呢，小孩子之家多什么嘴。房叔安站起来了，哎，我老人家你也别这么说，小孩办大事儿。甘罗12岁当过宰相没，周瑜12岁拜过水军都督没，你还别小瞧了他们。我看这么办得了，大家不必着急，我老方自报奋勇，愿意带这俩孩子赶奔三仙岛去找我干老徐良。
3: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1: 大头鬼房叔安自报奋勇要去找干老徐良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蒋四爷一拨了脑袋，我说安呐，4两棉花纺一纺，没镜子没关系，尿泡尿自己照着自己这副模样，就你还敢上三仙观找徐良，你还要领着俩孩子，你说你是不活腻歪了。
4: 四爷爷，这话要是别人说，有情可原，告您老。

0: 嘴里这么说可就不对了。那你说我房叔安什么场面没见过，大风大浪度过了多少，我出什么事儿呢？哎，哪件事离开我办得成？郭长拿能耐不？你们谁抓住了？那么多成了名的剑客，把他怎么的了？到头来还不是叫我姓方的给抓住了。孙爷爷，您可别拿我当省油灯。没事，我算了一卦，我是福将啊，福大命大造化大，吉人自有天相。到时候我甭管，准有人给我帮忙。您说是这理儿不是这理儿？
1: 哎，可也别说，真是这么回事儿。好吧，就这样决定。你带着俩孩子先到三教堂，见着他们老四辈先打个招呼，让他们赶紧发请帖请高人，所有的人要聚会三仙岛攻打三仙观，咱们在那儿是不见不散。你头脚走，马上我们就起身。
0: 好嘞，咱们一言为定。挥谢童子方宽，多比童子方宝乐得奔奔直蹦。
1: 哎，我西兄啊，你真行啊，我们小哥俩刚拜老西，你就领着我们出去闯荡闯荡。
0: 那当然了，不闯荡多子也成不了才呀。你们就跟着师兄走，管保你们飞黄腾达，我就是那彩凤，你们俩就是那麻雀。
1: 蒋平说：“别耍贫嘴了，马上收拾东西起身。”蒋平
0: 带着小七杰、小五一，怎么处理善后，什么时候起身，怎么样请人，到后文书咱再交代。单说方叔安和二小起身赶奔三教堂，这一路上这房叔安呢就耍开坏了，可把俩小孩折腾坏了。动不动房叔安说头迷糊，叫俩小孩换班背一趟；动不动说肚子疼，叫俩小孩一边一个抬着他。吃饭的时候他往这一坐摆谱，俩小孩得端到他眼前，甚至到了晚上还得给他打热水烫脚。动不动房叔安就要挟他们，我告诉你啊，不听话我告诉你，你拜老师这事儿可黄了啊，我在我干老面前一句话，你们俩就休想美事。这俩小孩还就怕这事儿，暗气暗憋，只好服侍这位方大师兄。另外最使人可气的，这一路上方叔安一文钱也不花，全这俩小孩请客。哎，这小孩一想真行啊，这可真应了他那句话了，贼吃贼越吃越肥。我们在清泉茶楼偷了他20两银子，一算这账现在反倒搭进去20两。哦，还是他合适啊。王叔安心里也暗笑，小兔崽子姜是老的辣，想在我身上找便宜没门，我非得找回来不可。他是暗中得意。这一天到了三教堂，方叔安到了里边就吵吵，人有人没有，带胳膊带腿的都出来一个。云中鹤魏道也正好从角门在这儿路过，哟，叔安，你怎么来了？哎呀，我当谁呢？爷爷在上，小孙孙有礼，过来过来过来，给爷爷磕头。叔安，这俩孩子谁？我干老徐良新成我的徒弟，一个叫方宽，一个叫方宝。孩子听说没，云中鹤魏真魏道爷堂堂的剑客，你们亲师爷磕头。俩孩子真听话，趴地就磕头。魏真也愣了，

0: 断。徐良没在家，什么时候收俩徒弟？
1: 哎，我替我干老收的。您了就甭问了，我的十年也大事不好了，
0: 能到屋说去吧。进了屋，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鸳鹰，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风，肩担日月斜昆仑陈仓。听说开封来人了，也来到了。大伙儿凑在一块儿，房叔安就把始末缘由的经过讲说一遍。老四位闻听也傻了。哦，这么说夏绥良领着他这些爪牙果真落到三仙岛。
1: 对，
0: 岛上有个庙叫三仙观，都在那儿藏着呢。哎呀，小梁子跟云瑞走的日子可不短了，但愿这两个人可别出差错。
1: 谁说不是呢？
0: 我们家里的人全为这事儿担心。我说四位啊，我可把话讲清楚了啊，我四爷爷蒋平说的明白，求你们四位赶紧发请帖请高人，不要上三教堂这儿来了，全都赶奔三仙岛，同心协力去破三仙关，咱们在那儿不见不散。交代完了，我现在还就起身，我得找我干老去。房叔安就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临行之时，陈仓就问房老爷，你们就这么走了，真叫人担心呐，还有什么困难没有？哎呀，要说别的困难倒是没有，就是兜里的觉着空，你给拿俩钱儿吧。用多少？你想这一路上能少花得了吗？我们仨人三张嘴呢，怎么也得对付个三百两二百两的。
1: 好，我现在就准备。
0: 陈仓给凑了250两银子，方栓包到包里围在身上了。等三小离开三教堂，起身赶奔三仙岛。一路上方宽就问大西兄啊，你怎么瞪眼说瞎话呢？
1: 我什么地方说瞎话了？
0: 明明你兜里那银子连一两都没花，你怎么说空虚无钱呢？
1: 哎呀师弟呀，你这就是短练呐、啊、那钱还怕扎手啊？多点就比少点强。另外不怕师弟笑话，大师兄今年50有6了，还没有家口呢，早晚我不得给你们娶嫂子吗？娶嫂子不得用钱吗？离开这玩意儿能行吗？我呀就得零打碎敲，积少成多，哎，就得用这种办法多存俩钱儿。
0: 我心胸，你这可够寻的，我们小哥俩这么清白，跟你在一起非他妈学坏了不可。
1: 孩子，你们俩呀别说这话，矫正不怕邪歪，你们学我的长处，可别学我的短处，听没听见？
0: 往后这种事儿甭问啊，心里明白就得。
1: 好嘞。
0: 就这样，他们仨人一边谈着一边说着一边赶路。路上无话，这一天坐船漂洋过海就来到三仙岛。无巧不成书，到了岛子上之后，他们先到了济仙村了，把这村口就是那招商店，方叔安他们就住到这儿了。一打听，掌柜的听说是开封府来的啊，我们这还住着一个姓白的，叫白云瑞，您看店铺子上还登着记呢。他说账还没结，去办事儿嘛，还要回来呢。
1: 是吗？
0: 可把方叔安乐坏了。我说还有个白眼眉的，看见没？
1: 没有，
0: 压根儿就没看见，就这么一个姓白的一个人儿。还后来他收了个要饭的，叫山药蛋，他们赶奔三仙观去办事儿去了。
1: 哎，我说三仙观在哪儿？
0: 三仙观可不好走啊，我给您画个草图吧。掌柜得给画个草图。房叔安他们草草地吃了口饭，率领二

0: 了案图，就来到落魂桥。这一路上什么事儿也没遇上，幸亏白云瑞和山药蛋在前面给扫清障碍了，所以房树安他们仨人才得以顺利通过。等进了树林了，房树安听前头吵吵，他让俩小孩在这挡着，他探出大脑袋仔细听着，一边听一边学嘛。正赶上白云瑞、陆小英、山药蛋、南海鼻祖陆天林在这发生着争吵。老方仔细一听是为婚姻大事，他心里头暗笑，哎呀，那小白脸的事儿是多，要像我这模样谁也不理我。你看我老叔这张脸长的净起这风波，怎么办呢？后来房树安大脑袋一晃，有了主意了，他恐怕发生意外，这才大喊一声，带俩孩子冲出树林。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咱们前文书说了，白云瑞一看是房树安来了，那心里的两扇门都开了，拉住他的手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房树安一摆手，老叔啊，您那个心原来在什么地方，您还把它放到什么地方，这事儿您就交给我好了。莫老叔您可得听我的啊，不行您插嘴，我怎么说你怎么听。行，白瑞知道房栓道的多呀。老方一点手，先把俩孩子叫过来了。过来过来，我先给介绍介绍。知道他谁吗？
1: 知道啊，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0: 你来呢，你俩漱口了吗？牙酸口臭也敢说我老叔的官印，过去给老叔磕头。
1: 俩孩子趴地就磕头。云瑞不认识这俩孩子谁呀？
0: 替我干老徐良新收的俩小宝贝徒弟。您瞅这黑脸的没，长得黑不溜秋的。这个叫方宽，人送绰号灰蟹童子。这红脸这孩子叫多臂童子方宝，他们是铁掌大侠方五爷的孙子，我现在开封府替我干老收的。
1: 哦，
0: 孩子起来起来起来。这俩孩子起来在旁边垂手站立。方叔安告诉你们俩负责保护老叔啊，倘若我老叔有三长两短，我唯你们试问。
1: 谢了，您放心吧，交给我们了。
0: 方叔安一转身来到打仗这地方，
1: 这阵是仗也不打了。
2: 山药蛋看了看他，我说你是哪位？
0: 在下姓房，双名舒安，人送绰号戏不大头鬼。我干老就是白眉大侠徐良，看见没？后面那个漂亮小伙白云瑞是我的亲老叔，我是他的大侄儿。
2: 听说过，听说过，久闻大名，今幸得见。你长得还真够难看的，
0: 您甭高抬。我说您长得也不算俏皮，咱俩瘸驴对破磨凑在一块儿了。我说老人家，我说那二位，那是谁？
2: 你不认得？那老头就南海派九世传人，乾坤颠倒颠倒乾坤，叫陆景陆天林呢、那是他孩子叫陆小英。
0: 多明白了明白了，行了行了，其实我心里有数，我再问一遍呢，扎实扎实。我过去说两句话啊，您先歇歇。哎，老爷子您好啊。我老婶儿，你好啊。陆小英还没见过这么没脸呢，没过门呢，哪来的老婶儿？臊的这脸腾就红了，
1: 要讨厌。
0: 方才我介绍你们二位听见没？我是开封府五品带刀御前的校尉，我叫房树安。啊，别的零碎我就不说了。我说你们为什么发生争吵啊？不就是为那个婚。

0: 年的事情，我这一来，算了，倪天云的散了，这事儿成了，所以我才叫老婶儿。老婶儿，我给你道喜了，我什么时候喝你跟我老叔的喜酒？
1: 这陆小英呢，虽然说心地良善，口快心直，从来没遇上过房树安这样的蘑菇头。这样玩意儿当着这么多人，老婶长老婶短，一提这事儿也有点羞臊。他这，
0: 哎呀，我的老婶，你怎么了？咱娘俩有缘呢，和我早不来晚不来，单赶这个时候来，您说有缘没？您能当面向我老叔求亲，您跟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呢？刚才我喊那嗓子您听见没？没人到了，我是没人呢。你们这件事成与不成全在我身上呢。我说老爷子，您说对不对？
1: 陆天林看看陆小英，丫头，事已至此，你还有什么可怕的？你还有抹不开的事儿吗？有什么话你就跟方老爷说吧。
2: 是，方老爷，我跟白云瑞虽然初次相识，但是我发现他是个英雄，我非常喜爱他，我暗地之中已经以身相许，不达到这个目的我是绝不罢休啊。可是白将军再三推辞，故此我们才发生了械斗。
0: 哎，这我知道了。不是老婶，你是不是就一心一意分嫁给我老叔不可？
2: 那是自然，婚姻大事焉有儿戏之理。
0: 妥了，你就是我老婶了，这事儿交给我身上了。我老叔不答应，我也不答应他，这个你放心，我在我老叔面前说一半儿，我给他当半拉架，这事儿我就给定下了。
2: 要，方爷，白云瑞可跟我说过，他已经有了妻室，叫什么草上红菇盖飞霞，这件事怎么办？
0: 哎呀，那算什么？好汉娶三妻，就冲我老叔这小模样，多请几个媳妇算什么呢？一个羊也赶着，俩羊也放着。再这一说了，你没见过那老婶儿，那盖飞侠，那贤惠，天底下就那么一个闲人呢，可喜欢我老叔了。我老叔要说又娶一个老婶儿，他呀就得高兴，绝无反对之理。他要反对，我也不答应。我老婶可疼我了，我说话我老婶言听计从，
2: 是吗？呀，陆小英这心这高兴啊。方爷，这么说我就多拜托了。那么这个事儿现在能不能定下来？
0: 定下来了，我刚才不说了吗？你等等啊，我回去再跟我老叔说说，你先料等片刻。方叔安一转身来到白云瑞近前，把他拽到树林边上。老叔，你脑瓜得灵活点儿，你说遇上这种人了怎么办？破裤子缠腿，狗皮膏药甩不掉了，你就答应呗，这叫因势利导，顺坡下驴。咱们先闹一个不得罪人，而况且我们现在还没有帮手，让这爷儿俩给咱帮帮忙，等使唤完了再踢一脚去你妈的，这有多好。
1: 叔安，你这招可够损的，怪不你这辈子没鼻子，下辈子还得没有，连眼睛都得没了。婚姻大事岂能儿戏？我现在利用人家，等使唤完了，一脚把人蹬出去，我算什么东西？
0: 哎，我是比方，我是那么缺德的人吗？当然要留下，我老婶要乐意，那不更好

0: 吧，我怕我老婶不乐意，一个槽拴不了两头客驴呀。
1: 这是什么词儿？这叫
0: 我这嘴也没把门的瞎说。我说老叔啊，你听我的，没错。
1: 不行，此事没有商议的余地。
0: 你小点声，小点声，你别叫我为难行不行？这事儿你包到我身上。
1: 说完呢，不管你怎么办，我是不答应，你答应是你的事儿。
0: 好嘞，老叔，你要不败坏咱这大事儿就好办。咱们现在主要全力以赴到三仙观，要找金灯剑和夏随良报仇，要捉拿杀害石宝山老剑客的凶手，这是大事儿。关于这些事儿，蹬鞋踩袜子鸡毛蒜皮那谈不到正题，对不对呢？你看我的啊。方庄又跑回去了。老婶啊，刚才我跟我老叔说了，你听见没？要你那么点的小声，我上哪儿听见去？
2: 是啊，我跟我老叔一说，你猜怎么样？我老叔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
0: 是吗？他为什么当着我的面言辞拒绝？
1: 你看，那叫装相，人不得装着点自尊和正经吗？跟我们爷俩无话不谈呢。刚才他还问我说呢，那我要答应了，你老婶不乐意怎么？我说交给我了，我老婶那的事儿由我负责。我老叔乖乖的就答应了。
0: 哎呀，陆小英啊，一万个相信，他还不知道方安是个什么人呢。要那么说，我们得留点什么表记？
1: 不用，我给担保，到了时候您找我算账，我还跑得了吗？
0: 方爷，话虽如此，咱俩没共过事儿，我心里觉着没底。
1: 老婶，我要欺骗您半个句，让我临危不得善终，车呀、马彩、建设、刀劈、牛杂，哎呀，行行行，严重了。陆小英一看他起誓了，心里就完全相信了。其实房叔安拿起誓当个屁，没事他就起誓，根本他就不信这一套。不过房叔安眼珠一转，坏水冒上来了。
2: 老师啊，我可有个条件，那我得讲清楚。
0: 说吧，什么事儿？
2: 现在开封府正在用人之时啊，大队人马还没来呢，就是我们爷儿几个人单势孤。老婶你得卖卖力气呀、啊、那我那个老婶你草上红菇啊，你听听，你就出这绰号，你多大能耐，开封府哪个不挑大拇指？您也有一号，您得卖卖力气，显露显露才能，意思就是说多杀点三仙观的人，大大的露露脸，大大的立立功，是不是我老叔也高兴啊？将来我说话你好说呀，这事儿还得禀明包相爷呢，还得奏明皇上呢，我当中间人还不说，到时候请包的人当大红梅，请皇上给你们主持婚礼，你看这怎么样？
0: 是吗？我连想都不敢想，万岁和包的人也能参加我们的婚礼，
2: 那我一句话，你不知道我跟皇上有多好呢。没事我就进皇宫去溜达去，
0: 跟皇上唠嗑一样。包大人没事闷得慌，就把我叫去作伴，将来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1: 白云瑞在后边一听，妈，这小子损透了都，没养的事他就拿嘴呼扑扯。可也罢了，这个人要豁出这张脸去，不知道羞耻，什么话都能说。云瑞也不理他。当然方叔安说的一声高一声低的，白云瑞也听得不是那么清楚。这陆小英坚信不疑，频频点头。
0: 方老爷您放心吧，我一定按您的话去做，这回打三仙观斗这些恶人就包给我们爷俩了。
2: 嗯，对了，这就对了。哎，老婶啊，您这么说还不行，那是你伯父吧？
0: 你得问问这老爷子乐意不乐意。
3: 好。
0: 陆小英一转身到他伯父近前，
3: 您老人家全听见了吧，这叫吉人自有天相，可巧方老爷这一来，我们这个婚事定下来了，从今以后咱们也是开封府的人了。您能有这么一门亲戚，您不觉着高兴吗？方老爷刚才交代了，咱们爷儿俩得卖卖力气啊，不能叫人家看哈哈笑。伯父，您看怎么样？
0: 好吧，我就得牵着鼻子叫你拉着到处转了。行，打3000贯的事儿交给咱们爷儿俩了。陆小英是眉开眼笑，跟方淑安一说，方淑安把大脑袋晃，大拇指一挑，翻了，不愧是南海派堂堂的警世传人，打金灯见个下嘴凉，没问题。我说，哎，我说这也不是讲话之所，既然这事儿定下来，这个，哎，咱两路分兵得了，最好呢，你们老几位从东边攻打3000贯，我们爷儿四个从西面进3000贯，咱到里边不见不散，您看怎么样？
3: 好嘞。
0: 方淑安为什么这么说呢？
3: 因为他说话就没真的，他怕在一块儿凑合，一旦说话说漏了怎么办呢？另外也不方便，所以他把陆景和陆小英支到东边去了。
0: 另外他叫这个山药蛋也跟着，你们三位是一伙儿，我们爷儿四个一伙儿，这样干什么都方便。这三个人还真听他的，往下一抬腰，过了落魂桥没影儿了。
2: 方叔把汗擦擦，转身回来，老叔啊，你看我办的多圆满，嘿嘿，小嚼子带上了，你就卖命吧。
0: 白云瑞冷笑了一声，舒安呐，你别聪明反被聪明误，将来出了事儿你可抖了不净。老叔你放心，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这事儿您就甭管，咱们那别的都甭提，快点收拾家伙，随着我赶奔3000贯。

0: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玄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福寿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1: 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中西医著名学者魏海音老师。魏老师出身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在中医以及细胞自愈医学领域有颇深的造诣。由魏老师带头研发的治疗性药品五灵参格治精肽，是一款集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药材为一体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通过气血双活、细胞再生、中西医结合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1: 好的，以下时间我们还是请出魏老师。魏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医之道，存心间，本草丹心终不变。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魏海音。这几天呢，我一直和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们回顾五灵参葛治精肽的整个研发过程。好多的朋友听完之后特别激动地给我打来电话说，魏老师，我们一直只知道五灵参葛治精肽治病见效快，效果好，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就能够让我们气血盈畅，心脑复活，细胞再生。但是真的没有想到它的来头这么大，居然获得了国际金奖，能让咱们老百姓用上这么名贵的药，真的是太幸运了。难怪自己身体上几十年的顽固老慢病，吃了那么多的中药西药总是反反复复，用了那么多常规的药就是没见好，但是最后用上了五灵参葛治精肽，50天就能够大变样。还有的人说呀，用了五灵参葛治精肽简直就跟变魔术一样，50天小病轻病去无踪，一副药大病重病全身轻松。原来这里面呀有如此多的秘密。而且五灵参葛治精肽当中的羚羊角、地龙、海马、葛芥、人参、鹿茸、冬虫夏草等等，每一味药材都是珍贵的顶级植物药和动物药，药材好肯定这个效果呀是错不了的。其实说句心里话，能够听到大家伙对于五灵参葛治精肽的高度认可，我心里面也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其实呀，在咱们国内通过活性肽来治疗疾病，可能很多的一些老听友老百姓都觉得有一些陌生，但是活性肽在国际上我跟大家讲早已经有认证了。其实在一些医疗最为发达的国家，像英法美等等这些发达国家，好多的医学专家在20年前就已经

肽，或者这个肽的活性不足了。大家这个时候也许就要问了，魏老师，那到底我们及时补充活性肽对于自己的身体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处，有什么样的益处呢？接下来我再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方说有一种肽，它叫谷胱甘肽，是不是有一些听众朋友听说过呀？大家知道它是干什么的吗？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保持正常的免疫系统的功能，并且具有抗氧化的作用和解毒的作用。再比如还有一种肽叫做神经降压肽，它在中枢神经系统当中起的是神经调节的作用，可以抑制痛觉，调节内分泌素。这两种活性肽就能够维持人体基本的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朋友们来看，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我们再说一下细胞修复肽，顾名思义，它就好像是细胞的维修工，专门来修复细胞的。不仅能够修复我们血管内皮细胞，让缺血缺氧坏死的心肌细胞、脑细胞和神经细胞得到有效的修复和自愈，能够让濒临死亡的细胞呀重新的活了过来，还能够让中断的神经传导的功能重新的链接起来，让神经传导功能得以恢复。那恢复之后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呀？就能够使我们的大脑心脏复活。所以为什么咱们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衰，或者脑梗、脑血栓、半身不遂、偏瘫的患者用上五苓参葛治金肽见效那么快？什么原因？就是跟细胞修复肽有关系，它就像细胞的修理工，专门修复受损的细胞，缺血缺氧坏死的心肌细胞、脑细胞、神经细胞得到修复了吧？然后呢，血管内皮细胞也被修复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跟着我的思路走啊，你的血管特别的畅通，血管内皮特别的平滑，血氧供应充足了，这样呢，你的大脑心肌细胞就得到了足够的粮草，最终使它们重新焕发了活力。此时再把中断的神经细胞又给它焊接起来了，心脏的神经传导功能正常了，大脑的中枢指挥功能也正常了，这不就能够达到真正的心脑复活、心脑健康了吗？包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讲到了，当我把五苓参葛治金肽的各种的实验数据和临床病例一一进行展示之后，以最完美的成绩获得了那一届国际医学博览会的金奖。现场呀，简直可以用火爆来形容，在座的所有的顶尖医学研究者和各个机构的医疗人员都带着钦佩惊艳的表情鼓掌，掌声是经久不息。回顾起来，到现在我都是历历在目呀。他们万万的没有想到中国的传统中医如此的神奇，而且也终于体会到了中国在中医中药现代化进程研究过程当中所取得的成就足以傲视全球。这也标志着传统中医现代化的开始，从此中医文化将在国际上大放异彩。当时参会的各个医疗机构的代表对于五苓参葛治金肽特别特别的感兴趣，而且纷纷的表示想要立刻签订协议，将五苓参葛治金肽长期投入他们国家的科研和医疗当中。更有很多的国家呀当场表示愿意出资1800万美金来买断五苓参葛治金肽的组方、提纯工艺以及研发专利，但是当场呢都被我一一婉言拒绝了。因为我不可能把我花费多年呕心沥血研发出来的成果交给其他的国家，交给其他的人呀。五苓参葛治金肽，我和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们说一下，其实它就像我的孩子一样，不但呢传承了我们魏家一代代中医人的血脉，更传承着中医的信仰。我。

为的是什么呀？我为的就是有一天要把它带给我们国内所有的老百姓，让咱们中国的老百姓能够借助武陵深阁治金泰，彻底告别老慢病的折磨。可是一旦这个配方和专利权出让了，我们就再也没有生产武陵深阁治金泰的自由了。以后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如果想要服用的话，那都得经过外国人的同意啊。那接下来面临一个比较关键性的问题，那就是价格。对于我们国人的经济水平来讲，虽然我们国家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好，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面对高昂的治疗费用，还是会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绝大多数的人基本上都会望而却步。药是好药，药材呢更是万中挑一的好药材。武陵深阁治金泰当中，无论是羚羊角、隔界、冬虫夏草、鹿茸、海马、地龙、人参等等等等，大家听一下，凡是对于中医中药有一点点了解的朋友都知道，这里面每一味的药材那可都是上等当中的上等药材呀。但是如果大家用不起买不起，那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样的话就完全违背了我的初衷。我研发武陵深阁治金泰，就是为了能够解决我们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吃不起药的这个窘迫的局面。所以说出售和转让这是万万不可能的呀。眼看着当时这个谈判呀就要陷入僵局，我实验室的同事比尔·安格斯博士这个时候站了出来，他当时讲述了一件事情，把这个僵局给打破了，让现场所有的科学家们再一次被震惊了。比尔说的是他的老母亲劳拉夫人的亲身的经历。其实说到这个事儿呀，我是非常非常骄傲的。原本呢没想在这儿跟大家讲，这样既然提到这儿了，还是给大家呢交代一下，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能跟我一起高兴，一起为我们中医药文化喝彩。说到比尔·安格斯博士，他心中呢有一个遗憾，那就是他的母亲劳拉夫人。老人家呢患有糖尿病18年的时间，在患病期间每天过的是生不如死，非常的痛苦。因为他的脚上的溃疡让他每天钻心的疼，撕心裂肺的疼，连走路脚都不敢沾地。他并不是一个残疾人，但是有腿却不能够走，只能够靠轮椅出行。晚上一脱袜子，袜子上面呢连那个血肉都能够粘下来，脚啊看上去是血肉模糊的，而且还散发着一股股的恶臭。一到了晚上，老人家的小腿啊跟的就会痉挛，疼得直哆嗦，整夜整夜的是睡不着呀。而劳拉夫人年龄并不大，刚刚过了68岁的生日，被这个病折磨的呀看上去就好像86岁的老人，整个精神状态非常的萎靡。一说到糖尿病，我相信正在收听节目的老伙伴们都知道，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它的并发症。其中一旦发生了糖尿病坏疽，如果继续发展下去的话，这位老人家就会面临截肢呀。那在保命还是保脚之间选择，我相信所有的正常人肯定会选择保命，对不对？但是大家想象一下，谁能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变成一个残疾人？不管是患者本人还是作为患者的儿女，都无法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这样的一个事实呀。即使比尔·安格斯博士是生命医学领域的权威，他可以在当时争取到世界上最尖端的治疗设备、最先进的特效药物，可他呀仍然无法改变母亲糖尿病并发症迅速恶化的结果。就在武陵深阁治金泰研发成功没有多久，比尔·安格斯博士就提起了他母亲糖尿病坏疽的问题。因为对于这个问题，也是当前医学界最难治疗的神经性的足部的溃疡，他前后呢给母亲用了很多的抗感染的特效药，但始终没有把这个病情呢控制住，

进而继续恶化。在这个期间呢，他也给母亲服用了很多的营养神经的药物，但是效果微乎其微。其实说到这儿，大家伙都知道，目前很多的一些疾病在西医来讲还是属于摸索治疗的范围，现代医学也没有办法攻克，尤其是神经受到损伤，我们有一些朋友知道那是最难恢复的呀。当时看到比尔·安格斯博士为了自己的母亲整日愁眉苦脸的样子，我呀很难不联想到自己，因为为了救治遭遇车祸长期昏迷的父亲，我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也是这样的，日夜难安，忧郁焦虑。所以就在这个时候，我主动地向他提出让他的母亲可以用五灵深葛治金肽试一试，帮助他的母亲哪怕是减轻一点点的痛苦也好。而且我跟大家说句心里话，我对于五灵深葛治金肽在细胞和神经修复方面是有极大信心的。为什么呀？因为想让细胞也好，神经也好，能够达到真正的修复和再生，这是需要强大的生命本源的能量，相当于什么？相当于重新塑造新的基因结构链。然而在自然界，拥有这种再生自愈能力的，比如说常用的那些化学西药，不可能。所以拥有这种再生自愈能力的都是自然界有生命的，可是呀并不常见。但是深葛治金肽当中呢却有四种，这一点呢我在近几天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呢聊过。首先，深葛治金肽当中所用的地龙是赤地龙，它的再生能力比普通的地龙更加的强大。如果我们把一条赤龙给它切成了14段啊，不是几段，是14段，三天之后每一段都会长出新的头尾等等全套的生命系统，就会再生出14条完整的小赤龙。这在医学界呀叫做全能再生，而且每一条小赤龙都具有独立的意识和完整的生命系统，几乎可以和世界上最先进的克隆技术相媲美。这就是大自然赋予赤龙的生命奇迹，其他任何的生物都是比拟不了的。而五灵深葛治金肽当中除了赤地龙拥有这种再生能力的药材之外，另外还有三种啊，葛芥、羚羊角、鹿茸。那说到葛芥，大家非常的熟悉，它断尾之后可以再生，尾巴断掉两三天之后又能够长出一条新的尾巴，这种强大的器官再生能力同样是大自然赋予它的生物的本能。还有像羚羊角啊、鹿茸啊，羚羊角和鹿茸朋友们也知道，这是羚羊和梅花鹿全身的精华所在，它们同样可以在切掉断掉之后再次的生长出来，周而复始，无限循环。只有这种有生命有意识再生能力极强的动物活性药材，当它们进入我们身体之后，才能够达到让我们身体当中的细胞神经修复再生和自愈的功效。我想这一点大家是可以理解的。而五灵深葛治金肽当中除了这四位具有强大再生能力的动物药材之外，还有冬虫夏草、人参、海马、三七、红花、龙眼、莲子心、砂仁。那么从中医药的角度来看，羚羊角、三七、红花、地龙大家应该有所了解，对，它们可以通瘀、破瘀、化瘀，把我们人体气道、血道、经络当中所有的淤堵彻底的打通。葛芥呢，补肺益肾、纳气定喘，哪怕是慢阻肺、肺心病，通过用葛芥都可以取得好的治疗效果，还可以助阳益精。鹿茸呢，生津补髓、
养血益阳，强筋健骨。凡是有骨关节疼痛性疾病的患者，如果用上鹿茸，效果非常好，并且它能够治疗一切虚损。

人参、虫草，那就更不用多讲了，它们可是列为中华九大仙草之系列呀。而海马呢，咸温入肾，生阳益肾，健筋骨，龙眼补益心脾，养血安神。莲子心朋友们也不陌生，能够健脾理胃，定魂魄，稳神志。砂仁呢，行脾和胃，行气和中。而且砂仁它还有一个特点，叫做阻调胎动不安。我们大家伙都知道，胎儿可是父母两个人生命的结晶呀，也是最柔弱的时期。而砂仁呢，能够护佑的是胎儿的先天之本。五苓参葛治金泰，就是从这么多的名贵珍稀药材当中，通过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和介质电容提取技术提取出来的。那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啊，这个效果它能不好吗？当时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想要帮助比尔安格斯博士的母亲。我们呢，就将糖尿病坏疽的这个病例成立了一个实验课题，就从神经细胞的角度来研究五苓参葛治金泰对细胞再生和神经修复的作用。那也许有一些朋友就要问了，说魏老师，你们这个试验究竟是怎么做的呀？我们能够知道这个过程吗？好，我给大家做个介绍。我们在比尔安格斯博士他母亲坏疽的这个部位取下了一部分病变的神经组织，然后呢放在了培养的器皿当中，在高倍显微镜之下能够明显的观察到这些神经元的轴突已经断裂了，神经髓鞘呢也有明显的解体的现象，这是一系列的病理的改变。后来呢，我们将五苓参葛治金泰原始的溶解液倒入到了这个培养皿当中，又通过高倍的显微镜发现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什么现象呢？原本这些神经元细胞呀，处于很散乱的游离的状态，就好像没有组织没有纪律一样。但是当五苓参葛治金泰的溶解液倒进去之后，在短短的几秒钟，它迅速地穿透了细胞膜，进入到了受损的细胞里，大概也就是十来分钟的样子，原本干瘪变形的细胞开始变得膨胀饱满。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细胞呀开始吸收溶液了。等三个小时过后，这些细胞发生了非常不可思议的变化，由最初的像葡萄干一样又干又瘪的状态变成了一个饱满的形态，看上去啊特别有活力，而且他们开始已经正常有序的活动了，原本溃疡的细胞膜也在一点点的修复还原。第二天的时候，这些细胞呀依然在自行的修复，而且排列看上去很紧密，不像之前松松散散没有序列的样子。神经突起和髓鞘呢也开始逐渐的分裂增生，特别是到了第九天的时候，我们惊奇地发现，随着神经元细胞的分裂增生，它呢开始向远端形成新的细胞轴突分支。太好了，太不可思议了。此时呢就像蜘蛛网一样开始分散了，甚至上升到原来轴突末端所在的位置。而新生的这个轴突细胞分支和旁边分散的这些神经元细胞，居然它们重新建立起了连接，形成了一个微型的神经网。这怎么来理解呢？也许我说的有点专业，大家呢听得不太明白。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这就好比我们老百姓经常讲的，两个中间被切断的线路开关，现在呢被咱们一点一点的用新的电线给它连接起来了。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神经细胞再生了，神经传导的功能恢复正常了，真的是太好了。就在第九天晚上，我们又有一个重大的发现，五苓参葛治金泰在修复激活坏死细胞的同时，我们对于这些坏死的细胞进行了炎性反应试验。说到炎性反应试验，有些朋友说这究竟是

什么意思呢？其实呢，就是给这个组织一点病毒和细菌，让它发炎。发炎会有什么表现？红肿热痛，是吧？那这个过程呢，就叫做炎性反应。当对于这些坏死的细胞进行炎性反应时，我们发现滴入50深铬至晶肽的溶液之后，这些细胞却没有任何的炎性反应。这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50深铬至晶肽它能够消除炎症，能够抗细菌。这一点发现让我们真的是太高兴了。因为大家伙都知道，糖尿病患者和非糖尿病患者有一点非常大的区别，因为他们的体内是高糖的一个环境，高糖的环境那就是细菌病毒的温床，所以几乎所有的糖尿病患者，你得病时间越长，那么你抵抗力越差，再加上经常使用抗生素给身体所带来的毒副作用，因此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容易并发很多的炎症，比如说是呼吸道的炎症、气管的炎症、胃部的炎症、膀胱的炎症、尿道的炎症，甚至像慢性肾炎。那还有一些糖尿病患者结膜炎、角膜炎也容易反复发作呀。这些炎症一旦得了之后，是不是特别不容易好，而且还容易并发其他的一些严重的合并症。但是没有想到50深铬至晶肽直接把这个炎症反应给解决掉了。当时我们实验室里面很多专家教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兴。而比尔·安格斯博士呢，当即就决定让他的母亲来服用50深铬至晶肽进行治疗。当然在服用的时候呀，我还建议他的母亲呀通过灵芝泡水来顺服50深铬至晶肽，目的是达到更好更快的治疗效果。之后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用最先进的仪器跟踪检测，在治疗中还要进行存档和分析。这个目的呢，也是想更加深入的了解50深铬至晶肽它的实施效果。所以我们当时通过仪器定期的检查它的血液成分的变化，还有血液循环的情况，以及呢神经修复的情况。当初劳拉夫人血液里面有着大量的糖分和垃圾，包括多余的血脂胆固醇，基本上全都是这样的一些粘合物。大家想象一下啊，你说糖和油粘在了一起有多么的顽固，而且它堵在了身体的血管当中，根本是很不容易轻易的来进行疏通和清理的。但是呢，就在劳拉夫人用灵芝水顺服50深铬至晶肽仅仅10天之后，她就明显的感觉到她的腿呀不像过去冰凉了，开始回暖了，尤其是她的脚上面长期的那种麻呀痒呀刺痛的感觉明显的减轻了。在第50天的时候，坏疽的部位就不再有炎性的渗出了，不像过去流脓糖水的那股臭味呢，也慢慢的没有了。最让他高兴的是，他自己能够看得到脚上面的伤口部位啊开始长出新肉了，并且一点点的结痂。后来我们马上呢又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血液实验分析，发现劳拉夫人血液当中的糖分明显的减少，血流的速度明显的加快，血液的粘稠度明显的降低，而且局部血管已经开始恢复一定的弹性，畅通的程度也比之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关键是什么？神经细胞也开始加速分裂再生，神经呢也逐渐的恢复了它的传导功能。在通过50深铬至晶肽一副药，也就是一个周期的服用之后，老人家的餐后血糖从 18.5 降到了 9.5， 而且检测得到他的胰腺细胞的功能已经恢复了 80%， 坏疽部位的伤口呀完全的愈合结痂，并且还脱落了。当时他的降糖药和抗生素已经全部的停掉，但是这个血糖啊一直都非常的平稳，

也没有出现任何的炎性反应。对于劳拉夫人本人，她当时最高兴的事情，哎呀，终于摆脱了轮椅，自己可以走路了，也不用担心自己的脚保不住了，视力呢也明显的提高了，皮肤瘙痒的情况逐渐的消失。老人家呀，真的是喜出望外，恢复了以往的活力。所以后来比尔安格斯博士愿意呢代表他个人以及整个研发团队提议，让我成立专门的武陵深葛致金肽科研中心，并且他的实验室愿意成为第一个注资的机构，当时注入资金500万美金。不瞒大家讲，其他国家一听到比尔安格斯博士已经第一个站出来成为了注资人，在经过考虑之后，纷纷表决愿意注入资金。他们当然不愿意让武陵深葛致金肽被我和比尔安格斯的研发团队独占，因为这么前沿的医学科研项目，谁都想分一杯羹啊。在这次汇集了全球知名医疗机构的国际医学博览会的推动之下，连续有12个国际权威医疗机构注资，资金高达7000万美元。同时呢，武陵深葛致金肽逐步的在全球各个国家进行推广。在我的坚持之下，我提出我可以不要任何的专利费和利润，但是我要求武陵深葛致金肽在中国地区的首批推广，要给咱们百姓呢减免80%的费用，按成本价格来进行推广，等中国首推成功之后，再按全球统一价格进行销售。说句实在话，因为我的手里掌握着武陵深葛致金肽的配方和提纯技术，包括专利权，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砝码，所以当时其他国家的参会机构不得不尊重我的决定。等到这一切落实好了之后，我马上联系到了我的师兄，也就是奥林特制药厂，来进行武陵深葛致金肽的生产、包装等等。那常听我节目的老朋友都知道，我的师兄呀，小时候被他母亲的亲戚遗弃在了乡下。我父亲呢，在出诊的路上见到他，从此呢，收留在我们魏家。父亲呢，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魏有朋。我们呀，一直亲如一家。后来呢，师兄的亲生父亲找到了他，于是呢，他恢复了他的父亲的姓，姓段。长期以来呢，他一直都是我最坚实的后盾。武陵深葛致金肽是我研发了14年的成果，是以羚羊角、隔界地龙、冬虫夏草、海马、鹿茸、三七人参、红花等等12味名贵的药材入药。通过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和介质电容提取双技术提取出来的活性肽，它能够打通人体的气血通道，修复再生细胞，是我们中医中药现代化细胞自愈医学的代表。所以啊，我希望大家伙真的啊，一定要把握机会啊，想一想，我们的生命才是无价的，健康更是千金难买的。同时，父亲和师兄呀也非常支持我的决定，在减免 80% 药费的基础之上，他们呢联手炮制出一批特殊的灵芝，作为武陵深葛致金肽最适合的药引子，来免费的送给广大的老慢病患者。让我非常高兴的是，我们收音机前已经有很多的朋友早早的就打电话预定了武陵深葛致金肽，而且很多用上武陵深葛致金肽的患者都在很短的时间内身体上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是我把传统的中医药和世界顶尖的前沿医学科技结合在一起所创造的奇迹。我作为一名医者，也是一名科研人员，能为大家做的，我已经竭尽全力的去做了。产品呀，无论有多好，咱们的老百姓，你得用得上，用得起，对吧？
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最终实现全民健康。

0: 才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真正的摆脱慢性病的折磨。所以说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大家伙一定不要浪费我为大家争取来的有限的时间和机会。那在这儿呢，我最后再强调一遍，咱们武陵深葛至今肽，它不仅能够修复自愈并再生细胞，还能够防衰抗老。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就能够让我们气血充盈通畅，让心脑复活，让细胞再生。正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节目的老伙伴们，如果您有三高、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甚至出现了各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老胃病、顽固性的失眠、顽固性的便秘，或者是常年患病、身体虚弱、久治不愈、在痛苦当中煎熬，这样的一些老伙伴们，大家放心来找魏老师，我一定会帮助大家伙通过用武陵深葛至今肽，真正的帮助大家实现重病保命、慢病治病、无病防病，这也是我给大家的一份郑重的承诺。那好，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健康知识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全国各地的新老朋友。
1: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七十八十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振转武陵山阁至今肽，山阁至今肽国药准字 B2002055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芥、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十二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朗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20秒受血吸收，3分钟通达全身，50天放缓涅槃，如获新生。武陵山阁至今肽，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一副药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一副药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一副药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一副药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山阁至今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2: 首先，我们请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您好，
4: 喂，是魏老师吗？
5: 我是魏海英，欢迎你，请讲。
4: 哎，你好，你好，魏老师。
5: 嗯。
4: 我刚刚听到这么好的消息，我差点没有掉了眼泪呀、啊。哎，你看这个武陵深葛至今肽啊，这个药材这么珍贵。
5: 对，
4: 就那个羚羊角粉嘛，那跟黄金差不多一个价呀。
5: 是的。
4: 哎呀，你看您辛苦这么研发了这么久，让我们老百姓能用得起。
5: 嗯。
4: 现在推广价直接减免80%。
5: 没错。
4: 哎，你看让我们就只花20%的钱。
5: 嗯。
4: 哎呦，这么说吧，这是最低的成本呐、啊，就能买得到啊。
5: 是的。嗯。
4: 真是的，谢谢您啊，魏老师。你看上次啊，是因为这个药紧张，我没买够一副。你看赶上能减免这么多，一会儿通完话的话，这次我得订购一副啊，订一副手里的药能够了，心里就踏实了吧。
5: 你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啊。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再好的药，如果是天价药，让我们老百姓呀望而却步，那也就失去了它研发生产的意义，你说对不对呀？
4: 对、
5: 哎、所以呢，我希望能够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国内的老哥哥老姐姐，让大家呢能够用得上用得

0: 医。其实有的时候想想，现在人们生病了，你说去医院挂个号做个检查，尤其是做点什么 CT 啊、核磁呀、啊，还没等开药治疗呢，好几千甚至上万块钱都花出去了。
1: 嗯、是是是是是。
0: 嗯、哎，那我还特别关心，您是已经用过五灵参葛炙金泰了吗？
1: 用过了，用过了。
0: 哦。
1: 你看我是啊，查出来这心脏病啊都有三年了、
0: 嗯、
1: 哎，说我这个是二尖瓣啊三尖瓣关闭不全。
0: 嗯，
1: 哎呀，那白天吧还好点，一到这晚上啊睡觉的时候就睡不着了。
0: 嗯，
1: 这个心啊就开始咚咚咚咚咚跳个不停。
0: 哦，
1: 我就能感觉到这个心啊要从这嗓子眼蹦出来似的。
0: 哎呦，嗯嗯，
1: 哎呀，吃药也不行，输液也不行、
0: 嗯、
1: 哎呦，折磨的我呀都快把我折磨死了。哎 呀,
0: 哎呀，看来您过去这个病情还是相当严重的啊。我经常跟大家讲，心脏的事儿无小事儿。您刚才说检查确诊了是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那这个情况最常见的就是风心病啊，严重的话甚至可以导致心衰，咱说不好听的心衰可是容易要人命的呀。
1: 哎呀，您不愧是位专家呀、
0: 嗯、
1: 我就是这样的情况。
0: 哦、
1: 哎、
0: 那看来您过去的病情非常严重，那你后来是怎么用上五灵参葛炙金泰的呢？
1: 哎呀，这不我有一个病友推荐让我听您的节目。
0: 嗯嗯，
1: 因为他跟我这病啊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0: 嗯，
1: 人家就是通过这个五灵参葛炙金泰用了不到50天、
0: 嗯、
1: 人家那个心脏病没犯过。
0: 哦，
1: 一起锻炼的时候看着呀、
0: 嗯、
1: 看着人家可有劲儿了。
0: 对，
1: 你看我呢一天到晚就没点力气。
0: 嗯，
1: 哎，我看他用完了那个药盒子、
0: 嗯、
1: 的确是这个五灵参葛炙金泰，而且里面都是好东西啊。
0: 嗯，
1: 你像这个人参，那谁不知道？那可是大补元气的呀、
0: 嗯。对，
1: 哎，在古代的时候还有起死回生的效果呢。
0: 是的，是的，嗯。
1: 哎，我就感觉特别适合我这样身体虚弱的人。
0: 嗯嗯。
1: 哎，也不知道是我说的对不对啊，魏老师。
0: 其实我们老百姓呀、啊，也许对于中医中药的知识了解不是很多，但是呢，大家知道。人参是好东西，尤其是能够大补元气，用于久病的人、身体虚弱的人，大家呢觉得这个人参用上去之后，马上就有精神、有力气了，对吧？所以啊，五灵参葛炙金泰里面由于有人参，大家呢用上去之后，马上就会感觉到元气满满啊，有精神、有力气了。而更为重要的是什么呢？像你这样的病情，单纯的补气不行啊。你的心肌细胞呢必须得得到修复。那你心肌细胞为什么容易发生这种老化呀、坏死呀，导致心脏的瓣膜产生了病变呢？现代医学认为身体当中的活性太少了，最终导致了心脏瓣膜发生了问题，关不住了。那我想问一下，你用了五灵参葛炙金泰之后，你感觉哪些方面有所改善？
1: 5-6天的时候吧。
0: 嗯，
1: 哎，白天就感觉这个人呐有精神了。
0: 好，
1: 你像过去我就老是总想躺着嘛，你看现在我出去买个菜走个2-3公里、
0: 嗯、
1: 也没啥问题了。
0: 多好，
1: 关键是晚上睡觉啊、
0: 哦、
1: 睡得还特别沉、
0: 嗯、
1: 特别香。
0: 你看用了5-6天就有了这么好的效果，见效多快呀。
1: 对对对，入睡特别快。
0: 嗯，
1: 你看一睡啊就能睡5-6个小时吧。
0: 嗯，
1: 哎，这睡眠一好啊，哎、
0: 嗯，
1: 我这个心脏病也不怎么犯了。
0: 不好啊，睡得好了，心脏也舒服了。
1: 对对对，应该就原来吧，整天这个心咚咚咚咚跳的、
0: 嗯、
1: 那种情况，哎，也消失了。哎、
0: 嗯、
1: 魏老师啊，我这回啊就觉得我是找对路了吧、
0: 嗯、
1: 用对药了。
0: 这药找对了之后呀，你发现没有，治疗起来其实并不难，很轻松的啊。
1: 可不是嘛。另外呢，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
0: 嗯，
1: 你看原来我是有这个小脑萎缩，走路呢、
0: 嗯、
1: 总是不稳吧。
0: 哦，
1: 有的倒。
0: 嗯，
1: 哎，你说自己走路都有点害怕。
0: 嗯，
1: 哎，那时候啊就是我都靠着墙根走。
0: 哎呦，
1: 一摔倒了。
0: 啊、
1: 嗯、摔伤了，弄个脑震荡什么的咋办呀。
0: 哎呀，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啊。
1: 用了五灵参葛炙金泰啊也就20多天吧，我感觉那时候、
0: 嗯、
1: 走路哎，稳当了，不用扶墙了。
0: 好，
1: 哎、你看跟着老伴儿一。

0: 你出去，我比老伴还走得快呢，这是意外收获啊。
1: 哎呦，这个意外的收获还不小。其实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得脑梗呀、腔梗呀、脑溢血呀、脑萎缩的这些患者越来越多了，可是目前呢西医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一般的就是营养神经呀、通血管呀，但是效果呢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对于神经的修复一直以来是一个医学的难题。但是这些问题啊被咱们五菱深葛至今肽攻克了。你看你现在用上，不仅解决了心脏的问题，而且呢对于我们脑萎缩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感觉到是意外的收获吧？我认为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关键是谁啊？你体会到现在的身体一天天的好起来了，心情也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嗯，
0: 对对对，我现在确实体会到了。
1: 啊，你看你用的时间不长，大的问题帮你解决了，什么脑萎缩呀、心脏瓣膜的问题，小的问题什么失眠、便秘、胃肠道的问题也治疗得相当不错。只要你用够一副药，我告诉你，接下来吃得香、睡得好、排得畅、心好、肾好，完全没有问题的啊。
0: 哎呀，这个我是相信的
1: 啊，
0: 所以啊我一定得坚持用下去。
1: 对，
0: 现在最低的成本价我一定要把药备足了。我呢还是早上中午各一粒，晚上两粒，我还这么用着吗？
1: 你这样，你调成早中晚各一粒就可以了。因为过去考虑到你心脏的问题非常的严重，为了避免大半夜发生一些意外情况，所以让你睡觉之前呀服用了一个加强量。现在咱们心脏的问题治疗得多好呀，所以晚上服用一粒就可以了。
0: 好好好，我就按您说的。那这样，那我现在就打电话订药去。
1: 好的，祝您身体健康，再见。
0: 哎，麻烦您，好，再见。
2: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七十八十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五菱深葛至今肽，深葛至今肽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芥、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十二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20秒受血吸收，3分钟通达全身，50天放缓涅槃，如获新生。五菱深葛至今肽，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一副药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一副药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一副药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一副药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深葛至今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3: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五菱深葛至今肽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药效，20秒入血吸收，3分钟通达全身，50天凤凰涅槃，如获新生。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深葛至今肽，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即日起购买深葛至今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场外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4: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3: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魏老师啊，您好。
1: 啊，我是魏老师，欢迎你，请讲啊。
5: 啊啊，哎，魏老师，我听节目里介绍说是五菱深葛至今肽，得到国际上认可了。
1: 对。
5: 那可太厉害了。
1: 嗯。
5: 而且这么好的药吧，你直接比国外便宜了80%。你像我， 只花

0: 20%的钱就能拿到，
1: 是的，
0: 真是省了太多了。
1: 嗯，
0: 而且你想想，我自己都能感觉到了，口服用药就能治好病，那不用成天的往医院一趟趟跑了。
1: 对，
0: 你住上一次，全家老少都得跟着伺候，啊，10天8天的也得18000了。
1: 没错。
0: 你每年这来回得住上好几回吧，你这耗着全家人的心血呢。
1: 嗯，
0: 这现在能用上五菱深葛自晶肽这么好的药，还少花钱，我都不知道咋感谢魏老师了。
1: 好，听得出来啊，您也是特别的高兴。其实在五菱深葛自晶肽研发之初呀，我的想法是什么呢？是好药，咱们还得让大家能够用得上用得起。哎，如果说这个药挺好，价格特别的贵，老百姓用不上用不起，那研发它又有什么用啊？那我能够听得出来，看来您是已经用过五菱深葛自晶肽了，是吗？
0: 哎呦，用过了，特别好。要不我一跟魏老师说话我就语无伦次，我特别激动。
1: 特别激动啊。那你过去是怎么不舒服呢？
0: 哎，我以前那个病啊太磨人了，就是原发性的三叉神经痛。
1: 哦，
0: 哎呦，这个病疼起来真是要命啊，
1: 是
0: 就像半个脸连带着嘴像针扎似的，不能吃饭不能喝水，连嘴都张不开，说话也费劲。
1: 哦，
0: 最要命的是一吃饭它就更疼了。
1: 哎呦，
0: 你得病这一年呢，我整整瘦了一大圈。你说看见好东西你张不开嘴，你想吃对吧？
1: 哎，
0: 眼瞅着往下瘦啊。吃药打针针灸按摩都用过，就是不见好。
1: 哎呀，听听你讲过去的病情我都心疼你啊。在这儿呢，我想和您以及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讲一下，凡是被西医诊断的疾病带着神经两个字，比如说三叉神经痛、肋间神经痛、什么神经性的头痛、神经性的耳鸣等等，那这样的病呀都不太好治疗，而且患病的这个人还特别特别的遭罪。您想想，连吃饭喝水睡觉都影响了，痛苦不痛苦呀？那我特别关心您是怎么用上咱们的五菱深葛自晶肽的呢？
0: 是我们小区里有不少人在吃，我打听人家我才知道的。其实之前这个肽吧，我多少了解点，我用过那个活性肽蜜，就是那个蜂蜜也是纯天然的，但是我想这蜂蜜怎么能和那个断脚再生的鹿茸、羚羊角、断脚再生的葛芥、断体再生的赤龙这些东西提取出来的肽相比，那我觉得那个劲儿是没法比。
1: 是的，您太有生活经验了。你说那蜂蜜也好，蜜蜂也好，能和鹿茸啊这个羚羊角啊包括葛芥相比吗？真的是没法比。
0: 对对，而且五菱深葛自晶肽里边你也说了都是好宝贝，那效果肯定差不了啊。所以当时又加上小区里人都用着，我就想着我也试试。
1: 明白了明白了，一个是周围的人用得好，另外呢您一看这个成分特别的好，所以呢打心底里头就有信心想用上。我跟您讲一下啊，这个五菱深葛自晶肽呢，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款复合型的活性肽。什么是活性肽呀？你比如说是鹿茸也好，还是葛芥也好，还是赤龙也好，这都是大自然赋予它这种自然的这种再生的能力。那其他的一些植物呀生物能比较吗？不能够比较。而这个复合活性肽呢，它能够激活修复再生我们的细胞，那是以往大家接触的用过的一些什么常规药啊特效药呀完全达不到的治疗效果。当然在这我特别想知道啊，您用上五菱深葛自晶肽之后身体究竟有哪些变化呀？
0: 那是太大了，那可算是救了我了。就是用上当天晚上我就觉得疼得轻了，吃晚饭的时候啊哎没感觉到疼。
1: 好，
0: 效果来的确实快呀。后来我就接着吃，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啊，这个三叉神经疼发作的次数明显减少，
1: 太棒了。
0: 哎呦，以前疼起来疼的那是呲牙咧嘴的，根本睡不着。后来慢慢的睡觉就好多了。也就用了有一个来月吧，吃饭能张开嘴了。原来吧，那嘴不敢张，只能吃流食，而且还不敢嚼。现在啊。天天吃米饭吃干粮都没事了，胃口也好了。

0: 啊，魏老师，我最近称了一下体重哈，
1: 嗯，
0: 还重了4-5斤呢。
1: 哎呀，长肉了啊！
0: 哎呦，太高兴了，主要是他不遭罪了，不受这个折磨了，
1: 多好。啊，太棒了，太棒了！我听了之后都替你高兴啊。其实就像我刚才讲的，凡是被诊断的疾病带有神经两个字的，西医怎么治疗啊？一般就是营养神经呀，用点 B1 呀 B12 呀，再不行就针灸封闭。但是呢，治标不治本。那么你为什么用上五灵参葛治惊态之后效果这么好啊？就是咱们刚才讲的，里面有这样的一些活性肽，它能够打通气血的通道，修复再生细胞，能够修复受损的神经，让这个神经传递网呀重新给你建立起来了。所以怎么了，一些顽固性的神经性的病变就可以治疗得好，而且你看见效多快，用上当天晚上疼痛就减轻了，这样的话给你减轻了多大的负担呀，对不对呀？嗯，
0: 那可是，对，
1: 嗯，
0: 哎呦，
1: 好，非常好，
0: 想起来你都觉得过日子都没奔头，确实是，我现在可解放了。
1: 哎呦，多好多好啊！在这儿我跟你讲一下，咱们有的时候呀，最怕的是什么？看不到希望，治病呀，一点效果都没有，都绝望了，对不对？那么现在呢，效果这么好，你这个不算是大病啊，你的情况来讲啊，最多用上一副药，咱们不仅好了，好了之后呀，都不会反复发作了，而且我跟你讲一下，以后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啊，那这样的话，咱们的身体健康状态就会更好了，明白了吗？嗯，
0: 哎呦，那可是太好了，魏老师。
1: 嗯，
0: 我你真是帮我解决了这么大的痛苦。我现在啊，听到只需花20%的药费就可以拿到药，那买五灵参葛治惊态的人，那不就更多了吗？我现在得赶紧打电话订药去。
1: 嗯，
0: 还有好几个邻居啊，也让我帮着他们订，我任务艰巨着呢，我怕订不到喽。啊，
1: 你这样。你挂了电话之后，你马上拨打场外电话来进行订购，因为这两天呀，订药的人的确非常多。你想啊，现在我们只需要花费原价的20%，相当于你过去要花100块钱，现在我们只需要花20块钱。我认为这个钱多钱少呀，还是次要的，关键是什么呢？五灵参葛治惊态，成分好，效果好，大家用了之后能够治病，这才是最关键的，对不对？好了，那咱们就话不多说了，祝你身体健康，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啊。嗯，
0: 哎，好嘞好嘞，我指定不能耽误时间了。那谢谢魏老师啊。好，
1: 祝你身体健康。再见。
0: 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
3: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2: 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70-80，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五灵参葛治惊态，参葛治惊态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芥、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12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20秒受血吸收，3分钟通达全身，50天放缓涅槃，如获新生。五灵参葛治惊态，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一副药，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一副药，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一副药，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参葛治惊态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
3: 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九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5: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用手摸冰块会感觉手指被粘住？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为什么用手摸冰块会感觉手指被粘住？这难道是冰块太喜欢我的小手了吗？别害怕，冰块不是想抓你的手，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物理现象，叫做快速凝固。我们先讲一下背景，我们的手上不管看起来多干，都会有一层薄薄的汗液，哪怕是刚洗完手也会残留一点点水汽。从科学原理来讲，冰块的温度通常在-10度以下，当我们的手指碰到冰块时，手指上的汗液会瞬间被冰块吸收热量，温度快速降到0度以下，从液态的水珠变成固态的小冰晶。这些小冰晶会把我们的手指和冰块紧紧粘在一起，就形成了粘手的感觉。根据物理学家的测试，当冰块温度低于-15度时，粘手的力度会更大，强行拉扯甚至会弄伤手指皮肤。生活中这种现象很常见，比如从冷冻室里拿出冷冻肉、冷冻水果，用手直接摸也会感觉粘手，和摸冰块的原理一模一样。拿冰块冷冻食物时，一定要戴手套或者用毛巾、纸巾隔着，避免直接用手接触。那如果不小心被粘住了，别强行拉扯，把手和冰块一起放在温水里泡一会儿，冰晶融化了，手就自然分开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4: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6: 百姓大舞台，想唱您就来，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如约而至，关注到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侯岩。大家在聆听好戏的同时，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在今天的特别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欣赏到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豫剧名家金不换老师所领衔主演的《许九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很多专家们在看过这出戏之后啊，就说到《许九经还乡记》这部戏最难得的就是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在创作当中有了具体的体现，比如说像脸谱、染口等等这些传统的戏剧表演程式都得到了很好的应用，保留了豫剧的原味，是一部叫座的剧目，一部既能上赛场又能进剧场还能上市场的好戏。我们就来听到《许九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

0: 续命，你来得正好啊！
1: 老爷，为把夫人安全送出。
0: 续命啊，你去给老爷找一个能致命的家伙来。
1: 家伙？刚才带夫人前来探监，爬路上出事，顺便带了个防身的家伙，你看能不能用？
0: 续命啊，也算你成全了老爷呀、啊！
1: 老爷，你可不能死！老爷，
0: 你。

0: 夜审理完此案，方考官凭官印，挂号官衣官帽，可知把剑？
1: 被我慌慌张张、糊里糊涂打入心里，带回了一天。哈哈，
0: 如今有了这把剑，我要借他先问。

0: 你看看这是什么
1: 剑呗？
0: 再看看这是什么剑？
1: 圣方剑。
0: 对，这正是夜神的王爷侯爷难缠的婚姻官司之事请来的这口尚方宝剑呐。

0: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今天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由豫剧名家金不换老师所领衔主演的豫剧《许久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我们继续聆听好戏。
5: 黄玉山，
6: 黄玉山，
5: 北十三，你明着连个混账东西，殴打我，你可真够狠的。
6: 王大爷宽容，王大爷宽容啊。
5: 你很会讨好主子，见风使舵，左右摇摆。
7: 你们两个家伙表演得怪出色，那就当着大家的面再露露你们两个的臭脸吧。
5: 哼，好。

0: 叔大臣你们好，小弟小美也来了，小二哥你们辛苦了啊！
1: 徐九卿，你是干爹还是光辉啊你？啊！滚开！反观徐九卿，
0: 多谢天官，多谢天官，
1: 谢什么？
0: 天官称是个饭官，夸我是模范的官，榜样的官，是清官县官大好的官。老天官如此夸奖，徐某自当深谢呀。
1: 叫你犯官，你就是个犯罪的官。
0: 我审判何罪？
1: 你欺官潜逃。
0: 多谢天官，多谢天官。
1: 有谢什么？
0: 欺官潜逃乃着徐某使的是障眼法，撒的是迷人物。欺官潜逃，欺官潜逃，老天官不拆穿，反倒把我算穿起来了。如此大力的配合，徐某自当深谢呀。
1: 哦，你不是潜逃，
0: 我是来查案来啦。
1: 查哪个？
0: 我查。
1: 查哪个？
0: 我查。
1: 到底是查哪个？
0: 我查的是吏部天官姬晨宗。啊！
1: 怎么是我？
0: 是啊，想着贫困的于天仙，那是老天官的故乡。徐某威服四方，一路之上，逢人便问，见人便查，反倒真被我查到了。
1: 查到什么？
0: 查到了老天官，忠厚传家教，诗书几十唱，青年震天下，人得是故乡，父老乡亲们人人称颂，个个敬仰啊！
1: 老夫本是德高望重，
0: 德高望重，如今成了缺德逆众啦！啊，
1: 你敢辱骂天官啊你？
0: 非是徐某辱骂，乃是有人蓄意败坏老天官的光辉形象。
1: 怎样败坏于我？
0: 他硬说天官索要受礼，想着贫困的于天仙既要捐钱的纹银说是万两啊！我想老天官这贿赂的银子，你老人家不会收吧？
1: 老夫摸不着。
0: 老天官虽未受益索贿，但却有人借题发挥，摊牌一脸，乃至逼出人命，强抢民女，这一辈辈的账目可都算到你天官的头上来了。
1: 何人嫁祸于我？
0: 县令黄一山，烈身缉

0: 一惊。
1: 叔父，叔父，你可不要听碎酒金，他是一派胡言呐！
0: 这样动听的故事出自你口，你才是早有盛世，败坏于我。况且你此官不是官，总要官只把小事也无权。孩儿呢，将冒官员插手于天挑起事端，扰乱治安，来
2: 六
0: 住行操。
3: 慢来！哎呀，老天官，你是欺我手中无权呢，是不是？我要是给你亮出真家伙，吓你一大跳。我跟你说啊，起兵，
4: 在，
3: 把宝贝亮出来。
4: 是。
0: 我知道哎，
3: 天赐上方剑，赐我张大权。哎，老天官，你看看这玩意儿，
0: 快快与徐大人取行。
3: 本人来查案，有话的说话，有冤的喊冤。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谱像打卡，你会发现

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侯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将继续欣赏到由豫剧名家金不换老师所领衔主演的豫剧《许久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我曾经呢也看到过一篇文章，是金不换老师写的，题目呢就叫做《许久经还乡记》，黄河戏剧节上出了名。今天呢就跟大家来分享其中的一段。我的演出既要有京剧的风格，又要有豫剧的特色，如果把握不好，就会重复七品芝麻官的身影。许久经这个人物的面相特点呢，和七品芝麻官很近似，都是八字胡，在戏中呢很容易给观众雷同的感觉。我就从表演上另辟蹊径，让许久经的每一个亮相呢都稍微的往上看一点，再加上歪脖子的外表，显示了许久经不畏权贵，不怕狂风暴雨，性格当中有着犟牛筋的特点，在官丑行当中创造一种新的表演风格。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继续欣赏到《许久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
3: 开行门庭啊，老夫机关一向清廉，恼恨贪腐，奉行人道，立朝霸道，竟有不孝子孙，败我家风，坏我声誉，为非所待，为害一方，哪里容我的？
4: 叔父，叔父啊，把天山抢女人这事是我手手里这事儿，可是你负了脚的呀。叔父，
3: 将纪王法绑赴随州，交与知府衙门审理，狂野于山本人在。你身为县令，旗下满上九里名物，搜刮民财，挟制为民，拥抱了用。
5: 哦，这才是自作自受啊。
6: 得，还把戏抬到马腿上了。

0: 老店官，这手里一案，是你所查，是我所判。我以判得公，判得明，判出百姓一片颂扬之声。你擒了我，老天官把戏演到这份上了，实在是难得呀。受理案有了断，百姓出气，我无遗憾。实话告诉你，为父四方确实家，真的只有这把剑呐、
1: 啊。徐九经盗用天子剑，拿下！
0: 老天官，
1: 想不到你又当。

0: 官了。
1: 惭愧呀，惭愧呀！
0: 咱们京都再会，
1: 我一定拜会老人家。再会，再会啊！
0: 走。

乡亲们，为民造福，为民艰难，我需救情。

0: 人。
1: 老爷，你又要去请夫人了吗？
0: 生命难违，不能不走啊。
2: 徐大人，徐大人又要进京赴任了，乡亲们敬酒为你送信。
3: 徐大人，你要听我话呀？
0: 乡亲们呐、我徐九卿就把你们这酒给喝下了。
3: 谢谢。

以上我们所欣赏到的是由豫剧名家金不换老师所领衔主演的《许久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如果你也会唱剧中的段子，也是欢迎大家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就可以参与到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了。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就会通知到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在《武氏请缨》当中的唱段。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新米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明天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决

0: 将，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乡，有我有赵庄。

金兵，浪费夫妻。

呀，妹妹，叫你妈分手了，跟我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呀。

0: 事儿，不管他是谁，你能抢我的心意。
1: 哎，妹妹，哥也得给你找一个女婿好、公婆好、姑嫂好、六头都好的好婆家。
0: 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家伺候妈一辈子。
1: 哎，伺候妈有哥的吗？
0: 哥哥你，
1: 妹妹，哥也舍不得让你走啊。哎，要不跟妈说说，给你找个女婿。
0: 哎呀，哥哥你，
1: 哎呀，妹妹，那到底哪好人才能趁你的心呐、
0: 就要
1: 要什么呀？
0: 心呀、
1: 想什么呀？

0: 妹妹到底想什么呀？
1: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悬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福寿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把